0: 節黃金週假期第三日，入境處表示，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03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會在中東時間星期一上午開始啟動名為「自由計劃」的行動，護送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他說，世界各國向美國求助，為了伊朗、中東地區以及美國的利益，美國已經告知這些國家，美方將會引導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這個區域。特朗普又說，美方官員正與伊朗就結束戰事的潛在措施進行非常積極的磋商，而這些磋商有望為各方帶來非常積極的成果。伊朗日前透過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點提議的新方案，主要內容包括確保結束戰事、支付賠償、建立霍爾木茲海峽新的管理機制等。特朗普其後表示，很難想像方案能夠被接受，認為伊朗未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亞皆老街去九龍城方向近洗衣街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亞皆老街去九龍城方向近洗衣街一帶咧都係比較繁忙。新界區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村方向近屯合街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德政圍對出噶。就是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村方向近住屯合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德政圍對出。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入香港仔咧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軒尼斯道。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永隆路。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12: 啊。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2: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经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Chris。
2: Hello， 早晨，大家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啦。上个礼拜咧美股做得几好，其实唔止上个礼拜啊，发现咧美股方面咧，纳指同埋标指咧，其实咧连续几个礼拜咧都系做好啊，基本上咧唔系破顶，都喺高位嗰度整固紧噶啦。咁啊，势头好似几好，外围市况仲有啲咩看头咧？以至啊，焦点何在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先。唔该你。
2: 嗯，好啊。嗱，咁先睇翻外圍方面嘅美股三大指數啦。咁上週五嚟講咧，就各自發展嘅。咁唯獨咧係道指方面啦，有輕微回落啦。而且三大指數之中咧，亦都係道指唯一一個咧係未創到歷史高位啊。咁所以咧係即係一啲傳統類嘅經濟股啦，咁相對係比較弱啲嘅。咁我哋睇翻啦，標普同埋納指方面咧，咁就已經創咗歷史高位噶啦。咁但係咧，亦都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咧呢兩個指標雖然咧係一路咧係即係向上走啦，咁但係咧亦都由於咧係即係處一個相對長嘅時間嘅上升啦，咁就進入咗一個咧係叫做超買嘅程度啊。咁超買嘅時候咧，大家就係關注啦。咁嚟緊呢個上升嘅動力呢係咪能夠延續啦，令到呢個指數繼續向上，咁呢個係一個隱憂嚟㗎。除此以外呢，我哋呢都要睇返呢，其實呢會唔會呢係有啲動力嘅開始減弱嘅情況啦。咁其實呢喺呢個標普啦同埋納指方面呢係有一個嘅背馳嘅情況，即係話呢嗰個指標呢係個指數呢一路向上嘅時候呢，其實呢嗰個 RSI 嘅指標呢係開始回落緊㗎，咁呢個反映返呢嗰個動力係配合唔到個升勢嘅，咁呢個咧亦都另一點大家要關注㗎。咁喺三大指數之中咧，最強咧就係納指方面啦。咁見到佢咧都係咧即係跑贏咧剛才提及嘅另外兩個嘅指數㗎。咁即係講到納指方面啦，亦都咧不能夠咧不提啦，呢個係呢個費城嘅半導體指數啊，因為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佢係相當之強勁嘅走勢嘅。咁我哋咧即係統計翻啦嚇，喺一個月內啦，咁22個交易日嚟講咧，其實咧係有21日咧都係上升啊，而低開高走嘅情況咧，更加咧係有19日，咁反映翻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即係升一個持續性嘅強勢上升啦。咁但係同樣地咧，都要關注嘅就係升咗咁長時間，嗰個動能咧係有冇一個減弱嘅情況咧？咁其實係有嘅。咁所以咧，剛才提及三大指數咧，大家咧都要小心啦，因為咧升到呢啲咁嘅水平咧，勢頭表面上睇落係唔錯，咁但係內裏反映翻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咧，指數咧係由一啲權重股去支撐住嘅，因為近日咧都即係啲權重股出業績啦，咁即係呢個七紅方面啦，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就支撐住嗰個市況。咁但係咧，除咗啲權重股以外嘅股份咧，其實咧就開始咧係有一啲回落嘅情況啦，並且咧係即係開始咧係即係落到一啲比較關鍵嘅水平。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整體市況之下咧，大家就要小心啦，究竟嗰個指數是否能夠持續上升啊？好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睇翻啦。咁現時嚟講咧，其實咧美國咧同伊朗咧嗰個談判咧仍然都係處於一個拉鋸嘅局面啦。咁但係整體市場咧就唔係太過恐慌嘅，因為睇翻啦。個 VIX 嘅波動指數方面啦，其實咧已經咧係落翻到去咧接近咧係17呢啲水平啦。嗱，大家注意翻啦，如果喺14至20之間係處於一個咧比較穩定啲嘅狀態，咁反映翻現階段咧就未有任何嘅恐慌噶。咁另一方面啦，睇埋咧美匯指數方面啦，美匯指數咧其實咧同呢個股市咧係呈現一個咧係反向嘅走勢，一個叫背馳噶。咁所以咧，如果美匯指數咧係向下嘅話咧，咁咧對於股市嚟講，是比較利好的。咁現階段啦，咁其實咧，美匯指數咧都係一個叫反覆向下嘅水平啦。咁睇下嚟緊啦，會唔會咧即係再能夠咧向下破到一啲比較明顯嘅支持位，大概97.63左右。如果能夠向下破到嘅話咧，其實咧個市況咧未有咁快係逆轉嘅。好啦，咁至於啦，大家咧早前咧都即係比較關注嘅黃金啦嚇。咁近日嚟講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嘅情況啦。咁近日咧， 曾經咧係上到咧47日嘅高位4917美元嘅，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係逐步回落翻落到去咧4522美元左右啦，咁反映翻咧其實咧似乎咧嗰個支持力度咧唔係太夠嘅。我相信咧喺呢個咧係美國與伊朗嘅談判之中未有一個即係成果之前咧，其實咧個金價咧都係會比較偏弱少少嘅。好啦，咁我哋另外咧亦都留意翻啦，咁既然個中東局勢咧係仍然有陰霾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個油價又表現如何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又唔係話叫一個好大幅嘅飆升，只不過咧處於一個區間嘅上落啊。咁布蘭特期油啦，暫時處於係92至113左右嘅上落啦，咁未有一個太大嘅變化嘅。好啦，咁最後講翻港股方面啦。咁恒生指數方面咧，暫時咧就處於一個咧叫係區間嘅上落啦。咁相信咧，仍然咧都係咧，即係未能咧擺脱啦呢個上落格局㗎。咁大家留意翻啦，個區間咧大概咧係喺25600點至26500點左右。不過留意翻咧，其實夜期方面升咗300幾點㗎喎。咁今日咧有機會咧帶動翻咧恆指係高開㗎。咁但係咪能夠係延續到一個升勢咧？嗱，呢個有一個疑問啦。咁我相信短期咧維持區間上落機會比較大。如果喺突破嗰個區間之後咧，相信咧條方向比較明確少少。同埋留意翻一點，其實咧喺四月份咧，整個月嚟講咧，恆生指數係低開高走嘅。咁喺呢個咧一個回穩嘅跡象之下咧，其實咧五月份咧有機會咧進一步咧再做翻好啲噶。
1: 嗯，明白明白。咁啊，睇翻啦，系咪今日港股一开出嚟咧，已经啊收复翻啦，上一个交易日啊跌过300几点啦。值得一提有两件事嘅，第一咧就系啊北水啊，咁啊北水几时翻嚟啊？咁啊内地股市咧将会喺礼拜三，即系6号咧先复市嘅，咁啊北水到时先会回归啦。咁啊另外嗰样嘢就重中之重要睇听日啊汇控啊就会公布咧今年首季业绩啊吓，咁啊睇睇啦。汇控有冇机会带住恒指又升翻多少少，或者即系喺个业绩之前咧，即系散户或者啲机构投资者又点睇咧？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建好证券投资组嘅总监啦，卢俊康啦 ，Chris 啦，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Chris 啊，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4: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5: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6: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7: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5: 阿欧、
7: 嘉宁、
5: 白元浩、
7: Vicky、
5: 船仔，
7: 晨光第一线。

0: 貿發局熱線
1: TDC Hotline。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公共医疗卫生和公众健康都是全球关注的议题，除了学术和政策讨论，还有相关的科研和投资项目。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将会在今个月11至12号举办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次我们非常开心，因为邀请到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李家伟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的。早晨 Byron。
3: 早晨啊，小白。
2: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举办了，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
3: 好啊，咁由香港特区政府同埋贸发局主办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简称 ASGH 咧，今年咧系会以推动医健新突破咧系为主题嘅，咁为全球嘅医疗健康产业咧提供一个全方位嘅交流平台，咁去推动香港同埋内地以至国际企业喺医健领域嘅投资、融资同埋科创合作嘅。咁我哋咧，并且会透过咧呢个论坛同埋展区咧，去展示香港以至整个亚洲咧喺医疗科技同埋相关领域嘅优势嘅。咁上年嘅论坛反应非常之热烈啦。咁今年嘅论坛咧就会喺5月11至到12号，即系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嘅。
2: 诶 ，Byron 啊，讨论会咧会讨论边一类型嘅行内热门议题，同埋有边啲重量级嘅演讲嘉宾咧？
3: 是今年的论坛呢汇聚超过80位呢是来自全球医健产业的商界的翘楚啦，投资者、国际科研同埋医学界的专家，咁亦都有呢主管公共卫生的政府官员同埋组织等等嘅。咁呢佢哋係会来到探讨啦，同埋分享呢有关医疗科技啦、公共卫生、国际商贸同埋投资合作等多方面嘅发展，同埋分享佢哋宝贵嘅经验嘅。咁呢就是发掘一啲医健产业嘅新机遇啦。咁我諗新冠疫情呢对于全球嘅影响呢，相信大家都仲係记忆犹新嘅。咁为了为未来做好准备，今年的主题环节呢就会是加强全球合作，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的。那我们就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医健业界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一起去探讨这个数据共享和预警技术怎样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的人性，还有怎样可以实现这个健康公平的。咁而另一场嘅主题环节咧，就会呼应翻今年我哋推动医健新突破。

0: 講下咧，科技對於未來醫健發展同埋科研嘅影響等等嘅。
1: 近年人工智能 AI 同埋人口老化咧，都係社會嘅熱門話題嚟噶。Byron 啊，今年嘅論壇咧，會唔會涉獵到呢一類型嘅議題咧？
0: 會啊。咁其實咧，人工智能咧喺醫健領域嘅應用咧係十分廣泛嘅，亦都越嚟越普及。咁咧，今年我哋除咗會有唔同嘅專題環節啦，咁都會涉獵到 AI 嘅。咁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可以同埋廣義醫院咧係合辦一個咧就係以 AI 為主題嘅專題環節。咁咧裏邊會探討咧 AI 喺醫療領域嘅應用同埋突破啦。咁另外咧亦都設有一個咧係探討數字健康同埋 AI 賦能醫療轉型嘅討論環節嘅。咁而本地嘅一啲同埋海外嘅初創咧，其實都會喺我哋嘅展覽專區咧係展出多個同 AI 相關嘅一啲創新方案嘅。咁而另外咧人口老化都係全球面臨緊嘅挑戰啦。咁今年我哋都邀請咗多位專家咧喺今年論壇咧係探討咧係由精准醫療到智慧養老嘅一啲嘅創新科技，咁以及咧係銀髮市場嘅一啲趨勢同埋投資機遇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論壇咧亦都積極回應國家最新嘅15規劃啦。咁有好多場嘅相關討論環節咧，都會涵蓋咧譬如中國醫健產業嘅前沿發展啦。中醫藥嘅創新同埋標準化啦，咁以及我哋貿發局最新嘅出海全球通系列，咁針對一啲藥企出海啦，咁以及係咧關於係醫藥 IP 融資等等嘅精彩嘅環節嘅。
1: 論壇嘅演講同討論環節咧都係非常之精彩噶。除咗論壇，仲有冇其他嘅環節展示咗醫健產業最新嘅創科成果同埋技術咧？
0: 有噶。咁我哋咧喺論壇裏邊咧，亦都會設立咧我哋呢個 ASGH 嘅 Business Hub 同埋 InnoHealth Showcase 嘅展覽專區嘅。咁展示咧係超過170個咧嚟自13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醫健創科企業啦，以及係一啲嘅項目同埋服務嘅。咁除咗香港之外咧，亦都會有嚟自中國內地啦、澳洲、芬蘭、挪威、瑞士、德國同埋英國等等嘅展商嘅。咁等佢哋咧可以同世界各地嘅投資者聯繫啦，亦都尋找合作嘅潛在嘅合作夥伴嘅。咁我哋同場咧亦都會設有一啲嘅醫健投資項目嘅推介活動，即係呢個 project pitching。咁咧就等初創企業咧可以向潛在投資者咧係介紹佢哋嘅項目嘅。咁而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呢個 ASGH 嘅 deal making， 即係環球投資項目對接嘅環節嘅。咁我哋係會咧係為一啲嘅項目嘅擁有人啦，同埋一啲嘅私募基金啊、創投基金啊、北家族辦公室等等咧，嚟自世界各地嘅投資者咧，係安排喺論壇嘅期間咧，進行實體或者線上嘅一對一會議嘅。咁而呢件企業咧，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出海全球通同埋營商諮詢服務專區咧，就海外嘅拓展啊、集資啊、研發等多方面咧，係諮詢唔同領域嘅服務供應商或者機構嘅。咁佢哋嘅專業意見咧，就希望可以幫到啲企業咧更精準咁去制定佢哋嘅營商策略嘅。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内容丰富而且多元化，连结住全球相关嘅持份者。今日非常之多谢 Byron 嘅介绍，我哋5月11至12日会展见啦，唔该你，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 阿 O 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佢应听周韵婷《今世情人》。将近八点半啦，1:23度气温，相对湿度7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早在湾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孫尚武、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執行主席莊嘉賓、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李永勝、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副局長謝志祥，以及多名特區政府問責局長等。升旗禮在早上八點舉行，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和特區區旗隨隨升上旗杆。今年亦是五四運動107周年。升旗禮之後，大會主禮嘉賓見證一批青年代表宣讀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傳，亦敢擔當，保國家、愛香港，共創輝煌。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假期第三日，入境處表示，截至昨晚九點，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過103萬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英國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地區發生無差別槍擊事件，四人受傷送院，其中一名25歲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乡事会路去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良雄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车多噶。咁今朝早啦，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都有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咁主要原因咧都系丁九桥出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系慢车， 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较早前啦，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一宗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细到大，
8: 有唔明就问。
9: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0: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9: 同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啊，啱啱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可以讲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啦，就系、是、啊。要想满足自己一个小愿望啊，咁啊，两位拍档有咩小愿望啊？
3: 我嘅小愿望就系喺今朝嘅早上可以食到好好味嘅鱼柳。
2: 咁、哦、成功、啊，
3: 我已经满足咗啦，
2: 成功咗。喂，呢、這个我见到阿 Amy Lau 近排都有块好厚嘅鱼柳，即系呢啲卖早餐广告呢啲女神咧、真系要有翻咁上下靓，要同你讲早晨嗰啲咧。Good morning， 咁样系咪？好多即系之前有好多阿林海宁啊嗰啲都会啊嘛，
3: 阿
2: 康提啊嗰啲，
3: 系啊，
2: 张曼莎啊咁样同我哋讲下早晨啊吓，咁啊都几好噶吓，咁啊有乜嘢嘅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咁啊有晨光嘅早上，梗系先一个 good morning 啊，咁啊食咗鱼柳好开心系咪？
3: 系啦，咁我一个小嘅愿望就系朝头早早晨嘅时候咧，就系希望可以食到有块鱼柳嘅早餐啦，所以我而家心情好好，
2: 开心开心。咁啊，小白有咩小愿望？今日梦准备达成咧吓，
4: 成日都希望咧系每一日嘅工作咧都系顺利啦，冇乜障碍啦。好啦，然之后咧，
2: 呢个我同你都几似，我都系谂住，即系每一日入边咧冇乜差池啊。
3: 我又要加多只脚，我又系。
2: 系啦，好好、啊。
4: 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即系你谂下，你嘅工作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做电台啦，听众都系嘅。要每一日咧都系顺利嘅话咧，其实系需要好高嘅智慧。原因系咩咧？我谂大家打工都会知道，你每日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就算你系老板，你唔打工嘅、你都系你嘅老板，咪就系你啲客人咯。
2: 系、
4: 一定有好多难题、挑战去到俾你，去到解决嘅。即系我哋每一日都要解决好多嘅问题，但系你每日都能够安然度过嘅话咧，其实系你够聪明同埋够经验，先至能够做得到嘅。
2: 系
4: 即系唔系一件话值得咧？你又讲啲行货，绝对唔系嘅。
2: 唔好、
4: 譬如我咁讲啦，假如
2: 我觉得。是大智慧嚟噶，我亦都唔好话大智慧，我呢个追求咧系无止境噶，其实
4: 系噶，所以咪话咧，如果听众你嘅职业本身系做车长嘅，的士又好，小巴又好，巴士都好，其实你喺路面上边随处都系一啲嘅危机嚟嘅，咁个问题你就系靠你嗰个经验啦，靠你聪唔聪明啦，眼明手快啦，去到避开一个有一个，真
2: 系
4: 好似打机咁样，避开晒啲难关。
2: 做节目都系噶，即系你。点样审视题目？有咩讲得？有啲咩唔讲得？讲啲乜嘢会令到、比较大众多啲人会喜欢你？
4: 有啲嘢唔讲之余咧，但系有听众明白咧，其实有阵时都系要我哋即系谂一谂嘅，系啦。咁所以嗱，今日除咗系当然希望啦，我同埋各位听众都系继续安然度过每一天顺顺利利之外咧，咁啊要为自己身体着想下咯。除咗食翻啲有健康嘅嘢之外啦，咁就系记住咧，都提提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就做下运动。都系咁样提自己嘅，就算唔跑步，我成日都话唔跑步，落街行个圈，
2: 系啊，
4: 你肯落街行个圈咧，已经系赢咗噶啦，系啦，咁啊，
2: 赢咗99%香港人系咪？
4: 因为你，
2: 但系依家有99%香港人都会落街行个圈同埋跑步，
3: 所以你要更加做多啲。
2: 所以你
4: 真系唔好
2: 话，
4: 有一次我喺个球场咧，又系大埔运动场嗰度咧，咁啊，差唔多夜晚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啲好多跑手、
2: 跑友，
4: 佢哋都系跑会嗰啲嚟。咁一路跑嘅時候咧，哇！你見佢哋咧，佢哋個 pacing 真係好快，其實係好快。你諗下，佢哋一路係咁跑一個圈、兩個圈、三個圈，咁你計到一個圈400，咁你當跑10個圈，你嗰度已經4K，keep 住同一個速度嘅話，你點樣去到維持到咁長咧？其實真係你見到佢哋好有實力啊！
3: 因為
4: 你
3: 跑手
2: 呢個感覺啊，即係佢住喺長沙灣運動場附近啦。咁啊，佢細個嘅時候已經住㗎啦，即係住咗20幾30年啦。佢細個咧運動場冇人跑步嘅，跟住咧呢個10年咧開始多咗啦。呢2年咧係好多人跑，
4: 係啊，
2: 直情係用人多擠迫去形容啊。
4: 以前咧，你有冇發覺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一講到跑步咧，你真係換咗件運動衫落街，我講落街嘅時唔係運動，落街跑步咧。俾人望，
2: 系啊，
4: 哇！你做咩跑步嘅？喺条街度跑步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冇人望你，冇人望系一种好嘅，即系代表大家都习以为常，
2: 正常化咗咯。
4: 系啦，即系以前你谂下边度有咁多咩速干衫？我记得我细个着嗰啲棉质嗰啲背心落街跑步啫嘛，
2: 系啊，
4: 跑到件衫一扭，全部都系水嗰啲嚟嘅。
2: 咁同埋 香港的安全系数又越来越高呢、嗯、这个是真的。即是你就算一个男人好女人好咁样，咁你都会有风化案㗎嘛。咁、嗯、但你见依家大家夜跑，好多打工仔其实放咗工夜跑跑街咁样。咁都真係即係打卡多个乜嘅咁样。即係都冇话哇驚你一个女仔去跑步你担唔担心啊。我真係见过好多时候即係有啲11点12点呢，即係见到有啲一个人嘅女生佢都真係喺条街嗰度跑步，或者公园可能有时会关咗门啦，康文署嘅一啲场地。咁但係佢哋跑街都唔係一啲大光灯底下去跑，都係即係暗暗下去地都觉得係好安全。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个社会唔同咗啦，可能又多咗一啲多咗摄像头啦。咁我觉得无论系我都系嗰句，男仔好女仔好都会有风化案。我哋香港好多美男子㗎嘛，系咪先？即係大家唔好一概而论。
4: 我跑我都驚啊。
2: 係啊，你都要驚下㗎。
4: 咁你呢你有咩想做先今日？
2: 我今日啊。
3: 小愿望，
2: 我想完整咁样完成咗晨光第一线，同大家好开心咁样发放正能量。嗱，你唔好觉得行啊，头先我未，
3: 唔系啊，我系一定得啊，好真心噶。
2: 哦，一定得，咁又唔可以讲一定得，
4: 唔好讲
2: 你未，
4: 系
2: 啊，我哋未发生完噶，未发生完个节目，系可以嘅，只要我哋努力就会做到噶啦。

0: break me down。
1: Break me down， 佢系 J 风冯云谦啊，同大家快速睇睇今日天气咧。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啊，天气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25度，晚上雨势咧较为频密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依家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7%。
2: 晨光，
3: 晨光，
2: 晨光，
3: 晨光读心术。香港咧由轉口港去到即係作為金融城市，我哋一直以嚟嗰個服務嘅質素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唔少人咧佢哋喺嗰個叫做銷售額上面咧，其實屢破新高，其中一個關鍵嘅位咧。可能是跟他們的性格是很有關係的、哦、所以呢在外國也有一些叫做大學他們做了一些研究，我們即是 call 一些叫做王牌業務員這樣說、
1: 嗯、
3: 他們到底有什麼心理上面的特徵呢？這些心理上面的特徵可以是與生俱來的、
1: 嗯、
3: 但一部分呢其實是可以後天自己培養、
2: 哦、
3: 或者去激發你自己的好奇心，甚至乎一些不同的心理去到就是演活成為一個王牌業務員必有的條件。
1: 要啦，你想想舊時、有些連鎖式的銷售店都會在門口的時候早上會有個早會的 briefing、
3: 啊、
1: 就會大家拍手。
3: 冇錯，
1: 係啊！我哋今日我哋間鋪要跑到150,000啊，嚇、嗯！加油啊，買多幾對波鞋啊，咁、
2: 嗯、
1: 樣係
3: 啊，好多㗎，即係
1: 嗌下公司口號啊嗰啲啦，
3: 啱啦，冇錯啦。咁其實咧，佢哋有啲大學啦，佢哋做研究嘅時候咧，佢度咗幾條嘅問題，呢幾個問題咧都係問翻唔同嘅人，去到咧就睇下佢哋嗰個嘅處理嘅方法會係點樣，從而咧。了解到所謂的王牌銷售員他們到底有什麼特徵的、
1: 嗯、
3: 那些叫做不是王牌那些普通那些呢有些什麼問題出來的。好了、嗯、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比起和其他人拍檔有時都會喜歡自己單打獨鬥、
1: 哦、
3: 那些人就會想、啊、那這個問題沒有 open question 來的、
1: 啊、
3: 即是你覺得 OK 啊不 OK 啊有時好啊有時自己一個好啲啊、嗯、有時 group 埋一齊啊或者你個 group 想幾多人呢其實 open question 嚟嘅。
1: 係好正常嘅、嗯、flexible 啲、啊、即係好似你當足球隊有陣時單刀有陣時打一下一個give and go 咁樣咁、嗯、即係好打一下叫做橫傳咁樣即係有唔同嘅戰術啫。
3: 係啦、嗯、即係譬如我哋做節目咁樣啦即係一個人做嘅好吃力㗎喎。咁有陣時我交下 Q 你又彈返過嚟咁樣好似打乒乓波咁樣、嗯。你對住埲牆打係可以。
1: 係。
3: 悶㗎嘛。
1: 係咪、啊就是、好似我哋新嗰啲節目有五六個人打又可以，
3: 係啦係啦，
1: 即係你五六個主持人
3: 落埋 IDG Bubble 咁樣，
1: 係啊，哇！如果咁而有十幾人個直播室幾好啊，咁
3: 係啦，
1: 唔緊要啦，青春就係活力嘅所在，
3: 冇錯，係啦。咁佢哋咧就發現咗一樣嘢，再幾條問題，我講曬問題先。
1: 好啊。
3: 咁另外一條問題咧就係排隊嘅時間，如果俾人打尖，你會唔會好嬲咧？嗱，大家又可以諗一諗，會唔會好嬲咧？咁樣好啦。見到可能喺交通上面馬路上面有啲嘅意外嘅，咁你又會唔會幫手咧？咁樣，
1: 嗯，
3: 好啦。仲有一條問題就話到喺啲無聊嘅聚會上面，你會唔會好願意帶動到一啲嘅氣氛咧？咁、哦、樣，好啦，呢幾條問題咧，大家聽完之後咧，自己心入邊都有個答案。
1: 係嘅，係嘅。
3: 好啦，咁如果佢話到係比較上理想嘅營業額嘅一啲嘅叫做 salesman 嘅話咧，咁佢哋咧喺以上幾個嘅答案上面嘅參與度咧。都是非常之高、
2: 嗯、
3: 例如同人哋去到拍档好唔好好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嘅时候好唔好好总之乜嘢都好即係对佢嚟讲呢机会主义。
2: 四月 yes。
3: 佢一有机会嘅话无论係一个人做嘅定还是团体做嘅佢都好愿意去到落场。咁、嗯、但係如果比较上差嘅组别嚟讲呢佢就会觉得样嘢都会觉得我人多我又怕、意见多喎、一个人又怕辛苦喎咁、样。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讲法出咗嚟嘅。好啦。首先第二條問題咧就喺度話到啦，排隊嘅時候有人打尖會抱怨咧，嗱原來積極嘅人咧，佢哋非常之抱怨，點解你要打尖？因為我已經用咗可能同大家相約嘅時間，共同嘅付出嘅時間空間，但係你竟然打我尖，所以對佢嚟講咧，佢會比較上憤怒。
1: 我會憤怒噶呢、這個。
3: 係啦，但係如果對於差嘅組別嚟講咧，佢哋就覺得唔緊要啦，嚇冇乜所謂啦，咁樣都有啲人嚟抱怨嘅。仲有另外兩條問題咧，就頭先提及過，就喺馬路上面見到車禍啦，會幫手，同埋喺聚會上面會唔會帶動氣氛咧？咁如果係一啲高分嘅組別嚟講，佢哋都係會參與多啲嘅，會即刻落去車嗰度幫手啦，譬如幫手馬路上面幫手報警啦咁樣。如果喺啲無聊聚會上面，佢哋都好願意同多啲人傾談啦，
1: 搞氣氛，
3: 冇錯啦，就係製造氣氛嗰一位嘅。咁相反咧。 即係話俾我哋知道，呢啲教授佢綜合咗之後，佢就話到咧，其實一個人成唔成功咧，係在乎於佢對於自己生命甚至乎生活嗰個擁抱程度多與少。如果你發現自己今日咧喺一啲嘅工作上覺得好似提唔起勁啊，咁你嘅業績咧都唔會提得起勁。但如果你好享受自己嘅生活嘅，嗱唔一定講緊係做銷售噶，甚至乎可能你做一份工作，例如係。邮差咁讲啦，你都系好积极噶，我真系好想每日派晒信啊，快啲派完啲信，啲人收到啲信，甚至乎我觉得有阵时同啲街坊倾下偈，我觉得好开心。你乐于自己嘅工作嘅话咧，其实你一定会做得好。所以呢个调查话俾我哋知道咧，原来懂得爱自己嘅工作，你就一定会做得好啦。
1: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电影1982年嘅作品啊，由谭咏麟校长再加上啊掌门人曾志伟主演嘅女主角方面揾嚟郑文啊，系边一部呢？小生怕怕，内容讲述呢喺电台入边两位主持人发生嘅故事。哇，咁似我哋平时做緊电台嘅嘢嘅。小生怕怕呢部作品啊，荣获咗呢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主题曲，所以你一定会记得隻歌，再记得埋部电影。你都想知更多，阿欧转头话你知。
0: 1982年
4: 呢套我真係未睇。
3: 真係抱歉啦，要你讲返多啲资料先得。
1: 点解啊？
4: 我真係冇睇过喎呢套，但係你啱啱介绍完我有兴趣。
3: 小生怕怕嘛，
1: 係啊。
3: 佢係嗰啲小品式嘅讲同事之间嘅交流啊，定还是係鬼片嚟嘅先。
1: 一定係有灵异嘢喺当中啦，係啊。嗱，一阵即係有时间用两分零钟再播埋隻歌俾大家听。
3: 我以为两分零钟分享下灵异嘢添。
1: 依家要分享下，嗱，两位节目主持人呢就係阿伦啦同埋志伟啦咁样。伦个名咧犀利啊，叫语无伦，语无伦。咁好啦，阿志伟个名叫咩名咧？喺电影入边叫谭冠啊，呢啲好八十年代嘅电影。咁啊，两兄弟咁啊，一齐做节目啦，做电台咁样。好似我哋平时做节目啲缩影，咁啊度巧啦，啊，即系觉得啊冇乜创意，啊，跟住个逐渐个节目都啊走下波啦，咁啊觉得一筹莫展啦，咁点算咧？咁啊就经历咗一啲嘢，咁咧到最后咧，咁梗系要喺呢个鬼王庙嗰度咧，就要揾呢个鬼王灵符啊。
3: 冯瑞凡有冇份做噶？佢做呢个角色相当之入边入格，
1: 先可以化解到啊呢个郑文雅，即系当中嘅女主角嘅刻苦铭解。咁啊碰巧咧，两人咧去鬼王庙嘅过程之中咧，巧合就系咧7月14日，即系咧鬼门关大开之期。咁两人嘅生死攸关，看看他们如何呢绝境逢生咁样。哇，
3: 好睇嘅，
1: 好充满幽默感，
4: 好笑，
1: 充满幽默感，好笑嘅，即係唔係话驚驚嚇嚇咁简单嘅咁样。咁小心怕怕呢部作品亦都呢荣获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主题曲啊，咁啊如果你想睇嘅，咁啊租隻 VCD 嚟睇，而家唔用 VCD
3: 啦。哎呀哎呀哟咁样㗎嘛。
1: 真係有机会大家怀下旧啊。

八九十年代咧，即係好多用少少靈異嘅題材咧，做一個咧仿紙嘅。其實靈異咧唔係主軸嚟嘅，反而咧就係搞搞笑啊咁啊。有呢個系列啊，入邊咧往後都會帶嚟其他唔同啦，又係呢啲靈異但係搞搞笑嘅作品，包括開心鬼系列啦。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可以跟進一下，因為咧呢部啊小生怕怕咧，其實咧都係由八明哥啦，再加高志森啊、高道賢咧一齊係聯合主導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朝早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一宗案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五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妻子亦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说，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啮齿动物，例如老鼠和田鼠。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啮齿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财经消息，港金报43,03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2美元，卖出4,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深井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坏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南地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嘅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青田街。交汇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南地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主要影响到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公路系去元朗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嘅火警咧系仍然处理紧噶，近住青翼路咧现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 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去黄鹤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书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1: ！Love you。

0: 手机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資 O2O 咧，阿歐同大家跟進下啦，外圍市況啦，外圍市況咧做得幾好噶。咁至於港股 ADR 咧都升翻300多點上去，但係藍籌股普遍向好啦。重中之重就大家要睇下啦，即係關於恆指權重股啊、匯控啊，將會喺明日咧公布今年首季業績啊。分析就指出啦，中東戰事咧導致啊國際油價急升啦，能源同埋原材料咧供應亦都受到干擾噶，咁啊令到咧即係匯控嘅客户嘅信貸質素咧有機會受到影響，或者咧需要額外嘅撥備啊。咁啊外圍咧預測咧首季嘅税前順利多賺1% 啊嚇，咁睇下到時啦，股民買唔買帳，以至咧機構投資者買唔買。唱下咁啊，大家可以多去观察下咧，嚟紧咧都好多唔同嘅蓝筹股出业绩啊，大家就可以密切留意住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0: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就系星期一，5月4日嚟嘅，农系3月18嘅。咁睇下有冇屋企人啊，甚至乎啲周年纪念可以打上同我分享，甚至乎
1: 有嘅。
0: 咁个星期日好重要，
2: 系母亲节一定要打电话上嚟啦。
1: 母亲节系大节嚟噶嘛，
2: 妈妈照顾我哋得真系咁辛苦。苦啦，咁啊，亦都咁多爱喺度。我觉得神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分享一下，即系妈妈对你嘅爱啊，讲翻以前妈妈对你一啲生活上面嘅细嗰啲小事啊、细节啊、嗰啲日事啊，真系感谢妈妈一个好嘅方法。
1: 会有噶啦，大家应该抢住打电话嚟1872388，歌颂母亲。
0: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2: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喺直播室入边咧，邀请到智慧疫苗服务总监麦玲玲黄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3: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你好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我哋晨光入边经常都话咧会发放正能量啦，
3: 系
2: 希望大家都系面带笑容去到迎接你今天嘅挑战啊，又或者甚至乎屋企朋友点样都好啦，大家可能都会面对住一啲情绪嘅问题嘅。咁我好多时都有一句说，就算我对住我仔仔都系咁讲，我都系用呢一句说话同佢讲。既然咧你个环境你改变唔到嘅，你尝试改变你自己嘅心态啦，咁样一样样嘢你掹住嚟做嘅，啲功课掹住嚟做嘅，觉得好多嘅，咁你都要做噶。咁你试下转换下个心情，快快脆做完，咁咪可以继续做自己嘢咯。但系有阵时真系唔得噶。咁变咗咧，无论屋企啦，定还是可能真系工作环境啦，定系点样啦，阿爸阿妈相处啦。都好容易咧，就会影响到大家嘅心情唔好，然后咧就会嗌交。
3: 系啊，系啊，同埋咧，有时有啲冲突位咧，未必系当刻嗰件事，净系得嗰件事。
2: 嗯，
3: 有时系累积嘅。
2: 嗯，
3: 咁当然而家我哋即系各位听众就系朝头早一开始就可能食个靓早餐，跟住心情可能
2: 系
3: 好少少。
2: 系啊，系啊，系啊。
3: 但系当咧，可能有时有啲嘢晏昼跟住下昼累积一路好似个波咁样慢慢累积落去咧，总有爆发嘅时候。
2: 啲皮質醇改變咗，令到大家嗰個心情亦都有唔同。其實小朋友有時候都幾慘㗎。你朝頭早可能你遲咗起身，跟住爸爸媽媽通常都係趕，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可能爸爸媽媽都翻咗工嘅，咁可能又要祖父母去到幫手趕啦，工人姐姐幫手啦，都係趕嘅。翻到屋企嘅時候，咁爸爸媽媽老實講啊，都係出邊工作辛苦，可能受咗氣，翻屋企咧唔係想發泄喺自己小朋友身上面，但係。个人咧，嗰个橡筋拉到好行啊，个弹性咧就低咗好多，就都会唔小心咧。就有一两句呢啲咁嘅嗌交情况咯，
3: 系啊，所以有时忍唔到啊，你会唔会同阿仔，即系例如大仔啊咁样，会有嗌交曾经试过？
2: 都有话佢嘅，咁话佢咁，当然亦都有见到佢有阵时唔开心啦，咁但系好快脆，我都会记得，其实好多嘢都唔关佢事，即系佢放学。其实佢放学翻工学辛苦，跟住放学翻嚟，其实佢都想开心。有阵时谂到呢一点咧，自己都觉得系真系要调节下自己嘅心情。嗯、即系你咁样，其实交咗即系脾气实发泄喺佢身上边，或者将啲唔好嘅说话讲咗佢嘅耳仔侧边咧，其实对佢都好唔公平。即系谂落去，自己都爸爸啦，
4: 好陰功嘅，即係自己吞咗佢算啦，會咁樣諗咯。
3: 我唔係個個好似小白你咁樣啦，即係有時有啲家長會鬧咗先算啦，即係我嗰刻真係火都嚟到頂啦嘛。其實有時真係忍唔到
4: 嘅，係啊，
3: 即係大人忍唔到，其實調翻轉小朋友，即係細又好，大少少都係，其實都係會忍唔到，會大家有一啲駁嘴啊、鬧交嘅時候，
4: 兄弟姐妹之間都成日會嗌交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4: 我細個都係同我兩個家姐嗌交嗌大嘅。
3: 不過但係當然有好多人都話咧，鬧交係一種溝通嚟嘅，即我又唔會話唔係嘅，即係鬧交都係一種溝通。不過睇下你呢種咁嘅激烈溝通打後，其實有冇
4: 正面嘅結果或者負面嘅結果咯？
3: 我哋有冇翻翻去件事嗰度係有學習咯？即係咁，但係當然年紀細嘅小朋友話：哇！我同佢拗咗交之後，我同佢點樣令到佢有學習啊？其實就好難嘅。咁所以唔同年歲嘅小朋友，我哋面對個鬧交啊，我哋之後做嘅嘢其實好緊要。
4: 嗱，我同我仔仔咧大嗰個啦，咩五年班啦，咁有陣時見到細嗰個弟弟咧，即係都仲係一年班啦，咁可能容易情緒上面失控啊，嘈交啊，咁呢啲都有嘅。咁我對住大嗰個咧，對住哥哥都會講就係話，其實佢改變唔到情況，佢喊或者佢嗌完一輪之後，佢改變唔到情況，咁純粹感情上嘅發泄嚟嘅啫咁樣。可能呢啲説話咧，我對住哥哥由細到大都係會講，所以佢個人比較上溫文啲，佢好多知好多時都會了解到就係其實情緒發泄係解決唔到問題嘅。細嗰個咧就真係又係一個樣板俾佢知道，原來解決唔到問題嘅，咁佢哋就會慢慢開始學習原來解決咗個情況。跟住先至再處理自己情緒上面嘅問題，揾地方去到發泄嘅情緒，但係佢哋就冇呢個技巧啦。就係咩咧？我點樣去到揾一個地方，揾個出口俾個情緒咧？這個就真係好難啊！
3: 嗱，首先咧就係個爸爸媽媽或者個照顧者都要有你呢個心態先啦。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係咁冷靜話，你一喊咪冇用噶，你冇喊。其實係大部分家長都好難做到。咁所以當你一 feel 到自己啲情緒嚟咧，其實最緊要就係你自己 step back 行開。即系你唔好谂住就系、是、你讲啊，我叫你讲啊，我而家咪听紧你讲咯、啊。其实你唔系听紧佢。
4: 但系又有一个做法就系、是、有啲家长就系、是、你喊啦，你喊咗先啦，你喊几分钟啦，跟住再同我讲啦。
3: 嗱，调翻转咧，我都会比较 prefer 特别年纪细嘅小朋友咧。其实佢都真系要个情，我哋话先讲情绪后讲事情啊嘛。其实佢真系宣泄咗先嘅、你唔可以要求佢就话你冷静下啦，你知唔知你咁样喊冇用？大佬佢喺个情绪脑度癫紧。
4: 知嘅话佢就唔喊啦。
3: 咪就系咯，同埋饮醉酒嘅人最唔中人嘅，饮醉酒噶嘛。
4: 我冇醉。
3: 系啦，
4: 我冇醉。
3: 冇错，咁所以一有情绪爆发，你同佢讲你冷静啲、其实好多小朋友都唔中意听呢个字。调翻转，你真系你自己又行开啦，一嚟你又避免你自己发癫啦、二嚟就系你行开，其实佢就系冇一个对象可以再闹交咯。其实个小朋友佢就开始会慢慢会 calm down 落嚟。
4: 冷静翻先。
3: 其实行开系几紧要嘅。跟住，但系当然你确保佢安全啦。
4: 系，
3: 但系最紧要系翻翻嚟嘅时候，其实翻翻嚟嗌完交咧，有啲家长咧会好似好啦，我哋检视翻件事，你知唔知头先你自己错乜咁样？
4: 喊完啦咩？即系有啲家长真系咁样，见唔少。喊完啦咩？
3: 喊够未啊？咁
4: 其实呢一句喊完啦咩？听完佢都即刻再喊过，
3: 系好黯然。咁所以咧，翻翻嚟你要记住，你系一个咩心态？你系想报复佢啊，闹佢啊，定系其实你纯粹想个关系复和？其实我哋话嗌交咧之后最紧要咧，唔系讲翻件事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因为总系大家都有责任嘅。但系点样令个关系复和好紧要？举个例，例如你拗完交之后，唔好讲件事嘅道理先啦。系啊，我哋而家。平静翻啊！我哋揽翻先，乜都唔好讲。即揽真系拥抱，揽翻佢啦，锡佢啦，同佢讲哦，我爱你，无论系点都好，我都系好爱你。即无论嗌交系点样都好，你都系爱佢。
4: 啊，呢个
3: concept 好紧。
4: 呢个我有做嘅，即系我对住屋企两位小朋友都有用呢个方法嘅。咁当然我见到大嗰、那个其实个反应几好啦，即系佢而家都比较上温文。咁但係細嗰個咧，我都用翻，因為我覺得呢個方法好，都再試下喺佢身上邊。咁有陣時佢可能情緒比較波動啦，咁等佢宣泄完之後咧，我都會行翻佢，就做翻一啲同，正如嘉嘉所講，攬翻佢。然後有句説話一定會同佢講，我話其實呢個世界上最錫你嘅就係爸爸啦。咁嗰刻佢都會認同，係啊，最錫就係。所以我話咧。我唔係鬧你或者定係點樣好啦，而家你知道我最錫你喇，跟住先開始慢慢再同佢講啦，頭先有啲嘢我哋呢 要處理翻，即係等佢接受咗我呢個人先，我驚佢忘記咗我係最錫佢嗰個。
3: 嗯，
4: 因為頭先大家都可能有啲情緒嘛。
3: 嗯，
4: 咁佢等佢 remind 翻，係原來最錫嗰個就係你啦咁。等我嚟聽下你講乜先，好似咁樣真係好啲喎。
3: 係，同埋咧，你要俾個空間俾佢都表達對你嘅愛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大人表達對小朋友嘅愛。咁大家雙方個關係復和咗咧，我哋再講翻啊，我哋就翻頭先件事。如果你真係要傾啊，有時我覺得未必需要傾嘅，即係有時可能純粹大家情緒好高漲。咁如果係真係有嘢學習，就真係啊，我哋就翻頭先件事，不如我哋講下我哋大家嘅學習啊。嗱，爸爸講咗先，我覺得我有啲嘢咧係做得唔理想，我有啲嘢要學習。
4: 有冇話幾多歲咧？其實真係可以傾呢啲，
3: 有嘅。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小學打後係幾好嘅，即係大概六歲五六歲係嗰個邏輯力啦、理解力啊，即係佢理解到嗰件事係點樣分啊、對錯啊，佢好清晰表達得到咧，係相對好啲。細嘅話咧，其實我比較建議咧，都唔好用一啲説話邏輯去講，你反而用經驗話俾佢聽，即係總之嗰件事完咗咧，我哋關係復和咗咧，我俾機會嗰件事再次發生，跟住透過嗰件事再次發生令佢知道原來咁樣做先係好嘅，即係佢做得好咪讚佢咯。
4: 哦，呢、這個方法幾好。
3: 佢做唔好就有後果俾佢承擔咯。
4: 特登安排翻同樣嘅情況俾佢，
3: 盡量啦。
4: 然後就用第二個方法溫文啲處理咗佢，
3: 令佢感受到咁樣做係好，或者俾多次機會俾佢去做，同埋個過程唔係講個道理咯。即係我哋講道理咧，其實真係大少少嘅小朋友會比較合適啲嘅。咁但係當然啦，另一方面啊嚇，唔係淨係你同小朋友嗌交，有時你同你另一半或者你同其他照顧者會鬧交噶嘛，有時忍唔到。
4: 係啊，
3: 咁所以咧最緊要咧都係你記得鬧完交咧，其實小朋友好敏感噶，佢對於呢啲鬧交咧，佢未必知究竟誰對誰錯咁樣。佢同埋有時會覺得會唔會係我做得唔好，所以搞到你哋兩個鬧交咧？咁就會有好多累積嘅擔憂同埋焦慮喺裡面。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同其他照顧者鬧交，第一就盡量梗係唔好喺小朋友面前鬧交啦，閂埋房門啦。不過房門都未必係好隔音嘅，
4: 唔係個個似錄音室咁樣。
3: 冇錯，咁所以咧，你記得完咗之後咧，你記得要喺佢面前做翻一個復和嘅關係嘅嗰個過程。
4: 啊、
3: 例如啊，我哋頭先嗌完交啦，唔緊要，我哋而家冷靜咗啦，我哋又攬翻啦，好啦，冇事啦，對唔住，即係俾佢睇到成個過程。咁佢喺你嘅，即係喺你哋身上都學識咗點樣去處理一啲衝突囉。
4: 嗯，咁呢個好重要啊，咁希望家長聽完之後呢有辦法處理自己又好小朋友嘅情緒出現嘅時候呢點樣去啦。好，唔該曬嘉嘉，拜拜。
3: 拜拜。
1: 喂，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打嚟。
0: 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5月4號星期一，農曆嘅3月10日。屋企如果有朋友是生日的话，记得打电话上来跟他们来个 Happy Birthday。
1: 是啊 ,1872388,1872388, 如果你说喂有些五月之星啊，或者来讲母亲节啊，等一下大家打个电话来高中母亲 ,1872388。
0: 开始越嚟越热，有阵时去到中午嘅紫外线指数可以去到甚高噶。我哋人就可以搽防晒，咁啲动物又怕唔怕紫外线？佢哋点样抵抗烈日嘅呢？有一种树蛙，佢哋好特别，佢哋唔会匿埋避开个太阳，而系会自己制造防晒雨嘅。佢就系叫做立白喉树蛙。当佢哋觉得好晒嗰阵，防晒蜡层会喺佢哋嘅耳仔后面同埋背脊嘅位置分泌出嚟，然后就会用前肢慢慢涂满全身，形成咗一层防水层，好似帮自己喺度搽紧防晒咁。呢一层嘅蜡可以锁住水分，亦都可以保护到。

0: 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1: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0: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2: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0: 阿欧、
2: 白元浩、
0: Vicky、
2: 船仔，
0: 晨光第一线。31，来到追踪31了，电话旁边有电视部的阿祥在这里。早晨阿祥。
3: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0: 星期一的晚上，港台电视31台晚上8点钟看得见听得到。
3: 冇錯，咁啊呢個睇得見聽得到係一個共用節目啦。嗱，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咧，我哋本地一啲行動不便啦，或者視力有障礙嘅青年人，佢哋嘅就業情況啊。嗱，呢一類嘅年青人咧喺就業市場嗰度咧，都係往往處於一個弱勢啦。但係其實咧，只要佢哋得到一個機會咧，佢哋一樣會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熱愛佢哋嘅工作。咁啊，所以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去到睇下一間本地嘅特殊學校。他们呢积极为一班毕业生呢去找一些就业的机会和实习的机会，希望呢透过一些职前的训练和面试的安排，帮助这些学生呢可以进入职场的话。节目主持人呢会跟他们一起聊聊天，跟这些年轻人聊聊天，也都跟这间学校的职员聊聊天，也都会跟着这一班年轻人去试工，看看他们实际上工作的时候是怎样的表现。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佢哋多啲嘅话咧，今晚八点钟一齐留意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
0: 你哋今日夜晚嘅主题嘅题目咧都好贴切啊！香港人好多心入边，我中意翻工啊吓，所以起题都起得好。今日夜晚大家一齐欣赏下啦。好，另外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哦。
3: 冇錯，咁啊主持人 Andy Duck 咧繼續帶大家去香港嗰度咧揾唔同地方嘅菜式嘅餐館啊，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一間印度菜嘅餐廳，咁啊去試下當即係真係好地道嘅印度菜。咁啊我哋食過印度菜都係咖喱啦，咁啊但其實原來印度菜咧分南北兩個地區，原來幾唔同嘅飲食文化。
0: 係，竟然
3: 係啦，即係我哋以為咖喱即係用香料堆砌出嚟嘅，但係原來咧佢哋南北兩邊嘅印度咧，佢哋衍生出兩地飲食文化，嗰啲香料嘅配搭完全唔同，煮嘅嘢食亦都完全唔同。
0: 我諗會唔會係咁啊？唱即係譬如好多外籍人士，當佢哋睇到即係中餐嘅時候啦，咁啊，然後佢哋就咁啊 Chinese food 就中餐啦。但係當佢哋即係明白到原來我哋又有四川菜，又有京菜，又有上海菜，有蒙古菜，又有廣東菜，仲有海量咁多唔同嘅菜，佢哋都好似我哋咁，原來印度都有分南北兩派嘅。
3: 你又講得好有道理喎，小白，即係咯，我哋南方人同北方人食嘅嘢
0: 已經不如佢哋食餃子㗎嘛，
3: 係啦，完全係兩樣嘢。咁即係我估係一樣道理。嗱，今集咧，阿 Andy Duck 嘅主持人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間餐廳。喂，兩樣嘢都有得食㗎喎，即係南北兩面嘅印度菜佢都有得食。咁啊，睇下佢哋有啲咩招牌菜介紹俾大家。另外啦，即係亦都會認識下佢哋嘅總廚啊。佢當然係印度嚟嘅朋友啦。咁究竟佢點解想做廚師咧？佢點解想嚟香港做一個印度菜嘅廚師咧？佢香港煮嘅印度菜同佢家鄉煮嘅，其實喂係咪真係原裝一樣？定係其實就下我哋香港人嘅口味轉個少少嘅咧？嗱，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啊！
0: 係啦，咁我哋都有好多雲南嘅米線啦，但係好似雲南都冇咁多米線，即係就咗香港人口味啊！
3: 好啊，啱啊！
0: 夜晚十一點鐘嘅時間啊，學人沙龍文化藝術氣息好濃厚喎。
3: 冇錯，咁啊，今集雖然都係講文化藝術，但係講一啲好現代、好貼身嘅文化藝術，就係講緊啲短影音視頻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即係空閒時間或者等車啦。搭 lift 嘅時間啦，鍾意碌手機，有陣時碌下碌下呢碌到上嘅人添，咁睇緊啲乜呢？原來社交平台呢近年呢好多嗰啲短視頻啊、短影音，即係短起上嚟幾秒鐘一條都有嘅，咁好多時我哋就覺得嘩，我哋啊即係喺等車等船等人嗰啲短短時間零碎碎片嘅時間，睇下呢啲短影音可以消磨時間好好啊。咁但係呢好多人就話睇得多呢啲短影音呢好洗腦啊，即係令

0: 哋个沉迷落去之外咧，令到我哋好似思考上面都退化一样。
1: 即系蠢咗啦，系嘛？
0: 系啦。咁究竟即系呢啲短影音有几咁洗脑咧？另外啦，佢究竟系真系我哋攞佢哋嚟娱乐，定系佢哋重组紧我哋嘅行为、我哋嘅品味，甚至乎我哋嘅生活模式咧？咁今晚11点學人沙龙就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啦。
1: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0: 拜拜。

0: 聽過黃渤嘅作品啊，《靈魂上演》啊，呢個時間繼續呼吁電話
1: 1872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有咩生日、周年紀念，甚至乎母親節都邀請大家打電話上嚟，
0: 邀請大家打個電話嚟歌頌母親。其實咧，歌頌母親咧，真係發自內心噶嘛，其實應該主動啲咯，我自己話係啊。過去嗰個週末已經同咗媽咪食飯啦，唔知你哋嘅母親節又點樣過咧？18723888打個電話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七成以上60岁至69岁，居于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40点，总成交金额162亿9千几万。腾讯控股470.2，升2.4。宁德时代624.5，升16.5。阿里巴巴130元，升4元。小米集团30.32，升1.3。盈富基金26.38，升4.8。中芯国际74.35，升3.45。友邦保险87元，系87.1，升2.05元。潍柴动力41.9，升3.26。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4， 日元 157.0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59， 人民幣 6.828，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港金報 43,035 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8.22 美元，卖出 4599.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噶，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由於有壞車，目前咧一大比較車多。而另外屯門五樓路嘅火警咧仍然處理緊，近住青翼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南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之前沙田围路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8: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 JC 許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9: 逢星期六下晝三點至五點，阮正峰、
10: 吉他、
11: 永永、
12: 頭仔、
13: 余峰、
14: 阿維、
15: JC
16: 許金峰。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以下是运动
18: 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以下
18: 是大考通告。
1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 他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是一位演员和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10: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自美国底特律啊，吓呢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仲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俊阳 Boom Live 演唱会和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他们已经是这写 demo 的了。不过呢，他们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没听过这样的 Pandora 的感觉，所以无论在揀歌还是编曲上面，他们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班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三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啊方姐倾下偈。方姐早晨，
2: 早晨
1: 早晨，方姐
3: 早晨早晨，
1: 你好啊，你好啊，
3: 早晨早晨，小白
1: 有啲乜嘢开心嘅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下？方姐
3: 系啊，我个摩孙咧啱啱八日啦，系啊，咁我要特登要点首歌俾我新抱 Lucy 听，
1: 八日宴，
4: 恭喜恭喜恭喜！
2: 你系好奶奶喎，
1: 系啊，嫲嫲系咪叫你嫲？
3: 呢个系好好新抱啊，真送两个乖孙俾我，
1: 系啊，开心啊吓！
2: 妈孙啊，妈仔定妈女啊？
3: 妈仔啊，一个子行一个子语啊！
1: 哇哇，妈仔妈心肝啊，正所谓
5: 系啊，又系呢个，
1: 又系呢个妈仔妈心肝，仲有另一套话黑勤嗰套话妈兄弟又出嚟啦，咁样啊，即系几好噶。
3: 妈宝兄弟
1: 系最紧要开心啦，咁样咁啊，煲煲嗰啲姜醋嗰啲，宴请宴请亲朋系嘛？嗯，
3: 哇，好犀利啊！
1: 系嘛
3: ，Kitty 妈，我亲家。
1: 系啊，
3: 五十斤啊，
1: 哇，煲五十斤啊，五十斤，五十斤好夸喎，真系
5: 好多喎，
3: 几煲
5: 啊？有冇试过啊？而家有冇试过嗰啲姜醋咩味？
1: 真系好够姜喎，咁样真系吓，系嘛？
3: 已经食晒啦，
5: 食晒啦，
3: 一齐惊食晒啦。
1: 系啊，
5: 点啊？甜唔甜啊？定系辣唔辣啊？有冇食到啲性格啊？
1: 系啊系。
3: 诶，好好甜，好甜，好甜。
1: 啊，咁
2: 就好啦。
1: 系啊，
3: 唔辣，
5: 唔辣，
3: 好唔系啦，
1: 系啊。
5: 感觉系爱家嘅，
3: 系爱家爱家。
1: 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心啦！仲有冇补充啊，方姐吓？
3: 补充四月啦吓，阿仔同埋我老公生日啦，仲有阿外父都生日吓，
1: 生日快乐，
3: 好有缘啊！四月之声同埋系啦，阿琳琳啦，侄女吓。咁啊，嚟緊五月啊，樂樂表生日啦，都恭喜佢生日快樂啦！
5: 生日快樂，
1: 祝你全家都開心、幸福、身體健康，好唔好啊？方姐，
3: 係啊，多謝，
1: 多謝你電話，我哋一齊聽歌咯，嗯，
3: 好，好，
1: 拜拜。

0: 係好快脆呢就已經會去到呢一個嘅母親節啦。
1: 係。
0: 咁啊即係各位嘅做人作為人子女嘅呢即係講呢啲。激動啊。
2: 係啊感動啊感動。
0: 咁我哋都要呢即係準備定一兩味餸。
2: 要啦。
0: 回饋返媽媽。
2: 煮味餸。
0: 係啦。出街食當然可以啦一嚟振興經濟二嚟即係出街食就啲嘢就都好難會唔好食嘅。咁但係如果你想自己整一表孝心嘅話呢就未必好食。但是就媽媽睇到你嘅一片苦心。
2: 係首先發定浸定啲花膠先。有花膠嘅。
0: 你去到花膠啊因為唔係啲料冇花膠添。
2: 唔緊要喎罐頭㗎嘛可以花膠都好。唔係除咗罐頭如果你真係浸定啲花膠都係。因為呢我覺得女性呢養顏呢兩個字呢都好似直跟咗入去個腦入面啊。咁同埋呢一聽到個花膠呢我發現我身邊啲女性呢都覺得係好。一聽到花膠呢兩個字唔知點解。香港係啊可能係。啊，咁即系今日就梗系交翻俾小白去讲啦。
1: 有冇花胶？
2: 煮嘢食我
0: 边？你想唔想有花胶？
2: 系啊，
1: 好
2: 啊。
0: 你想有花胶？
2: 系听日啦，听日啦。
0: 你买定啲花胶先？
2: 明天请早，明天请早，交翻俾小白讲先。
0: 你买咗之后咧，跟住我咧就可以话俾你听啲花胶点整。
1: 好。
0: 跟住你就可以整翻嚟俾我哋食。
2: 好啊，好啊。
1: 好亲切喎！
0: 你整俾我哋食，
2: 你都系母亲嚟
0: 嘅。我哋试咗先。
2: 你系你啲毛鞋啊，母亲。
1: 系啊，我系两狗一猫嘅妈妈。
2: 系咯，几好啊！你冇性勃发啊？我觉得喺宠物嘅环节入边，喂，唔好走远啦，小白，
0: 我都有只狗仔噶，我都有只狗仔，系啦，
2: 唔系咁你父爱啦，你就唔系父爱啦，
1: 父爱，
0: 六月啦，六月啦，六月系啊，睇下到时有冇早餐碗，
2: 会嘅，会嘅，会嘅，会嘅，
0: 呢个讲笑啫，
2: 唔系，所以依家唔可以成日叫妈咪回，你而家叫爹哋回啊嘛，可惜咯，虽然我自己都栽咗呢个，系我交翻俾你讲先啦，
0: 喂，咁啊今日咧就整一味餸咧。我覺得真係好啱一家人坐喺度可以簡單咁整。咁啊如果譬如頭先好似阿芳姐咁樣啦咁佢又有酸喎咁啲酸呢又可以好簡單去整下呢一味餸。咁係啲咩嚟嘅呢就係啲可以叫做我覺得係雲吞但又係蝦餃嘅感覺嘅一味餸。
2: 嘩古古滑滑喎。
0: 水餃唔得。
1: 餃子呢
0: 餃子都唔得。
1: 係、okay.
0: 雲吞同埋蝦餃嘅感覺。咁到底點樣整呢先既然有啲蝦餃啦或者雲吞啦咁梗係要蝦啦。咁蝦呢就買咗返嚟先一炸咁樣啦咁就剝咗啲蝦殼佢。咁如果你懶嘅跟住就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蝦仁啦咁樣。咁但係俾媽媽食嘅唔好懶。
2: 係啦。做好佢。
0: 要俾媽媽睇到你有剝蝦呢個步驟係啦、你剝幾兩跟住其他嗰啲就是蝦人嚟嘅。
1: 咁、如果佢睇唔到我剝嗰啲蝦嘅時候咪留返堆殼喺度啊
0: 係。蝦呢度係一個狡猾嘅乖女嚟㗎喎。好啦咁你準備定啲蝦先啦咁跟住就準備定啲粟米粒啦同埋啲紅蘿蔔碎。咁紅蘿蔔咁真係將佢切粒其實就係、可能你會覺得喂好似好辛苦咁樣喎。咁其實你可以將佢用攪拌機都得嘅唔好攪到太爛啦咁其實都一樣可以有相同嘅效果㗎。好啦跟住你呢就放啲蝦呢就將剁到佢呢就變咗一粒粒先啦咁未係去到呢、這個蝦嗰啲叫做滑住嘅。好啦跟住你呢就落啲即係調一調味㗎喇喎落咗紅蘿蔔啦粟米粒啦跟住蝦啦跟住落啲油落去啦落啲鹽啦亦都落少少嘅黑胡椒入去跟住就撈佢啦撈撈撈撈撈撈到佢呢就慢慢有一種起膠嘅感覺。咁然後呢就去買嗰啲水餃雲吞皮去嗰啲賣麵鋪嗰啲地方呢
1: 圓形定係
0: 圓形圓形、
1: okay.
0: 圓形係啦咁但係買返嚟之後你就唔係即刻用嘅因為佢哋本身個皮呢都會厚啲咁你就攞個嗰啲碌麵粉嗰啲碌碌呢就碌碌佢碌到佢扁少少咁亦都碌到佢通透少少好啦呢、這個步驟相當之重要因為可以令到你嗰個製成品呢望起上嚟似係大師級嘅傑作好啦跟住你呢就繼續碌到佢咁上下嘅時候呢你就搣一塊攞一塊皮出嚟先就將你頭先以上嘅料呢就放入去攞個匙羹筆入去好優雅咁筆入去然後呢就將佢呢就你可以上網睇下邊一種叫做餃子皮嘅包法啱你你可以整到佢一個譬如金元寶咁樣又得啦或者你將佢真係似蝦餃咁樣整就最切合我哋嗰個題咁有少少波浪形嘅即係結合咗一下喺不斷咁接咁就可以接咗嗰個蝦餃嘅形狀出嚟嘅。好啦咁你接咗之後呢其實就好簡單咁你嗰啲蒸爐㗎嘛。你就先放張紙喺個蒸爐嗰、那個鐵盤嗰度先跟住呢就冚住個蓋放咗一炸嘅呢一個我哋叫蝦餃雲吞啦跟住你就大概蒸佢8分鐘左右。一拎上嚟嘅時候最緊要係一樣嘢最緊要呢就係你問下媽媽或者你知道唔使問㗎啦問都唔好問因為你已經知道了解咗媽媽嘅喜好。中意食邊一種嘅 辣醬，
1: 嗯，
0: 中意食潮州嗰只啊，中意食辣椒粒嗰只啊，定系中意食客家嗰只咧？
1: 又或者淨係落胡椒粉咁樣咧？咩啫？
0: 頭先咪落咗胡椒粉咯，又落
2: 啊嘛，再落啦，
0: 再
2: 落啦，
0: 再落啦，再落
1: 啦。粉你都會落胡椒粉。
2: 呢、這個實驗最緊要係幾成啊？
1: 唔係啊，湯喎、啊。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跟住呢你就準備定嗰、那個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準備定個辣椒油咁樣咁一齊去到食下嘅時候呢喂呢、這個當蝦餃食嘅雲吞式食法。
2: 幾得意呀呢個古惑的槍嚟㗎。係呀、啊、向前開一發向後開一發、
0: 啊。
2: 又當蝦餃又當雲吞。估你唔到呢。
3: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六點到十點
3: 晨光第一線。全方位資訊嘅晨早節目。朝朝早同聽眾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4: 八元號飲食圖鑑幫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3: 仲有我的享樂時代一齊吃喝玩樂，
4: 每朝六點開始集正能量娛樂性同資訊，嘉明
3: 阿歐
4: 八元號
3: Vicky
4: 船仔
3: 晨光第一線
4: 我的享樂時代。
2: 早一兩年呢就好流行啊，托啲朋友呢去譬如去大阪啊去東京嗰度呢、
1: 嗯、
2: 就啲便利店買啲物啊，
0: 嗯，
2: 同埋買啲孖煙通返
0: 呢期嗰啲呢有佢哋嗰啲 pattern 嗰啲物呢
2: 喺便利店啊，
0: 係就係、是、要便利店。
1: 我想講
2: 呢、這個便利店嘢呢是木村拓哉引領翻嚟嘅，原來咧
0: 係啊，
2: 係啊，
0: 佢有個廣告出嚟就著咗咁樣上串
2: 攬一年定兩年前咧，就係、是、佢就係、
0: 是、上年、
2: 叫做廣告嘢嚟嘅。
0: 嗯，
2: 咁就係阿木村就係為到某間便利店咧，就著咗呢啲嘅叫做純色嘅 T 恤啊，
1: 嗯、
2: 跟住仲有啲拉高襪啊咁樣。你知、嗯、香港男人嘅傳統衣著就係短褲拉高襪襯波鞋。即系呢个都系好系香港嘅男人，无论系咩年纪，我依家见到啲六七十岁啲叔叔都系咁。我发现我自己系咁着，六七十岁啲叔叔都系咁着。最啱啲廿零三十岁啲僆仔咧，都系咁样着噶。其实好多香港男人大概都系咁样嘅，
1: 咁样嘅喜好。
2: 你觉得系咪啊？你作为女性，你系咪观察到？唔係女性唔會著
0: 女
2: 士咁樣即係著短褲
0: 又少見呢
1: 有
2: 邊位咁啊
0: 你咋嘛
1: 唔係你短褲你有啲半截長長啲嘅襪呢可能係有啲 pattern 㗎嘛
2: 係啊幾間咁樣囉即係意思係即係我講緊就係呢個便利店襪呢即係依家呢個風潮呢已經殺到嚟香港啦、
0: 啊、
2: 香港其中一間便利店呢就開始有內衣褲賣啦、
1: 嗯、
2: 有呢個襪賣啦跟住有啲正式嘅 T 恤賣啦喂其實我覺得幾好
1: 好
2: 靚、嗯、即係我覺得好在咩呢有陣時呢你譬如落大雨好似琴日咁樣呢琴日係咪黃雨呀
0: 突然間係呀
2: 咁即係同屋企人咁就去遊歷啦咁突然間呢屋企人隻襪呢就已經濕曬
0: 琴日我個仔咪係囉
2: 系湿晒只袜，
0: 系啊，跟住我要抱住佢过马路。
2: 系啦、
0: 啊，
2: 你唔同啦，你好爸爸咁样。咁我唔知，譬如我同我妈咪一齐出行，我冇嚟抱住我妈咪，可以嘅，但系一定唔系一件太乐观嘅事啦。今次咁啊，呢啲年纪你要抱住阿妈去落楼梯或者抱住
0: 阿
2: 妈
0: 辛苦，阿妈辛苦。
1: 唔系啊，应该要趁呢个机会咧，同妈妈去 shopping 买对靓鞋送俾佢。
2: 唔系，即系如果佢只袜湿咗啊，咁、嗯、你知我估我自己都系啦、嗯，即系你突然间
0: 噏住好唔舒服噶，
2: 噏住好唔舒服。但系你嗰嗰一日嘅行程仲有好多，我就觉得、嗯、喂，你喺便利店快速买到廿零蚊嘅。物咧即刻換咗佢咧，咁、
0: 嗯、
2: 我就覺得最妥貼最靠譜咯。咁、嗯、便利店嘅用意就係咁啊，最緊要係你出啲，
0: 同埋最緊要便利。
2: 係啦係啦，同埋咧即世界啦或者周邊地區嗰啲便利店咧，其實開始出呢啲叫衫褲鞋襪呢啲 product 咧，其實都幾好啊。好在乜嘢咧？就係、是、咧。即係其實佢都出得幾靚，
1: 唔係即簡單啊！
2: 你冇出到核核突突咁樣咧，即係你話頂住一件事啫。咁你頂住呢一樣嘢就，如果再出靚啲嘅話，即係叫 upgrade 咗啦。即係唔止頂住啦，即係嗰隻襪係 for 你頂
1: 體，
2: 有啲品味嘅，或者有啲 pattern 嘅，或者有啲設計嘅。咁你咪覺得即係都幾好、啊，買30蚊對襪，咁都叫即係叫做物有所用咯，係咪先？即係因為我近排都行多咗便利店啊，有陣時避雨咧好好噶嘛。
1: 咁我而家有好多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盲盒啊，專屬 嘅，
0: 哇係啊，好揾錢啊嗰啲，
2: 係啊嗰啲係咯，嗰啲又係啊。喂，遲啲便利店又話出埋嗰啲小精靈卡卡，
0: 係咯。
2: 喂，佢玩曬。
0: 我尋日先去旺角嗰度睇嗰啲卡卡咧，哇，有啲真係。normal 價錢都5000至8000一張、
2: 哦、喂小事啦小白好你買得起囉如果唔係你唔會睇係咪
0: Vicky 先買得起㗎嘛
1: 唔係啦我心靈富裕咋我
2: 係佢唔玩呢啲嘅 Vicky 好啦咁啊聽日繼續晨光大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就由盈转亏。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35点，最新报26233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562亿4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3.8升6蚊，小米集团31.4升2.38，阿里巴巴131.9升5.9。宁德时代625蚊升17蚊， 中心国际74.4升3.5，友邦保险86.95升1.9，惠柴动力43.98升5.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3，澳元5.648，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2，欧元9.1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港金报43,035，跌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57美元，卖出4,61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乜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隧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同埋荃湾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8: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9: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啊。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

0: 播 DJ 敲完，填词陈少琪，编曲敲完，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敲完。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3: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神啊，大
1: 家神啊，你報上名來啊！
2: 我是日日，
1: 我是 Jenny，
3: 我是 Philippe 嘅小羊羊，
2: 哎呀，又嚟啦！又做乜嘢啊？
3: 天氣一轉就咁噶啦，
1: 未敏感啊，成日都
2: 冇錯，有敏感羊啦，
3: 係
2: 啦，Happy Monday 啊，大家
1: 開
2: 心心啊，今日好啦，咁今日咧即係翻嚟嘅時候啊，天氣好似比琴日好咗少少，
1: 好舒服喎，
2: 係啊，比較好啲咯，舒服啲
1: 咯。我開車嘅時間咧，我冇開冷氣
2: 嚇，竟然
1: 好舒服，因為我覺得 OK 嘅，
2: 哦，
1: 係啊，同埋即係油啊貴咗啊嘛，
2: 係咁係嘅，係啊，唔好咁大啖咁樣踩落去。
1: 是啊，我發覺依家啲嗰啲 band 仔大哥你都開慢咗。
2: 是啊，留住咁去。
1: 上斜佬，我都跟住後面
3: 有關係嘅。
2: 有啦，落斜佬直頭係由得佢上落去咯。
1: 係啊，但係唔好唔好空波啊，落斜佬。
2: 係
1: 啊
2: 係
1: 啊，有個上斜佬就慢慢跟啊，大哥慢慢。
2: 對對對對對，嗱咁啊，其實琴日咧我哋翻嚟做節目啦，咁啊發覺咧天氣咧真係比較差嘅，咁但係今日嚟講嘅話咧都唔錯，因為至少嗰啲咩黃色啊，啲咩黃雨啊，嗰啲咩雷暴警告嗰啲咧暫時未出現嘅。
3: 希望今日唔好落雨，今日就有雲啫，
1: 舒服嘅硬度啊，相對濕度69%啊，
2: 係啦，咁啊大致多雲咧，會有一兩陣嘅驟雨嘅，咁啊早上部分時間咧會天色明朗啊，夜晚黑雨勢會較為頻密，局部地區會有雷暴，所以做錯嘢嘅朋友小心啲
1: 啊，唔孝順啦，唔孝順嗰啲人，
3: 小心啦，
2: 冇錯，因為就嚟摸餐節啦，咁啊大家識做啦，
1: 識做啦，
2: 係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嘅，咁啊稍後會轉吹為東至到東北風啊嚇，展望咧聽日會依然都係較涼啦，同埋間中有驟雨啦，隨後咧有一兩日嘅話咧就驟雨會減少，咁啊氣温咧會逐步回升，天色會轉為明朗啦，快啲有太陽啦！
1: 有，今朝翻嚟嘅時候都有少少嘅，
2: 嗰啲冇用嘅，
3: 好輕
1: 要啦，好過冇，同埋涼涼地咁好舒服，哇秋天嘅感覺。
2: 啊呢個又真，即係其實都幾奇怪嘅，呢個時候
3: 而家都成五月頭啦，
2: 唔應該咁嘅，係啊，應該啲熱嘅，
1: 佢個鼻都開始
3: 係啊，
1: 雪雪
2: 係咪都係耐唔耐佢就係咁嘅？
3: 係啊，主要一有
2: 轉變啦，
3: 5度嘅變化温度，
2: 哦，
3: 鼻就嚟咗啦。
2: 咁你真係要小心啲身體啦。
3: 昨天我去諗住孭曬嘢去游水啦，去到嗰度，我話問嗰個同事，我話今日係咪唔開？
2: 唔開㗎，因為有雷暴嘛，會危險㗎。
1: 係咯，同埋即係啲救生員哥哥咧，佢又喺度咧，小心啲先，揾啲有救生員嘅即係沙灘或者泳池先安全啲，係啊。
2: 好，咁當然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通常我哋都會有好多自己嘅節目啦。係。逢禮拜一我哋翻嚟嘅話咧，都會有少少周記嘅時間嘅，做過啲咩嘢？
1: 周記嘅。
2: 嗱，我好中意放假落雨嘅，
1: 我都係
3: 搞錯啊！
2: 你唔出街咧，你就名正言順。
3: 我呀，我勁唔中意放假落雨啊！我永遠咧近排我留意到咧，呢一年開始啦，我永遠做嘢嘅時候咧就陽光普照嘅，都好都好，但我放親假一定係落雨，唔知點解近排。
2: 咁咪幾好咯，
3: 梗係唔好啦，
2: 喺屋企度休息咯。
3: 我一覺得一落雨咧，個人就好 depress 噶啦。
2: 哦，
3: 我係一定要有太陽先得，我係小陽陽嚟噶嘛。
2: 係啊，
1: 將個念頭，將個念頭轉一轉。
2: 係
1: 啦，譬如話你真係覺得啊，落雨冇咩做。喂，試下揾啲嘢做，例如，
3: 係，
1: 尋日做咩咧？
2: 喂，我真係想聽你娓娓道來，因為我覺得真係幾好啊！
1: 係啊，
2: 我真係估佢唔到，原來佢好宅喺屋企。
1: 係啊，我留喺屋企做咩咧？因為落大雨嘛，個窗台出邊咧就濕曬㗎啦，我就揾條水喉射嗰啲窗啊，射嗰啲塵啊，所有嘢
2: 浸住
1: 啊，洗個地啊，因為佢落緊雨，環境都係
3: 都係濕㗎啦。
1: 你射出嚟唔會射到人，你唔會射到人啊嘛，環境落緊雨。
2: 有冇濕立立嗬？佢環境都濕㗎啦，
1: 環境濕啦，射曬嗰啲塵啊、泥啊。啤走佢，跟住咧就揾啲毛巾
2: 抹。其實你有冇諗過就喺呢個時候真係可以好好地去執下你嗰啲露台啊，又或者天台啊，
1: 啲花花草草啊。
2: 係啦，趁你落雨，再加上重要嘅就係因為既然都咁大雨啦，你就直頭可以係擠嗰啲洗潔精咧去出擦地咯，跟住佢落雨度沖走曬。
1: 冇嘥啲水啊嘛，同埋儲緊啲水咯，淋花。
3: 咁你哋有冇開架車去户外咧？其實
1: 即係有啲假
2: 嘅，我有試過嘅，但唔得嘅，
1: 唔得㗎，
2: 唔得㗎，
3: 乾淨嘅。
2: 因為其實佢淋落嚟。嗰啲水嘅話，佢唔係你洗車嘅時候，佢走去啡，所以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你都係要用水洗多一次嘅，
1: 都係要揸去俾人洗一次
2: 嘅，仲衰
1: 無端端係啊！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咧？本來都冇塵埃，你係揸去洗車，係啦。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咧，其實我係覺得好正，所以你試下轉出念轉一轉，
2: 係
1: 係啦，唔好 depress， 係啊，轉一轉念咁樣。
3: 我就反而會誒，
2: 你會做啲咩？
3: 喺屋企就煲劇啦，但係咧，我有時咧，你知道而家香港嘅天氣真係。 變幻莫測㗎嘛。嗯、有時係我去一個，我話我之前有講過，我好鍾意去尖沙咀一個望海嘅一間咖啡，咁我就會喺入面度做自己啲嘢啊，
2: 飲下咖啡啊咁。
3: 咁、嗯、但係通常咧去到嗰個位咧就落雨㗎啦。咁、你知道嗰個海旁係冇乜亞遮頭㗎嘛？咁啲遊客咧就通常就會湧入嚟個咖啡度避雨。
2: 哦，咁邊好多人。
3: 我嗰個位咧我就好中意睇大家嘅眾生相，即係有啲喂冇帶遮嘅人又點樣啊？嗰啲情侶又點樣啊？啲公公婆婆又點樣啊？湧入嚟嘅遊客點啊？我中意嗰個位就望下大家咯。
0: 嗰啲情侶點樣？
3: 咪好狼狽咯，
2: 一定係有一個掹掹掙掙咯。
0: 係
2: 啊，屌你啦！
0: 濕曬都話唔出嚟㗎啦。
2: 係啊，屌你唔好去㗎啦今日。
0: 你又會見到
3: 把遮個男仔攞遮嘅，但係個女仔就濕咗半邊身啊咁樣，
0: 喺度揈嘅入去先揈啊，定出邊揈啊咁樣。
3: 係啊，就好搞笑啊。係啊，因為我有位坐啊嘛，咁啊見到大家冇位坐好狼狽咧，就有種即係
0: 沾沾自喜啦，
3: 有種沾沾自喜係開心嘅，但係唔應該嘅。
0: 唔應該，唔緊要啦，都係啱啱落雨啊嘛，冇諗過嘅，起碼有得避雨 OK 嘅。
2: 嗯，我自己本人咧就會好中意喺屋企咧，尤其是係出邊落緊雨啦，你就會名正言順話俾大家聽，即係話俾自己聽嘅就係冇街去㗎啦，唔好諗住嚟行山啊，又話出去跑步啊咁樣，冇
0: 唔使諗啦，唔使諗。
2: 係啦，咁啊可以喺屋企咧就躺平咯。而躺平嘅話，最開心嘅就係乜嘢咧？哇，攞套劇出嚟報，或者係攞啲未睇嘅電影出嚟睇。咁我覺得尤其是喺出邊咧又涼涼地啊，天陰陰啊，咁你又話同只貓一齊，哇好正我，跟住你擺定個壇，一定要㗎，即係前面個 coffee table 嗰度有你自己想飲嘅嘢，可能有少少即係嘢嘢食。我覺得係喜壇㗎，跟住又作法啦，
0: 有啲香喺度。
2: 睇邊套？
0: 系啦系啦，
2: 咁啊又要睇下啦。即系如果你话时间你真系比较多嘅，好可能你就可以开剧啦，
3: 系
2: 啦，剧你可以连续几个嘛。同埋其实而家咧，我觉得啲平台好衰嘅，佢系会一集连一集，佢中间系唔停嘅，
3: 系啊，
2: 系嘛，
3: 即刻俾你飞
2: 入去，好大件事嘅，系啊，你就真系唔识停噶啦。有时有啲喺啲经典嘅剧集咧，我最近都冇谂过，因为咧我知道佢上架，我讲紧嘅就系有一套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睇过嘅一个即系爱情。劇集，咁我突然間見到咧，佢又再上架啦，有木村拓哉嘅。
0: 哦，喂，我知啦。
2: 最近好多人唔知點解繼續談論，
0: 係
2: 咁我諗住，都睇咁多次啦，我諗一兩集應該都可以收手㗎啦。
0: 係
2: 就煲佢兩集啦。
0: 即
2: 係
0: 俾你吸咗落去啊！
2: 點不知？
0: 沉咗木村拓哉啊！
2: 係啊，
0: 飯都唔食啊！
2: 因為點解咧？就發覺就哇，點可以嘅？就係個個角色都咁出㗎，係，同埋裡面嗰啲台詞點可以咁勁㗎？係。同埋佢里面嗰啲劇集嘅嗰啲 hook 卡，即係所谓嘅就係第一集同第二集
3: 嗰个连位
0: 嘅死得好，
3: 你好想追埋落去之后点咧发生咩事咧？
0: 係
2: 佢一定有一样嘢係啦，个伏线勾住你咧睇埋第二集，第二集去到第三集又有啲嘢发生，即係佢每一集都会有啲嘢发生，勾住你勾住你勾住你。
0: 呢个就係嗰个編劇嘅力，
2: 功力真係好犀利。
3: 同阿马友马友马友友老师都吓有得挥啊！
0: 喂，讲起真係噶，喂，大家留意我哋个剧啊！
2: 又咁系啦，
0: 你真係要听，
2: 冇错，
0: 好嘢，
2: 好难讲呢嘢，佢时好时坏。
0: 系啊，冇，俾支持佢，俾支持佢，
3: 佢系好同埋更好，
0: 系啦。
2: 就系有时佢时好时坏咧，你先至会觉得呢一样嘢好人性啊！你捉摸唔到啊！你今日听完之后嘅话，你下个礼拜你要继续再追，你就睇下佢究竟进步咗定系退步。咗啦，呢一樣嘢都係佢自己嘅一個 character 嚟嘅，
0: 即係我希望佢一路進步啦。
2: 我都係咁，因為我哋對於今日嘅片段人間咧非常之看重，
0: 同埋好正，
2: 冇錯，
3: 好期待。
2: 係，所以咧，我覺得有時你睇一啲嘅即係電影又好啦，或者係電視劇集嘅，我覺得就有呢一樣嘢咯。所以其實有時你係會全日，我因為我上個禮拜六咧，我竟然唔覺意咧，我煲咗四個鐘。
3: 哇！
0: 我都會嘅，
2: 我煲咗四個鐘，
0: 我都換過，但係我就會俾自己停，即係我都會睇緊啲電視劇嘅外國嘅電視劇。睇到你會牽引到你睇唔睇下一集，唔得佢聽日翻工。
2: 你講嗰套啊嘛，英國嗰套啊嘛。
0: 睇曬啦，
2: 睇曬啦，
0: 而家睇韓國嘅。
2: 哦，而家
0: 睇韓國嘅打拳嘅，打拳嘅。
2: 我知，
0: 打拳嘅，
2: 係
0: 啊，又即係有阿 Ring 嗰套啦，
2: 知，
0: 因為落雨嘛。
3: 哇！
0: 咁一踢到啊，
2: 好大雨啊！
0: 咁但係你要停啊。你一定要停，因為第二日開工，冇啦，夠啦，夠啦，夠啦，係啊，因為你一路落搞唔掂，
2: 唔得噶，隻眼都唔見得位嘅，
3: 即
2: 係
3: 會中毒
2: 嘅，
3: 有啲
0: 會中毒嘅，咁所以有陣時即係都開心嘅。而家好多嘅電視嘅節目咧都好睇啦，即係好似頭先阿楊楊講啦，話可能佢又睇咗啲旅遊節目啊，
2: 係
3: 啊，咁你個人咧係好中意去旅行啦，我覺得去旅行真係你可以體驗到一啲文化、一啲歷史，係你。 真係你唔去旅行你一定唔得㗎。你話就算睇書得唔得，睇書嗰種感覺就一定冇你第一身
0: 梗係啦
3: 嗰個感覺，即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0: 係啦。
3: 咁呢排就當然我啱啱先又即係都會重溫一下自己啱啱先喺港台拍嘅廣東話
2: 去
3: 旅行，
0: 咁
3: 去咗北京啦。咁亦都想睇下有台整一啲旅遊節目，究竟嗰個style 會係點啦？
0: 即係講緊我係嘛？
3: 你嗰啲都有啦，你啲走遍中國嘅大江南北去掃射，
0: 係開心嘅，係
2: 咯，
0: 旅遊節目
2: 係
0: 啊，
3: 咁啱啱先就睇到，因為咧我不嬲都好想做一啲咧係去一啲原住部落啊，咁啲部落你冇聽過啊，去同一啲族群去交流啊，去了解佢哋一啲好，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好正常，但係對於我哋城市人嚟講係一啲好特別嘅。

0: 是男仔，但个 gender 个 gender 系女仔，即系可能佢啲一啲嘅性质啊，有啲嘅社会角色啊，就系一个女仔嘅角色嚟。咁佢亦都有赋予一啲佢社会上嘅功能嘅，佢喺社会上面系有一啲类似系祭司
1: 嘅拜
0: 神嘅工作嘅，系啦，冇错。咁所以佢哋除咗系一个少数少数群体之外，亦都喺社会上面可能，即系我就咁睇啊，应该都系啲受尊重嘅。
2: 是
0: 的身份嚟
2: 嘅。講緊呢樣嘢咧，我一年咧試過去印尼咧去拍一啲嘅即係部族入面咧，講緊火山啊嗰啲灰塵嗰啲嘢，咁啊同個導演好多年前講緊，咁咧連個導遊咧即係同佢傾偈啦，因為部族我唔知講乜，咁啊個導演話佢講咩啊？個導遊我唔知啊，個翻譯唔知佢講乜，
0: 翻譯都唔知講乜，
2: 係啦，因為佢嘅部族即係太深入啦，好啦，好啦，好啦，臨尾點樣咧？跟住話唔緊要啦，你有佢有佢講咯，你翻自己寫啦，即係佢嘅咁之後我翻去寫啦，呢個灰塵咧就
0: 成個拍攝都唔知佢講咩，
2: 係嗰一段啫，
0: 嗰一段
2: 係啊，嗰一段啫，講緊咧火山爆發嘅時間咧，灰塵點樣影響到佢村落，係啊，咁啊唔知佢講乜。咁翻去啲灰塵呢就影響我哋屋頂呀，咁啲水呢污染呀，通常都係嗰啲嘢。咁變咗我哋返去自己寫呀。
1: 係
0: 呀，即係將你睇到嘅嘢講出嚟。
2: 係呀，即係睇畫面囉咁樣喎。所以其實電視嘅節目呢而家真係好多元化。
0: 好多元化。
1: 層出不窮。
2: 層出不窮。
0: 我諗唔止係電視上面，即係啲網絡平台呢，我又係睇過之前有一個呢，就係又係即係貨金，一定要貨金呀，成班人又係走去嗰啲嗰個咩呀，有個森林㗎。亞馬遜。亞馬遜森林度去探險啊，歷奇啊，即係我自己係好鍾意去做呢一類型嘅旅遊節目或者節目囉。
2: 係係係，自己度下啦。
0: 哎呀，咪都要搵到啲金主爸爸同埋金主媽媽囉。
2: 哦 ,ok, 你問下
0: 係啊，就話媽媽李麗耀同埋嘉年大佬，大家可唔可以下咪籌下。
2: 啊，嚟嚟
0: 嚟嚟嚟嚟，每人俾廿蚊俾我。
1: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都可以
2: 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今日我哋星期一啦，第一陣有好多節目啦，
1: 咪話
2: Sharon 今日會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好食啦，仲有一個特別嘉賓。
1: 冇錯，因為由今個禮拜開始嘅話，我哋會有一個新嘅環節啦。我們的志願呢今日呢又會有一位，話我已經期待咗好耐。
0: 我好期待囉。
1: 我哋要多謝嘅就係有嘉年
0: 啊，
1: 幫我
0: 你嘅推介啊。
1: 係啊，冇錯，拉行呢條紅線。係咩人嘅話呢，即係人間自由分曉。

0: 朋友嘅系 Sika， 呢一首歌曲你一定识，就系 Rick Ash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啊。
1: 我老豆好中意嘅。
0: 其实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咧我以前咧喺 disco 咧一听到呢首歌曲咧，啲人系涌晒出去嘅。但系 Sika 咧再重新再唱过呢一首歌曲嘅咧，就有呢一首叫《深宵便利爱》啊吓。将时间已经带到咧早上嘅10:28啦。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嘅，就系话咧喺今日咧，我哋就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啦，就系咧来自我们的志愿。其实咧之前咧都已经曾经推出过嘅，但嗰次咧我哋就系揾咗兽医。至于喺今日记唔记得啊？我哋揾咗嘅就系有呢、這个系啦，冇错都系依依
1: Angel
0: 妈。咁因为咧就要生 B B 嘅话咧，所以咧我哋又暂时又停咗嘅。咁但系我哋今个礼拜嘅话又再咧就再遇归来啦。我们的志愿咧，我觉得可以嘅就系揾唔同行业嘅朋友，嚟同我哋咧会讲下嘅就系佢哋嘅行业嘅一啲嘅喜怒哀乐啦，又或者就系佢哋嘅工作啦。今次咧我哋请嚟嘅呢位朋友嘅话咧，系我已经咧期望咗好耐，
2: 系咪啊？
0: 亦想做好耐，但系亦都考虑咗，即系究竟个节目里面嘅话咧，会唔会大家听嘅时候都会同样好似我觉得对于呢一个行业咁有兴趣咧？讲紧嘅就系法医人类学家
1: 阿李显善。
0: 哇！香港咧已经系好少噶啦，我亦都冇谂过。我要多谢嘅就系嘉年咧，帮我将呢个梦想成真嘅。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佢就会出现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喺我们的志愿，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呢一份嘅好。神秘嘅工作，佢哋嘅喜与乐，
1: 同埋佢又后生，咁
0: 靓女，
1: 系啊，
0: 你真系觉得好奇怪，
3: 完全
0: 将
3: 佢拧唔上佢个职业啊，
0: 冇错，咁啊稍后嘅话就会出现咧，系我哋嘅风骚派为人啦，同我哋会讲下就系咧法医人类学系一啲乜嘢嘅工作啊吓，好啦，休息一阵嘅话，一阵我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派为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 19%， 按年就由盈转亏。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一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人，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有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之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6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742亿2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4.4，腾讯控股473.6升5.8，小米集团31.5升2.48。阿里巴巴131.9升5.9，明北时代626元升18元，中芯国际73.55升2.65，惠柴动力43.58升4.94，比亚迪股份103.3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42,93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5.32美元，卖出4,5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係、是、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跟住連德道係有壞車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而家龍尾去到翠屏南村，重複一次位置，就係、是、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跟住連德道係有壞車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翠屏南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还有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系良德。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啊？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有咗我们的志愿呢这个环节之后的话呢，我们发觉就是都有请来的，就是不同领域的一些朋友呢上来跟我们呢都分享一下呢，就是他们细细个的时候希望大家长大了会做些什么事啦。今次这个礼拜开始呢出现在我们的风骚快活人的我们的志愿的主角呢、嗯、就要跟嘉年好有
8: 些关系
7: 的。是啊，是啊，
9: 即是我是一个尸体这样是吧我做过的、哎、做过不少尸体的。
7: 做过不少棺材
9: 的。昏过昏过一次啫棺材是啦、
7: 啊。咁尸体。地獄又自返人间。
9: 是啊，又在这里又在我们 Radio 2、啊。
7: 又唔死得
9: 喎。又唔死得喎。咁、啊、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其实我 plan 咗好耐。
8: 是。
9: 是啊，咁啊 ,Yu 都等咗好耐。
7: 我是啊。
9: 是啦、
8: 啊。我听到都觉得好有兴趣好开心啊呢、這个 topic。
9: 是啊。
7: 因为太深啦，但是觉得好神秘啊。
8: 即
9: 是我哋睇电视劇呢经常都会听到睇、嗯、到。
7: 係啦。
9: 係啊，甚至乎我哋电台呢之前都有呢一方面嘅环节。
7: 你搵嚟一位呢就係、是、靚女，我真係觉得佢就
9: 搞错啊。
7: 係啦。
9: 嘩佢依家仲读緊书
7: 嘛。
9: 靚妹。
7: 係啊。
9: 阿 Vincent。
7: 做得过我个女。
9: 阿 Vincent。
7: 欢迎 ,Hello Vincent。
10: 欢迎
11: Vincent。
10: 你好。
11: 各位好。
7: 介
11: 紹
7: 阿姐
11: 姐，大家好，我是 Winsome 李顯倩，我是一個法醫人類學家。
9: 其實當初即係我認識佢嘅時間咧，我就係因為我有劇本要講法醫方面嘅，咁我就喺書局嗰度咧就揾到啲關於呢方面嘅書，佢、嗯、一年出好多本啦、
7: 啊，
9: 我就喂好得意喎，咁、啊、我就聯絡佢，因為我哋咧即係同另一位導演啦，我哋需要做一啲 research， 咁啊同佢傾偈，係啦，咁跟住認識咗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呢個環節咧，我們的志願。即係希望佢嚟講下呢方面嘅，因為好少會可以聽到嘛。
7: 香港更加少聽到，譬如可能講緊話法醫啊，又或者就係即係咩解剖啊呢啲咁嘅，可能會聽過。譬如可能要查啲乜嘢案件啊，始終都會傳召一啲嘅證人咧，佢哋會出現嘅。
9: 係
7: 啦，即係同我哋了解究竟係唔係咧？但係咧，再同阿 Winsome 傾偈嘅時候，先至發現咧，佢又係再喺嗰個範疇裡面咧，又再窄少少嘅，就係、是。一个就是法医人类学，所以咧，
9: 少听到
7: 我冇啊！喺香港嚟讲，我系咪比较少系从事紧嘅就系呢一个嘅范畴工作嘅人噶 ，Winsome？
11: 是的，因為法醫人類學老實說啦，如果香港聽不到其實可能是一件好事來的、
8: 哦、
11: 是的，因為
8: 真的沒什麼罪案發生、
11: 一來、二來就是代表著這個地方很安全，即
9: 是
11: 沒什麼天災人禍都沒什麼的、而亦都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們的需求就不高、放眼整個亞洲其實都相對地即是跟歐美其他國家相比、是比較少這一方面，或者是還在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系啦，咁所以都有唔少人就觉得哇，原来乜有嘅咩，有呢一样嘢嘅咩，甚至乎可能大家对于佢嘅印象就可能嚟自一啲欧美嘅电视剧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个领域咧，又的而且确已经存在咗喺我哋嘅人类历史上面一段好长嘅时间。
8: 系，但系香港有冇 forensics 读噶？
11: 有，而家有啲学校有啲大学啦，佢哋已经有开呢一个法证嘅。学位课程
9: 嘅、学位课程嘅，咁我入学嘅时间会唔会真系好难？又我一定要读医啊，定系点样嘅咧？
11: 法证咧，我哋要。了解咗佢分咗幾個方向嘅、第一個方向呢就係、同證物有關嘅，所以我哋就係通常講嘅法證啊、鑑證啊，就係嗰啲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俗稱嘅法醫啦。咁、無論法證又好法醫都好啦，其實呢佢都係英文都係同一個字啦、就係 forensics 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咁、而點解有分中文有分呢，咁就主要係譯名嘅問題。係啦，咁、但係點解會咁樣譯呢，就因為嗰個本質係唔同嘅、法證我哋真係對一啲證據類嘅，即係你諗到嘅，譬如可能係血液啊、DNA 啊、指紋啊、
9: 頭髮、
11: 玻璃 啊、子弹啊呢啲，
9: 子弹都有喎、
11: 啊，弹道系啊系啊。咁啊呢一个领域就会系法证或者鉴证系啦。咁、但系我哋法医咧就其实老实讲啦，咁当然大家认识嘅就系法医法医啦。咁但系法医其实有个全名咧，佢叫法医科专科医生。咁、咧就系大家认识嘅，我一定要由 medicine 由医科上去嘅咁、样。咁另外咧，我哋再细分啲咧就系法医人类学啦。咁你再细分啲咧就会有法医人类学下边再拆就系、譬如法医或者法证考古学啊，跟住就有齿科法医啊咁样样。咁、而呢三个所谓嘅医科最重要嘅原因，就因为我哋同人体有关，我哋用到好多关于相关嘅知识，咁所以我哋就会喺译名上面有啲人会俾个医字落去。
8: 我有问题啊，嗱我。自己都有揾咗少資料啊，嗱，你就係法醫人類學啦。我見到網上面有法醫昆蟲學啦，頭先你有提到嘅，即係一啲 DNA 嘅分析啦，可唔可以每一個簡單去講，其實有啲咩分別最唔同咧？
9: 即係解剖昆蟲，
8: 即係你自己嘅人類學係關於啲咩同我即係人類學係咩
9: 昆蟲啊？
11: 更棒更棒！首先講昆蟲學先啦，昆蟲學呢個都係比較少聽，但其實佢好重要嘅、因為咧喺佢哋嘅領域入邊咧，佢哋相信即其實大自然都係好奧妙啦。你每一樣嘢都會有佢嘅天敵，亦都會有佢吸引嘅人嘅嘢噶嘛嘅生物。咁而昆蟲都係一樣，佢對於譬如可能屍體。佢係啊，調翻轉俾個例子大家，係啦，大家好多人都會覺得話，我哋平時咧啲屍體係嘔啲蟲出嚟，
8: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嘅咩？
11: 唔係嘔出嚟，
7: 物先腐而又重生啊嘛，
11: 係
7: 嘔出嚟咯。
11: 咁但係嗰個蟲嘅出現唔係嘔嘅，佢係因為個屍體暴露咗喺空氣入邊，
8: 空氣有細菌。
11: 是
9: 未住
11: 外
9: 来
11: 的外来的是
9: 外
11: 来 的你暴露在空气里面、而我们闻不到味的即人闻不到味的情况底下、其实大自然界其他生物其他物种是闻到的、包括一些专是食腐肉的乌蝇那它就会闻到味跟着来产卵跟着卵孵化就会成虫、所以就会你有昆即所謂嘅絲蟲啦，係啦，咁、但係呢啲唔係普通，即、係你行過去可能菜檔嘅烏蠅唔係嗰啲嚟，佢哋係好專，即係好專嘅，佢就好專一嘅啫，淨係食呢一種嘢嘅啫，係啦，咁佢哋就會過嚟產卵，咁、所以昆蟲學嘅特點就係我哋可以 match 到究竟邊一個種類嘅昆蟲會係咩時間出現，睇佢嘅成長期、或者睇佢嘅成長嘅階段、去推論調翻轉頭諗翻呢個人
8: 死咗幾耐，
11: 哦，
8: 好 scientific 啊！
9: 唔怪之得我呢排屋企多咗好多果蠅啦、
7: 你生曬喺度其實
9: 係啦，但果蠅佢食生果呀、多咗果蠅啊，煩死啊，真係啊！
7: 好啦，嗱，當然咧，我哋會越講越深啦。希望咧，由今個禮拜開始嘅，從我哋呢個我們的志願呢度咧，除咗為去了解 Winsome 之外嘅話，你都可以了解多啲有關於呢一個就係法醫人類學，究竟對於咧就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也好，又或者就是在这方面的话，这个领域我们又学多一些东西了。但是我会想问一问的就是呢、为什么会加入了这个行业呢，以及就是小小的读书的时候呢，这个会不会因为是我们的志愿。
9: 我们的志愿。
7: 会不会小时候你要写我们的志愿。
8: 我
7: 要
8: 学习。我要检验思想。
9: 对
7: 啦。我会想讲一下就是说会不会真的三岁定八十的呢、有时候一定讲是真的的嘛。是吗、在 Winsome 里面的话你的故事是怎样，你的契机是什么。
11: 我契机应该是真的很小个的时候。但是那个契机不是直接说我想成为一个法医人类学家，这样就没有的。我很小个已经很喜欢看一些查案的故事。
7: 你那时候是看什么的？包青天。
11: 包青天有看。电视剧集更加走不了。是啦，咁跟住另外就
9: 西片嗰啲啦，
1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都会睇啦。咁另外就会同一时间亦都好中意睇一啲人体结构嘅书籍
7: 啊，即系另外已经系咁啦。屋企人有冇担心你咧？
11: 佢哋
7: 有得惊，
9: 几岁开睇人体奥妙展？啊！啲嚿肉几多二喎？
8: 阿爸开，阿女今日攞嚿曱甴嚟掹咗佢啲手手脚脚啊！
9: 切开，
11: 掹咗啲翼啊！但系佢哋系有问啊。你咁中意睇呢啲，究竟你哋想做咩？想做医生？你想做警察？你想做乜嘢咧？跟住我对于佢哋讲嘅所有嘢都
8: 系，都唔系，
11: 都冇嗰下 係啦，冇嗰 click 嗰下冇錯。咁跟住我就即係一路諗啦，咁去到即係中學嘅時間，真係開始睇多咗其他嘅書籍咧，就發現有一樣嘢叫即係法醫啦。咁啊，哇，好勁喎！咁樣，咁啊，跟住喺度諗會唔會自己
2: 有幾勁？
11: 即係覺得可以，好似大家都覺得咁樣啦，喺屍體上面揾到好多嘅證據，查案呢件事好嘅
7: 線索，
11: 係啦。
8: 同埋人會講大話，唯有證物係唔會嘅，
9: 屍體係唔會講大話。
11: 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啊，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點知即係發現話原來要求咁高嘅，咁喺嗰陣時嘅自己咧就應該係算啦，你都係死一條心啦咁樣。咁跟住就去到大學嘅時候，大學嘅時候我本科咧因為係讀哲學嘅，咁咧我就係即係對於啲生生死死就有啲嘅諗法啦。
7: 哲學多數都係探討呢樣嘢嗬。
11: 係啦，咁然之後係啦，咁然之後咧偶爾間咧，因為咁我都要多謝間大學嘅，即係佢就話喂你要每個雖然你嗰個係。文科，但係你都要每一個領域嘅都要有啲學分，係啦，咁你就要去收啲科學嘅學分翻嚟，我爭少少嘛，咁跟住我就揀咗，咦有樣嘢叫法醫人類學，咁我覺得幾得意啊，咁其實之前都有聽過，因為有電視劇啊，有小説啊，諸如此類嘅嘢，咁跟住就去即係諗住一齊試下去讀下啦，咁而一嚟覺得哇好。有型啦、啊，你可以做啲人哋做唔到嘅嘢，你做一啲好型嘅，
7: 佢真係講翻啲人講嘅説話。因為你以前細個佢就型就得㗎啦，
11: 咁係咁嘅人
7: 咪型，
8: 係咁噶嘛，
11: 嗰個階段嘅思維係咁噶嘛，
9: 係最緊要啲。係
11: 啦，咁跟住我就真係覺得好有型啦。但係當了解多咗，覺得呢一個學科係好值得去尊重尊敬嘅，因為佢哋好對覺得人嘅生命咧係好有價值嘅，無論你在世定係離世，或者離世咗幾耐，都應該要被尊重。咁佢哋就會用盡唔同嘅方法去揾翻逝者嘅身份。咁呢個係對於人最基本嘅一個尊重同埋一份尊嚴嚟嘅。咁我覺得對於佢哋呢一份嘅價值或者呢個理念咧，我係好 buy 嘅。咁而嗰一下就諗緊啊，如果自己要花20年，我當我成個職業生涯係20年咁先算啦。我要20年做同一樣嘅嘢，呢一樣會唔會係我想追求嘅嘢咧？而我覺得係會嘅。咁跟住我就即係喺呢一方面就即係再摸索多啲，係啦。咁就開始就踏入咗呢一個領域。
7: 你頭先講到嘅就係你係讀哲學開始啦，跟住而家做咗呢一個就係呢個嘅法醫人類學啦。中間嘅位亦都有啲相關嘅理念或者係一啲嘅關係啦。我想問，面對一啲嘅就係已經過身嘅一定係過咗身之後，你先會有係啦，先至會輪到你可以嘅，即係入手。是不是需要一个很有理性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呢？当然也都死亡的尸体当中的话，也都可能牵涉到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家属，你怎样能够就承载到的就是他们这些的感性上面的承载，但是又要很有理性地去做你自己的工作呢？这两样东西会不会有些比较难？
11: 有，其實有一個演變嘅過程。以前咧，即係會覺得啊，可以，而家都得嘅。其實你企埋台，好似拍咗個掣咁樣，係得嘅。
7: 唔同咗，
11: 即係你埋到台好，我要好理性去處理呢件事。咁跟住情緒之後先處理。以前會咁，即係真係就咁同自己講，或者大家身邊都係咁樣講。但係而家越即係處理多咗啦，咁經即係年資開始慢慢累積嘅時候咧，係啦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我會發現即係我亦都開始心態，即係前幾，尤其前幾年轉啦，就係覺得有感受係冇問題嘅，但係你要。同自己講要接受咗你有呢一個感受，而你選擇擺喺側跟，陣間去處理，而唔係我將佢擺咗一個箱，我以後唔理佢咯。即係我覺得始終係人嚟嘅，有感情係正常嘅，亦都你面對嘅係一個人冇咗佢嘅家人，你冇可能話哦係啊，我拍掣啊，我唔理啊，咁因為我要做嘢咁。咁但係對於即係你要身同感受，你先會喺人性嘅角度去出發。咁呢個同理心換位思考其實係好重要，亦都因為咁，我覺得接受到自己當下嘅。 难过、哀伤、唔舒服，即系任何嘅
7: 情绪，
11: 其实系比起你就咁摆去埋一边系更加重要。而我觉得呢一个系都即系无论放喺任何情况，我觉得都系适用。
9: 其实呢样嘢系咪因为你自己本身系读哲学呢样嘢咧，令你即系喺呢方面会谂得更加出色，会帮到自己咧？
11: 我觉得都可能唔多唔少有影响嘅，因为我成日同人即系有啲人会问我，哇，咁你两样嘢有咩关系？咁我都会同人讲咧，最容易理解嘅方法咧就系哲学家咧啊，好比一个泳池同救生员嘅关
9: 系。
11: 咁咧就哲学家咧就系坐喺救生员凳嗰个救生员。
9: O、okay. K，
11: 你系居高临下。苦憾呢堆人游緊水，有冇人受傷？或者你睇到嘩好心水喎咁樣。咁但你睇到嘅嘢就永遠都係有一個
8: 苦憾嘅角度。
11: 苦憾嘅角度冇錯啦，你冇參與其中嘅。但我會覺得法醫人類學或者人類學本身就係一個泳客嘅角度。你喺個泳池入面嘅，同大家一齊經歷緊呢堆嘢。而入面有人抽筋，有人唔舒服，你係第一個望到嘅。而你個感受一定係會最貼身嘅。哪怕你係一份子，但同一時間你都係第三身。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分別好唔同，因為你哲學嘅思考永遠係即係我至少我自己啦，可能其他哲學系嘅人士有其他嘅諗法啦。但係我自己會覺得有一種好似同大家有距離嘅感覺，而生生死死呢樣嘢你冇可能將自己拉得咁遠。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在法醫人類學一個很大的即是思考上面的改變。
9: 剛才你所說你自己呢即是很怕啦，我嚟緊呢二十年都是做自己的職業，到現時為止你自己一路做緊呢個職業的時間，你會不會有少少動搖，哎呀其實我當初的諗法不同，定是越做我越喜歡呢？
7: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既然是這樣的，不如早點
9: 去
7: 選香港小姐咁。
9: 亞洲小姐。
7: 好跳啊。
9: 即是有沒有這種想法，哇我做人其實原來不是我要那樣東西來的。
11: 不是那樣東西又沒有的，但是因為即是好像剛才一開初這樣說啦，亞洲的認知度是相對低的，近這十年內是比較好一點的，我不知道好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啦，但是的而且確個認識的程度是大家多了的，是但是在最開初接觸這一樣東西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即可能我的 professor 很好，他幫我們打了個底，你預了是這樣的了，你是這麼難行的了，是這麼難行的了，即他跟你說他是一個即美國的 professor 啦，咁美國已經在法醫人類學算是比較有系統，亦都發展得相對成熟的一個地方啦。他都跟你說在美國的行頭都很窄，
7: 哦，
11: 窄到點呢？他當時跟我們說就是你五十個州嘛，每個州得一個，咁得五十個嘅啫，你自己諗啦，係啊，你自己諗啦，係啦，咁但係佢話咁你又唔使咁氣餒嘅，通常大家都有第二個身份，即係譬如可能喺大學教書啊、考古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咁，所以你一定要諗定第二條路嘅。如果你真係要做冇問題，冇人會阻止你，但你要諗定第二條路。而跟住我就會喺度諗，哇！如果係咁，我係咪唔好即係太寄予厚望咧？因為亞洲更加之即係發展，仲需要係啦，仲需要急起直追。咁而但係我後屘覺得其實唔係咯，即係我覺得亞洲嘅認知或者個市場嘅潛力啦，
8: 就係靠你哋咯，你就有開荒者咯，
9: 靠你啊，
8: 你就開荒牛啊，
7: 以罕為貴咯，但係講下講下講下，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9: 未入肉啊，
7: 係啦，我哋大把時間可以慢慢同阿 Winsome， 因為由今個禮拜開始嘅話，大家聽住我哋嘅風吹發號人咧，我們的志願咧就會有 Winsome 同兩位了解多啲有關嘅就係法醫人類學嘅嘢嘅，好唔好？
8: 太好啦 ，Winsome，
11: thank you，
7: I love you， OK， 下個禮拜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湾仔一名外籍女子堕楼，4个途人受伤，警方早上8点几接获指皇后大道东246号一间酒店有女子由高处堕下，现场证实不治。事件中有3个女途人和1个10岁男童受伤，包括被玻璃碎片割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女子的堕楼原因。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7月底之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20%。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5至6个钟头，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外，其他病房探病时间延长9小时，尽量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另外，据美国官员透露，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倡议未必包括美国海军舰艇为商船护航。其中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将会在附近待命，以防伊朗军方袭击途经海峡的商船。官员仲表示，美国海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尤其是在未遭伊朗军方布雷的航道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1-2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97，最新报26298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891.6亿万。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7.6升9.8，小米集团31.76升2.74，阿里巴巴133.6升7.6，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4.5升3.6，恒生中国企业90.9升2.02。华虹半导体121.2升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6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8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93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75美元，卖出460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咧，由于有滑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翠屏南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滑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7: 今年母親節你會點同媽媽慶祝啊？
8: 母親節當然就係帶阿媽去飲茶啦，叉蝦餃、燒賣、叉燒包。
9: 最後會唔會都係阿媽幫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㗎？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媽最實際。
8: 但佢轉頭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講到尾，阿媽永遠都係最慳最食你嗰個。
10: 所以今年記得陪佢耐啲，唔好淨係掛住睇電話。
7: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2: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2: 今日系咪初一十五啊？
4: 今日唔系，过咗，不过系星期一。
2: 你冇理由唔提我哋噶。
4: 有提啊，不过过咗啦。
2: 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咧就系有 Sharon 喺度咧，同我哋会讲讲，由于我行我素，我哋嘅素食厨房咧已经打造成功啦，所以而家咧我哋可以 ，Hello， 欢迎你啊 ，Sharon。
5: 多谢，
4: 陈秋慧小姐。
2: 系啦，好啦，至于喺今日嚟讲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系有系统性地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嘅健康出发先，譬如有好多嗰啲维生素啊，或者嗰啲咩维他命啊咁样，我哋一定要从呢一方面嗰度咧就系熟悉啦，可以知道嘅就系如果系食素嘅话咧，都唔使担心。系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都会兼顾到噶，好嘛？
4: 系，我哋两样都讲嘅，
2: 当然
4: 啦。食素嘅人士，我哋都讲下营养方面，等佢哋知道嘅。
2: 冇错，好啦 ，Sharon， 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
5: 铁渣，
2: 铁渣
4: ，Iron 啊 ，Iron 啊，
2: 冇错。
4: 我谂呢样要生锈噶，会唔会啊？生锈嘅铁质啊，铁啊嘛。
2: 系啦，就当然咧，唔希望大家做呢个缺铁戰士啦，系咪？
4: 好差 ，sorry， 再嚟过。
5: 我哋了解一下鐵有啲咩功能先啦。
2: 血咯，血咯，
5: 系啦。我哋成日都话血入边咧系需要有铁质噶嘛。
2: 嗯，冇错。
5: 系啦，咁主要系因为咧铁质帮我哋去带住啲氧气去到身体嘅各个地方，摆翻低俾我哋嘅肌肉啊、细胞啊，俾佢哋有正常嘅理想嘅运作功能嘅。
2: 哦，即系 messenger。
5: 系啦。
2: 周圍排水
5: 嘅，
2: 哦，吸住啲氧之後，跟住就帶到佢全身啦。
5: 係啊，
2: 我唔知，我從來都唔知佢做乜
4: 嘅。速遞
2: 又得，速遞又得，物流又得，
4: 總
6: 之佢細個讀生物啦，佢話鐵係整呢個 hemoglobin 係咪
4: 咧？係
5: 啊，係啊，
2: 唔知
5: 即係血紅蛋白，
2: 哦，血紅蛋白，
4: 血紅蛋白 ，OK，
5: 叻喎，
4: 係啊，
6: 記得㗎我，
5: 嗯。咁另外呢就係如果唔夠鐵或者佢個功能先啦，就係能量啊，即係我哋嘅體力啊，有冇精神啊，都好關佢事啦。
6: 可能我真係缺鐵啦，所以
4: 佢又係囉，今日
2: 咩都話關佢事㗎，唔單係啦。但係我哋會唔會喺我哋平時嘅日常生活裏面啦，又或者有啲人成日講話，喂，面青好純白啊，缺鐵啊，
6: 係
2: 咪其實從嗰啲面色啊嗰啲都可以睇到㗎？
5: 係啊，咁因為血入面唔夠就係氧唔夠啦，係啊。咁另外又支持我哋嘅免疫力啦、認知啦、同發育啦，
2: 哇，好多嘢喎，
4: 發育
5: 係啊，小朋友如果缺
2: 鐵
5: 嘅話，
2: 如果唔係更加
5: 好健全㗎啦，
4: 你好彩咋，你冇缺到啊，
2: 但我發咗另外啲肉，就係肥肉，
4: 喺個肚嗰度。
5: 都會影響專注力啊，唔夠鐵咋？
2: 哦，真
5: 係㗎，係啊，
4: 係
5: 啊。咁最後就係成日都話咧，手凍腳凍嗰啲咧，鐵質其實幫我哋保持我哋嘅體温㗎喎。
2: 哦，咁真係好有用喎。
6: 仲有咩啊？成日都攰啦，又面青青啦，又怕凍啦。
2: 哦，
4: 佢冇面青。
2: 佢冇面青，
4: 佢冇面青，
2: 咁算係。
5: 而家係化咗妝睇唔到係咪？
2: 係，佢冇化啦，
6: 素顏嚟㗎。
5: 哦，咁啊好好啦，有光澤啊，
4: 有光澤啦。
5: 好啊，
4: 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太多或者太少，會唔會好影響我哋身體
5: 嘅？太少咧，頭先大家都講咗一啲㗎啦，譬如非常之攰啦、虛弱啦，冇精神、冇力起身添啊，可能
2: 手凍腳凍啦，
5: 咁跟住。
4: 貧血啦，
2: 會唔會冇離神氣嗰啲人？
5: 貧血已經係有分缺鐵性貧血啦，所以又重嘅，會係情緒低落啦，
2: 嚇，
5: 容易發嬲啦，
2: 嚇，我一定係，
4: 凍曬，
2: 好容易嬲，
5: 免疫力下降啦，
2: 嚇，
4: 心
5: 悸啦，即係會覺得上氣唔接下氣，尤其是行樓梯嘅時候，
4: 係，
5: 咁啊怕凍啦，皮膚蒼白啦，你都講啱嘅，咁仲有咧就係話啊。有啲人咧，佢中意咬冰嘅，有冇見過
2: 有啊，我有個朋友中意咁啊。總之你食嘅，佢見到有冰嘅話，佢就會咬，咬到啪啪聲嘅。
5: 有可能佢係缺鐵嘅。
2: 死咯！
4: 即係佢飲杯凍檸茶，就同你傾偈，佢
2: 係啊。
4: 即刻話話嚟缺鐵。
2: 係啊，我就唔係擔心佢缺鐵，我就係擔心嗰啲牙齒。首先嘅就係佢點解唔會，即係你咬嗰啲冰嘅時候，你點解可以即係嗰啲牙齒咁辛苦？
5: 係啊，
2: 好痛噶嘛，會敏感噶嘛，但佢又冇啊，佢仲係好中意同埋好想咯。
6: 點解缺鐵會咬冰咧？係口痕。
2: 關咩事
5: 咧？佢係一個易食癖嚟嘅，就真係如果嚴重缺鐵咧，就會有呢啲現象噶啦。
2: 易食嘅意思嘅就係、是、
5: 有可能佢會鍾意咬冰啦，或者佢會食更多嘅淀粉啦。
2: 哦，
4: 食覺得唔夠飽，想食嘢想食嘢咁嘅意思。
5: 係啊，但其實佢係缺乏微量營養素，唔係宏量營養素。
4: 哦，少少即係爭少少嘅。
2: 個身體話俾你聽就係食冰啊你。
5: 其實冰入面冇得補鐵㗎。
2: 其實就係。
4: 喂，食嗰只匙羹咯。
2: 但係點解會咁得？因為 Sharon 我又聽人哋講過，佢有時你需要同你嘅身體傾下偈嘅。佢自自然然，譬如可能係佢缺少一啲嘢咧，你就突然之間你好想食嗰樣嘢。例如女仔咁先算啦，我舉一個例就嚟 period 啦，佢覺得嘅就係個糖分比較即係可能係低啲，跟住咧佢就唔知點解好想食朱古力，就其實你嘅身體會同你講嘅。但係既然你頭先講嘅就係冰呢一樣嘢係補唔到鐵嘅，但係點解佢會想食冰咧？
6: 點解唔咬其他嘢咧？點解咬手指
5: 咧？係一個現象嚟，
2: 或者飲血咧，就係咁樣。
5: 可能醫生都解唔到俾你聽後面個原理嘅。
2: 係，即係有啲人可能有聽講過話，如果係生蟲啦，啲僆仔咧，佢哋會磨牙噶。唔係啊，即係等於咁啊，但唔關係噶，冇關係，
5: 冇直接，
2: 冇直接咪關係。
5: 話到俾你聽嘅，
4: 係啊，係啊。
5: 不過咧，仲有啲嘅，譬如長期唔夠鐵嘅人咧，佢可能指甲咧都會有凹陷嘅，反甲啊叫做。
4: 反夾
5: 係啊
4: 係啊，反咗出嚟啊，
5: 或者係好變脆弱咧，好容易就斷啦。
2: 呢個我有，呢個我有。
4: 係啦，
5: 跟住甚至係咧嘴角成日發炎啦，
4: 係
5: 啊，有心臟負荷嘅問題啦，心臟衰竭嘅問題啦，都關缺鐵嚴重嘅事。
4: 哇！我想問下，其實咧有冇統計過咧？我哋香港人咧缺鐵嘅情況係咪嚴重定係哦 OK 嘅咁樣咧？
5: 呢個數據咧我就冇嘅而家，但係我有聽過一位要幫手做手術嘅醫生同我分享啦，佢就話咧通常佢驗出嚟嘅病人裏面啦，其實貧血嘅人，因為缺鐵性貧血嘅人啦，其實佢唔多係素食者嚟嘅。
2: 我反而就係
6: 反應嘅人都會係缺鐵嘅，
5: 當然會啦，
4: 係
5: 啊，後面會同大家講咧，有啲咩情況底下會阻住我哋吸收鐵嚟嘅，
4: 會阻住㗎，
5: 會㗎，
4: 即係佢哋隧道塞車咁樣，
5: 吸唔到，
6: 即係你食咗係吸唔到，
4: 吸唔到，嘥咗
2: 都冇用。
5: 不過我補充翻一個先啦，就係如果有啲人係食得過。過多動物來源嘅鐵質嘅話咧，都會有害嘅。
4: 哦，
2: 係啊，
6: 太多鐵有咩唔好咧？
2: 會點樣？
5: 首先，女仔就有生理期啊，所以會用咗啲血噶嘛。
4: 係，
5: 但係男士係冇噶嘛。
6: 流鼻血，
4: 唔係啊，可能羊成日都用
2: 鼻血流嘅。總之有窿嘅就流血出嚟。
4: 係啊，
5: 係咁咧。十年前左右啦，有份研究咧就已經出咗嚟啦。臨床研究就話啊，如果過量嘅動物來源嘅鐵質叫做 hem iron 啊，咁其實會增加我哋二型糖尿病發生嘅風險嘅。
2: 哦，
5: 係啊，即係胰島素抗咗之後有二型糖尿病。
4: OK，
5: 係啊，咁呢件事都係全中國大概有 1.4 億人口或以上係有二型糖尿病嘅。
4: 我想問阿籌，即係動物來源嘅鐵通常係咪食呢啲內臟啊嗰啲係定係點樣啊？
5: 所有動物來源嘅嘢入面嘅鐵咯。
4: 哦 ，OK， 佢肉又好，乜嘢都好，
2: 即係唔
4: 係
2: 嗰啲豬紅啊？咁嗰啲更加啦，
5: 有
2: 啲係直接啲，
5: 係嗰啲係動物來源啦。
2: 啊，
5: 有動物嘅血細胞就係㗎，
2: 就有係啦，
5: 係啊係啊。咁我哋會介紹嘅咧就係一啲植物類別嘅鐵啦，點樣吸收更多啦，同埋會講翻啊，有啲咩飲食習慣咧，其實會阻住我哋吸收鐵嘅咧。
2: OK， 我淨係知道菠菜好勁㗎。
4: 係，
2: 係啊，係啊，我就知道菠菜咯。
5: 點樣食菠菜先吸收到先？
6: 唔好同唔可以煮太耐，但要煮下。
4: 蒸咧？蒸。
5: 前面仲有一個步驟，
2: 仲有一個步驟，
4: 洗乾淨，洗乾淨啲泥。
6: 要買，首先要買，
5: 未
4: 要賺錢先。
2: 關於佢個根部嗰個位置嘅話咧，其實唔好切咗佢。佢話你尤其是係紅色嗰段嗰個位咧，
4: 係
2: 非常之高鐵質嘅。
5: 呢、這個咧我都會保住嘅，即係留翻嗰、那個菠菜嘅根咧，可以我哋煲湯烚嚟食都得嘅。
4: 哦，係啊，可以用嚟烚嘅。
2: 咁有啲人會搣咗佢噶嘛？
4: 嘥咗。
5: 想提大家嘅一個步驟就係、是、本身咧，菠菜佢算係植物裏邊咧幾高嘅鐵質成分啦，只不過咧個吸收率就未必咁好。點樣可以讓我哋吸收到菠菜入邊嘅鐵咧、
2: 嗯？
5: 就係、是、要出水，讓佢表面嘅草酸咧就水溶性走咗先、
2: 哦，
5: 因為草酸係其中一樣會阻住我哋吸收嘅。
2: 嗯嗯嗯，即係等於番茄。哦，番茄其實咧，你係要加熱，佢先至可以將到茄紅素出嚟嘅。
5: 要加熱啦，會多咗啦，或者係有啲油啦、嗯，會讓我哋吸收更好啦。咁、嗯、如果菠菜就要出水啦，
2: 啊嚇，即係你焯一焯佢就得㗎啦，咁樣。
5: 焯一出水，可能一分鐘都唔使，跟、嗯、住你再去煮佢咧，其實我哋就會吸收到多啲入邊嘅鐵啦。
2: 嗯，
6: 咁、
2: 嗯、
6: 我想問會唔會有時話譬如你煮嗰個菜咧，煮得太耐、
2: 啊，
6: 煮死咗嗰啲鐵嗰啲元素咧？
2: 鐵會唔會有
5: 微量元素？而家講緊嘅係鐵啊嘛，即係金屬類嗰啲金字邊嗰啲啊嘛，就未必會因為煮得太耐嘅、嗯，反而係
2: 維生素
5: 係啦、嗯，
4: 其他走曬
5: 就會係水嗰度流失咗啦。咁、
2: okay、
5: 如果我嚟煲湯，譬如燕菜煲湯啦，咁就有可以非常之補鐵啦，因為燕菜紅燕菜咧係個鐵仲高過菠菜。
4: 係咪啊？上次我煮過俾你睇，你話好核突。
2: 我知你煮得
5: 好啊，你個菜色
2: 唔係啊，真係好核突，佢一劈嘢咁樣咧，同我哎我去食飯啦咁樣咯，紅色嘅，我到底飲乜嘢啊咁？
5: 好，
2: 如果咁講法，係咪真係好似以形補形咧？如果聽阿 Sharon 咁樣講嘅話，係咪任何有紅色嘅顏色嘅蔬菜，就係有豐富嘅鐵嘅來源咧？
5: 蔬果啦，因為中醫嘅角度咧都係嘅，係、
2: 嗯、
5: 啦。咁、
4: 哦、
5: 但係我哋睇翻獨立嘅佢哋每一個，譬如紅棗咁，佢都係屬於高鐵嘅、
2: 嗯，
5: 就要再獨立睇翻佢究竟嘅鐵有幾多咧，食幾多咧咁樣。咁我再介紹翻其他先啦，因為實在太
2: 多
5: 食材想同大家分享。
4: 但係有冇話通常咧，譬如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
2: 嗯，
4: 吸收個鐵咧，有冇話每日咧盡量有幾多咁樣先至維持到咁樣㗎？
5: 哦，我哋先講成年人先啦，因為小朋友咧唔同年齡就真係唔同 number 嘅，
4: 驚佢太多。
5: 系啦，
4: 系啊，
5: 咁譬如啦，我哋讲紧男士咧就系八毫克一日，
4: 八毫克、嗯、
2: 即系几多？
5: 好少，一阵我举啲食物例子，你听一听，你
4: 就知道啦。好啊，
5: 所以就系话住有好多食物要讲。
4: 哇，正哦、啊！
5: 跟住女士咧就系十八毫克一日，
4: 哇，多咁多嘅啊！不过系
6: 有生理期，
4: 系明嘅。
5: 孕妇咧要27毫克一日。
4: B B 都要啊，肚里边 B B 都要嘅。
5: 系啦，咁我哋咧要讲一啲食物有几多咧，你就大概知道哦，你究竟食唔食得够啦？
4: 系、
5: 嗯，你有冇食过金针？金针啊，
4: 有冇？金针
2: 有金针文鱼嗰种金针啊嘛，
5: 系啊。金针咧，佢有两个名嘅，除咗叫金针咧，叫做黄花菜。
4: 哇，第一次听喎，
2: 真系第一次听。
5: 仲有多一个名啊，
2: 系。
5: 黄忧草，
2: 哦，就系、是、佢啊，
4: 忧草啊，
5: 系啊，
2: 就黄忧草啊，哦，
5: 系啊，佢系非常之高铁嘅，嗱，讲个数字俾你听，
4: 系
5: 每100克嘅金针咧有8毫克，
4: 哦，
5: 头先话男士要几多啊？系啊，
2: 8毫克咯，
4: 系啦，
5: 系啦，争
2: 一条啊，咁样，
5: 唔系，我哋唔会食100克咁多嘅干嘅金针噶嘛，
2: 系啊，
5: 我哋蒸完都未必有咁重噶嘛，
2: 嗯、
5: 只系举个例，因为好多食物我哋睇佢比较边啲系更高铁咧，都会用100克。个单位嘅
2: ，OK，
5: 因为同一个单位先比较到啊嘛，
2: 明白，
5: 嗯，咁、嗯、我再讲咧，譬如水果咯、嗯，就系、是、无花果干咧，佢、嗯、有3毫克嘅每100克，
4: 如果唔干咧，
5: 啊，新鲜嘅就少啲啊，可能得0.几啊，
2: 仲少啲啊，
5: 系啊、嗯，因为
4: 零点几
2: 添
4: 啊，点解嘅？因为佢
5: 水分多同水分少入边嘅营养素嘅浓缩程度啊，食到几多啊，
4: 明啦，
2: 所以系干嘅话反而会再
4: 多，因为
2: 必须在里面
4: 个数量多啲啊，
5: 所以逢亲系水果干。干咗之后咧，譬如无花果干啊、杏脯啊、西梅啊呢啲都可以补铁嘅，系、啊，起码补到2至3毫克噶。
2: 嗯，
5: 咁跟住再讲咧就系扁豆啦，有冇记得小红扁豆啊？
2: 有，
5: 系啦，佢都有成6毫克嘅铁质噶，每100克。咁呢个我哋我嚟煮汤咧，就会用到呢个份量啦。
4: 系
5: 啦，咁大豆咧都有8至

0: 攞獎嘅食材，即係鐵質 number one，
1: 鐵質食少少就有好多。
0: 我哋估，我哋估係咩嚟嘅？
2: 每類定係水果
1: 定係植物啦？而且仲要係堅果種子類，
0: 堅果種子類 flaxseed
1: 唔啱。
0: 堅果種子類我哋
3: 冇多人嚟嘅，果人嚟嘅，果人嚟嘅
1: 種子嚟，
3: 種子嚟嘅種子啊 ，flaxseed 唔係 ，flaxseed
2: 芝麻。
1: 哇！有人估中咗
0: 芝麻，
3: 系咪一定黑芝麻添啊？
1: 系啦，嗯，黑芝麻
0: 系红色嘅喎，
1: 黑芝麻唔系红色噶，
0: 而
1: 且我哋成日都以为咧黑芝麻净系补钙噶嘛，
0: 系啊，
1: 原来咧佢嘅铁质有22.7毫克计一百啊，22.7，
2: 咁我得啦，我每朝早成日都话啲黑嘢搞埋
1: 芝麻粉啊、芝麻酱啊、芝麻糊啊，我而家好想食芝麻糊添，
3: 转头啦。轉頭
1: 係啦，咁鍾意食堅果種子嘅人呢，我介紹多一個啊，我而家屋企嘅櫥櫃都有，就係、是、開心果、
3: 嗯、開心果
1: 要自己剝嗰隻喎，
0: 係
1: 因為控制住個份量食啊嘛，
0: 啱啱
3: 同埋少少係咪一個手掌咁樣就夠，
1: 係啊係啊，一汁就夠啦，咁因為堅果種子本身都係高脂肪嘅，係健康脂肪，所以唔好成包自己食曬要分享，
3: 係唔會嘅，
2: 唔會分享嘅，唔會分享嘅。
1: 開心果有14毫克啊！
2: 哇，都勁喎！
1: 係咪幾叻啊？
2: 係
3: 啊，開心果正喎，一個手掌仔就有14毫克。
2: 但係芝麻嗰個廿幾真係好勁喎，真係
3: 芝麻犀利喎，
1: 係啊係啊。
0: 咁係咪食一碗就夠啦？每一日，
2: 每一日，
0: 我真係喎，
1: 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嗰碗有用到乾嘅黑芝麻100克嘅重量嚟打出嚟，你個碗嘅話，你就有㗎啦。
0: 咪係咯，好易啫嘛。
3: 但係通常我哋出街食啲芝麻糊啦，或者依家咧就唔使自己打，出邊有啲粉，
1: 係啊係，係
3: 啦，已經幫你打好㗎啦，一罐咁樣賣，嗰啲得唔得咧？
1: 我都有啊，黑芝麻粉100%冇加糖。
0: 系啊，
3: 冇加糖噶，
1: 真系系啊，
0: 你自己滗落去都得噶。
1: 通常都冇滗到100克咁多嚟饮嘅，你就好大碗噶。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有时即系煮嘢嘅时间落一羹仔落去咯。咁希望系啊。
0: 对住100克大约有几多度咧？因为我哋都好难就咁样凭空想象。
3: 一汤羹
0: 系几多羹，或者系几多
1: 汤羹粗略咧就系15克。
0: 吓，好少啫。
3: 少
1: 啊。咁你要食到100克嘅话，就好多个汤羹。
0: 系。
3: 但系我想问，如果食太多，
0: 汤羹。
3: 系咯，哇！太多會唔會肥嘅？
1: 會噶，佢係健康脂肪，但係因為堅果種子咧，佢係個高熱量嘅情況，所以都係建議頭先講咧100克咁嘅份量就可以啦。
0: 係
1: 啊，大家可以稱下咯，屋企有芝麻可以稱下，你究竟煮幾多，分俾幾多人食，你先用到100克。
0: 嗯 ，OK，
1: 咁就知道嗰碗大概有幾多毫克啦。
0: 知道。
1: 係啊，前面咪講吸收率嘅，咁咧。鐵質咧就係、是、好視乎我哋要配搭啲乜嘢食咧，就會可以增加到我哋吸收鐵嘅喎。
3: 係係，
1: 尤其是咧缺鐵嘅人咧，佢其實本身自己會調節到身體嘅吸收率咧又再高啲嘅喎。
0: 嗯
3: 哼，哦，
1: 係啦，即係自動化嘅。
3: 係係係，
0: 我哋唔夠啊嘛，
3: 唔夠
0: 就吸收，所以佢咪可以吸收多啲。
3: 係，渴望可以。
1: 啱啦，咁但係我哋嘅配搭咧都會有一啲影響嘅喎。
0: 嗯，
1: 飲啲咩食啲咩會唔會阻住我哋吸收鐵咧？係會有嘅。
0: 嗯，
1: 好啦，例如去茶餐廳，你估係有啲咩會影響到我哋吸收鐵啊？
0: 飲茶、
3: 奶茶、
0: 奶茶、咖啡，
1: 啱啊！濃茶、咖啡，
0: 死啦！
3: 係啊，我哋今朝早餐
1: 同埋高鈣奶，
0: 高鈣奶，
2: 高鈣奶都唔得，
0: 點解啊？
1: 如果係喺你嗰一餐有鐵質嘅情況底下咧，你同一餐飲佢哋嘅話啦，其實會變成阻礙物嘅，阻礙吸收鐵嘅，係啊，因為佢入邊都係有啲油酸啊，有啲鈣啊，會阻住鐵嘅。
0: 我係咪理解嘅就係總之任何高鈣嘅嘢都唔好同你想吸收鐵嘅時候就唔好擺埋一齊啦。
1: 啱啦，啱啦，包括補充劑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另外咧就係點樣可以增加我哋自己可以吸收植物裏面鐵質的機會啦，同埋所有有鐵質的食物怎樣都可以吸收到我們最大的量啦。
2: 我諗啲係空肚食早餐，
3: 記得要空肚食早餐，
1: 係配搭的問題，即係你點樣去配有鐵質的食物同一餐出現啲乜嘢可以幫到呢？咁原來咧喺好耐之前咧就已經喺嗰啲營養協會度寫咗出嚟㗎啦，寫咗啲白皮書就話啊，如果我哋配搭維他命 C 豐富嘅食材同鐵質同一餐一齊食咧，會增加到6倍嘅吸收率，
0: 個抵好多。
3: 檸檬嗰啲咁樣咯，
1: 係啊，有啲咩維他命 C 高啊，
2: 橙汁咯，
1: 係
3: 啊，檸檬水咯，
2: 係啊。
1: 譬如我哋食沙律就會有好多維他命 C 啦，係咪？
3: 係。
1: 但係原來要煮嘅嘢

0: 呢，即除了水果啊，要煮的食物都還有的，三色椒啊、
1: 三色椒、
0: 番茄啊、西蘭花這些呢都是有豐富維他命 C 的、
2: 即是顏色很鮮豔的那些這樣的
1: 紅啊、黃啊、綠啊、紫啊，
0: 咁大家就知道維他命 C 的重要性了，它不是只是修復啊或者是抗氧化，它還要幫助我們的鐵的吸收的。咁我哋前面话啊，讲咗咁多嘢食，点样可以煮埋一齐嘅咧？
1: 系啊，
0: 点样可以谂到一餐里边又有维他命 C、又有铁质咧？咁、我最近咧就食咗一个，我都觉得几好味，又可以当系煮菜，又可以爱嚟做酱嘅一个菜式，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冇时间煮咧，甚至系两样嘢来自罐头都做到嘅。
2: 系，
0: 就系、鹰嘴豆煮熟佢，跟住咧系番茄一粒粒，煮成酱，番茄酱。咁呢两样嘢再一齐炆。再一齐煮，咁咧我哋就可以加少少橄榄油啦，跟住加少少，如果你有啦，你可以 blend 少少腰果酱落去啦，系啦，有搅拌嘅时候，咁佢就会变咗一个有有柠檬汁同盐啦，最后调味，
1: 系
0: 啦，变咗一个咧可以我哋点面包食又得啦，捞意大利粉又得啦，好好食嘅酱，但我系一羹羹咁不嚟食嘅。
2: 哦，感觉上觉得好似 hummus 啊，你头先讲过嗰样，
1: 系
2: 嗰种咁样嘅感觉，
0: 系啦，少少结嘅，系啦。
2: 好啦，咁因为我哋今日已经讲咗有好多咧，我谂相信大家都应该够晒。
1: 系啊，
2: 咁我哋再次多谢晒 Sharon 啦，
1: 好，
2: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八十号嘅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之后67岁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上午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留宿一晚及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前者主要是一程多站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与过去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他提到，由于大湾区交通方便，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先决定在香港，定是回深圳或者珠海留宿，因此本港酒店定价格时都好克制。被问到近期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认为最重要是整体旅客量够多，不同旅客有不同玩法。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节目表示，会员反映过去几日游客区餐饮有15%至20%的增长。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00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啲纪念品。佢话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唔知道点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44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1,020.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5.6，升7.8；阿里巴巴133.8，升7.8；小米集团31.8，升2.76；宁德时代。小米集团31.78，升2.76；宁德时代628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90.6，升1.72；中芯国际73.65，升2.75；长飞光纤光缆216.8，升1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1。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港金报 43,040 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7.15 美元，卖出 4608.0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宣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ens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0: 阮正峰、
11: 吉他、
12: 喂喂、
13: 头仔、
14: 如风、
15: 阿维、
16: Jens
17: 许金峰。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以下是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一集。
4: 在五十年代尾到六十年代头之间的香港，由于国际局势动荡，加上经济未曾复苏，百废待兴，因此大部分的香港人仍然勒紧裤头过紧啲苦日子。能够有一份工作，每个月有固定收入，对于小市民来讲是一件好幸福的事。今日故事的主人翁嘉明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他刻苦耐劳，可惜由于就学期间误交损友，荒废学业，成绩一落千丈，最后搞到盲字都不识多只，只能够在一间空围厂做一名包装工人。
5: 嚟紧嚟紧，边位呀？
6: 小月啊，开门啦，是我诶。
5: 咦，嘉明哥，家下先至系五点三个骨啫噃，点解你咁快就可以翻归嘅？
6: 唉，好攰啊！
5: 哦，
6: 斟啖水嚟饮下先，你唔该唔该。
5: 啊，系啊，嘉明哥啊，今日八号噶啦，我想问呢，工厂有冇话几时？几时？
6: 小燕啊，我啊啱啱啊落班啊，好攰啊，唔好烦我住啦。
5: 嘉明哥，不是我想烦你啊，而是包租婆啊，我哋两个月冇交租啦。
6: 小燕啊，你估我唔想交租咩？问题系依家啲经济又不景气啊嘛，啲工厂老板又话生意做得唔够好咧，订单又少咗，加上银根啊短缺，所以咪就
5: 所以就唔出粮俾嗰啲打工仔系咪？唔通我哋真系只能够食西北风？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6: 小燕你又不要这样讲啊，空围厂的东家呢已经很努力的了，不过事不与渠嘛，所以生意始终没什么气息咯。他说如果再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打算执了间空围厂。
5: 啊，那今个月怎啊？
6: 不如啊，
5: 嘉明哥，我哋大人唔食一餐半餐就话冇问题啫，但系我哋苏虾点算？得个四半人仔唔饿得噶。
6: 我知
5: 道，唉，我都咁心烦噶啦，佢有饿到喊，我哋个做阿妈嘅真系冇用噶，真系冇用。
6: 我知
5: 道，嘉明哥，我问你嘢，你可唔可以唔好净系用两个字嚟答我啊？
6: 可以。
5: 嘉明哥啊！
6: 等，咦，我听到苏虾仔喺度喊，有喊啊！
5: 冇啊，嘉明哥，苏虾已经饿到连喊都喊唔出啦，家点算啊？咪讲有冇米啦？
6: 啊，小燕啊，我都叫你悭啲食饭噶啦，你硬系唔听啊，餐餐食三碗饭，你知你为乜先得噶？
5: 嘉明哥，你真系冇计噶，你咁样话人嘅，你自己食六碗饭又唔见你话下自己？
6: 唉，真系家家有本啊难念的经啦。

0: 老闆啊，老闆，即係咁啊，我呢啲就星斗市民啊嘛，人工又微薄，我又揾朝唔得晚，加上又百物騰貴，搞到民不聊生，生靈塗炭，人民生活響水深火熱之中。我唔講得生靈塗炭呢句咩？唔好意思嚇，唔好鬧唔好鬧，唔你唔好鬧我住嚇，因為我真係睇咗成語手冊啊，記低咗咪講出嚟咯。都唔啱，我想追，對唔住對唔住，我講多咗，我錯我錯我錯。
1: 你若想過好光陰，做人不能不正經。
0: 嚇，老闆，乜點解呀？咩事你要请我食无情鸡呀、啊、我都冇做错嘢。吓，因为我讲错嘢，就係、是、因为嗰句生灵涂炭，你就只要炒我鱿鱼。

0: 哥，因乜解救？你今日仲早过琴日收工嘅。
1: 唔好再提啦，老板今日请咗我食豉椒炒鱿。
0: 哎呀，好啊好啊，咁好啊，我都好中意食噶。嗱，如果咧你老板日日都请你食豉椒炒鱿就好啦，我一餐起码都可以食到四碗饭。
2: 萧燕啊，你个家攞经验赠庆啊，豉椒炒鱿啊，即系我俾佢炒咗，我冇咗份工啊，冇收入啊。
0: 吓？嘉明哥，咁点算啊？你冇咗空围厂包装嗰份工，咁你每个月咪冇咗工厂，一个月派咗个福利俾我咯。
2: 小燕啊，你好恨要咩？
0: 都恨恨地噶。
2: 啊，呢个城代都系啊，咩颜色咩尺寸都有啊，你自己慢慢拣啊。
0: 点解嘅？
2: 老板话冇钱出粮啊，咁所以就俾啲货我哋咯，当补偿啊嘛。
0: 哇，咁都得啊！哎呀，都好过冇啦，等我摆翻落去床下底度先吓。
2: 喂，吓，你唔好攞晒去啊！
0: 点解？
2: 你俾包租婆搞咗先啊嘛，当交租咯。
0: 哎呀，唔知佢肯唔肯噶噃。
2: 哎呀，咁你咪氹下佢咯，小燕啊，呢啲嘢知唔使我教你系咪啊？
0: 咁又唔使。
2: 咁你咪攞去俾阿包租婆搞先啦，去啦。
0: 嘉明哥啊！我想收起两个先得唔得？
2: 哎呀，是但啦，你快啲攞走晒佢啦，真系睇见都眼冤啊！
0: 好嘢，等我拣两个最大嘅先。
2: 唉，呢、這个人浮于事嘅社会，搵食真系艰难，点算好呢？好，我一于去工厂区睇下有啲咩招聘嘅佳招先。
0: 我都知道嘉明哥为咗投家一定系好辛苦嘅，嚟紧可能就会整多件膝豆窿，都唔知道点同嘉明哥讲。哎呀，唔得啦，我都系要为投家作出一啲贡献 contribution 先得啦。
2: 可请杀手？身高良准，学历不拘。
0: 吓，请杀手，不定时工作，可以借粮，略懂英语更佳。Really？
3: 恭喜晒，你已经成为有杀初冇放过集团嘅头号杀手。听晚留意信箱。有人发信俾你哋，通知第一个任务嘅详情，祝一切顺利。
2: 小燕，
0: 吓，
2: 我翻嚟啦！
0: 大声啊，龙啊，嘉明哥，你翻嚟啦？咦，因乜解救笑口吟吟咁啊？咩事咁开心啊？
2: 哎呀，我接咗份散工。啊，听晚就开工，人工都唔错嘅，所以啊，我今晚啊买咗只鸡翻嚟，你睇下几生啦！
0: 哎呀，嘉明哥，咁就好啦，咁我就安心晒啦。系咧，只鸡好大只下噃，你系咪帮衬个鸡老命噶？你唔叫佢帮你劏埋？
2: 诶，我想自己练习下嘛。
0: 练习？嘉明哥，你练习乜嘢啊？
2: 是喎，我练习咩啊？系喎，我练习咩呢？
0: 嘉明哥，嗱，你今日神神化化咁啊，吓，你系咪唔舒服啊？我煲盒仔茶过你饮啊？
2: 哦，唔使，我冇事，我好精神。你睇下，嗱，我扎金鸡毒，哇，好扯啊条筋，我七个啊八个学立鸡群
0: 啊！得啦，你落翻嚟啦，嘉明哥啊，点解啊？你朝朝攞命，朝朝都咁狠毒嘅。是不是鸡得罪你啊？
2: 冇啊，我入去厨房劏鸡先啊！哇，我条筋扯住嚟。哇，阿鸡大哥，对唔住啊，我原本真系手无搏鸡之力嘅。不过你知啦吓，鸡大哥，环境逼人啊嘛，我为咗投家，我走投无路，先至踏上杀手呢条路啫。阿鸡大哥啊，嗱，你又怪莫怪，对唔住，来生再见。
0: 野蛮吓！刀下留鸡，
2: 小燕啊，我准备劏鸡啊，你入嚟厨房做乜鬼先得噶？好危险啊！你出翻去啦，出翻。
0: 嘉明哥啊，实不相瞒啊，我听晚咧都系有份散工噶，收入都还可以。 我想话俾你知，为咗呢头家，仲有我哋嘅苏虾，仲有肚里面未出世嘅苏虾仔，我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2: 小二，
0: 嘉明哥，你望住我，你记住，男儿天性保家眷，
2: 夜啼妻可家内心寥啊乱啊，
0: 难为。
4: 喂，你两公婆癫够未啊？由10点开始听呢只歌，听到依家3点几啦，唔使分啊！哎呀，你哋一齐含笑都望住啦。
2: 哇，小燕啊，咁早起床啊，你唔瞓多阵？
0: 我想咧落街买嗰啲白粥啊、油炸鬼啊，咁俾你食早餐啊嘛。
2: 哦，
0: 顺便睇下信箱有冇乡下寄俾我嘅信。
2: 哦，小燕啊，我咧都准备落街买报纸啊，搵工做，不如你留喺度啊，等我买早餐翻嚟好冇？
0: 咁啊？如果有信寄俾我咧，你攞上嚟俾我先噃。
2: 哦，好啊，好啊。好，等我打开个信箱先。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篇。
4: 喂，你衰仔，唔好再唱啊，难听到死。
2: 知道，我包咗，哇，收到。啊，我唔唱，我直接攞信。咦？有乜解救啊？得小燕有信嘅，咁我封信呢？哎呀，点解会摄咗佢条罅嗰度噶？等我睇下封信讲咩先。敬启者，尊敬的李嘉明先生，古语有云：物先腐而后重生。咩意思啊？做个杀手啫，搞啲古文系咩意思啊？我又唔识唔明咁入正题啦。哎呀，
3: 嘉明，以后九一如九就系你嘅代号。听晚嘅任务就系夜晚8点去尖沙咀码头右边数起第3支街灯，见到一个5尺6寸高、中国籍、中等身材、长头发嘅女士。佢会同你对接㗎啦。
2: 小燕啊，呢封信係你嘅。
0: 哦。
3: 小燕，以后8972就係你嘅代号。听晚嘅任务就係夜晚8点先去尖沙咀码头右边数起第3支街灯。见到一个5尺未够、中国籍、肥胖身材、束花曲头。佢会同你对接㗎啦。你哋会成为我哋有杀错冇放过杀手集团嘅杀手拍档，祝你哋合作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出嚟。
2: 哦，仲有一个钟头啊，换件衫先。
0: 嘉明哥，
2: 鬼死啦！唔系，有朋友约咗我啊嘛，出去倾啲嘢咯。
0: 倾嘢，倾咩啊？
2: 佢识得嘅啫，快活报社个社长，咁佢话咧，报社嗰度咧，即系招聘一啲初级嘅见习生，咁样我啊想去试下啦。
0: 嘉明哥，你努力啊，一定得噶。
2: 小燕啊，你换好晒衫，你要出街咩？
0: 哦，系啊，我有个表姑妈，佢身体唔系好舒服，我想去探下佢啊。
2: 咁我同你就咁出去边个睇住苏夏？
4: 喂，你两公婆又做乜嘢啊？鬼鬼祟祟咁啊！我知啦，你哋想静静鸡搬出去以后唔翻嚟咧，呃我啲租咧，哇！你哋都算卑鄙啦！
0: 哎呀，包租婆啊，你误会晒啦！我同嘉明哥系想出去一阵间要办啲事，唔系要走路啊！
2: 系啦，包租婆，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哋出去一阵就翻噶啦，你信我哋啊？
4: 我信你哋都生沙虱啊！一系咁啦。今晚我睇住你哋嘅苏虾，等你哋翻嚟，我先将佢交翻俾你哋咧。
0: 哎呀，包租婆啊，你咁点得噶？你同拐子佬有咩分别啫？
4: 咩啫？我帮你凑一阵啫嘛，你哋去完街翻嚟俾翻你咯。
2: 嗱，包租婆，你话噶吓？嗱，如果我哋苏虾有咩3长2短啊，嗰啲咁嘅嘢啫，真系。
0: 哎呀，嗱，就点会有人咁样走自己个仔嘅啫？你快啲捞口水广告啊！
2: 好，打到 two 个 two。
0: 你嘉明哥啊，你偷到我啦！
2: 哎呀，小燕，唔好意思，我再吐过。
4: 喂呀，衰仔，你点会吐口水入屋噶？有冇文化噶你？你搞到污糟邋遢，而家冇出街噶嘛？衰仔，
2: 吐！6:03个骨噶啦。 好彩冇迟到呢，第三支街灯啊，死火啦，唔记得係右边个第三支啊，定係左边第三支街灯嘅，点算好呢？哈，有计，我企呢边一阵就八点啊，睇下有咩人呢企喺第三支街灯咪得囉。一语系咁啊，
0: 一二三，哎呀，嗰支应该都系第三支街灯咯。咦，未见人嘅？唔系啦，又唔知道对方系咩人，我都系匿埋一边睇下嗰个系咩人先。一唔对路咧，我即刻走人。匿埋边度好咧？啊，有啦，企喺个垃圾桶后边先。
2: 咦，八点噶啦，好。行去第三支街灯先。
0: 哎呀，八点啦！哎呀，大热天时啊，点解有人着住件长嘅雨褛出街咁得意嘅？阿叔啊，你着都唔紧要，不过目测你都系得五尺高少少啫，好心你啊，揾个裁缝师傅改下件雨褛啦。
2: 哇，着件雨褛好鬼热啊！喂喂，咦，我感觉我背后有人行紧埋嚟，保持警觉先。
0: 咦，五尺大叔企喺嗰度喐都唔喐，求神拜拜，千祈唔好系我嘅杀手拍档啊！我嘅外子加命过就已经矮得得噶啦，我希望我拍档可以高少少啫，咁我就可以同佢讲嘢，唔使成日耷低个头咯，搞到我鬼死咁攰。
2: 咦，脚步越嚟越近，唔通佢就系我嘅杀手拍档？唔系啦，我又唔识佢，我又唔知佢嘅身世，我甚至连佢姓乜名乜都唔知。好。为咗保护好我自己，我扮声先。
5: 小姐啊，食饭未呢？
0: 吓，呢个五尺未够嘅大叔冇拧转头望我，佢点会知我系一位小姐？哼，仲问我食咗饭未？我身为杀手，系唔可以俾佢知我嘅底细太多嘅。
6: 细路，我系阿姨嚟噶，有咩帮到你啊？
5: 啊，十。暴杀一人啊，
6: 千里不留痕，
5: 事了忽而去，
6: 深藏身与名啊！
5: 李白，
6: 哈哈哼，
3: 任务一到底系啲咩呢？留意下个星期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同咸田湾等的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啲纪念品。佢话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唔知道点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话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表示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25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5.8升8蚊，小米集团31.62升2.6， 阿里巴巴133.1升7.1，宁德时代627.5升19.5，中芯国际74.35升3.45，恒生中国企业90.82升1.94，潍柴动力44.14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57，加元5.767，新西兰元4.642，欧元9.19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港金报43,040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79美元，卖出4,61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啊，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咁再重复多次，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翠华大厦对出，即系过咗窝打老道少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过海就正常，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去翻香港仔方向啦，左转落去海洋公园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给水门方向机场、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2: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必須要承認，未做 DJ 之前呢，我對中外樂壇的資料的認知呢是很膚淺的。那個年代呢我有聽歌的，但只是純粹的娛樂咯，沒有什麼意欲去知多一點，亦都不會深究歌詞內容是有什麼的訊息的。但是做了 DJ 之後，逼自己多一些的好奇，多一些的求真，就越來越發現音樂世界的深不可測，多姿多彩，即使是再簡單的歌曲背後都有它的使命要履行的。以下的這首歌曲可能是我們聽英文歌的最好入門。

電影《大家樂》啊，就係黃沾咧沾叔嘅心血啦。嗱，温拿嘅呢一首 Love 曲同埋詞咧，都係沾叔包辦。係噶，沾叔咧間唔中咧係會作歌，而英文詞亦都難唔到沾叔噶。呢一首歌咧係畫公仔畫出場 ，L 代表咧 Life and Living 生命活力啊 ，O 咧就係代表 Oath of Giving 無條件嘅付出 ，V 同埋 E 就係代表 Vow of Eternity 啊，即係永恆誓約。簡單的幾個英文字母表達了人世間的愛 LOVE 溫雅的 Love。

0: 麦洁文嘅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当年啊唱到家之巷闻噶，吓仙姐同埋饮姐咧系大功臣嚟噶，因为呢一句歌词咯，任剑辉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简直咧就系神级嘅歌词啦。用我哋咧行内嘅术语咧，堪称系最出色嘅 hook line， 咁啊唱得咧顺口，而且咧又唔夹硬嘅，即系唔系为咗啱音咧而塞啲歌词入去嘅，而且咧任剑辉白雪仙同 put on dancing shoes 呢两组句子咧，产生出咧系好得意嘅反差咯，系传统同新潮嘅混合，系玩嘢噶啦，系颠覆传统噶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條命呢係好得意嘅，明明呢就係二奶命啦，最終呢變成咗證人喎。好似呢 Jason Mraz 嘅 I Am Yours 啦，本來呢喺佢一張嘅限量 EP 呢只係以 demo 形式出現嘅。咁當時呢係為咗推廣呢佢第二張專輯而做㗎。點知呢演唱會嘅觀眾聽過之後呢反應極好喎。結果呢一首 demo 嘅輾轉變成咗佢第三張唱片嘅第一主打。後嚟更加呢就獲提名啊，格林尾年度最佳歌曲同埋最佳流行男歌手噶。
2: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歌词咧讲嘅咧唔止系爱情，仲有咧对天下万物嘅赞美啊，系一种 I am yours 啦，我属于呢一个世界嘅豁达境界噶，咪要远离恐惧，珍惜现在啊，或者啦中年人吓听呢一首歌咧，份爱有共鸣嘅啊，就算前面有几多难关啊，都要记住信自己咯。以下呢两位仁兄一直包装上咧，好冇离正经噶。但其实咧，唔少作品内里嘅信息系好严肃噶。嗱，当年咧，艾滋病系嘅，都几横行噶。佢哋咧就唱咗呢一首嬉笑怒骂嘅《点解要大家粒》，一提提大家系嘅，要安全性行为。

聽緊嘅咧，香港電台第二台啊，冇錯係音樂中年，而佢哋咧真係軟硬天師啊！以前咧電台嘅競爭咧係好激烈噶，睇住對方咩時段出咩牌咧，就要相應出招噶嘛。對方啲 DJ 歌手派歌啊，大家都會有啲避忌嘅，更加咧唔會點樣去對方嘅電台節目咧做宣傳嘅。咁所以啦，我人生當中咧好幸運，有機會訪問過林海峰一次咁大把噶。至於阿國咧，嗬，係從來未同佢講過任何一句說話噶。呢一首歌都應該係我咧軟硬天師嘅作品當中啊，我嘅偏好啊，最中意嘅一首歌，軟硬嘅點解要大家 love？

Sheeran 嘅呢首横扫咧，2017年颁奖礼嘅 Shape of You 啊，创作过程咧都几有趣嘅。咁啊 ，Sheeran 嘅老拍档啦，阿 Johnny 啊，咁知道咧阿 Ed 咧专注力啊偏低噶，索性咧就用一个皮贴咧装满咗一箱咧系塑胶嘅积木，等佢去创作。录音期间咧可以砌下积木，帮佢咧去集中精神。啲结果咧 ，Sheeran 咧就用咗好短嘅时间搞掂咗呢一首歌嘅雏形啦。本来呢一首歌咧其中嘅一个构思咧系要俾 Rihanna 去唱噶，但系唱片公司听完之后咧极力阻止，咁正嘅嘢点解要送俾人啊？于是 Ed Sheeran 最后咧就决定由自己去演绎啦。Ed Sheeran 嘅 Shape of You 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将会有一节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00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39点，总成交金额10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5.8升8蚊，阿里巴巴133.1升7.1，小米集团31.56升2.54，南方恒生科技4.90先4升1.28，恒生中国企业90.5升1.62，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3.1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港金报430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9.35美元，卖出460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2: 去跟。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最近出席自己中学60周年嘅晚宴啦，仲同音乐老师一班师弟一齐喺台上面唱校歌噶，即刻以前啲读书嘅回忆咧系翻晒嚟噶。特別就係春天嘅時候，小息之後，一身嘅臭汗，成班同學一齊咧去上音樂堂，歌聲咧夾雜啲臭汗味，嗰種嘅感覺咧係幾深刻噶。咦，當年咧其中一首會學嘅歌咧，就係以下呢一隻啊。

细到大咧，听过唔少人唱过呢一首歌噶啦。今日音乐中年拣嚟一部电影嘅插曲啦，由 Justin Timberlake 啊、Carey Mulligan 啦同埋 Stark Sands 啊合唱嘅 500 Miles 噶。嗱，呢个版本咧就系2013年啦，高安兄弟啊执导嘅电影咧《知音梦旅行》嘅作品嚟噶。电影咧就系改编自咧60年代咧好出名嘅民谣歌手啦 Dave Van Ranker 嘅真实经历噶。Justin Timberlake 同埋 Carey Mulligan 咧饰演旅途当中擦肩而过嘅朋友。以三重唱演绎呢一首传统民谣的精髓，咁听住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你会联想起亲人、乡愁同埋无尽嘅奋斗。嗱，《知音梦旅行》嘅主角咧就系为梦想挨得过贫穷、艰难同埋离乡别井。咁我哋城市人啦，又要离屋企几远，先至会醒觉，回家系最可贵咧。

卢冠廷卢卢就话啦，快乐老实人咧系最代表佢嘅歌曲嚟嘅，亦系佢咧好想唱嘅歌曲风格。咁只歌咧其中一个最大特色咧就系、是，啱啱听过嗰段啦，黄安源嘅二胡演奏啊，首歌最尾嘅部分咧，呢一段二胡演奏咧系足足一分钟噶。卢卢话原来当年咧同唱片公司系拗噶，唱片公司话呢段音乐太长，喂唔得，要 cut 一半。但卢卢话咧，如果要 cut 就唔好出，最后。梗係勞勞贏咗啦，隻歌嘅每字每句呢都可以話係勞勞嘅寫照啊，快樂老實人五個字呢就係佢嘅座右銘囉，中年人聽到係會百般滋味嘅，年紀大咗我哋經常要喺老實同埋現實當中，唉，做好艱難嘅一啲選擇啊。

0: 曹格嘅 Superwoman 啊，咁啊改编自咧 Kylie White 1989年嘅经典作品啊。曹格话啦，啊九岁嗰年已经买呢一张 CD， 最中意呢一首歌系会唱晒成首噶。咁后嚟咧，更加以呢一首歌咧作为佢喺吉隆坡啊啲酒吧咧驻场嘅时候嘅招牌表演作品噶。当佢要推出第一张唱片啊，决定咧翻唱呢一首歌。咁填词人徐世珍啊，以男性嘅视角咧写出咧好卑微嘅告白。咁啊加埋咧，哇！曹格咧好撕裂嘅声音，真系听到有啲心痛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歌曲呢係可以俾你腦筋放鬆，唔需要諗太多，只要節奏旋律一響起，你就可以俾自己放飛，一路跟住唱，一路跟住摁。

Band Good Boys 嘅 Sha La La La La， 原曲咧其實咧就係丹麥樂隊啊 ，The Walkers 咧早喺1973年創作嘅歌嚟噶。當年 Walkers 咧將呢一首歌演繹得比較樸素啊，鄉謠感好強噶。Band Good Boys 就將佢包裝成電子舞曲，變成全球 party 嘅熱播金曲啊！中年人平時啊忙到抽筋，每日都係咧營營役役，有時咧係需要呢一種咧無厘頭嘅開心。沙啦啦啦啦，就係嗰種咧唔需要你好沉重嘅思考，可以令你笑，令你放鬆啊！

0: 最近同一位朋友傾開偈，佢話呢佢睇演唱會真係唔使嗰個歌手呢下下都要飆高音啦，唱到呢青筋現曬㗎，最緊要呢係台上台下可以有共同嘅回憶，佢已經好滿足。星期六晚我睇咗草蜢四十周年嘅演唱會，有笑有淚有血有肉有心有力，最緊要呢係好有 heart 同埋好有質素囉。草蜢嘅演唱會從來都唔會讓大家失望㗎。 You are everything。
1: 港台電視31國劇830雷鏡，
2: 由唐建智飾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學家，極度聰明但係又極度純情，同一時間愛上由蘇橙橙利用雷鏡手眼變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為自己係個渣男，內心非常糾結痛苦。
1: 國劇830雷鏡，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0: 话咁快咧，一粒钟又完结啦！听日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之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表示，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06 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6元升8.2，阿里巴巴133.3升7.3，小米集团31.36升2.34，恒生中国企业90.4升1.52，宁德时代633元升25元，中芯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18.8升1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6，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47，加元5.765，新西兰元4.638，欧元9.1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3,0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9美元，卖出4,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达祥街，咁现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达祥街，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 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1: ！Love you。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隻字，哎哟，充满着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出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糖糖。
1: 五月四号。
3: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2: 是咯，
1: 是一个即是
2: 新开始，
1: 我哋呢一个居住的环境是一个即系历史的日子，但亦都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3: 系，梗系啦，因为今天是你的牛一啊嘛，
1: 牛一，而且我是正日咧，我都是照翻工嘅，
2: 梗系啦，仲要见到你今天终于开始喐翻你的 I D 啊，
1: 开
2: 新张相啊，开咗张咧半裸的相啊，终于。我見到你教練都同你做得好開心啊，今次
1: 好開心啊，係啊 ，the best version of me 嘛，
3: 有冇輕輕都即係放少少水，等你唔使操得咁勁咧？今日
1: 冇啊，佢加操添啊，
2: 係咩？
1: 係啊，佢話要有新景象、啊，
2: 佢即係幫你操好翻你嗰排嘅朱古力出嚟咯，係咪啊？
1: 冇啊，好唔好翻嘅？總之真係就要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咧，即係所有嗰啲脂肪啊、肌肉啊都會流失噶嘛，咁啊真係要重訓咧，先可以咧飆翻嗰啲肌肉啦。咁而家我肌肉量都幾高，係咪有嗰啲機咧？撳喺度嗰啲 in body 嘅，咁明明有分數嘅，你知冇幾多分啊？
3: 幾多？98。
1: 91，98好勁㗎啦。
3: 好盡啊。
1: 99，但我個 friend 100分喎。
2: 吓、
1: 啊、係呀，佢係跑步能手嚟㗎，係呀，佢嗰個機100分喎。
2: 有100分咁勁㗎咩？
1: 有嗰部機有100分。
3: 唔係呀。請問你有幾多分啊？你應該有做過。
2: 咁我
1: 佢未度過。我以前嗰部機呢，就我都有勤力做 gym 嘅時候都80分嘅。咁平一般呢，我記得有跑下步啊，有喐下啲都70分㗎啦。
3: 但呢啲一定要喺做 gym 嗰啲地方先至有得做㗎嘛。
2: 而家有
1: 好多地方都有。你肯俾錢，因為呢部機咧係唔平嘅，即係完全係同嗰個即係嗰個機嘅功能咧係唔成正比啊，個貴到嘅情況
3: 係
1: 啊，好貴㗎，
2: 好貴嘅咩？
1: 貴㗎呢啲機係啊，
3: 即係你話買嗰部機翻嚟，
1: 嗰部機翻嚟係貴，
3: 但我一路都聽人哋，
2: 但係有啲買啲
1: 等咗好耐啦，等咗好耐啦，
2: 講咗好耐
1: 嘅。

0: 仲有我細佬啊，敖嘉年啊，阿 P 仔啊，係啊，同埋成日都唔講嘢嘅哈利啊，
1: 係啊，
0: 不老男神啊，
1: 係啊，特登幫你安排呢個名字㗎，
2: 多謝。
1: 今朝一早見到你嗰位咁勁嘅身材啊，唔送呢個不老男神，
0: 係咪超 B 買㗎？
1: 梗係啦，
0: 我估到㗎啦，
3: 超 B 親切蛋糕咁樣，
1: 其實係
0: 全部都有禮物。
1: 因為咧，我今朝問咗人哋好耐啦，我話我請問有咩蛋糕咧唔係好甜嗰個？誒呢個啊，呢個最新㗎啦。
4: 唔係同埋，因為呢個咧，佢成日食嗰只西瓜味咧，要換啊嘛，要換。
0: 又未至於嘅，我唔會好易悶嘅啫。等於我對咗你咁耐，我都唔會悶，係咪？
1: 你又要揾個位俾佢入嚟嘅。
0: 長城啊，
1: 即係咁啦。嗱，趁你許願嘅時候，我哋逐一揾我哋嘅同事同你講下祝福説話。
0: 敖嘉年，你第一年同我過生日喎，你咪同我。
5: 係啊，幾廿年嚟第一年，祝你快高長大啊！
0: 敖嘉年細細粒嘅時候我已經識佢噶啦。
5: 係啊，未發育嗰陣時啊，
0: 佢以前好粒水嘅，
5: 見到粒水我已經見到粒水。
1: P 仔嘅年代係嘛
5: ？P 仔年代咯。
0: 係啊，我有聽你做節目㗎。係
5: 啊，多謝你。
0: 你一講嗰啲咩五龍八卦棍啊嗰啲咩嘢嘅，
5: 聽日啦，
0: 係嘛？
5: 聽日啦，
0: 係啊係啊。
1: 你都係等你一個鐘同你慶祝生日喎，十二點都完節目啊！
0: 你講咩？你平時都吹水吹到成時點㗎啦？
4: 傾嘢，傾嘢。
3: 快啲許願。
0: 好，多謝你啊，敖嘉年。好，你係
4: 我愛你啊。
0: 有冇覺得我蜕變啊？
4: 唔覺得，我覺得你進變啊。
0: 進變啊，係咪
4: 啊？蜕變嘅就係你退步啊嘛，就係你不斷咁去進步咯。
0: 係啊，
4: 我愛你啊，細佬。
0: 多謝你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係啊，你唔好再做 crazy lady 啦。
4: 關你咩事啊？
1: 未，佢好想攞翻你嗰個牙刷啊！當年你嗰個牙刷刷一字眉嗰個牙刷啊！
4: 哦，放心，我仲喺度，我俾你。
0: 我原來你用眉，
4: 使啦，
0: 我唔使啊，
4: 係啊。以前我係用牙刷嚟刷噶嘛。係
0: 啊係
4: 啊。係啊，你仲知啊？
0: 我好多嘢啲好粗啊，都
4: 已經手指。係啊，但你唔使用牙膏啊。
0: 第一件睇《Post 發為人》啊，
4: 係
0: 啊
4: 係啊，啱啊！
0: 阿座阿台長啊，晴晴，喂，恭喜啊，晴晴，恭喜啊，晴晴做咗一個好犀利嘅金曲啦，係啊，你嘅 idea 非常成功啦，係啊，啲聽眾都好鍾意啊。
4: 咁就好啦，多謝。
0: 我哋台前幕後都全部出力㗎嘛。
1: 係啊，最重要得阿信信啊。
0: 阿信信哥，信哥。阿信哥都係幕後功臣。
6: 快樂啊，祝你越嚟越飛啦。
0: 好。
6: 不如我有個願望喎。
0: 你啊。
6: 同你搵一拍返場下。
0: 跑翻長跑，
6: 跑步，跑步，
0: 5K 咯，5K 掂噶。
4: 5K 咁少？
1: 佢跑馬拉松噶喎，佢跑緊
0: 馬拉松啊？
6: 唔係，求其啦，總之一齊跑已經開心噶啦。好好好，
5: 九龍塘，九龍塘，跑落九龍塘。
0: 去嗰度理想超級市場，理想超級市場。
6: 你
0: 冇咗啦，李小龍故居
6: 冇咗理想啊，冇個理想冇。
1: 冇理想啦，冇理想。仲有一啲好有理想嘅，哈利
0: 啊！
6: 喂，你睇下。我哋特登著埋
3: 情
6: 女裝啊！
0: 但係人哋細你廿年，
3: 特登夾㗎。
0: 咩話？
3: 唔係 ，Alex 都祝你同我一樣咁後生啦。係啊，
0: 你真係好後生啊！
5: 同佢一樣啊，咁樣。
4: 一樣咁後生。
0: 咩人嚟？唔係阿哈利自從做咗咩150至170咧，佢講嘢冇譜噶啦，
4: 冇咗啦，
1: 係啦，
3: 咩跟咁啊？緊要係夠
1: 咩 JC 去跟風啊？咪而家
4: 跟風啦，
1: 要跟風而家
0: 係。哈利有冇人話你似盧廣仲啊？
3: 少少啦，
0: 少少啦，你靚仔過盧廣仲，係啊，好到阿超 B 啦。
1: 我祝你繼續咧身材繼續 fit 啦，真係不老男神啦，李志剛賺多啲。
0: 嚇你唔好喊又，
1: 唔會今日。
0: 即係講住母親節咧，叫佢講媽媽啲嘢咧，我媽媽係化妝小姐，我喊到啦。
1: 講媽媽係化妝小姐，都唔夠嗰次話咧，你終於冇事翻嚟啦，嗰啲喊得勁啲。
0: 佢話入醫院出唔翻嚟啊！
1: 去到你啦，
4: 係啊！我祝 Alex 身體健康，最緊要咧就越賺越多，同埋身形越嚟越好啊！
0: 多謝。呢個 surprise 係好期待嘅，因為咧我哋二台咧係好即係重視嘅同事先會有呢一個
1: 實際蛋糕 surprise。所以頭先咧佢冇問過你講咩咧，佢已經預計咗，佢真係講咁耐嘅啲
0: 咁耐嘅，等你好耐。多謝台長，多謝大家 ，thank you， 多謝。

0: 闹剧听无入眠，大大声无时间，眼见都快无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直至有间，所有嗰啲话。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即係好多謝嗰啲朋友嘅即係祝福啦，即係我哋電台好多人聽㗎。係
2: 啊，
1: 我一講生日呢咁樣吳若希啊咁嗰啲呢全部都 send 曬 message 嚟呢就係、是、祝福我，多謝曬我啲 friend 啊，咁亦都多謝阿土同埋阿超 B 啦。
2: 係，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呢即係生日送蛋糕嘅 surprise 呢已經唔係一個 surprise 嚟，
1: 傳統
2: 嚟㗎啦，
1: 係代表你受唔受電台嘅注意。
3: 但係只要呢嗰一日冇俾阿李志剛撞破我哋攞住個蛋糕，你已經贏㗎啦，因為有一年係俾佢
1: 撞破咗，
2: 我哋慶祝生日係咪？
1: 咩情況都有啦，係咪？嗱，既然呢就是、撞啱我生日啦，咁啊唔係話老唔老禮嘅，不過呢同啲生日有關嘅歌呢、這個世界呢

0: 洗手间度咧，就完成咗呢一首歌啦。
1: 哇，真系好犀利啊！但系其实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当年咧系冇类似嘅作品嘅，即系你唔会谂到有一个女士去等一个男士庆祝生日咧，系等唔到噶嘛，等到要过晒十二点，佢都仲未嚟噶嘛，咁乞人憎噶嘛，吓真系啊！
2: 咁啊系，嗰阵时即系唔好话嗰阵时啦，其实到现在为止咧，女士生日咧，你一定
0: 好重视噶嘛，
2: 即系嗰个十二点嗰刻咧，如果冇另一半陪伴自己啊，
0: 分手。
1: 分手
2: 你爱嘅人咧会
1: 我嘅你，
2: 即刻过嚟同你讲声生日快乐。第一个 send message 你觉得好似你咪唔爱我啦，你唔重视我啦嗰只咯。
0: 同埋以前啲生日歌通常都系比较系咪叫喜庆啲、开心啲，即系庆祝为主噶嘛？呢、這个就真系叫写实啲，因为都真系有啲女士系未必有一个人陪到佢过生日噶嘛。
2: 但系唔紧要，呢一里边嘅主角咧，我都同李志刚都好似，都会饮住个香槟咁样一齐喺度等待咁样咯。
1: 但我觉得咧，即系唔知好似有一个潜台词咧，即系呢个叶倩文嘅零时十分所描绘嘅嗰个女仔咧，系一个小三嚟嘅。
0: 哦，因為佢等唔到，
1: 等唔到嘛，佢個即係愛嗰個人咧，就要去揾個原配嘅太太，咁於是咧，佢就即係咧，等到揸到嗰啲香檳都暖曬咧，都仲未等到人。
2: 係，但係你又唔會啦，
0: 你又唔會啦，
2: 未暖之前你入飲完，
1: 你飲完飲完，自己飲咗嚇，冇咗啦，
2: 單暖啲唔會啦。
1: 所以呢個時候咧，真係送俾大家啦，亦都咧，即係順便賀下我生日啦。
2: 梗係啦，
1: 係啊，但係呢個歌就唔係好老禮
2: 咯。唔緊要啦。
0: 好埋全部人生日，
2: 包括金記，
1: 包括金記啊！有呢一首葉倩文嘅《零時十分》。

0: 食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3: TV 洪奇俊，
4: 仲有我阿土、
5: Maybe 糖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说，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以往维持更高流动性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的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有约5,700人次到访，西贡的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营地一共有约1,0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洗手间未必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80号时，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后67岁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在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早上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6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1,211亿几。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6升6.8，阿里巴巴132.8升6.8，小米集团31.12升2.1，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12，恒生中国企业90.3升1.42，宁德时代635元升27元，中芯国际72.9升2元，长飞光纤光缆225.2升2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3,04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79美元，卖出4,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辆不能够又转入钦州街。咁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又转入钦州街，而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丽桥南昌村去旺角、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仲有宝康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喂喂、
10: 头仔、余峰、
11: 阿维、
12: 张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7: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0: 月四号至好日，
1: 不老男神开心日，
2: 操 fit 身形庆生神，
3: 日日节目都齐呀、
0: 啊！呢、這个好紧要啊！前嗰排咧，阿土忙于做金曲嘅时候咧、
4: 啊，
0: 我哋成日都系我对住阿超 B 咧，好彩有阿 Jenny 啊，即系阿林静丽咧仗义帮忙。
1: 系啊，好彩有佢咋，帮手特救一救场啊！
0: 诶、啊，其实又唔系好使救场嘅，不过
1: 我
0: 救你啊，啊因为如果我净我对住阿超 B， 我惊我两个会打交啊！
1: 扯头发，扯头发，
0: 扯头发，
4: 扯头发会嬲，
0: 又唔会嘅。
1: 唔会噶，大家斯文人嚟噶嘛，
4: 相知相爱噶嘛，我哋
0: 系啊吓，咁、啊、所以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做人开心啊，好紧要啊，咁啊我先啦吧，
4: 好啊。
0: 身为一个开心人咧，其实每年嘅生日咧。是會搞到我呢都幾忙的，因為你知我而家個人呢都好超的啦，即係唔係一啲即係必要嘅宴會都唔係好去㗎。咁 啊你如果請到我去你嘅宴會呢，證明我係好睇重你。
1: 重北新輝係咪？
0: 好差唔多，雖然你有少誇張少少。
1: 但係係合理
0: 嘅。合理嘅。
4: 講到好大㗎。
0: 證明我係好錫你好錫你我先會去㗎咁樣。咁樣呢到生日呢就大鑊啦。因為以前呢細個呢你都可以呢成扎 friend 一齊嗌咁樣，唔理啦，喂喂喂呀，識唔識都好啦，一齊咁樣一次生兩次熟啦咁樣。但而家我認識嘅人呢即係唔同階層呀、啊、唔同年紀 age group 都有咁樣，咁好難撈埋一齊去慶祝㗎。咁於是要分開去食生日飯啦。咁我啲 friend 已經好醒㗎啦，我5月1號呢已經開始食生日飯。
1: 佢食到月尾噶嘛，
4: 正常系咯。
0: 月尾有阵时会有嘅，但系即系好散咁样去到月尾咯。咁但系今年咧，唔知点解即系咁旺场咧，由五月一号到下个礼拜四，都系每日都有。
1: 哇，你好
4: 攰啊！
0: 攰啊，攰啊！咁做 gym 啲 friend 咧吓，咁咪
1: 跑步嗰啲啦，
0: 跑步啲 friend 咧咁样咧，同埋即系嗰啲同事啊，我啲好朋友咧。好正，同埋有一啲同我係 cross over 唔同 group 嘅朋友呢，佢要同我一齊食三餐。
1: 哦、
0: 但係佢又決定咗送照送生日禮物喎。我你琴日食飯嘛喎，你主人你咪送咗可以再送㗎嘛。
4: 好好啊，
0: 送完再送啊，真係令我好感動，真係好唔好意思搞住大家破費。
4: 即係代表好多人錫你
1: 囉。錫你啊。
0: 所以呢我哋其實呢有一班 friend 呢就有一個新嘅 policy。咁 policy 係咩呢，就係食生日飯呢生日嗰個呢都除埋你一份。咁你變咗你又唔使唔好意思啦，咁你都唔使話呢有陣時有啲呢可能有成四五個人生日呢，但係個 group 得六個人呢，
1: 咁、哦、即係另外兩個人要 share
0: 晒個四個咁樣好用㗎嘛，
4: 做咩你用到咁樣嘩，做咩激到氣咳咁樣，
0: 我諗起都用啊，
1: 係
0: 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多謝嗰啲朋友嘅厚愛啦，咁今晚我都會趕住去食飯嘅，
1: 係呀、哦、所以做
0: 曬
1: 啲嘢，
0: 做曬嘢去先啊。
3: 哎、
0: 都漏咗啊！要多谢埋好多听众啊嘅祝福啊，同埋支持啊，多谢大家。嗯，
1: 嗱，认识我嘅朋友咧，都知道我有一个身份嘅，
0: 妈妈。
1: 除咗妈妈，
0: 阿女
1: 呢、這个已经系好耐噶啦。我仲有一个系雪藏牌司机嘅身份。
4: 啊、你够胆啦？
0: 你够胆讲出嚟嘅？
4: 系咯，为咗香港嘅安全着想，唔好搞啦。
1: 唔好嘈啫。嗱，因为我就系知道自己咧太雪藏啊，因为我雪藏咗几年咧，我咁计一计。都六年了原來。
0: 你那個淨不是雪藏，你淨是冰封啊。
1: 是啊。
0: 是啊。Frozen 啊。
1: 不是，但是呢我覺得是時候要操下了，如果不是呢你就好嘥咗嘛，嘥咗嗰個努力考得。
0: 冇用噶，冇用噶，
1: 唔好咁打擊我啦。
0: 因為你香港地揸車咧，唔係人品品啊。
4: 係啊，
0: 即係如果你喺外地嘅話咧，咁我反而就 OK。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咧，你要跟翻嗰個道路嘅 flow 啊，跟翻佢哋揸車嗰種浪法啊，你要明白一樣嘢喎。嗱，你喺第二個國家咧，你打燈咧，人哋會讓你噶嘛。但係香港地你打燈咧，佢會再踩油咧。
4: 係啊。
0: 等你冇得過，
4: 真
0: 係咁搶你嘅，所以其實呢香港地揸得到嘅話呢，其實你世界各地都揸到，
1: 任何地方都揸到嘛，因為我嚟緊呢會要飛呀、啊、咁、要自駕遊呀、啊、咁、所以呢就都真係別無他法之下呢，我都一定要即係
4: pick up 返，
1: 係啦，要試試啦。
0: 喎、啊、你老公又係唔掂㗎喎，揸車啫，揸車啫，
4: 你講啲咩，
1: 如果我係雪藏，佢係冰封，佢先真係冰封過我嘅，咁、所以我哋兩個都一齊去有去 即係上堂操班啊，真係。咁咧就呢個星期六嘅時候咧，我哋就去咗即係上堂啦，就真係上到車之後，我發現原來一片空白嘅喎。
4: 嗯，係，即係好似冇學過咁樣。
1: 咁咧，阿師傅都有問。你記唔記得呢啲嘢？
0: 記唔記得呢啲嘢？記唔記得呢個係咪叫波棍啊？
1: 你記唔記得呢支係咩？我記得嘅，記得嘅手掣定唔知咩啦咁樣，我有答嘅。跟住佢話：你記唔記得 P 係等於咩啊？R 係等於咩？即係逐個問我，咁我都答到嘅。
0: 係
1: 你個樣好衰啊！
4: 唔係啊，
1: 我有答到噶。
4: 唔係，我直情覺得嗰個師傅咧好了解你啊！
1: 唔係，因為佢問我，佢話你係完全唔記得定係都有啲記憶㗎？我話你當我係完全冇記憶啊，咁佢就同
0: 當我完全冇，好似好巴閉咁樣，仲要
1: 唔係因為我真係一片空白，
4: 好似失憶人士
1: 咁。係啊，太耐冇啦，咁所以咧真係到學曬，即係連個教嗰個倒後鏡嗰個燈咧，我都已經倒後鏡我都唔係好記得咗點教點樣調教佢啊，咁都係靠師傅又教咗啦，咁啊真係。即係實戰要揸出去嘅時候咧，原來都係有啲記憶嘅，即係都師傅係安全
0: 嘅，
1: 師傅係安全冇事，因為佢有個 break 同埋有得扭個帶嘅，
4: 佢一定係保護自己安全先嘅。
1: 係啦，佢有保護自己嘅，但係都即係道路上面咧都見到好多嘅即係司機啦，咁佢都好禮讓嘅，因為我貼咗個
4: P 牌。
0: P 牌就會讓嘅，
1: 係啦，喺個 P 牌喺個尾度，咁佢見到我行得太慢嘅時候咧，佢哋都冇 boot 嘅，因為佢
4: boot 嚟都冇用，
1: 唔係因為都驚會嚇親我。
0: boot 嚟都冇用，你可唔可以鼓勵下你啲同事啊？boot 嚟都冇用，
1: 係咯，唔係咁都係，即係可能我50嘅路線轉彎嘅時候，我行緊可能十零至十咁樣啦。
0: 咁但係亦都唔怪得你嘅，咁你開慢啲就安全啲嘅。
1: 係啦，咁都。練咗一堆即係泊車啊嗰啲嘢之後咧，我就由0%而家有翻大概30%嘅信心啦。
0: 哦，都佢增長都幾快喎，
1: 係啊係啊，
0: 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喎。
1: 因為我都條路線都好多噶，我都上咗龍翔道㗎。
4: 哦，
0: 龍翔道唔係高速嚟㗎。
1: 是高唔高嘅咩、
0: 啊？半高啦，系啊，
1: 半
0: 高啦，半
1: 高啦，跟住又去咗九龙城啊，都兜咗有。
0: 其实我觉得上高速系易过你揸入 downtown 嘅，因为你始终你 keep 住自己条线，就唔使你侧边嗰啲人点样喺度癫噶啦嘛。但系譬如你如果你真系 cut 线啊，小路出大路啊，即系譬如啲冇乜经验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咯，即系唔可以咧太过鲁莽咯。
1: 系啊，所以都系即系安全驾驶好重要，同埋即系好似我咁样冇信心嘅，就不妨揾啲
0: 保
1: 装。保到你真係有信心啦，
0: 但跟住彈鐘喎，你
1: 師傅都話我睇下有冇時間再幫你補一下
0: 咁。哦，即係佢都口震之餘咧，佢都覺得你係可以有前途嘅。
1: 佢有前途係啊，佢都話都 OK 啦，都唔算好差嘅咁樣咯。
0: 咁啊，土你就係咁啦。咁你老公咧？
1: 哦，都差唔多喎。佢都由零信心係翻到嚟之後都 OK 啦，我都可以嘅，補多幾堂。
4: 哦，去過。
0: 你有冇喺現場啊？
1: 我冇。
0: 冇嘅。
4: 我以為啲男士可能揸車即係呢啲。嘅即係嗰啲機械嘢會好似上手啲，
0: 但你要明白佢老公咧係真係咧
1: 斯文嘅，
4: 佢係佢永遠
0: 佢應該係屬木嘅，因為佢好木啊，佢係啊，或者屬水，粒水，粒水，
4: 咩到期寫到嘅時候咧，阿草話唔係咁啊，嚇，即係
1: 所以佢話佢如果要揸車嘅時候咧，我唔可以坐喺隔離住，
0: 梗唔可以啦，
1: 太大壓力啦，
4: 咩樣要好耐噶。
5: 哇，好治愈啊！
4: 哎呀，咁啊，今日就系李志刚你嘅生日啦。咁我琴日都去咗一个生日 party。琴日嗰生日 party 咧就系间公司嘅庆祝，
0: 系、哦、就系、是、一个皇冠嘅唱片公司。
4: 唱片公司嘅庆祝嘅生日。活動啦，咁係一個演唱會，咁啊，琴日去到嘅時候，哇，我覺得係我嘅集體回憶，
0: 本來我都
4: 全場係集體回憶
0: 啦，本來我都有得去噶，但係我要食生
4: 日飯，咁你重要啲，
0: 我呢兩個禮拜都食生日飯，
4: 係，咁啊，琴晚就去到欣賞咗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演出啦，
0: 開場邊個做啊？
4: 開場就係 Twins。Twin 先，跟然之後咧就 Candy 再出埋嚟就再一齊。
0: 我唔係容祖兒啊，
4: 容祖兒梗係壓尾啦。
0: 壓尾係喎，
4: 但係琴晚同今晚嘅 show 咧個 rundown 咧應該可能有少少唔同啦。
0: 因為我聽到就話容祖兒就係唱慢歌嘅。
4: 琴晚
0: 係
4: 唱慢歌嘅，因為容祖兒都講到明㗎啦。咁我兩場咧我都會一場係選擇唱慢歌，一場咧就係唱快歌，咁即係代表今晚係快歌啦。
0: 咁我寧願唱慢歌嗰場。
1: 点解啊？
0: 咁难哥佢啲歌 hit 到咁样咧，可以跟住一齐唱噶嘛？咁唱快歌有阵时佢喺台嗰度跳到癫，咁我都可以喺台下跳到癫嘅。其实快慢都可以。
4: 你竟然中意慢歌？我琴晚走嘅时候咧，听到隔篱有啲少女，哎呀，容祖儿唱慢歌啦！今日我如果真系中意佢听快歌咩？
0: 通常都系咁噶啦，你去到睇都见到慢歌，话你系想要听快歌。你去到见听快歌嘅时候，哎，其实我都中意啲慢歌。
1: 系啊，
0: 我中意套爱。
4: 同埋咧，有好多嘅歌曲咧，系真系全场大合唱，即系冇办法。嗰啲歌手咧，一递支咪出嚟咧，系人人都识唱噶。
0: 我琴日睇阿 Kitty 嗰个 story 咧，佢话好开心听到 Yumiko 唱《相对湿度》
1: 哦，
0: 相对湿度好劲噶嘛，
4: 相对湿度真系好犀利，好令到全场都兴奋嘅，真系。
0: 仲有啲咩？哎呀，古巨基好似有嘛？
4: 古巨基都有嘅，咁但系古巨基琴晚咧就都同现场咁多朋友 say 个 sorry 先，因为佢身体抱恙啊，佢寻日佢都惊自己上唔到台。
0: 但系佢古巨基病咧，唱歌都。單手都贏你啦，
1: 琴日係
4: 佢話因為佢真係咧把聲係爭少少，所以琴日係要食咗啲類固醇咧令佢開聲唱。咁啊，但係而今日咧啱啱我哋開節目前冇耐都收到個消息，就係話連張敬軒原來今晚都上唔到台啦，因為尋晚完咗表演之後咧，佢身體抱恙即刻去咗急症。咁今晚真係
0: 琴晚有出現嘅張敬軒，
4: 琴晚有嘅。咁啊今晚佢就即係 sorry 啦，即係同咁多位樂迷講我今晚未能上台。
0: 即係呢個 show 真係少少一波九折啦。但系都冇办法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能够一个老细咧肯投资去做一个 show， 令到每一位咧旗下嘅歌手都有机会喺呢一个启德嘅场嗰度唱一首歌，喂，开心到癫啦，系咪啊？至少唱一首、啊。
4: 嗱，我想讲咧，即系除咗我哋喺个舞台，即系嗰个场馆里边欣赏嗰个节目嘅精彩之外咧，其实场馆外咧都好多嘢发生嘅，因为琴日去紧咧，即系因为佢七点钟开 show， 咁佢就讲到明五点钟左右你就要。可以入場噶啦！
1: 啊咁早啊！
4: 因為其實那個場館太大，四萬嘅，
0: 其實你要入曬都咩噶？
4: 係啊，所以琴日其實佢話七點鐘咧，都已經等到七點。我諗香港人慣咗都係，食晏啲噶啦，咁都即係有啲朋友
1: 冇咁快開 show 嘅，七點半
4: 嘅，即係有啲人咧係衝住咁跑入嚟，因為已經開緊啦。咁但係咧，咪啱啱正正嗰段時間咧，就係落到咧九 A 咁。
0: 哦，落雨啊，落雨，
4: 落到九 A 咁上下。
0: 即係有山個蓋。
4: 有山蓋嘅，但係因為個場館外圍好多地方都係其實露天啊，咁同埋即係琴日嗰場雨太大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唔清楚啊，帶啲長遮去，咁、長遮咧就唔可以帶入場啊嘛，咁、呢個咧我真係發覺有好多朋友咧睇完個 show 之後咧都上網喺度講，喂，其實咧嗰個場館控制咧可唔可以唔好咁早就已經咧收曬我啲遮，因為佢咪嗰啲，譬如你做 check 袋咧。如果你宋皇台站嗰边行入嚟嘅话咧，你喺嗰条桥未上桥之前咧，已经要摆低咗所有嘢啦，啲水樽又摆低晒啦，呢啲又摆低晒啦，跟住啲人到走嘅时候咧，走嘅时候嗰下就惨啦。
1: 哦，因为排队攞翻把遮啊，
4: 系排队搵唔翻把遮啊，
0: 搵唔翻添，
4: 因为好多人已经攞走咗人哋啲遮啊，呢、个又攞咗啲，因为啲遮就咁摆到啊嘛，
0: 即系缩骨遮就可以带，
4: 缩骨遮你就可以摆入袋里边。
0: 哦，咁记住咯，记住咯。
4: 今日我咪见到关嘉敏咯，关嘉敏咪喺度，咦，我做咩你喺度企度唔走？我找不回我把遮，我见不到啊。
0: 同埋其实
1: 太多啦。
0: 一来啦，二来呢，而家啲遮呢唔係我哋以前嗰啲呢喺便利店买嗰啲29蚊把㗎嘛。而家好多都係名牌遮嚟㗎嘛。
4: 係啦。
0: 係1400蚊一把咁样呢。
1: 好
0: 贵呀。你唔攞返你真係呢会肉痛㗎。
4: 所以有好多朋友都问，喂，其实我哋因为佢都分咗咁多个门口，点解唔可以去到个门口前面你先至搵个位置去收返佢啲遮。咁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唔会喺一个位度集中晒四万几人一齐走嘅时候冲去嗰個位度攞翻把遮嘅時候，都好危險嘅。夜晚琴晚走嘅時候好大雨，
0: 琴晚又好大雨啊！
4: 都好大雨，散場嘅時候，
1: 可能都有好多考量嘅。如果你堆喺門口，可能又塞實曬啲人，又入唔到場咧，即係可能佢都有好多考量嘅。
0: 其實我覺得即係一個咁大嘅場地咧，佢哋嘅一啲守則咧，其實佢都係經過咗好多開會啊，諗出嚟嘅。咁我哋知道咧，我諗跟住咯，即係等於啫嘛。我都唔知道，嚇、原來樽裝嘢。是不准用个樽盖
4: 嘅，
0: 系啊，要掹走个樽盖。我话我为咗，哦，就系为咗，即系有个樽盖唔会倒泻，我先买樽装嘢啫。掹咗个樽盖咁啊冇意思啦咁样。
1: 跟住，
0: 因为我嗰日睇 Rugby Seven 啊嘛，
4: 系啊，
0: 我见到现场真系好多人倒泻晒所有嘢，
4: 倒泻晒噶。我琴晚咧仲好开心谂住咧，买咗嗰啲
1: 开心饮品啦、
4: 啊，开心饮品咪一大扎咁去啦。跟住之后去到嘅时候，屋企人就攞住，咦？点解冇台冇剩咁样？冇噶，咁点啊？摆地下。
0: 系摆地下，摆地下。
4: 咁我哋一揸嗰个嘢点啊？摆地下，
0: 摆地下系。
1: 人哋一睇唔到，一脚就踢埋去
0: 啦。通常都系，所以成日都倒死。
4: 所以我哋琴日呢，有啲人行嚟行去嘅时候咧，我 我哋就拎死曬所有嘢咯。
0: 啱啊啱啊，
4: 係
0: 啊。
4: 但係最開心係現場嗰啲賣嘢嗰啲人咧，嗰啲氣氛咧，嗰、那個情緒價值好高啊！一齊開心啦！我哋今晚中意聽廣東歌啦。
0: 同埋最緊要係全場爆滿啊嘛，
4: 係 啊，
0: 再個個上去台嘅都係粒粒巨星，咁即係今晚有謝霆鋒啦。
4: Yes， 琴晚有陳偉霆。
0: Yeah. 哦，有陳偉嫻。
4: Yes，
0: 嗯，我中意陳偉
4: 嫻。有李克勤。
0: Yes， 係啊，咁啊 ，good show 啊，繼續。
4: 哇，好治愈啊！
0: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2.0，我屋苑隔篱咧有一位朋友啊，隔篱座啊，有位朋友咧都系好好噶。我之前咧喺屋苑咧撞到佢咧，有一次唔小心咧都话整蛊佢啦，同佢开玩笑，佢唔高兴。自此都冇見過佢啦，咁你做乜回呢個人？人哋好人，你回呢個想捉弄佢啫？廁所神啊，可唔可以祝福佢咧身體健康？希望再遇見佢啊！嗱，咁樣啦，既然佢係隔離座嘅朋友嚇，咁亦都可能你唔係同佢咁深交啦，咁可能你捉弄佢嘅時候，佢當我真咧，咁你咪同佢即係好鄭重咁講聲唔好意思，話以後唱下鄭融嗰只歌。下不為例，咁應該佢會嚇，即係會搞得掂翻嘅，係啦，最緊要嚇低聲下氣。
1: Alex， 生日快樂啊！
0: 多謝。
1: TV 阿土大家好啊，可唔可以請你咧幫我沖走曬嗰啲噗噗火車頭啊？
0: 哦，食煙嗰啲係
1: 啊，因為佢一個人嘅享受咧，搞到全街嘅人咧都受害啊，好臭啊！麻煩你幫我沖走佢哋啊！
6: 我公司啊有个主任呢，我好尊重好尊敬佢㗎。
1: 女士嚟
6: 嘅。
0: 女士嚟
6: 嘅。
0: 女士嚟
6: 嘅。突然间你歧视我、啊。
0: 我唔系歧视，我听下啲声唔似。
6: 你唔好以为大晒围㗎。我呢，但係呢，我唔知点解呀，佢永远呢都黑我面㗎。除咗文件上面挑剔我之外呢，近期又话我搽嗰啲香水好难闻啊、我都唔知道可以点解决，跟住呢仲要叫埋其他啲同事过嚟认同佢添啊，阴公。
0: 228亿嘅六合彩有开2同埋开28喎。幾巧合啊！咁你真係好嘢，我冇買添啊，我唔記得咗買啊、我食生日飯啫嘛。
1: 生日飯可以用電話買噶嘛？
4: 你做咩唔買啊？
0: 其實我係有電話投注嘅。係
4: 咩？嗰日大家都即刻話咧，我層樓買到未啊？而家
0: 係你層樓，你冚頭埋牆咪有層樓咯。
1: 好啊，痛㗎！
4: 你生日啊？
0: 哦，sorry。
1: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廁所威2.0啊，新嘅一個星期咧。開始啦，先祝 Alex 李志剛生日快樂，
0: 多謝
1: ，Happy Birthday 啊！然後咧，我要恭喜曼聯啊，因
0: 為曼聯做咩啊？
1: 因為佢又贏咗一場啦，尋日贏咗利物浦3-2啊！
0: 阿超比有陣時做嘢咧，我都會話佢係利物浦噶，
1: 離曬譜啊！
4: 我以為你話曼聯添，曼開
1: 曼開啊！曼聯咧已經贏硬下屆嘅歐聯參賽資格啦，希望佢下季咧都繼續努力啦。另外今個星期都想為李志剛、超 B 阿土、崔杰彤同埋莉莉姑打打氣，希望大家都要加油。
0: 多謝曬，
7: 唔該，好簡單。
0: 我剛才說你似女性，你自己扮 man 翻，
4: 我唔係，我而家扮嗰個咧，有冇記得以前嗰個賭神嗰個人啊？咁擺個嘢喺個喉嚨
1: 嗰、那個。
7: 而家講嘢啦。
0: 我有白色野人嘅嗰個。
7: 喂，唔該，幫我沖走嗰啲咧。喂，搞到香港烏煙瘴氣嗰啲低質人啊，唔該，跟而家污糟邋遢啊，搞到唔該，沖走佢。
0: 昨晚啊，我哋有入場啊，喺入場嘅時候呢排隊做安檢啊嘛，咁係正常啦，要遵守規則㗎嘛，排隊一齊做安檢啦，有個阿叔啊打尖啊、我哋出聲啊，佢仲用㗎粗口啊！知咩粗口？想我講搞出嚟，
1: 唔好唔使講
0: 啫。佢做粗口，
4: 好粗
1: 好
4: 粗
1: 啊！
0: 鬧我哋，我驚我要俾例子你啊嘛，
4: 唔使
0: 真唔使嘛，你明啊嘛，係咪啊？
4: 我有口得噶啦，
0: 幫我沖走呢個阿叔，沖走佢。
1: 呢啲香港治愈 廁所位 2.0 啊，唔該廁所位可唔可以幫我沖走一啲咧？不小心，不小心，
0: 不小心定小心啊？嗱，不小心啊！
1: 小心駕駛嘅人啊，同埋一啲咧講完會做最後又反口唔誠實嘅人啊！因為上星期一咧，我被車撞親啊，好彩係輕傷咋，希望快啲康復好翻啦！
4: 冇聲嘅。
0: 你咪冇聲囉，因為你係
4: 冇聲冇氣係嘛，
0: 個運程好黑㗎，黑仔呀，所以你
4: 生日啦即口得呀。
0: 你好嘢喎，你淨係講生日我都真係空咗口添呀，陰公呀。
4: 喂，好多人啊，去外國啊，自駕遊啊，搞到有意外㗎，因為都係香港冇揸車啊。嗰個咩喺外國咁嘅自駕遊嗰個小心啲，知唔知啊？
1: 我知啊，知道知道。
4: 係啊，
0: 李志剛啊，你咪影登錄啦，唔係啦，你就嚟2蚊可以搭車喇噃。其實我都諗啊，如果我2蚊搭車，我
1: 咪
0: 應該
1: 揸車啦。
0: 係啦，應該唔揸車，你不如。
4: 但你唔識搭車噶，
1: 咪可以學習㗎嘛。
4: 好難學㗎，問佢搭咩巴士，唔知喎。的士啊，
0: 我等等下就會喺巴士站嗰度接的士噶啦，即係唔好意思，琴日都係搭港鐵翻屋企啊，係啊，係啊，我未啊，仲有幾年啊。
4: 哦，你唔係蘇波神，
0: 我未係蘇波神，蘇波大過我啊。系啊系啊，苏波都系金牛座嘅。嗯，
1: 系大家姐啊，
0: 咩啊？
1: 生日快乐、哦，记得要继续发育啊！
5: 唔该，帮我冲走嗰啲咧掀起战争嘅坏人啊！
0: 系啊，真系要冲走啊！
5: 唉，嗰啲冇公德心啊、自私啊、又周围阻街啊、唔环保嗰啲咧，都系衰人嚟噶，冲走晒佢！
0: 咁又可能佢係呢一方面衰，佢另外一方面系好人咧。
1: 但系都系唔啱嘅。
0: 希望佢哋改过啲坏习惯，
4: 改过自身。
0: 哇，好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得宽免。税务局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损毁严重，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邱小姐就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机会上楼。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昨日第三日就有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昨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昨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二审亦量刑虽然重于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仍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二审判刑提出上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4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5蚊，升7.2；阿里巴巴133蚊，升7.1；小米集团31.14，升2.12；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90.34，升1.46；宁德时代636蚊，升28蚊；中心国际73蚊，升2.1；长飞光纤光缆222.8，升2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651，法郎10点，瑞士法郎10.038，澳元5.647， 加元 5.766， 新西兰元 4.638， 欧元 9.1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4。 港金报42,93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0.99美元，卖出4,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啦，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受到呢一个意外影响啦，车辆系需要改道行驶，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东京街。咁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意外影响啦，九巴嘅路线 2F、31B、36A、86号 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至于瑞巴啦、112、118同埋970号，亦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市民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即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另外啦，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大望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嘅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嘅最左线，咁以及啦系禁止右转入去上述嘅垃圾站噶。受影响嘅车辆可以直驶去到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姓名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8: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0: 西贡、七宝道、筲箕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边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第二个礼拜嚟到呢一间咧，即系1976年咧始创嘅一个咧，即系粉面廠啦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 ，Angus 啊，呢個連個標誌咧都似話係有個段古喎。
5: 係啊，呢個標誌其實係我啱啱做呢個品牌，即係啱啱翻嚟嘅時候，我同老豆講，喂，要有個 logo 喎。咁我老豆就話，哦，以前喺黃大仙下村擺檔嘅，咁我就肯定要有獅子山㗎啦。咁我哋就會擺咗個獅子山喺度啦。咁然之後你見到有啲樓咁樣咧，其實就係佢當年擺檔嘅時候咧嗰啲樓嘅景嚟嘅。咁加埋側邊有啲物啊咁樣，咁就係一個面廠嘅 logo。
4: 好清楚見到個獅子山，同埋好明顯咧，呢啲樓咧係黃大仙先有嘅嗰啲樓咯。黃大仙就慈雲山啊，嗰啲樓嚟㗎。
5: 係啊，啲咩七層公屋、八層公屋嗰啲。
4: 係係係啊，嗰啲咩鳳凰村啊，嗰啲乜嘢咧？
3: 咁以前爸爸即係喺嗰邊嘅，係都係間廠啊，定
5: 係
3: 點樣？
5: 啱啱開始咧，就係好似一個小販咁樣啦，之後就搬咗落鋪啦，做一啲叫做山寨廠咁樣啦。咁之後就咁啱九龍灣咧，就起咗啲工業大廈，咁佢就搬入嚟九龍灣做啦。
4: 哦，係啊，即係而家就變咗喺個廠度好有規模咁樣啦。咁我睇下你咧嘅出品咧，唔係嘛 ，Angus？ 呢度差唔多，我見到有即係40以上個 item 喎。
3: 有冇過百添？好似啲
4: 嗱嗱嗱嗱醬料咧，呢度已經有起碼十幾款啦，鮑魚麵啊，我哋最正常呢一啲啦，當歸雞湯麵，我飲完之後會唔會啱唔啱男人飲啊？當歸
5: 男人都中意㗎，其實
4: 中意㗎，係啊係啊，有啲特龍蝦子麵、胡椒豬骨麵、麻辣牛肉麵，即係你諗到嘅咖喱海鮮湯麵，喂，其實真係應有盡有喎。
5: 係啊，因為我哋為咗吸引年輕人去試啦，咁年輕人覺得蝦子麵係好老土嘅一樣嘢嘛，咁我哋就做好。好多唔同嘅新口味嘅，可能係咖喱海鮮湯，可能做松露，可能做個芫西麵咁樣，咁希望吸引到年輕嘅一輩去食囉。
4: 嘩，芫西麵啱喎，
3: 係啊，你最鹽啦你。但我想了解，即係譬如蝦子麵聽就聽得多，即係裏面係有蝦子呀、啊、定係點樣，點樣嚟嘅啲蝦子麵係？
5: 蝦子麵呢就係、是、其實麵粉呢我哋會撈一個濃湯啦，嗰個濃湯就係海味湯嚟嘅，咁再加埋啲蝦子呢一齊去攪拌啦，咁然之後就做成一個個咁嘅麵團囉。
4: 聽好似好容易咋，但其實呢做嗰個工序都幾難㗎。
3: 梗係啦，樣樣都難㗎嘛。咁但係我見到有咁多款呢，係幾時開始真係整咗咁多類型嘅麵呀？
5: 如果我啱啱返嚟嘅時候呢，可能得五六款嘅啫，咁然之後我哋啲十年慢慢建立呢，就變咗咁多款麵啦。
4: 係呀，即係我見到都係應該慢慢加上去㗎啦。其實麵種呢，我就咁目測呢都有成30-40樣，但其實你又要做埋呢個醬料啦、海味乾貨啦、湯包、涼茶。
3: 呢、這個銷售模式都係由你開始諗嘅，即係嗰陣時爸爸有冇都嘗試做，定係你爸爸係唔想做呢啲嘢㗎？
5: 我爸爸嗰陣時就係做批發嘅啫，咁所以我哋就冇做零售嘅。我翻嚟之後咧，就開始接觸零售嘅市場啦。
3: 咁零售而家有冇啲譬如可能 superstore 咁樣，即係譬如超級市場會唔會都賣咁樣？
5: 哦，我哋而家應該全香港嘅超級市場都會有得賣嘅。
4: 呢、這個麵就係你哋研發頭先講嗰個咧，即係高銷量麵。
3: 喂，其實即係咁多嘢全部都係由 Angus 你去諗啊，定係你嘅團隊一齊 back up 住咁樣？
5: 哦。芫西魚湯麵咧，其實係一個玩笑嚟嘅，因為我哋當中個團隊咧，有人好唔中意食芫西，咁我哋就話不如整個芫西麵俾你試，
4: 玩佢，係啊，
5: 係啦，講我玩下佢啦，點知玩下玩下就變咗最好賣嘅 item 咯。
3: 哦，真係㗎，同埋芫西而家係好似好 hit 啊嘛，咩鬼嘢都汽水都加芫西落去㗎。
4: 我其實好中意食芫西㗎，我覺得好正㗎，但係以前細個嘅時候，芫西就係我哋半碟嘅啫嘛，嗰啲切雞隔離咧擺一兩棵喺隔離㗎啦。
5: 咁你真係要試下啦，真係。
4: 係咪可以試㗎？
5: 梗係得啦。
3: 係咪真㗎？你冇呃我哋、啊。
4: 咁我哋俾一首歌時間咧，你整個麵料我哋食啦，使唔使要阿文森大哥幫手啊？
5: 真係整個芫西麵你食下喎。
4: 好啊好啊。

0: 時遲那時快 ，Angus， 你已經有一個 product 咧，就係整咗俾我哋食啦嚇。哇，綠色嘅呢個係咩面話？
1: 呢個就係鹽西魚湯面啊。係
0: 啊，我見到阿花生都飄咗上去啊，只喵喵啊，係啊，阿花生啊，花生幾多磅？
2: 花生五磅幾啊？
3: 哇！
0: 佢咪住喺呢度㗎？係
2: 啊。
0: 哎呀，佢肯俾我抱啊，佢肯俾我抱啊，但佢亦都挣扎啦，我知道佢。呢、這个面就係你哋研发头先讲一个呢，即係有一个笑话展开嘅高销量面。
1: 係呀，冇错。咁然之后整下整下呢，佢而家都食返芫茜啦。
0: 嗯，咁、那个汤底点样啊？呢一个芫茜面。
1: 那个汤底呢其实係有大地鱼汤啦，咁同埋有其他唔同嘅海味落去啦，咁然之后呢加埋个芫茜落去呢，咁就做到一个好平衡嘅效果。即係嗰个味唔会话好抢，但係食落去好清香好舒服嘅。
3: 我食咗啦。那个芫茜味呢係真係香㗎，回返翻嗰個香味出嚟嘅回甘咁樣感覺嚟嘅，即係佢如果咧你啲朋友咧好怕嗰啲好濃味嘅人咧，你食嘅時候咧你第一啖，咦有冇真係有冇鹽西啊？但係食完落去，你再噴翻嗰啖氣出嚟咧，你先至聞到個鹽西味喎，嗬？
0: 哦，你話齋咧，佢唔係真係第一啖就有鹽西味，同埋佢唔濃㗎呢一個味。但係芫茜我知道咧，佢嘅綠色冇咁草青嘅，咁個面咧又咁綠色，係咪真係揸爛啲鹽西先有個汁染到，定係點樣
1: 嘅
0: 咧？
1: 我哋真係整個鹽西汁落去嘅，咁同埋你講得啱，嗰個鹽西味係喺個口度回翻出嚟。
3: 喂，呢、這個方法好似～是不是要研究了很久才做得到呢？
1: 都是的，因為呢始終芫茜的水分很多啦，我們做麵不可以落那麼多水，我們就要研究一下怎樣濃縮那個芫茜口味下去。
3: 我想請問那位呢不喜歡吃芫茜的同事還在那裡，
1: 就是外面紋身那個。
0: 啊他現在有沒有試過啊？
1: 他當然有試啦，是啦。
3: 哎呀，
0: 他現在有什麼感覺？
1: 他現在不怕芫茜了，已經免疫了，因為我們一做芫茜麵的時候呢，整個場都是芫茜味的，所以他已經免疫了。
0: 他拿芫茜最正的一個香味，所以如果你有吃過芫茜魚片皮蛋湯的人，就會知道芫茜的香是很 unique 的，它有芫茜的香味，而那個口感呢其實是彈牙得來呢，是我覺得完全沒有芫茜的很搶味，反而我就覺得有少許蝦煮麵的香味。

0: 同埋我鍾意一樣嘢呢，就係我哋有時食芫茜呢，有啲朋友而家咪好興啦，即係嘩乜都話加芫茜落去啦，但係芫茜嘅時候呢，你會食得出嗰種呢係假嘅芫茜味呀，你明唔明呀？即係好似做出嚟嘅，但呢個係唔係嘅，呢個似係你街市啱啱買完嗰棵新鮮芫茜返嚟呢整咗落去，即係佢唔係要好濃，但總之我告訴你，這個是有芫茜的香咁樣咯。
1: 係啊，因為我們真的在街市買，我們不是落啲人工的芫茜味啊落去嘅，我們真係好真材實料地成棵連芫茜落去打汁，然之後睇下點樣濃縮佢，再加落個麵粉嗰度嘅。
2: 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街市做苗啦，我去街市啦。芫茜而家唔平嘅，一扎都係啊。
1: 芫茜唔平啦，尤其是咧夏天咧水災嘅時候咧，芫茜個價咧係貴到嚇親人㗎。
2: 係喎，因為芫茜係水種嘅喎，係嘛嚇？
1: 係啊，同埋即係一水浸咧，就全個香港、全個內地都冇芫茜，咁我哋就要周圍去搶啦。
2: 就可能要停產都未。頂的，如果你冇芫茜，
0: 另一個問題呢，我真的成日都想了解的，譬如我們吃這些即食麵，即食麵一包的時候，那個份量都好像整碗滿了的，但是蝦子麵呢，我們經常吃呢蝦子麵都好像很珍貴，很少的，即是那個包裝是不是有個份量限了每一個蝦子麵是這麼上下的？
1: 其實傳統的蝦子麵大概是一斤十二隻，那我們這些即是稱呼為 bite size， 就是我們煮了其實不是只是想你吃麵的，即是可能你是要配些丸啊，配些菜啊，配些水餃這樣，那令到整個吃下去會豐富一點啦。那如果你只是吃一個即食麵，那其實你是餵飽肚嘛，那其實我們蝦子麵咁貴，你食落應該係享受嘅，咁所以就可能加多啲唔同嘅配料啦。在於我嚟講咧，我就認為啊，餐蛋蝦子麵咧係超級好食嘅，咁所以可以推介翻大家食蝦子麵嘅時候咧，喺旁邊煎一塊餐肉，煎一塊雞蛋，咁然之後倒落去，哇，超級正！
0: 你解決咗我呢個問題，因為成日都會屋企人咧就話：哎呀，一個蝦子麵邊度夠飽啊嘛？跟住我真係覺得，哦係，咁唔夠飽做乜食蝦子麵咧？但係而家你就話俾我聽，係原來蝦子麵就係要去個矜貴，我哋就係要食。佢嘅時候咧，
2: 要配嘢，
0: 配嘢一齊食嘅，咁先好味嘅。咦，你而家食緊第二個麵，呢個係咪就係蝦子麵啊？呢個就係。
1: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嘅特濃蝦子麵啦。咁你見到我麵身上高，係啦。
0: 咦，你拍掌喎，你食完咗。
2: 文明不如見面。
1: 咁你見到麵身上高咧，其實一粒粒蝦子好分明啦，好飽滿啦。
2: 佢其實唔單止彈牙，佢仲有我的特質啊。好爽啊
1: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蝦子麵係應該要爽滑彈牙嘅。
2: 係啊，好爽，因為咧我覺得你真係醒喎，你真係咧先俾嗰個芫茜麵我哋食先，試下一啲新口味，然後再食傳統咧，你會發覺傳統同埋新口味之間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係我叫兩大同事又好似有一個距離咁樣噶。
0: 啊，唔好意思，我想咧請教一下 Angus 咧，蝦子麵嗰啲麵。同譬如我哋出面食嗰啲雲吞麵嗰啲麵咧，
2: 唔同，好唔同
0: 喎。即係啲鹼水麵，
1: 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咁啊，你出面食雲吞麵啲鹼水麵咧，其實係個麵粉嘅配搭唔同啦，亦都落鹼水嘅含量亦都高好多嘅。咁但係蝦子麵咧就唔會落咁多鹼水啦，亦都我哋加咗好多唔同嘅味道落去個麵入面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蝦子麵可以清水變高湯，就係咁啦。即係我哋成日叫啲人你滾水落麵兩分鐘。整個清水變高湯，你去到南極，去到撒哈拉，你都可以吃到一個原汁原味的湯底。
2: 因為有時啲鹼水麵咧，佢真係咧撒完之後咧，成泡都係鹼水嚟嘅。
0: 咁譬如而家你哋好多麵咧，都真係可能係喺超級市場，好多家庭主婦翻去買翻去就一家大細咁食噶嘛。同以前爸爸可能要批發，真係可能係嗰啲麵鋪做嘅時候，嗰個配方係咪會唔會都有啲改良咗？即係可能方便啲人喺屋企裏邊整嘅時候又唔同咁樣。
1: 我哋真係會有改良嘅，因為以前嘅麵咧就比較。比較難煮啦，咁因為可能即係店家嘅成本問題，佢哋用唔到咁多錢去做個 product 出嚟。咁我哋而家咧就變咗家用版咧，個市場接受到，亦都俾得起呢個價錢咧。咁我哋就做啲好方便、好簡易，令到一啲在家嘅人士啦，可能主婦或者一啲年輕嘅人咧，可以好快可以煮到一個麵咯。
0: 同埋我而家咧再食翻一次嗰個芫茜麵嘅時候咧。兩個麵的麵質真
2: 的完全不同的，這個就新潮一點的，這個我會覺得是後生版的，這個就是傳統的矜貴咯。
0: 即一個是我的版本，一個是你的版本，經典版本
2: 你可以 whatever you say。
0: 譬如整這些麵有沒有時間限制，即是會錄多久，幾時拿上來的過冷河，有沒有這些東
1: 西？我們的官方答案，即是官方的煮法，就是300到400秒水，用個細煲啦，咁啊滾水先落麵，千祈唔好凍水落麵。
2: 係啊，一定要滾水，呢個我阿爸教
0: 㗎。係
1: 啊，如果唔係你凍水落麵就。

0: 你唔使用筷子撩佢咧，佢都會自己散開嘅，咁就係靚面啦。
1: 因為我真係唔好熟啦，即係我成日見到啲面咧，因為後生細咗咧，好似唔好啱我買翻嚟唔知點煮啊，咁你就唔敢買啊嘛。原來你咁樣講完之後，好似好容易咁喎，其實。
2: 係啊，佢裏邊有自葵高湯，等於啊，即係佘詩曼咧自葵氣場一樣啦。
0: 呢啲配方全部都係我爸爸研發啦，咁所以我哋就將佢繼續傳承落嚟，咁希望即係香港嘅朋友可以繼續食好。好嘅靓面啦，或者去移民咗外地嘅朋友咧，咁佢哋成日都觉得面系一个 comfort food 嚟嘅，咁佢哋去到英国，哇食一个蝦子面，佢哋就即系食落口嘅时候咧，真系会喊出嚟，因为佢觉得啊呢个真系香港嘅味道啦。
2: 我有少少，因为真系好高质素啊！第时咧你都传承埋俾我啊，我第时咧退休嚟呢个帮手就入货。
1: 唔好意思，点传承俾你啊？睇个样子你都真系大好多，你生得佢出、啊？
2: 咁算啦。
1: 我咧试咗佢啱啱新攞嚟攞入嚟嗰样嘢，
2: 炸酱面。炸醬撈麵，
1: 炸醬撈麵，我冇諗過而家你咁樣成個炸醬撈麵呢，係同我喺粉麵好食嗰啲炸醬撈麵係一模一樣。
2: 佢有埋肉絲喺度，
0: 真係有肉喺入面嘅。
1: 某程度上呢，我覺得呢 Angus 呢，你而家做緊嗰樣嘢呢，你唔單單淨係好似話幫爸爸去成全咗佢嘅麵店一樣，你而家好似將一樣呢香港嘅文化呢將佢輸出去世界各地，你係咪想推廣呢一個文化呢？某程度上都係
0: 其實係㗎，因為蝦子麵呢，我認為即係可塑性好高，咁所以我希望呢、這個物品啦就唔會失傳啦，咁所以我就喺爸爸嗰度學咗，咁然之後就將佢改良，令到年輕人可以接受啦，除咗年輕人接受，甚至乎希望外國人都可以接受啦。
2: 炸醬撈麵嗰個麵嘅麵質咧，係同蝦子麵同埋呢一個芫茜麵咧係完全唔同嘅。
0: 呢個麵咧其實係好似你喺街邊食雲吞麵嗰個雲吞麵，咁但係咧我哋用咗一啲特別嘅方法咧，令到佢冇鹼水味，咁啊辣辣地、酸酸地咁樣，咁仲有個肉絲，咁你咬落去咧其實係真係好似喺街邊食緊咁樣。
2: 我飲汽水。
1: 呢一個撈麵咧，個麵咧係大過嗰個蝦子麵
0: 嘅
1: 喎。
0: 點解咧？就係我哋做撈麵嘅時候咧。譬如你喺街食撈麵咧，其實係 1.5 個面嚟，咁我哋就特登做大啲，同埋落多少少餸，咁令到大家好方便可以食到一餐。
2: 嗰陣時你爸爸咧，知道你要將公司打造一個品牌啊，或者大展拳腳咧，佢係有咩反應？
0: 我爸爸有啲咩反應就係佢覺得我做品牌唔應該做，因為我哋應該專注喺批發，咁唔好做零售。咁但我認為咧就係、是。做零售有需要嘅，因為我哋可以直接控制嘅品質啦，我唔使受個客人嘅成本所影響，即係我唔可以客人俾唔到錢，咁我就唔可以攞一啲好靚嘅料，咁我依家做咗自己嘅品牌咧，我就可以用一啲好靚嘅料，亦都有好多唔同好crazy 嘅 idea， 譬如我哋加個芫茜落去，我哋加個黑松露落去，甚至乎我哋有當歸雞湯，我哋加埋落去咁樣做咯，咁、
2: 即係唔會話因為嗰個買家。咁低嘅成本而將貨就價咁樣係咪？
0: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而家自己品牌就可以自己控制啦，
1: 即係返咗嚟呢，即係幫爸爸好似叫做成全佢呢間鋪頭嘅時候呢，你亦都幫香港人都好似建立咗個新嘅故仔咁啊，因為有啲嘢呢就係我哋香港人，譬如好似當我後生仔咁講啦，蝦子麵啊呢類嘅麵呢，我喺超市我未必會選擇去買，即係可能係媽媽級，可能有機會買一兩個啦，我嚟打邊爐嘅時候我嚟碌下嚟食下啦，你唔會識去買嘛。而家我發覺咦唔係喎，都好似好容易㗎咋，唔難㗎喎。
0: 即係我哋呢十年嚟都令到蝦子麵呢個 product 呢年輕化咗嘅，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同大家講其實真正嘅蝦子麵呢係好好食嘅，即係唔係嗰啲冇味啊鞋口啊咁樣啦，係一個即食麵之外嘅一個另一個選擇囉。
1: 之前你好似講個咧就係爸爸以前咧翻工咧翻363日咁滯噶啦，362日咁樣啦。你而家係翻幾日噶？
0: 我而家每逢禮拜日都可以休息嘅。
2: Family day 嘛係嘛？
0: 係啊，我認為即係除咗即係你 work hard 之外，你都係要休息一下嘅。咁休息就係為咗行更遠嘅路啊嘛。
1: 咁有冇諗住即係將呢一個工藝承傳落去呢？繼續
0: 承傳落去一定有嘅。咁我哋即係以前嗰代呢就好忌諱一啲技術呢去承傳俾人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變咗啦，我哋會將一啲製作流程啦就變咗一個 SOP 啦，咁就會教人點樣做一個蝦子麵嘅。咁我哋就唔忌諱將一啲蝦子麵嘅技術呢去傳授俾陌生人啦。咁我認為就係越多人識反而是越好的成件事，你不可以收埋一個技術去不告訴人，因為當你可能你退休或者你死了，那個技術就沒有了。
2: 五十年的傳承真的不是小事，今天很開心可以知道一個香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 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的 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原额，以及 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 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本港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首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寻日第三日就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寻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寻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7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1373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9，升6.9；小米集团31.1，升2.08。恒生中国企业90.24，升1.36；宁德时代636.5，升28.5；中芯国际72.8，升1.9；长飞光纤光缆225蚊，升2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15美元，卖出459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至于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原本途经嘅九巴以及系瑞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啦可以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咁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西贡嘅大网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仍然比较繁忙噶。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啦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噶，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系宋皇台站前往。咁至于进场同埋离场时段啦，主场馆 H 闸外面嘅的士上落客区系开放俾的士上落客，咁至于体艺馆嘅的士落客区啦，就只系俾的士落客。咁视乎翻现场嘅情况，体育园区一带同埋邻近嘅地区啦，或者系会实施临时嘅交通改道安排噶。揸车嘅朋友经过一带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Gen Z
9: 去跟。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莲康康。
13: 嚟到最后半小时。Made in Hong Kong 的节目空间啊，喂 ,AI 无处不在啦，我哋成日问咩无处不旅游嘅，其实我觉得无处不 AI 啊。
14: 是啊，而家真係你衣食住行其实好多嘢呢都可以问一下 AI 呢，其实你已经好方便啦，譬如你想去睇嗰啲短片呢，都见到好多嘅嗰啲创作者呢，佢哋而家开始呢就帮手 sell 呢啲 AI， 佢就去到一个 location 呢就问下佢可唔可以答下我你呢个 location 有啲咩著名嘅嘢介绍俾我啊，咁佢就会列晒你应该去试得乜嘢，去玩啲乜嘢？
13: 帮你填整个 itinerary， 系啦，行程表。
14: 系啊，你唔需要再嘥努力去。咦，超 B 都系啦，
13: 佢可能会有个偏差嘅，但系起码大朗 OK 啊嘛。
15: 系啊，我帮啲朋友整嗰啲咧，叫做咩旅游嘅行程，我都系问 AI 咯，即系佢已经帮你安排好晒。咁可能当然当中有啲嘢咧就唔系几啱去嘅，我就话好似呢个地方我唔系好中意，我唔要嗰啲咧历史景点，我全部啲新潮啲嘅。跟住啊好，咁我帮你再改下。咁又改咗新啱啲嘅喎，
14: 系啊！我之前都有试过咧，攞啲譬如我哋啲 trailer 咧，有时又摆落 AI
13: 咁得意。
14: 系啊，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创作一下？我要一啲特别啲嘅，有啲咩效果，譬如欢乐啲嘅。咁佢咧又会帮你去作一啲 story 出嚟啦。然后佢就会不停问你一啲问题，就去改进佢。其实我都觉得几好，你有好多 idea 出咗嚟。
15: 哦，系系，同埋之前咧就可能我哋未必开放咗好多唔同嘅 AI 嗰啲询问嘅程式啦。而家特別地多咗好多嘛，即係以前可能淨係外國先用得嘅，而家香港都有得用嗰啲呢又唔同啲㗎喎。
13: 我近排 download 咗個 app 啦，咁樣呢佢係可以幫你做歌㗎、你話俾佢聽你嘅啲歌詞啦，你話俾佢聽想要咩曲風，譬如你要 K-pop 嘅咁就 K-pop 咁樣啦。咁兼且呢其實呢佢可以有 duration 嘅，你如果係譬如我哋啲 jingle 咪30秒嘅，咁我哋可以做個 jingle 㗎。咁點樣呢你呢即係總之你就俾曬資料佢 jam 隻歌出嚟啦，只要你俾一個月费嘅话咧，嗰只歌嘅版权就系你噶啦，系咪好？你嘅啲咁作曲人咪全部要揸兜咧？
15: 系咯，即系咁啊，好似破坏咗某啲朋友嘅生计，会唔会咧？
13: 冇话破唔破坏嘅，咁佢 AI 都系佢都要生计噶，佢都系搵钱去研发噶咁样，睇下你两睇咯。因为我一暂时佢哋嘅技术咧。 廣東話爭啲，即係佢有賣 vocal 俾你㗎、英文啊，因為韓文同埋日文我唔識聽嘛，咁唔知啦。英文就係好準成㗎啦，嗰啲 AI 唱到準曬，但係廣東話仲有歪音嘅情況，仲、有啲庸線肉喺度 ，AI 庸線肉。
15: 但係我而家啲朋友咧，佢好中意咧就係同 AI 傾偈咯，即係譬如嗱，佢傾咩咧？
14: 佢好悶啊！佢一定係
13: 我連有個真人喺度咧，我你唔好再問我嘢啦，我好煩啊！你靜一靜坐喺度，你如果嚟我屋企，你唔該靜係靜嘅啫。
15: 就是為什麼會跟 AI 聊天或者問嘢呢，就是問一些可能平時呢你自己都答不到，或者你問 friend 呢他都解答
14: 不到。究竟是
15: 不是喜歡他呢？
13: 宇宙是怎麼來的呢？
15: 類似是這個很無謂的問題，這樣呢他又不是跟他聊天聊天問他，那就不停去解答你有些內容咯，挺好的、
13: 我就是、近排我的電腦技術呢突飛猛進呢，其實是要多謝呢 AI 的，因為我那個、搜尋機器呢他現在是用 AI 的嘛。於是呢譬如我買了個新麥，我要播電腦度，但我又唔知點樣播喎，咁我就會話咪個型號 A B C D E 要播落呢一個 software Alex Lee D Y C 咁樣，點樣播咧咁樣，佢就搞曬所有嘅 possibility 俾你教點樣去播咯。
14: 好
13: 係啊 ，YouTube 啲片又有，自己解釋又有啊咁樣。我有一次仲勁啊，有一次咧，即係我個電腦又係 ham 咗啊嘛，因為太個容量太勁啊，全部紅色啊，但我係咁 delete， 我同我仲要問下超級添，我已經 delete 咗好多嘢咧，都仲未 delete 到咁樣。咁然後我問 AI 啦，我嗰日用一個全日，我諗住咧禮拜日放假，我就對付你部電腦，我要搞掂你咁樣。咁我朝頭早咧十點幾起身咧就揾 AI 啦，揾完之後跟住佢嘅情況整咧，自己就搞掂咯。
14: 嚇！
13: 十一點就搞掂啦，我有成日時間仲可以去玩啊。
15: 哇！咁好方便、啊，
13: 半個鐘之內就搞掂我嘅問題啦。
14: 其實 AI 咧真係好幫到手啊！最近我都喺網上邊咧見到有個幾得意，我自己想試嘅，但係未成功到嘅，就係咧你只要入一張你嘅相啦。然後佢就會咧幫你 gen 咗你乜嘢髮型或者乜嘢顏色適合你，佢會俾你適合邊啲，唔適合邊啲，跟住俾曬 suggestion 你咧，我覺得幾好，唔使試啊，唔使攞自己嘅頭嚟教飛。
13: 嗰啲髮型師真係唔得你死
15: 啊！我覺得如果即係 AI 咧，呢一個係譬如佢吸收咗好多 data 之後咧，佢幫你 gen 一個內容出嚟，可以解答到啲問題嘅話咧，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平時咧好似話好生活化嘅嘢嘅話咧，就好難做啦。譬如可能做 styling 咁為例啦，我究竟咩顏色啱我，或者我穿啲咩衫好睇嘅時候咧？你其實講完俾聽咧，佢就應該可以解決曬你所有嘢啦。
14: 係啊，
15: 即係以前咩要色彩分析師啊，形象顧問、啊。
13: 哦，咁佢都係揾嚟搞嘅啫，啲咩色彩分析師，一個咪搞掂啦，一個 stylist 咪得咯。
15: 咁而家就直情係嗰個 AI 都幫你做埋啦。
13: 係，但係咧嗱，你即係玩咗 fashion 咁多年，即係你而家玩 fashion 或者俾 fashion 玩啦，唔俾咩
14: 玩？
13: 你覺得其實 fashion 嘅嘢係咪就係要咁 perfect 咧？
14: 唔係咯。
13: 嗱，係啦。其實 fashion 有啲咧缺陷美啦，有啲失手美啦，有啲甩線口美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你如果太 perfect 咧，反而係好靚
15: 哦，係噶，
13: 係咪啊？
15: 係噶，有時咧，
14: 衫扣曬紐咁樣。
13: 嗱，你要撞一撞色啊，咁有陣時候，撞得幾好睇喎、
15: 啊。同埋而家咪話咯，成日都講嘛，啲人化妝咧，咪以前化到好靚、好完美咁樣潔白、潔淨無瑕咁樣，
14: 哇哇咁樣，
15: 好靚嘅。跟住原來而家就話呢啲咁靚嘅妝咧，其實好靚啊，好 out 啊。而家係要嗰啲咧瑕疵妝。你化完之後咧，你覺得好似硬係有啲崩崩地啊，即係個嘴咧嗰啲唇，
13: 其實我覺得又唔係話要一定要瑕疵嘅，只不過係你唔使化得咁濃咯，即係你將你譬如你底嘅一啲可能係色斑啊，又或者啲暗瘡啦咧，都唔使遮到咁冚嘅嚇，有少少啊都 OK 嘅咁樣。
14: 而家
13: 男人啊，特別是男人係冇所謂嘅。
14: 而家好多女士係中意畫翻自己啲雀斑出嚟，
13: 咁誇張咁誇張，
14: 點燈㗎？點燈？係
13: 真
14: 㗎，
15: 或者間唔時咧，突然間咧，我好需要消雲物啊，點先？咁佢都會中意。
13: 但以前就啲人俾好多次去脫墨喎。
15: 係啦，
13: 所以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冇話咩取唔取代邊個㗎。嗱，你諗下啦，以前夠諗住啊 CD 啊取代黑膠唱片啦，而家 CD 都輕埋，黑膠唱片仲繼續啦。
15: 但係有啲嘢真係取代唔到㗎。
13: 例如啊，例如咧，
15: 例如李志剛咯。
14: 唉，
15: 邊個可以取代到你啊？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爸呢在湾仔其实是有一个单位的，咁啊，佢话咧，啊呢个单位咧，阿华都系平时收租啫嘛，佢系谂住咧送俾我做结婚礼物，哇，收到一层楼做结婚礼物，成癫啦，赢在起跑线啦，系人都开心到会跳舞啦，但系我未婚妻咧就有啲唔系好高兴啦。

0: 层楼系结婚礼物，即系我都有份啦、啊。咁点解唔可以加埋我个名落去啊？
1: 其实阿爸已经搞咗转名嗰啲嘢噶啦，佢话无谓再转嚟转去，咁啊，即系要俾钱噶嘛，系嘛吓？
0: 咁、即系唔想转啫，咁不如你卖咗佢啦，然后我哋联名买嗰间大啲嘅嚟住。
1: 吓、卖咗佢？梗唔得啦，阿爸一番心意俾间屋你住，你买咗间屋咪搞错，于理不合、啊。
0: 如果你要层楼嘅，即系你赞成你阿爸咁做，唔当我系自己人啦。我阿爸阿妈就一定唔会咁样对你咯。
1: 当阿爸知道咗之后咧，佢就话啦：
2: 如果啊，佢真系中意你，层楼上边个个名都冇所谓噶，佢啊都有份住噶嘛。我又唔明点解佢要咁执着层楼要有佢个名啦。嗱，呢层楼咧就系我送俾你嘅结婚，就好似佢阿妈送对龙凤额俾佢咁样，咁你都唔会有份噶嘛，系咪先？
1: 但系咧，佢觉得咧，我紧张层楼啊多过中意佢。
2: 我就觉得咧，层楼同佢冇关，我净系写你个名，系保障你嘅未来。我咁样做咧，用心良苦噶。
1: 其实咧，我唔敢同阿爸讲啊。未婚妻咧，其实已经有几日咧冇睬我噶啦。佢又唔复我嘅电话，唔复我嘅 message， 完全揾唔到佢。我啲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咧，都闹我啊，话要慎重考虑，唔好放弃层楼。唉，已经有几日咧冇睬我噶啦。佢又唔复我嘅电话，唔复我嘅 message， 完全揾唔到佢。我啲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咧，都闹我啊，话要慎重考虑，唔好放弃层楼。唉，为咗层楼，竟然要搞到咁嘅田地，搞到咁嘅地步。我对呢一段婚姻嘅未来咧，都感到非常之唔乐观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君。
1: 邓丽君嘅声线咧好甜美啦，甚至咧有啲外国人咧系唔识即系呢个普通话，唔识国语咁样啦，听邓丽君嘅歌咧系会被感动到喊噶。
2: 我最犀利咧系觉得有啲朋友啦，
1: 你最犀利，
3: 你最犀利，
2: 我觉得最犀利，
1: 你感到最犀利，
2: 感到最犀利咧系啲朋友咧好细个，即系喺佢出世嘅年代已经冇邓丽君呢一个名字嘅时候咧，佢听翻邓丽君姐姐嘅歌，
1: 追翻嚟听。
2: 佢始终邓丽君把声去唱到歌嗰下犀利啊嘛，
3: 咁犀利啊！
1: 咁你模仿嘅二个原创嘅邓丽君原创噶，得佢一个 one and only 邓丽君啫。
2: 咁啊系，咁啊邓丽君姐姐把声真系好难去，即系有第二个人做得到。
1: 佢温柔得嚟咧，又好有力。
3: 同埋佢啲歌咧，如果你用一种老牛声啊，或者你用翻啲正常，即系我哋呢啲声去唱咧，系唔好听，系硬噶。你一定要咧 tune down 少少，然后用佢嗰种好柔嘅感觉唱出嚟，
1: 有感情。
3: 才唱得到的。
2: 是啊，同埋好多嘅男士咧，听到啊，即系邓丽君姐姐唱嘅歌仔咧，佢即会被软化咗啦。
1: 系，同埋有阵时喺嗰啲网上好多啲片咧，见到佢唱歌嗰啲片段咧，其实佢好搞笑嘅。喺台上面好搞笑啦，同埋佢唔单止系唱国语普通话啦，英文歌、日文歌乜嘢，广东歌都够正啦。
2: 系啊，
3: 同埋佢以前咧系好中意着旗袍
2: 啊，系啊，
3: 佢嗰啲旗袍嘅片段咧，我到而家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佢真系好靚，同埋你會覺得佢好端莊好高貴、
1: 要高高瘦瘦先可以穿到㗎、你呢一世都穿唔得㗎，你可以穿小鳳仙裝囉。
2: 佢係細細粒粒佢係。咁今日呢聽眾們呢有好多嘅選擇啦，但係我哋揀咗呢一首都係好多人鍾意嘅，就係鄧麗君姐姐嘅甜蜜蜜。

0: 聽都聽到咧，嗰一種咧絲絲嘅甜意，好似食咗甜品咁樣啊！
1: 係啊，
2: 甜到牙痛啊！
0: 你未知啊？係啊！
3: 你而家中意食翻甜品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啱你啦，所以你就甜品
0: 咩話？
2: 唔甜嘅甜品？
0: 唔係，我冇所謂嘅。
3: 唔係啊，而家佢咧咩甜品都食啊！嗰日同佢食完 lunch 嘅時候咧，突然間話：誒、欸，我想知問有咩甜品我食曬。
2: 嚇咁難得？
3: 係 啊， 啊， 啊！我在座其他人咧都話我唔食啦咁講，係得佢同阿陳美紅食嘅。
0: 冇錯，我係變性。轉性轉性
3: 轉性轉
0: 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轉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朝早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几年的欧小姐说，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都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7月底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是5至6个钟，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之外，其他病房探访时间延长到9个钟，尽量给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石月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个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韩链，并追缴2000多万的韩环。二审刑量虽然重过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是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一审判刑提出上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341点，总成交金额146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3.6；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1蚊，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恒生中国企业90.04。 利先升一个一毫六，宁德时代637蚊升29蚊，中芯国际72.55升1.65，长飞光纤光缆224蚊升2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36，加元5.762，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7。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89.09美元，卖出45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行车线咧全部已经重开翻，车辆咧可以重新又转入翻去钦州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稍为嘅车多，另外一度需要改道行驶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陆续复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湖一段多车，依家车龙咧就排到界限街。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佢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怡，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4日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又开始新一个礼拜啦。
1: Hello， 就天儿子何阿诗。
2: 哎呀，唔知大家咧最近咧有冇留意咧？喺车坛嗰度啊，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消息嘅。
0: 車壇好重要，我唔會知啦。我對上一次
1: 覺得
0: 好重要嘅就係一換一咯。呢個對係
1: 啊。然後再對上一個就係冇咗一換一咯。係
0: 啦，冇錯。
2: 嗱，呢個嘅消息咧，我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哇，好似我係咪都有機會可以試一下咧咁？話說咧，就係喺5月11日啊，即係運輸署咧。又再開始接受呢一個嘅教車師傅牌嘅申請啦！
1: 我咁又真係大消息喎，因為咧我以前學車嘅時候咧係有聽過話，即係呢啲教車師傅嘅牌咧，唔係成日有得考嘅，
2: 係㗎，係㗎，係
1: 啦，
2: 係
1: 㗎，同埋都可以話係即係一個幾有保障嘅職業嚟嘅，係。
2: 係啊，佢同聖鬥士星矢係一樣㗎，即係冥王十二宮咧，12個位就係得12個位㗎啦，
0: 即係佢。同的士牌一樣咯，即係咁多個就發咁多個就咁多個啦，係咪？
1: 咁你全香港嘅人要學車都係要揾呢啲牌嘅師傅咯，咁樣。但我嗰陣時學車嘅時候咧，咁啱朋友介紹咗一個，即係唔係駕駛學院嘅，係即係私人嗰啲師傅咁樣啦。佢介紹咗個俾我咧，佢係屬於咧，我望落去係覺得咁後生嘅咁樣。
2: 係。
1: 我諗係30出頭咁樣嘅就，因為不嬲我嘅印象就係啲叔叔嚟噶嘛，
2: 因為好耐冇發牌啦嘛，係咪？
1: 或者聽人哋學都多數係跟叔叔學噶嘛，所以咧佢嗰陣時係30零歲嘅歐陸咧，我係覺得哇佢咁後生嘅，
0: 可能佢10幾歲已經揸車咧，
1: 係咁都冇關係噶，佢都係要
0: 考到
1: 車牌同埋師傅牌先得噶嘛，咁但係佢都話佢喺佢個行業入邊嚟講咧，算
2: 係。
1: 即係好年輕嗰一輩嚟嘅，佢都
0: 咁有冇覺得即係學嘅時候覺得順暢啲，或者係即係有計傾啲？
1: 咁我冇經驗啊嘛，冇學過啊嘛，就嗰時第一次學啫嘛，所以我又冇去比較話啊，佢同啲即係年紀大啲嘅師傅係咪好大分別咧咁樣？咁但我係舒服嘅，我覺得即係正常溝通咯，我會覺得係啊，正常溝通咯，同埋佢唔係好鬧人嗰種師傅嚟噶，
2: 係即係温柔仔。
1: 係啦，以前聽嗰啲即係通常話跟叔叔嗰啲師傅話。有啲係會鬧㗎嘛。
0: 得唔得㗎？得啊！
2: 你有冇腳㗎你啊？
0: 係啊！你站喺邊啊？
1: 我唔知係咪鬧到咁盡啦，我都係嗰句冇嘗試過。
0: 我哋都係睇某啲港產片學返嚟㗎啫呢啲。
2: 我唔係喎，我對上一個師傅係真係咁樣喎。
1: 有冇令你想去考返個師傅牌呢？
2: 我開頭我覺得係咪應該要去考返佢呢？
0: 喂，講真，你
1: 考咗可以唔教㗎嘛，係咪？
2: 考咗可以唔教。
0: 咁過分，咁過分。
1: 咪即係咁講，道理上
2: 都
0: 得。
1: 你考咗水電工牌你都可以唔做水電工，
0: 但問題水電工牌唔係有 limit 啊嘛，你明唔明白？
1: 係，即係好似嘥咗個位咁啊嘛。
0: 我又唔係咁講，我即係覺得你考咗之後你可以教我啊嘛，
2: 因為咧
1: 可以收平啲啊，
2: 收平啲，
0: 仲諗住收錢啊？唔係啊嘛，
1: 仲諗住收錢，
0: 係咪幾無賴咧？
1: 佢都係用借可以借的話不要買嗰個理論叫你去考牌，
2: 同魔術一樣嘅。
1: 不過我有聽過係好難考喎，
2: 好難考。
1: 而家唔知啊，即係我以前聽翻嚟話。好難，
2: 因為咧我咧就係平時有睇開嗰啲汽車頻道嗰啲片啊，咁其實咧一啲關於車嘅嘢佢哋都會攞嚟去做 topic 去做片噶嘛，咁佢哋咁啱咧有其中一個 channel 咧就係揾咗一啲即係教車師傅就走上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點樣先至可以
1: 攞到呢
2: 個考到呢個牌咧咁，咁佢咧就即係開頭嘅時候佢都講咗一啲好皮毛嘅嘢嘅啫，佢就係講佢話其實咧運輸署可能係一共咧係得咁多個牌，即係你當係10000個啦，確實數字我唔冇掌握到啦。你當是10000個，總之呢10000個咧冇放出嚟嘅話咧，或者係冇人唔
1: 註銷佢，
2: 註銷佢嘅話咧，其實就係得呢10000個嘅，佢唔會額外再加落去。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即係運輸署再開放接受申請咧，佢都只不過係喺個10000個裡面，哦有註銷咗1000個，佢就拎呢1000個出嚟再去俾大家去考嘅。即係佢而家唔係話叫加多咗一啲位出嚟咁，
1: 係有空缺啫咁啊。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嚟緊再開嘅時間咧，其實佢都係因為有空缺，所以佢先。開
1: 有三個係嘛？
2: 咁又未至於嘅。
0: 哇！爭燈頭到咧，
1: 難爭個公務員啊！話你知，
0: 難抽個公屋同居屋啊！
2: 佢又未至於。
1: 佢有冇公布數字咧？話時話，我都係睇到
2: 有嘅
1: 大 caption 或者 title， 淨係話即係有發呢個開放呢個牌俾人嚇，係啦，但係 冇個 capture 入邊係冇提及數字嘅，咁加上我又冇諗住考，所以我冇撳入去內文題。
2: 佢有好似有提供到數字嘅，好似唔知有
1: 幾多位數字，
2: 幾多百個咁樣樣嘅。
1: 哦，三位數字嘅。
2: 係啦，確實我唔係好清楚，大家要睇翻，因為我就係睇即係睇下究竟佢有咩條件啊嗰啲，我比較想知道多少少咁樣啦。咁而咧嗰個師傅咧就佢就話佢當年咧其實都係即係可能喺上一兩屆咧就咁啱趁佢有空缺嘅時候去考嘅。咁佢又話咧即係可能係例如你想去考嘅時候，咁佢可能有啲條件就係你本身要有車牌啦，而你嗰個牌咧就係要連續咧講緊係六年嘅時間都冇斷過嘅。咁其中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話可能例如你其實咧有即係三年嘅牌，咁咁啱咧有一日嘅時間你就唔記得去運輸處度續，咁你第二日咧即刻就走去續翻噶啦已經。咁你有一日嘅空缺，原來咧最尾 check 翻咧咁樣都係唔得嘅。
1: 哦，即係你要連續續翻個牌啦，係咪？
2: 係啦，即係總之你個牌要唔知連續有六年嘅時間咁樣嘅。咁佢，
1: 我估其實如果你係揸開車嘅話，照計咧，你
2: 就
1: 唔會 miss 到嘅。
0: 嗯，
1: 係。雖然好多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安全嘅駕駛者，你可能好少可以拎嗰個牌出嚟嘅話，你係會 miss 咗嘅。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其實你係駕司機或者成日唔揸車，即係叫做等咗喺度嘅話，你就好大
2: 牌
1: 係好大機會會 miss 咗嗰個續期嘅日子。
2: 冇錯冇錯。咁佢就話咧，其實咧同我哋平時去考車咧，其實好類近嘅。不過咧嗰個難度係高超級多，
1: 即係都係要筆試。
2: 係啦，因為咧筆試之前咧有一個叫幸運試嘅。系啦，因為
0: 呢三隻字好似
2: 幸運
0: 事同實力冇乜關係喎。
1: 但係人生好多時都係靠呢兩隻字。
2: 你講得
1: 包括攞到呢一個教車師傅牌。
2: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佢唔係話開咗呢一個你去申請咧就一定有機會去考嘅，因為咧佢係你申請咗之後，咁佢咧就會進行一個抽籤，咁你抽籤咧佢係會跟先後次序嚟到去決定你有冇資格去考呢個筆試咁樣啦。系啊，
1: 即系你首先要经过一轮抽签，
2: 幸运大抽奖
1: 系咯，
2: 系啊，
0: 只有入围嘅资格。
1: 即系第一 round 唔系完全唔系实力，真系
0: 系啊，凭运气咯。
2: 系啊，咁当你真系叫做过咗嗰一个嘅幸运嘅抽
1: 到签啦，抽
2: 到签，即系其实你当好似系抽居屋咁样啦，
1: 入到围咯，
2: 入到围啦，咁你就要去做一个资格嘅审查。即系头先我提到就话你会唔会符合到你有呢一个牌啊？跟住你系咪连续有即系几多年时间系 hold 住呢个牌有揸车各样咁样啦？咁佢先至过咗一轮嘅筛选。好啦，你呢個篩選完咗之後，你就可以去考筆試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筆試即係運輸署嗰啲筆試好容易啊，有啲誇張到就係話，我之前考車啊，我前一晚溫都過到咁樣啦。係
1: 咪 multiple choice 先最緊要？
2: 係嘅，係選擇題。
0: 如果 open question 就大件事咯。
1: 寫 essay
2: 係選擇題，
0: 唔好話寫 essay 啊，就算啊，佢係即係條題目叫你好簡單答一句嘅時候，但佢唔俾 choice， 你要默寫翻本身正確嘅嗰個。
1: 點都係難過俾選擇你揀嘅。
0: 係啊，
2: 係啊，
1: 起碼你冇撞嗰樣嘢先啦。
0: 係咯，
2: 係啊，好難嘅。
0: 嗱，呢個就真係實力啦，要
2: 係選擇題。佢話，但係嗰個實力位係在於乜嘢咧？佢話
1: total 陰濕嘅，
2: 好似有100題定唔知幾多題嘅，總之好多題，但係你得唔知廿幾三十分鐘時間做嘅啫。即係簡單啲嚟講，你係一望個題目，你已經知道個答案係乜嘢㗎啦。
1: 一分鐘做幾題，
2: 做幾題，你冇得諗太多時間嘅。
0: 即係佢咪模擬緊喺個馬路上面，其實你望嗰個標誌，
2: 你要做
0: 得30秒咁啊，係嘛？係咪佢模擬緊呢樣嘢？
1: 但係而家佢唔係就係標誌，佢有文字㗎喎。
0: 係
2: 啊，係啊。咁佢話裡面啲題目咧，
1: 考下你視力咯，同埋我估有少少，
0: 同埋
2: 你嘅閱讀能力。
1: 你諗下，如果你視力好差嘅話，假設係，即係你睇啲字都懵懵鬆鬆嘅，你點可以咁快答到題咧？係咪？
2: 系啦，你点样要一眼关车好难做到噶咁，
0: 咁佢唔好左中右都有题目，然之后闪嚟闪去玩嗰只。
2: 但系最夸张嘅系咩咧？呢咁多题目啊，你只系可以错五题啫。
1: 100题错五题。
2: 系啊。
0: 考车嘅时候咧？
1: 5% 呢一个。
2: 考车嘅时候系多好多嘅，即系嗰个容错率系多啲嘅。
1: 我都唔记得咗可以错。
2: 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咧最有趣嘅位系咩咧？佢话
1: 但系冇考100题咁多先咯，笔试
0: 好似50啫嘛，好似系。
1: 冇咁多，好似
2: 咁多噶，好似唔知20几30题咁。
0: 哦，继续啦，容错率得5%，
2: 得5题啊，
0: 五题。
2: 咁而咧最夸张嘅系咧，可能例如你会觉得，咁系咪就系考嗰啲即系基本嗰啲咩
0: 标志
2: 啊，
0: 咩违例嘢啊，
2: 左转右啊嗰啲嘢啦。佢話唔係，佢話個汽車嘅運作都去考啊，
0: 即
2: 係係啊，佢話即係例如個車頭出白煙係代表咩意思啊？即係呢啲
0: 代表和平啊。 教廷嘅白煙啊，
1: 有事有事，
2: 死我喎
1: ！A 有事 ，B 冇事，系二到咁嘅，
2: 系啊
1: ，B 异常不适，
0: 二姐系啦 ，B 吊颈都唞下气，攰咯，即系攰咯，系嘛？
2: 佢话呢啲基本嘅汽车嘅知识
1: 系嘛？
2: 佢冇特別解釋，佢就咁講咗個問題出嚟啫。佢話呢啲基本上汽車，
1: 好想答啊，大佬。
2: 汽車常識你都要識啲咯，咁樣。
1: 咁但係合理咯，我覺得。
2: 佢話都合理嘅，
0: 但係嗰個係好似汽車技工牌喎，好似考嘅一樣嘢。
2: 但係佢話基本嘢你要識，
1: 即
2: 係
1: 你全方位啊嘛。
2: 係啊，即係可能例如你揸緊嗰個棍波車，突然之間發出咕隆咕隆咕隆嘅聲嘅時候，究竟佢係代表啲乜嘢咧？
0: 肚餓啊！
1: 你越了解你越了解你用緊嘅嘢，即係個工具。嘅話照計嚇，咁對你係越有利噶嘛？點都係。
2: 係啊，跟住佢話咧，當考完個筆試之後啦，咁可能你成功又 pass 咗啦，咁你就開始要進入去路試嗰度啦。咁佢話咧，進入路試咧，佢話同考車嘅時候有啲分別嘅。佢話同樣地，你都係揸一段路噶啦，不過咧，佢話揸長好多嘅。咁你可能考車嘅時候，你就係圍住可能某個指定路線，你行一圈可能都係十分鐘到啦。佢話係揸長多好多嘅，而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要不停喺度講解
1: 啊，因為佢係教車，
2: 冇錯啊，你係教車師傅啊嘛，你要
1: 即
2: 係
1: 佢一路揸路講嘢，
2: 一路揸一路講，路面有啲乜嘢你要留意，係幾時要打燈，幾時要轉左，幾時要轉右，向住邊個方向，邊個路標要係代表啲乜嘢，你要不停講。
1: 咦，我哋有著數啊呢一 part，
2: 我哋有著數，
1: 因為我哋慣咗一路講嘢，一路控制個 panel 啊嘛，有陣時係咪？即係你慣咗可能講緊嘢，你同一時間隻手做緊其他
2: 嘢。嗯，一用
1: 是相對的，
2: 相對
1: 不是絕對，
2: 但前面那些 MC 就問一
1: 點不是，如果你有溫書或者你真的熟車的話，即是我對你會有信心咯。考車剛才說考，即如果考普通車牌的話，其實是20題的，不是
0: 20題，即是剛才
1: 問到可以最多錯4題，是所以是有一段距離，
2: 你的時間多很多的嘛，
1: 多很多，因為多數人都是即
2: 係係啊，
1: 俾佢原定時間早好多，
2: 五分鐘就走噶啦嘛，佢哋好誇張噶嘛。
1: 跟住我問咗 AI 啦，原來今次係有332個新嘅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即係俗稱嘅我哋嘅教車師傅牌咁樣啦，即係有300多個嘅都有。
2: 300多個咁樣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去考到，其實都真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嘅。咁佢就話咧，其實當呢個新聞一出嘅時候，佢話嗰一個嘅教車師傅嘅公司啊，佢話收到勁多查詢，佢話你哋會唔會除咗教人哋學車之外，會唔會教教師傅牌？
1: 其實都要，我覺得。
2: 佢話要，佢話其實佢自己啊，即係嗰個師傅話，我自己本身去考嘅時候，我都係要周圍去揾師傅去教我點樣去考呢個牌嘅。佢話其實咧係使超級多錢嘅。
1: 你意思喺準備去考
2: 準備嘅時候
1: 教車師傅，
2: 因為其實你係要用多好多時間嚟到去準備，例如可能例如頭先講嘅就係你一邊揸車，你一邊要去教咧。佢話其實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咁容易做到呢樣嘢啊。你去考車，你就係即係考牌官就同你講。前面路口轉入去呢個乜乜道啦，咁樣咁你就好容易處理到，你淨係處理個機件咋嘛。但而家呢刻就係、是、你而家呢就係、是、前面嗰個路口轉咗轉入去咩道嘅時候，你要留意啲乜嘢，你就要好 detail 喺嗰個路口位前面，你就要講齊晒呢啲嘢。
1: 即係你揸緊車，但同一時間要個腦入面轉緊你講嘢嘅邏輯。
2: 係啊，
0: 即係改卷叻，但係未必你答題其實會終極好㗎嘛，我意思係。
2: 佢就話呢好之前
1: 有

0: 生噶，
1: 好开心啊！
2: 嗱，起码仲有我女朋友，佢都未学嘅，一齐学八字得唔得先？
1: 冇话唔得，
0: 我有啲表弟妹都未学嘅。
2: 系啊，
0: 嗱，你坐底有几个客啊？如果你考到，
2: 喂，问题系而家哇，咩好多人都知道你嘅时候系嘛？
1: 好复杂啊！佢话
0: 再试下，你真系我都真系得喎。
1: 咁啊，好夸张噶！佢话咧，佢话啲人去考试咧，佢话系真系要辞咗自己份工，好专心咁样学两三个月先至去考。
2: 所有咩成我帮你做，
0: 好啊！
2: 我帮你出埋题，
0: 呢个真鼓励我，
2: 呢个真鼓励啊！
0: 系啊，
2: 你会唔会分担下少少先？
0: OK 嘅
2: ，OK 七折，
1: 訪問錢七成，留翻30% 俾你錢。
2: 你話咁啊？即係
0: 淨係有錢嗰啲嘢，冇錢 OK 嘅，冇錢嗰啲嘢唔會收你錢嘅，
2: 係
0: 好均真嘅。
2: 但下個禮拜就
0: 知啦。
1: 5月11日開始有實施嘅，
0: 係
1: 啊。
0: 誒，你有啲時間考慮喎，仲真係。
2: 我個決定，我每日開咪，
1: 哦係咩？
2: 講一次，
1: 哦冇啦。

0: 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同埋185万份纸张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喺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喺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是2126亿，升幅2%。印花税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上午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是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和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说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是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0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2，升6.2；南方恒生科技4.87，升1毫；小米集团31蚊，升1.98；恒生中国企业90.04，升1.16；宁德时代633.5，升25.5；中芯国际72.5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93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4.31美元，卖出458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拉加过咗佐敦道；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分别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同埋沙福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3-5，
10: 阮正峰、
11: 接茶、
12: 永永、
13: 头仔、
14: 如风、
15: 阿维、
16: Jane 师
17: 许金峰。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
19: 运动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1: CIBS 开
22: 声
21: 社
22: 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20: CIBS 人人广播。
2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25: 见晕？你唔舒服咩？
2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6: 一星期7日，
27: 早晚都陪住你。
28: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29: 系广播道大王啊！
30: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31: 好好啊，你笑得。
30: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31: 大佬，我喺度翻工
32: 嘅，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30: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度大王。GameStar！
32: 哇，佢真係好用力。
31: 係啊，冇事嘛，你個肺。

0: 系咪好听啊？背景音乐，听多阵先啦。
1: 劲啊！
0: 我见你咁有 beat， 咁有 group 咁样，
1: 我已经谂到个理由，我唔考啊。
0: 吓、
1: 啊！我成日玩广播到大王拣选择题嘅书，好惊。
2: 试埋今日先咯，睇一睇。
0: 我哋出题出得好啫，同埋你未必认识啫、
2: 哦。新嘅月份啊！
0: 系、哦、啊，
2: 新嘅月份啊，
0: 新嘅开始啊，
2: 冇
1: 错。OK OK OK， 运势唔同，
2: 新嘅运势啊，系
0: 啊，
1: 乾坤大挪移。
2: 可能你喺拣 MC 题目方面出类拔萃。
0: 是真的
2: 好难讲啫。
1: Come on，
0: 嚟啦，咁啊，留意日子啦，2026年4月24日至到7月29日，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嘅两幅真迹啊，将会喺呢个香港艺术馆入边咧免费展出嘅。
1: 莫奈
0: 系啦，
2: 喂，呢个真系要睇喎，我觉得。
0: It's free， free。
1: 莫奈何系莫奈
0: 何啊？你啱啱做
2: 嘅。我觉得就算唔系免费都值得睇系嘛？
0: 俾几多钱系咧？
2: 莫奈嘅真迹喎，
0: 系啦，
2: 即系你可能系要飞去外国嗰啲艺术馆先睇到嘅，平时。
0: 冇错，咁就可以，即系其实香港艺术馆咧就佢进行大翻新之后啦。咁佢個外面嘅建築亦都再符合呢一個即係現代藝術嘅風格啦。咁建築學方面就唔班龍門虎啦，但係已經係嗰個地標方面，嗱太空館咧就保持住個原有嗰種韻味嘅。咁啊藝術館亦都有另一種風格，入面咧經常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嘅。咁啊經過嘅時候就去睇下咁樣咯。
2: 哇！就係、是、你講得好 casual， 人哋嗰幅畫嚟咧，就係保險都唔知道要投幾多錢，得閒入去睇下咯。
0: 唔係因為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坦白講啊，即係你話星光大道喺我哋心目中可能都係遊客必去嘅地方啦。咁即係坦白講，我哋都好少會過去嗰邊嘅。可能如果而家去，可能會西星光大道喺我哋心目中，可能都係遊客必去嘅地方啦。咁即係坦白講，我哋都好少會過去嗰邊嘅。可能如果而家去，可能會西九多啲啦。
1: 係，油麻地差館咯。
0: 係啦，
1: 舊館好勁啊！
0: 都係嗰句啦，同香港人。
1: 行過嘩多人到嘩勁誇張。
0: 即係我常覺得同香港人呢講咩就最好呢，講錢就最好啦，你免費嘅。咁入去真係即係感受一下啦。咁可能大家對之前我又咪介紹過梵高嘅。咁其實梵高嘅畫作呢就我自己就會即係睇多啲。係、
1: 哦、
0: 啦，純粹因為細個電腦嗰啲 wallpaper 呢
1: 揀
0: 揀梵高嘅多啲啫。但莫奈嘅睡蓮佢嘅印象派嘅畫風呢，咁其實就係可能好多認識藝術嘅人嚟講都會知道都改變咗、可能係即係外國歐美藝術嘅歐洲藝術嘅一個風格咁樣。咁所以今日就簡單六題啦，就令到大家啦就感受一下即係莫奈點能夠成為呢、一個藝術界嘅傳奇，同埋成為呢個印象派嘅開派嘅先師啦。咁先嚟第一題先啦，咁早喺好多好多年前啦 ，Once upon a time 啊，1840年11月啦，咁阿莫奈咧就喺巴黎出世嘅，五歲嘅時候咧就跟隨屋企人咧移居去到呢個諾曼第嘅勒阿佛爾嘅一個嘅小鎮嗰度嘅，咁爸爸就喺嗰度咧開一間雜貨鋪，但其實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莫奈嘅畫咧已經喺嗰個鎮入邊咧好多人知，好多人中意噶咯，
2: 即
0: 係
2: 出名噶啦，
0: 係啦，
1: 咁犀利，
0: 佢畫啲咩咧？
1: 細細個好多人知，
2: 幾多歲到啊？嗰陣時其實
0: 小學嘅時候，
1: 小學
0: 係啦，四個選擇嘅、A 佢專門學校嘅老師嘅
1: 老師
0: 係 B 雜貨店嘅客人 C。佢專係畫咧唔同人屋企嘅廁所嘅，同埋 D 佢媽媽係歌手嚟嘅，咁所以佢會畫佢媽媽唱歌嘅畫面。
1: 歌手
2: 小學生會想畫咩咧？
0: 係啦，
1: 好出名喎，仲要話係咪？
0: 係啊，
2: 即係喺個鎮度好出名。
0: 嗯，
2: 嗰個出名係大家係中意嗰種，
0: 中意嘅。
2: 嗯，即係欣賞佢嘅都係。
1: 嗱，廁所呢個選擇係有啲神奇嘅。
2: 但係咧，小學生係好中意屎尿屁嘅嘢嘅，所以佢話廁所咧都唔係冇可能。我又覺得，而呢種係共通語言嚟嘅，係全世界嘅，係咪啊？
1: 係。
2: 你個女小學嘅時候係咪細個嘅時候會好中意呢啲？
1: 當時啊，佢哋嗰個地方嗰啲衛生局要揾佢幫手添啊！佢話：你有冇觀察到嗰啲人啲便便嗰啲即係形狀？
2: 我有 friend 咧，個女咧係試過咧沖，佢唔沖咯。
0: 唔沖廁，
2: 即係係啦，佢唔沖，點解咧？
1: 佢觀摩噶嘛，
2: 係啊，佢要睇，但係佢唔知點樣行開咗啊，類似
0: 係，
2: 跟住咧佢就聞到咁臭咁樣，個廁所門冇閂啊嘛，跟住佢邊個唔沖廁啊咁，跟住佢沖咗佢啦。
0: 佢女發嬲，
2: 佢嬲咗。
0: 阿爸，你即刻攞翻篤俾我啊！
1: 佢咪淨係睇自己嘅先，
2: 唔係係佢噶，但係唔知點解佢冇 即刻觀賞佢行開咗。
1: 佢可能攞紙筆嚟掃。
2: 類似啦，或者攞放大鏡 whatever 啦。
1: 啊、
2: 所以佢翻嚟冇，翻嚟冇咗咧，勁嬲咯，鬧佢我未睇啊咁樣咯。
0: 咁點還啊可以？
2: 我點知啊？你人哋啲家事我唔理咁多啦。
0: Okay, 好嗱，點選擇啊？
2: 畫如果佢阿媽係唱歌畫媽咪。我覺得小學生都仲係會崇拜自己嘅爸爸媽媽嘅，仲有可能嘅、
0: 嗯，
2: 包括老師都係咯，所以我覺得。
1: O K，
2: 揸科點可能就似佢係會周街走嗰啲僆仔咁。
1: 周街走 ，O K。
2: Okay. 嗯，
1: 我揀先啦，我係揀，我係想揀 boy 嘅，係
0: 雜貨店嘅客人。
1: 係啊，因為咧，你既然開得雜貨店，咁即係有好多客人會去買嘢咁啦，我當係啦。咁你去買嘢嘅時候，即係啲客人唔會因為你啲貨品而即係好特別記得你噶嘛，即係雜貨店係咪先？但係如果你個仔喺個雜貨店嗰度又畫低佢啲相。跟住之後咧，好似即係嗰啲通緝犯咁樣，黐曬喺個店嗰度。而家就話黐你個樣喺嗰啲。

0: 地方就話啊，你真係啊小偷啦咁啊，做錯嘢啦。以前唔係咁嘅，我覺得。
1: 我當然會揀 B 喎，因為我覺得咧，你頭先話佢喺個鎮度啲人都識佢出名咧、
0: 啊，
1: 就係因為佢畫咗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去嗰間雜貨店嘅先會咯。如果你可能畫自己阿媽或者畫廁所畫老師嘅話，未必咁大共鳴 啊。我就係覺得
0: 冇錯，
1: 所以我都係會揀 B 嘅、okay。
2: 好，等我揾翻一個正確嘅生意 fact。呢个系送俾你哋嘅。
0: O K。
1: 咁啊，咁我拣厕所，拣偏啲，画厕所。
2: 系啦，你咧？
0: 咁
1: 可能画公厕。
0: 咁我拣 dog 啦
2: ，dog 系。
1: 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可能有出名咧。
2: 都系嘅。妈妈
1: 可能我好害，我冇谂过啊。
0: 咁妈妈出名，咁可能嗰啲纪念品就系阿仔啲画咧，系咪先？哇，咁靓嘅边个画噶？系我个仔画噶。
2: 仲摆喺杂货铺度卖添，可以系咪？
0: 系咯，闪卡咁。
2: 系啊，佢话佢老师啊，
0: 竟然
2: 而佢话佢老师咧，其实
1: 你都系唔好嚟考嗰个咩教师证。
0: 好驚㗎嘛。
1: 我哋加碼一齊都揀唔到一個啱嘅 MC
0: 俾你補答都錯
1: 啊。
2: 因為佢唔係就咁畫老師呀，其實呢係將老師變成漫畫嘅人物呀，即係惡搞老師呀、
1: 哦。即係佢細個唔係抽象派
2: 呀。唔係抽象派，諷刺呀。係呀。咁然之後就佢畫完之後呢，跟完之後就即係學校入面啦，都會啲同學仔咁話，嘩正呀、啊、攞嚟睇呀成呀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慢慢慢慢就會越嚟越多人知道，哦原來呢個小朋友畫畫係幾得意㗎喎。
0: 係 ,update 咗未呀咁嚟睇。
2: 係呀、啊啊、即係呢四格漫畫咁。跟完之後就會開始即係長大嘅時候就會可能畫好多鎮上面唔同嘅人啦。咁、然後呢就會將嗰啲嘅畫作呢就會貼喺呢佢爸爸嗰個雜貨店嗰啲櫥窗嗰度嘅。
0: 哦，真係會咁做。
2: 真係會咁樣做嘅、但係呀、佢爸爸其實係想佢承繼家業嘅，即係佢爸爸開雜貨店啊嘛，咁同埋其實佢屋企咧都係做一啲船具嘅一啲嘅業務嘅，咁、其實阿爸係好想個仔咧，你唔好掂藝術啦，你就真係承繼家業就樂於家命咁樣，
0: 咁大盤生意，
2: 係啦，
0: 你要去畫畫咁啊，
2: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莫奈真係好想做一個藝術家嘅，咁邊個可以？真係令到佢可以繼續佢藝術家嘅嗰種想法呢，就係佢媽媽。因為佢媽媽係歌手啦，咁我自己喺度諗就係作為一個媽媽，佢喺從事一啲即係演藝表演嘅事
0: 嘅
2: 時候，咁佢見仔仔有興趣同埋有天分，都想支持佢啦。咁所以其實就某程度上都係力排爸爸嘅反對嘅聲音嘅。跟住佢阿媽去資助阿莫奈呢，就去讀書，然之後去學藝術嘅。但人生嘅轉捩點就係呢，媽媽喺佢17歲左右嘅時候咧，就離開咗，係、啦，咁然後就冇咗一個好大嘅金錢嘅經濟嘅支柱啦，咁咧佢只能夠同佢姨媽一齊住，係啦，咁
0: 點解佢又唔同佢阿爸一齊住咧？
2: 佢阿爸反對佢嘛，
0: 哦，即係佢即係反叛啦，
2: 反叛啦，即係佢又唔喺屋企住咁樣，佢阿爸又亦都冇一個好大嘅金錢上嘅資助佢學呢個嘅藝術咁樣嘅，咁、當然啦，咁佢後屘其實佢為咗要成為藝術家，咁你成個法國你藝術嘅集中地就一定係巴黎㗎啦，咁、所以去嗰度嘅時候就會認識到好多朋友，亦都跟佢嘅一啲師傅入到啲工作室嗰度啦，然之後就不斷學點樣畫畫嘅，咁而都要提一提呢個地方啦。唔使抄低佢，但请你牢牢咁记住，
0: 系
2: 巴黎沙龙。咁呢个一个咩地方呢？其实就系法国官方资助嘅年度艺术展览啊。好多出名嘅画家，甚至乎艺术嘅作品咧，都会喺嗰个展览度展出嚟嘅。新嘅就喺嗰度可能会一举成名啦。已经成咗名嘅喺嗰度会继续延续佢嗰个嘅名气。
1: 系，
2: 所以呢个展览系非常非常之，
1: 即系入得呢个展览都有翻咁上下，或者都有一种好似
0: 认
1: 可咁样。
2: 系啦，好啦，莫奈点样睇呢个展览咧？官方资助
0: 系。
2: 我初出茅庐，我對藝術咁有想法，我唔鍾意你啲官方嘅嘢、所以佢係批評呀，佢話呢個官方嘅其實好阻礙到啲新嘅藝術家或者其他嘅藝術風格去發展，但係即係你講嗰個咩莫奈咩呀，
0: 莫奈何係莫奈何，
2: 係我都係唔記得咗點講嘅，係總之佢無可奈何地呢，佢都要攞兩幅畫出嚟呢喺個展覽嗰度展出喎，
0: 係
1: 咁委屈佢呀，
2: 係啦 What why What is the reason why？
1: 即既然佢咁唔中意系嘛呢个制度，点解佢又要拎两幅画出嚟剪？
2: 系啦，冇错。好，同学们，请抄低四个选择 A， 因为佢要讨好俾钱佢读艺术嘅姨妈。咁头先讲咗啦，阿妈过咗身，冇钱啦，佢同姨妈住，边个资助佢读艺术就
1: 系
2: 佢
1: 姨妈。
2: B， 因为佢深明一个道理，要打入主流啊。 才可以做到自己的艺术，咁所以佢必须要入咗呢一个嘅展先，巴黎沙龙先。
0: 嗯
2: ，C， 其实佢嗰阵时咧终极反叛啊，呢、這个想法好曳但好正，佢想咧喺展出嘅时候咧喺众人面前咧烧咗自己幅画。
1: 哇 ，bang 事嚟噶佢，
2: 行为艺术。
0: 哇
2: ，D 冇咁浪漫嘅，都要向现实低头，摆咗入去幅画卖到，佢咪有钱可以然之后自己资助自己嘅生活咯。听唔到把声都有啲凄惨，打唔打动到你哋咧？
1: 莫奈何，
0: 嗯，好正路啊！但系 D 呢个系啊，即系都系要钱噶嘛。
1: 其实 A、B、D 都系呢个方向嘅，
0: 嗯
2: 嗯，
1: 即系都系要叫做满足咗某一啲要求，佢先可以满足自己。
0: 系 C 比较另类啲咯，
2: 嗯，
1: 太 bangs 嘅呢个
0: 系啊，但系烧画呢坛嘢好似系。讲紧蒙罗丽莎噶嘛，系啊，有咩比蒙罗丽莎更加犀利就系正在燃烧嘅蒙罗丽莎啊！
2: 生命之可贵就燃烧紧生命啊嘛，
0: 系啦咁，嗯，
1: 讨好啊姨妈，
0: 我觉得就应该唔会噶啦。
1: 点样讨好啊姨妈？即系姨妈会觉得威系嘛？你摆咗两幅画呢、這个侄嚟噶咁样，
0: 可能阿姨妈就带啲人去睇画嘅时候咧。你个咪就
2: 系
0: 我细侄啦，
2: 佢展现出二母笑啊，
1: 二母笑系啲打入主流一个土正路嘅谂法、
2: 嗯嗯，
0: 入主流。
1: 但莫奈系咪生前已经系？
2: 系啊，生前已经出名噶啦，
1: 出名
2: 好出名噶，
1: 系咧一批画家嚟嘅。
0: 而家讲紧系17岁嘅时候嘅佢啊嘛，系咪啊？
2: 系啦，
0: 即系10多岁，
2: 10多岁系啦，即系佢成名之前啊，其实系。
1: 啲话佢有钱嘅意思系。呢兩幅畫擺咗入去嗰個展，佢已經會有錢收嘅，定係
0: 賣
2: 會
1: 之後
2: 會有人買咯，
1: 有幫助對佢賣畫。嗯，
2: 咁、嗯、你擺喺嗰個嘅畫展上面，總好過你喺擺喺即係蔡立河附近嗰度係啦。
0: 嗯 ，OK， 我揀先係咪？我揀個正路啲啦，我揀度啊，
1: 我都係揀度啊。
2: OK， 好冇問題，
0: 正路啲啊。
2: OK， 好啦，聽啦噃。喂，吸下啲藝術感覺先啦，好唔好啊？
0: 藝術感覺，
1: 啊、我揀波啊咁，打入主流。
0: OK，
2: 系啊，
0: 咁我揀 C 啊
2: ，C，
1: 哇，好藝術啊，
2: 超藝術，
0: 超
2: OK， 好啦，咁聽啦噃。喂，吸下啲藝術感覺先啦，好唔好啊？
0: 藝術感覺，
2: 啊、
1: 我揀波啊咁，打入主流。
0: OK，
2: 系啊，
0: 咁我揀 C 啊
2: ，C，
1: 哇，好藝術啊，
2: 超藝術，
0: 笑著係，
1: 好藝術啊你。好嬲啊，同埋
0: 我是粉路，
1: 佢唔好话俾我知又系 A 啊，
2: 二冇笑啊，系
0: 竟然，
1: 哇，咦，睇嚟上天一再发出一个信息俾你喎，
0: 唔好啊，
2: 汪宁，汪宁，汪宁，叮叮叮叮叮，
0: 我哋都唔好啊，
1: 你拣 MC 好差，比以往更差，
0: 我哋都唔好啊。
2: 好，咁就真係好簡單啦，因為即係都坦白講啊，咁即係雖然係親戚啫，咁但係咪真係可以即係長期咁照顧你呢？佢、有冇義務與責任呢？咁、呢個就係當時佢面對嘅一個嘅困境囉。咁所以佢就真係為咗要討好佢自己嘅即係被資助佢讀藝術嘅姨媽，咁所以就真係要攞嗰兩幅畫，就真係喺1865年，即係喺即係嗰段時間啦，咁、然之後要去展出啦，咁樣咁當時展出完之後呢，咁美術公佈嘅雜誌嘅藝術評論家呢就話囉，嘩，呢一個就真係藝術界嘅新星啊，佢話莫奈先生大膽嘅視覺同埋吸引目光嘅能力呢係佢最大嘅優勢，即係話呢其實佢個視力好好，佢可以欣賞到好多環境上面嘅一啲嘅細節嘅轉變啦，甚至乎可能佢睇顏色方面嘅敏鋭度係比其他人勁好多，咁所以令到呢個畫嘅用色方面啦係會更加令人著迷同埋吸引嘅，係啦，咁然之後就開由嗰陣時開始呢，咁就已經係即係成咗名同出咗名㗎啦。
0: OK，
2: 係啦，咁但係都係佢係無可奈何先會去做呢一件事㗎嘛。係啦，咁好啦，咁第三條問題，咁佢係即係印象派嘅先師嚟㗎嘛。
0: 嗯，
2: 咁點解印象派會叫印象派嘅呢？
0: 冇印象。
2: 係啦。
0: 啱唔啱？你有冇印象？我冇。
2: 系啊，我俾少前設大家。
1: 我唔系冇印象，我根本不認識。
2: 不認識系啊。
1: 有人有冇印象系要 base on 你有少少認知先可以談及有定冇印象嘅。
2: 系呢個系無知狀態。
1: 系啦，系啦，我完全唔知。
0: OK， 混沌，
2: 混沌系啦。咁先講少少先啦。其實莫奈咧，除咗佢之外咧，其實佢成有啲嘅藝術嘅朋友咧，其實都

0: 反對巴黎沙龍的這個團體，即是會剛才好像剛才說困住這班藝術家，即是你認可的標準才能夠在這裡展出，那其他人又怎樣呢？那所以其實莫奈和很多的有共同想法的藝術家呢，其實他自己成立了一個的公社的，他們就自資去搞這個的 gallery，去展出佢哋自己嘅嗰啲嘅作品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好賣得㗎其實，不過呢慢慢呢都越嚟越多人睇嘅，亦都係因為嗰個時期慢慢開始呢，呢一班人呢就開始有呢、這、一個後即係後期就會加印呢班人就印象派嘅畫風啦，咁樣
1: 即係新浪潮嘅嘢嚟，
0: 類似係咁啦。咁四個原因啦，點解印象派叫印象派呢？ A 因為唔夠寫實啊，出嚟嘅畫出嚟嘅畫俾人嘅感覺就好似即係啊，你係畫條菜立河啊，但係點解同我腦入面諗嘅菜立河好似呢？即係個意思係大家嘅 picture 腦入面嘅 picture 都係冇現實你睇嘅環境咁相咁象真㗎嘛，係啦。B 嗱呢個好抽象啊，呢個說法，雖然啲畫係唔係好賣得，但係其實觀眾係好鍾意㗎喎，係啦，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咁嘅印象派就咁嚟㗎啦，
2: 深刻印象
0: 係啦。你唔好笑住，
1: 叫好不叫座。系、okay?
0: ，C 其实系源自于
2: 我系印象派，
0: 系啦，你印象派。C
2: 我希望能够做到印象派。
0: C 就系咧源自于莫奈嘅一幅画嘅名嘅，即系当时佢展出个一幅画就叫印象日出。咁后屘咧有啲人就最记得呢幅画，就然之后就攞咗呢幅画嘅名嚟 name 咗佢呢一个派别啦。系啦 ，D。其實印象派的那個法文啦 ，impressionist 應該是讀錯的，我收翻係啦。所以印象派的那個
2: 印象我都係
0: good 呢個法文咧，其實就是佢咧同成班畫家搞的一個展覽的
2: 名
0: 嚟
2: 嘅，
0: 即係名嚟嘅，即係嗰個係啦，即係佢哋起咗呢個。
2: 即係有一個展覽曾經叫過呢個名嘅，佢哋係。
0: 係啦，冇錯。好，咁四個選擇啦，咁啊基於你頭先都經常答錯啊，所以俾多啲時間你。
1: 好啊，多謝你啊！
2: 睇唔俾我哋啊？
0: 唔係，俾多次你準備啫。係啊，新聞翻嚟之後繼續廣播到大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諗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就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今朝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只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旅游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0点，升344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04；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个二，宁德时代631.5，升23.5，中芯国际72.5，升个六，长飞光纤光缆223.4，升2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6，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3，加元5.758，新西兰元4.62，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4。港金报4279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61美元，卖出457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虽然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系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啦，为咗配合黄金周，直至听日嘅接近午夜，听晚接近午夜，南车里以及系入面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噶。至于城巴嘅路线，十五号 C 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总站嘅服务系暂停，咁乘客都留意翻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系比较繁忙，龙尾系排到花园台。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去贝沙湾五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啦，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繁忙，龙尾排到东华学院。另外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啦，跟住伟业街交界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龙日村同埋接近屯门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4: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3: 小白咧，
5: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4: 咁啊，欧尼咧，
6: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2: 是广播到大王啊！
13: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5: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繼續廣播到大王嘅時間啦。今日嘅人物就係莫奈啦。咁一啲嘅題目又令大家即係對莫奈可能會多少少嘅認識啦。咁頭先有講到啦，就係、是、你哋咧就係冇分喎，你哋而家係啊？
1: OK 噶，而家開始啊嘛。
2: 係啊，係啊，做乜啫？你做乜要帶點恥笑咁樣講啫？
0: 我驚我睇錯啫。
1: 遊戲而家正式開始，
0: 而家正式開始啦，
2: 重新嚟過，
0: 重新嚟過啦，係咪先嚇？下半場嚟啦，咁頭先講嘅第三題就係即係點解會係有印象派呢個名咧？咁有四個選擇嘅，咁 A 就因為唔夠寫實啦，畫嗰啲畫風出嚟嘅感覺就會覺得好似就係觀眾入邊對事物嘅印象咁樣嘅。B 就係雖然賣得唔好，但係觀眾好深刻啊。
2: 嗯
0: ，very impressive， 咁之后就叫印象派啦。
2: very
0: impressive 系啦 ，D C 就系源自于莫奈嘅一幅嘅名画《印象日出》咁啊。其后一啲嘅艺评家咧就用咗呢个名嚟话就系、是、哦呢班人其实就系呢个派别啦咁，同埋啲其实咧印象派咧咁其实就系佢呢一班画家搞嘅画展嘅名嚟嘅。
1: 嗯，
0: 嗱，我对你哋好有信心啊呢题真系。
1: OK， 我有选择，
0: 你有选择，
1: 系啊，
0: 得翻计埋呢题得翻三题嘅啫，咁而家可以用啦，系、
1: okay,
0: 啦、
1: 啊。咁我用四拣二啊。
0: OK， 四拣二，
1: 系啊，我拣先。咁我决定
2: 四拣二，
1: 我一定唔会拣 B 先啊。
0: 嗯，
1: 咁我系决定，我系拣 A 同埋 D 啊。
0: A 同埋 D，A
1: 同埋 Dog
0: 啊。OK， 好。
2: 我用四拣二都系。
0: OK， 好。
2: 我是揀
3: 四揀二
2: A 同埋 C 嘅。
0: 嗯 ，OK。咁其實你哋而家即係喺呢個娛樂效果方面都係賭 B 係啱係錯噶啦，係咪？
1: 係啊，
2: 係啊。
1: 我睇下你
2: 如果真係 B 係啱嘅話，
0: 係
1: 就娛樂性高啦。
2: 考慮要獎你做多一個禮拜。係、哦、
1: 啊，要啊，要啊，要啊。唔
2: 係 B 啊嘛，唔係 B 啊嘛，我哋人答咗啦。
0: 哇！
2: 係咪啊？
0: 你哋自己考試考得唔好，就逼個老師。
2: 唔係啊，我唔係逼你，我係帶點興奮嘅問啫，我係咪啱啊？
1: 其實啱㗎、啊。如果你話全部同學仔都唔合格，佢唔要重考啊，全部整多份卷，
2: 可能個 miss 都有啲問題。
0: 係嘛？但係咧呢
2: 啲家長
0: 呢個。呢、這個係俾子豪嘅，正確答案係 C 啊。
1: 哦，
0: 係啦，就係、是、源自於莫奈嘅一幅嘅畫作《印象日出》。
1: 勁、啊。
0: 咁其實咧嗰陣時，莫奈係展出咗五幅嘅油畫嘅，咁其中一幅就係《印象日出》啦。咁其實咧當時一啲嘅藝評家咧會都係劣評佢哋嘅。
1: 嗯。
0: 因為佢哋可能都係覺得巴黎沙龍嘅嗰啲先係真正嘅好作品，啊、你哋呢一班嘅，係，唉，即係
1: 入流啊，
0: 麻麻地唔入流啦咁樣。
2: diss 佢哋嘅
0: ，diss 佢哋嘅，咁所以咧，其實就用咗莫奈嘅印象日出嘅呢幅畫嘅印象嗰個字，就形容呢一班人啦。你哋啲搞呢個公社啊，呢啲畫展展出嚟嘅 style 都係同一種 style， 就係印象派咯咁樣。
1: 係，
0: 咁但係後期咧，好快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咁所以當中其實本身印象派呢個字係帶點負面同帶點嘲笑嘅呢一種嘅感覺咧、
1: 哦，
0: 其實冇曬啦。
1: OK OK，
2: 真係變咗。一種類型嚟添，
0: 係啦，一種流派。咁頭先講咩？即係上一節咪講話，其實佢同一班嘅藝術家，咪自己搞個公社去對抗巴黎沙龍嘅。咁、
2: 啊、
0: 其實咧，佢哋呢班人搞嗰個公社，其實個名咧，其實係叫無名噶，即係佢哋都冇 name 到特別嘅一個名喺度，
2: 係啦，型嘅佢哋以前已經
1: 好勁喎。
0: 咁所以其實咧，若然冇嗰個嘅藝評家去咁樣話佢哋嘅話咧，可能其實呢一個流派就叫無名嘅。畫派啦，
1: 可能
0: 係啦，因為佢哋搞個公社叫無名啊嘛，咁、我要 name 呢班人嘅時候，
2: 就無名派咯，佢哋就係。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嘅藝評家咧，其實都有功用嘅，係啦，係因為喺無名同埋喺印象呢兩個字方面，咁我哋後世人咧覺得就兩隻字都好勁嘅，
1: 印象勁，
0: 印象
1: 就即
0: 係印象
2: 再勁啲咯，係
1: 啊，有印象啲，
0: 有印象啲嘛，係啊，咁好啦，咁印象派嘅畫風咧，咁當然同呢、這個寫實主義嘅都會係有一點嘅分別啦。
1: 嗯
0: 但係未至於到抽象主義嗰種咧，就可能普通人就未能夠一眼就睇得出究竟佢想表達係啲乜嘢。
1: 係
0: 係啦，咁而莫奈好堅信咧，其實一定要係充滿生命力、生機，要捕捉當下，同埋直接受呢個大自然嘅啟發咧。咁、作畫就係佢自己嘅風格嚟嘅。咁、去到後屘，其實亦都成為印象派即係印象主義嘅一個嘅重要嘅教條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好中意去室外作畫嘅。
1: 係。
0: 咁當然佢可能瑞年啦，咁或者頭先我講嘅印象日出，甚至乎可能畫好多塞納河，甚至乎可能係泰晤士河咁樣嘅
1: 大自然嘅環境嘢多，
0: 係啦咁樣。咁咧以下有四個關於佢畫畫曾經發生過嘅事
1: ，OK，
0: 係啦，有一個係冇發生過嘅、
1: 哦，
0: 三個都係有發生過嘅。
1: 嗯，
0: A 莫奈咧曾经喺零度以下嘅气温外出作画，咁即系佢为咗 capture 嗰种寒冷嗰种冻啊，就算零度都唔怕啦，都要出去啦。就算我着几件大褛，咁啊用热水浸脚都要出去啊。
1: 系
0: B 佢曾经系延迟巴黎列车开出嘅时间，佢就希望去捕捉到咧嗰架火车喺个站头嘅嗰个嘅 moment 咯。
2: 即系佢用方法延迟架火车。
0: 佢叫当局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早开啊？即系譬如假设个车喺度 stay 一分钟就要
2: 走噶啦，
0: 就要走噶啦，两分钟咧，
2: 俾我话咗
0: 15分钟啦，好唔好啊？系、嗯、啊。C 佢咧其实整咗一个船上嘅画室嘅，咁。譬如假設佢要畫呢條河咁樣，佢個畫室就會喺嗰條河隔離拍喺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熬下熬下畫下畫下，就畫下河邊嘅白態啦。
1: 係
0: 係啦。C 唔係 D， 佢曾經跳入塞納河嗰度，佢就為咗想感受啊，即係我喺岸上面，我望住啲水流啊，好力嗰、那個生命力啊。
2: 咁跳落去係點嘅咧？
0: 係啦，所以佢曾經係跳落塞納河嗰度，因為呢個原因。
2: 就係、
0: 是、
2: 好臭
0: 咁當時應該未啦，
2: 未臭，
0: 係咯係咯，
2: 未臭未臭嘅菜立，
0: 嗯，
2: 一件冇發生嘅，
1: 零度作畫延遲開車，好，我用 Cambohi，
0: 我聽到嘅係信心。
2: 我都系噶，因为我揀先啊嘛，
1: 系、哦、啊，劲喎，
2: 系咪我揀先啊？
0: 系，
2: 我揀先啊。combo hit 呢一个，我觉得 A 系有可能嘅。
0: 嗯。
2: D 都有可能。
0: 嗯。
2: 延迟火车开出呢一个。
0: 有冇咁巴閉啊？嘛？
2: 但系会唔会佢嗰阵时已经成咗名咧？
0: 嗯，
2: 所以佢觉得自己呢个要求有机会被接纳。
1: 系啊，即系可能嗰个汽车局嗰边
0: 咩话莫奈，我有印象。
2: 船上画室，船上画室呢个好似最普通咯，我觉得我拣 C 啊。
0: OK，
2: 答案系 C，
0: 即系呢个冇嘅。
2: 冇嘅、
0: 啊、，OK，
2: 冇船上畫室。
0: 嗯，
1: 我為咗同你對到，我決定揀 B。
0: B，
2: 即係你原本都有少少。
1: 我都係諗住 B 同 C 嘅，係、
2: oh.
1: 啊，即係、mm-hmm. 其實我係傾向 C 多啲嘅。
2: 嗯、mm-hmm. 哼、
0: okay. 啊，咁點知又冇咁又唔好咁冇自信你哋
1: 節目效果
0: 一首歌。
1: 点咧？
2: 你要
1: 攞
2: B 出嚟，你话 B 出嚟公布？
1: 呢个效果真系估你唔到。
0: 哦，唔系，揾阿 B 出嚟公布，唔通答案系
2: B？B 同 C 都错。
0: 系啦，
1: 竟然啊！
2: 咁我拣、嗯，
1: 我拣先
2: 啊。啊 ，sorry，
1: 系啊
2: ，sorry，sorry。
1: OK， 咁我拣 A 啦，
0: 你拣 A。OK，
1: 零度作画。
2: 我都系拣 A 啦。
0: 好，
2: 因为咁冻，
0: 系唔好解释啦，系真系。
2: 我仲想啊，因为咁冻，可能其实想画都画唔到。
1: 嗰啲颜料都结冰啦，画咩鬼啊？
2: 四题入边，我哋有三题系全错，我哋真系好唔 artistic 啊！
1: 我觉得佢要出过啊，下个礼拜。
0: 你講呢個係幾厚面皮先講得出呢番說話？
2: 冇跳入過塞納河嘅佢係，
0: 唔佢有跳入過塞納河，不過唔係因為感受河水嘅威力，
1: 游水啫。
2: 係咩啊？
0: 佢純粹係因為真係想自尋短見啊！
1: 哦，
0: 當時因為其實就係、是、佢當時其實真係個大仔出世冇幾耐之後，其實佢都陷財困啦，係1868年嘅事。跟住阿爸其實好反對佢嘅婚姻同埋創作嘅事業嘅，然之後阿爸都集斷埋少少丁咁多嘅經濟援助，咁而其實嗰陣時佢未完全成名嘅，
2: 九頭無路啦，覺得係咪啊？
0: 咁所以佢又對法國藝術嘅體制又感到沮喪啊，咁、然之後就所以就諗住就喺嗰度跳落去塞納河度，咁但係就後屘就即係獲救翻，咁
2: 好在佢死唔去喎，你諗下如果死咗嘅話，就即係。
0: 冇噶啦，
2: 冇咗好多之后，咁影响世人嘅画作
0: 系啦。咁佢哋系因为呢件事之后咧，佢先同嗰班志同道合嘅艺术家一齐成立咗我头先所讲嘅嗰个无名嘅嗰个嘅社团，
2: 要做啲嘢，
0: 要做啲嘢啦。咁然之后就要去搞画展，然之后将自己嘅画展示出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就佢因为一生入边咧，其实我谂屋企即系阿爸嘅反对能力个声音太大，咁同埋你学艺术同埋嗰阵时已经。咁百花盛放嘅時期，佢要彈出嚟其實好難嘅，咁所以佢一生入面都會有好多嗰啲情緒不穩啊，或者係嗰啲抑鬱啊咁樣。
2: 沮喪
0: 嘅。沮喪，即係根據後人去描述翻啦咁樣。咁你頭先講就係佢亦都有延遲個巴黎列車開出嘅時間啦，但其實咧揾唔到答案，其實佢延遲幾耐嘅，可能佢有表達過呢個訴求，可能 delay 咗少少咁樣。咁好凍嘅地方度畫畫，其實亦都係佢有發生過咁樣咯。
1: 可能阿車長同佢講。诶、欸，你收工嗰阵时过嚟咪得咯，佢唔开噶啦咁。
0: 但系冇日光啊嘛，可能系。
1: 咁啊系。
0: 系啦，好咁咧，去到最尾嗰一题啦，就讲真系莫奈比较晚期嘅时候啦。
1: 嗯。
0: 后期佢个作品其实慢慢转为咧，好转为抽象派啦。若然我哋用而家呢个年代去形容嘅话，
1: 手震啊嘛。
0: 系啦，诶叻喎，四个选择其中一个真系有手震、啊。不過我是 D 嚟嘅，
2: 有啲料到。
0: 系啦，咁我俾埋 A、B、C 你揀下啦，好唔好啊？
1: 即系点解佢会变抽象？
0: 系啦，
2: 由印象变抽象，
0: 冇错啦，系啦。A 因为经历咗一战嘅时期之后咧，令到佢对艺术呈现系有完全唔同嘅想法咯。
1: 嗯，
0: 系啊。B 因为佢有白内障啊，眼力受到影响啊。C 屋企人相继离世，系嗰个打击系。好大好大好大，所以亦都令到佢嗰、那个可能画画嘅嗰个精准同埋，所以心情受到影响啦，系、啦，同埋啲就好似只我咁讲啦，手震啊，拍高成
1: 啱嘅啫，
0: 系啊，
1: 嗯，
2: 印象变抽象，
1: 嗯，
0: 但系都一齐用50/50噶啦，
1: 系啊，
0: 所以就
2: 你用试过啦，诶，
0: 唔系你哋本身有冇啲咩想法先？其实
1: 我谂住下个礼拜你出多次会好啲，唔紧要啊，你快啲啊，你快啲揿啊，
2: 50/50，
1: 剩低咩俾我哋拣？
0: 剩低咩？
2: 我觉得 D 系最冇可能咯，
1: 即系手震，
2: 系因为太直接，我觉得呢个答案啊，因为手震啊，系啊，所以佢画嘅
1: 本身我画个三角形震下震下震下震下震到变到即系一滩水咁样，系好抽象啊。
2: 好似系咯。
0: O、okay, K A 同 B，A
1: 同 B 啊，哦，
2: 呢两个喺我心目中都好有可能
0: 嘅。哎呀，可惜四拣二用咗。
2: 系啦，
1: 本身系冇谂住拣呢两个。我本身谂住喺屋企人嘅离开，
2: 但变成抽象抽，可唔可以即系指点一下抽象派嘅特色有冇话系点样嘅咧？
0: 啊，我佢又唔系即系好现代，即系抽象派嘅嗰种嘅，
1: 即系毕加索嗰只，
0: 即系唔系好似嗰啲咁样嘅。咁、我当啦，好简单咁讲啦，嗱，写实主义你就真系好睇到，哇，真系好同真嘅好相近咁样啦。
1: 苹果就苹果，
0: 系啦系啦咁样。咁而佢嗰个印象派画风咧，就系俾呢个。就我用我嘅方法去等大家二零啲嘅，即係個象真係冇咁高嘅，
1: 好似 burr 咗
0: ，burr 咗少少嘅，咁你抽象嘅時候咧就再 burr 好多啦，咁樣係啦、
1: 你揀先啊，
0: 天兒揀先係啊，
1: 天兒揀先我，
0: 就係、是、你揀啱咗你就贏噶啦，
1: 係啊，
0: 佢一定同你對到啊，
1: 係啊，你講得啱，
0: 係啊，
2: 白內障係即係視力上會有影響，
0: 嗯，因為佢對睇。即系光入到佢只眼嘅时候，嗰啲敏感度一定会低咗好多啦。
1: 嗯，
0: 系啊。
2: 咁呢个唔系对个线条有影响，我咁讲。
0: 嗯，
2: 我系拣 A 嘅。
1: 嗯，咁我拣 B 咯。
0: OK， 好啊。咁一定有人啱噶啦。
1: 系啊，咁都冇人啱嘅话，你仲唔使出多次
0: ？OK， 好啦。1912年啊，72岁嘅莫奈被诊断出啊双眼有白内障啊、但去到咧1923年先接受手术，因为白内障咧对吸收光线系会有影响啦，咁佢嘅视野咧都呈呢个偏红黄色嘅，咁所以咧影响到佢后期嘅画作咧出到嚟嘅颜色咧同之前有白内障之前系唔同嘅，咁系多啲泛红嘅色调，咁亦都系因为视力衰退嘅时候咧，咁所以佢嗰个画风佢画个精准度咧亦都会减低咗咁样。系啦，咁但系。

0: 生嘅時間由早期去到後期經歷咗唔同嘅咩事先會出現咗呢個作品咁樣嘅。咁、而即係藝術館嗰方面就展出咗兩個作品啦，咁大家就有興趣嘅時候就可以去睇下啦。
1: 係，我哋有評分喎，要猜包剪揼喎。
0: 係啊，嚟啦、
1: 好啊，嚟啊，包剪揼。
2: 哎呀，
1: 天兒，
0: 哎呦。

0: 爱好会死个难念。
1: 自信去诚实，

针，佢哋坚红，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我并不会太快力，我反乜登场，佢哋，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豁免。

0: 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朝早十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鹿德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菲律宾中部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系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41美元，卖出457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珠龙翔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嘅车龙去到竹园道，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跟珠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而家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黄泥涌峡道下行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长江集团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笔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近住青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5: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7: 最憎星期一塞车。
16: 我最憎冇人工假。
17: 最憎开会啊！
1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7: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人会重复犯错，好多时呢唔系冇记性，或者系都要包拗颈赢一次，而系性格令到我哋总系呢有同一种嘅思考模式、处理方法，于是乎历史就不断重演啦。令我咁讲呢，系因为之前喺朋友嘅口中听到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佢失恋。以前我同呢个朋友咧系住得比较近嘅，所以有时都会一齐食下 lunch 啊，食下晚饭咁样。我想讲咧，佢系嗰种好多男仔都会中意嘅女仔嚟噶，靓女啦，有气质啦，有一啲书卷气，待人接物都好有礼貌嘅。咁事实上佢都真系几多人追噶。然而当时佢男朋友相对喺我哋呢啲花生友嘅眼中嚟讲呢，就显得太普通啊，觉得条件上衬佢唔起。最后佢哋好似拍咗两三年拖左右就散咗啦。系个男嘅提出分手嘅，而佢亦都有讲过俾我哋身边一啲朋友知点解，就唔系佢自卑，而系原来系女嘅太大控制欲啊，咩都要报备，车出车入，稍微唔符合佢嘅期望咧，就会闹交噶啦。如是者，佢顶唔顺，所以咧最后就要提出分手。咁咁多年之后，喺朋友嘅口中听翻嚟咧，因为佢都识今次当事人嘅男朋友嘅。以佢所知，佢哋分开嘅原因，原来仍然系一样。都是关于这个过强的控制欲。很多人说在恋爱里面控制欲强的人呢，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自卑。虽然这么多年没见，但在我心目中这个女仔呢，其实应该要比以前更加不需要有这种控制欲的。因为以我所知，她不单止一样这么漂亮，这么多人追，事业还发展得很好。以她的条件，应该是另一半担心她被人抢走多过她。于是乎我就想了，或者控制欲有阵时不是来自安全感的，而是根本就是一个人性格的根。世界上本来呢就是有不同的思想价值，没人可以百分百符合到另一个人的期望。我哋唔系要修炼到接受晒所有唔认同嘅事，唔系唔认同嘅事，我哋都要去赞同。但至少要学识接受呢个世界，以至两个人之间咧，系会有大家唔认同嘅事存在嘅。呢个唔系妥协，而系同世界、同另一半磨合嘅第一步。亦都系好似一个 buffer 咁，去缓冲自己第一时间想改变人哋嘅谂法。另一半永远都系我哋放大性格嘅照妖镜嚟，因为社会化令我哋知道对住外面嘅人系唔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性格嘅根就好似一条尾巴咁，更加集中火力喺同身边嘅人一齐嘅时候，张牙舞爪，亦都更加令人窒息。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做老师都有受教育嘅时候噶，我咧就系教数学嘅，非常之好彩，一毕业咧就揾到嘢做，仲要系翻自己母校度教，其实咧个亲切感咧已经冇得输噶啦，满怀热血谂住干一番大事业，但系真系处处碰壁，碰壁嘅地方唔系在于点样同数学科主任去夹。碰壁的地方是好像我无论怎样讲都好，那些学生都不是很 get 到我想要帮他们的位置是什么。面对着学生当然就不可以沮丧啦，所以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想完一样又一样，尽可能都希望将我懂的东西教给他们，令到他们解决到目前的问题，令到他们对数学有兴趣。总之就是尽力做啦，但是自己做和教人做真是两样嘢。就算我读晒书了解清楚问得好仔细，又甚至就住每一个同学仔我都分开咗唔同嘅 level 嚟到去教，嚟到去出卷，唉，付出几多都好啦，总系好似有种力不从心嘅感觉。咁我返返去母校教，最有趣嘅一个位咪就係我以前嘅老师变咗係我嘅同事。其中一个我同佢都算係几老友嘅，亦师亦友咁啦，因为佢就係我以前班主任。佢呢教识咗我都好多嘢下嘅。但係呢我细估唔到，当我出嚟做嘢做咗佢同事之后教嘅嘢仲多。第一样教识我嘅就係事应该要分先后缓急，唔好一下子就觉得死冲可以解决到所有问题。係嘅，我认同嘅，我成日呢都好急啊，望住一个目标呢就係咁冲係咁冲，觉得只要有冲劲就一定解决到问题。但係好多时候都令到自己焦头烂额。记得有一次啱啱考完试，嘩，我个班嗰啲数学啊，唉，真係唔知點樣形容好啊。我喺個位嗰度呢對住個答卷一粒聲都冇出過，甚至連飯都冇食。跟住我班主任見到我就走埋嚟問我咩事。我話唉，我真係唔知點算好啊，好似教極呢佢哋都唔識咁。跟住我班主任就話啦，阿仔有時都要學識放過自己㗎。唔可以將所有嘅問題所有嘅錯都攬晒上身。我突然之間覺得好好奇啊，因為我仲係佢學生嘅時候佢就同我講，無論如何你都唔好放過自己，一定要係咁努力係咁努力，一定要將所有嘅問題都解決先至得嘅。我問返佢轉頭，我話點解當時你唔係咁同我哋講嘅呢？跟住佢就話，當時你哋係學生，面對嘅問題只係得一個，就是要好好咁样战胜自己，但係而家你出咗嚟做嘢啦嘛。太多事情太多挑战，有啲嘢真係唔係咁轻易可以解决得到㗎嘛。所以要学识放过自己，俾自己有少少缓冲，咁先至可以长久落去㗎嘛。係嘅，学生受教放过自己。好好咁休息一阵，转头再諗下解决嘅方法啦。

在这个时间这个钟数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今个礼拜 Game of Eden 是暂停一个礼拜的原因是非常之简单就是这个制作的需时的一个的问题啦。其实最近这一个月也是去到小岛篇埋尾在岛局的这个的篇章里面岛就是小岛的岛局就是局的局那就是海安就终于知道一切的真相的时候就想跟卢氏家族来个大对决的当中都牵涉到非常多的打斗多的声效写的时候就好像一元自己小时候的时候写武侠小说的心愿而做声效方面就是坦白讲就是出尽小弟的力而亦都開咗好多條 tracks， 然之後就希望大家即係聽嘅時候可以即係欣賞到感受到當中大戰嘅心思以及威力啦。其實亦都有啲嘅聽眾會問我點解會由解謎去到後尾就變成打鬥呢咁首先呢即係小弟就唔係柯南道爾啦咁亦都唔係金田一啊或者係名偵探柯南嘅作者啦喺個解謎方面呢咁就開頭做咗個引子成為阿達嘅背景之後呢慢慢展開唔同嘅章節嘅世界觀亦都大咗嘅之後呢解謎是一個部分因為代表到阿達哥的思維甚至乎他的腦轉數和對知識廣泛的一個背景慢慢其實都牽涉到很多現實世界裏面或者可能是一個我創作的那個世界觀裏面的一些的角力而角力之間亦都可能唔多唔少牽涉到一啲嘅打鬥嘅情節與呈現嘅咁樣，咁而當中嘅一個大嘅設定咧，就係入邊我講到啦，咁有個科技，咁就係可以咧還原人身喺入邊嘅一啲嘅動物嘅 DNA， 咁當然啦。好多嘅研究會調查就會講啦，哦，原來咧你做一個 DNA 嘅檢測嘅時候咧，會知道你係有幾多 percent 係亞洲人，有幾多 percent 可能非洲人等等嘅咁樣。咁我就再將呢樣嘢再擴大啲啦。咁有啲人會將呢一個人嘅一啲嘅性格就用動物去做一個比喻嘛。咁會唔會其實就係、是、啊，我幻想創作，會唔會就係佢有某啲嘅，即係佢跑得好快，其實原來佢身體入面咧有潛藏咧跑嘅基因嘅咁樣。咁用呢個做個背景去成為我嘅作品入面咧，喺個打鬥上面嘅一個嘅background 咁樣，然之後就進行唔同嘅一啲嘅打鬥，咁所以就會有一個咩身體潛藏住一啲動物嘅基因，你將佢還原咗之後咧，就可以有嗰個動物嘅能力。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我創作方面嘅一個嘅特色啦，可以話係。咁亦都有諗啊，點解我咁著迷呢樣嘢咧？可能細個嘅時候就會讀拜柯啦，即係對於各種生物嘅一啲嘅設定都好著迷嘅。咁而另一樣嘢就係咧，好似對我嚟講咧，就魔法世界嗰種呈現咧。或者是即係類似呢一種即係可能念咒語嘅時候呢我成日都會諗個系統究竟係點樣啊、即係點解你有呢個能力可以念到呢個咒語而我冇呢個能力去念到呢一個嘅魔法嘅呢咁究竟個架構係點樣㗎咁同埋好似喺廣播劇嘅世界入面呢好似或者文字嘅世界入面呢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一個可能係物理上嘅一啲互相嘅攻擊與傷害大家會容易確實去感受到嗰種威力啲咁我自己文字嘅能力極限去做到呢一個部分嘅咁亦都可能係物理上嘅一啲嘅打鬥可能係我跑得有幾快跑得有幾慢我眼力有幾好嘅時候呢好似好容易將呢個生物之間嘅弱肉強食嘅世界喺自己嘅作品呈現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嚟緊仲有幾集嘅時間啦咁亦都進行一啲嘅大嘅打鬥咁小島篇亦都會完結㗎啦咁大家下個禮拜就可以感受個最終打鬥嘅場面與威力啦

0: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到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元，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8，瑞士法郎10.016，澳元5.64，加元5.761，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4美元，卖出4,58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就去到东山台，内固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另外上行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车龙去到金钟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九龙塘六邻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康康。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9: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10: 世上只有妈妈好，
11: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2: 叮嘱我说声
13: 真的爱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丰收快活人，
15: 祝愿所有妈妈
16: 母亲节快乐
17: ！Love you。
18: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0: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9: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由细到大，
15: 有唔明就问。
21: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22: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23: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22: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23: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24: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1: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5: ，Jane C
26: 去跟风。
27: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28: 见晕？你唔舒服咩？
2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9: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埋各位司機，記得正確打燈，保持小心禮讓，亦都要時刻留意其他車輛啊！
2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0: 佢哋都想為社區帶嚟正面嘅改變，
31: 少數族裔求變之聲。
32: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33: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32: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33: Or maybe it's...
34: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35: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3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3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9: 各位家长请注意，
38: 以下是测验通告。
39: 各位家长请注意，
38: 以下是
39: 大考通告。
3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1: 今年32岁的 Sam Fender， 再加上近排红到爆灯，当时得令的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Ring。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n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3月4日星期一咯。
1: 哦，又嚟到星期一啦。
2: 大家放完咗长假啦，系咪放完噶啦？好似系
1: 星期一咁嘅样。
3: 五月啦，咁快就。
2: 系啊，咁就五月头啦。今年就过咗一半都未到。
1: 未，
2: 但
1: 系都
2: 近噶啦，过一季啦，知唔知一季啊？都唔知
1: 道。一季啦，
3: 一季半。
2: 一季半啊！
1: 分分钟你而家去行街就嚟买秋冬，
3: 要着长袖衫。
2: 差唔多啦，
1: 好啦，
2: 夏天夏季清货大搞噶，清紧
1: 时间过得好快噶。
2: 啲秋裝開始出嚟㗎啦，啲頸巾開始係時候買定啦。
1: 我講完都忍唔住笑先。
3: 點知嗰啲呢個媽咪唔係個 BB 喺個肚度未出現啊，個媽咪已經報緊佢大學。
2: 大學
1: 差唔多㗎啦。
2: 未雨綢繆嘛。係
1: 啊，
2: 係
1: 要準備。
2: 係
3: 啦，
2: 係
3: 要嘅。
2: 係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年有啲咩目標想達成，未開始好快啲開始啦。係啊，每年都係咁提大家嘅。
1: 聽定下年㗎啦要。
2: 咁如果你冇目標嘅話，恭喜你即係冇嘢要追啦。
3: 快乐嘅，
2: 一个自由嘅人生，因为你冇揾嘢嚟捆绑自己，我恭喜你，你一早睇破咗呢件事，应该系咁玩，而唔系每年无端端走去写啲目标，又每年喺度沮丧。
3: 系，或者系
1: 讲你自己，即系先系最多 to do list 嗰个人。
2: 但我永远都唔会跟噶嘛，一早。
1: Okay,
2: 你讲到喷晒口水咁样。唔系，但我有个 to do list 咧，经常都有即系要执自己间房，譬如要清啲咩啊，清啲咩啊，卖啲乜嘢咁啦。咁系 keep 住有做嘅，咁但系因为你放啲嘢上，譬如二手平台咧，你好被動噶嘛。
3: 嗯。
2: 咁你要等有買家咧，我有啲嘢擺喺度成年，突然之間有人話會要㗎。係。
1: 會係啲乜嘢多啊？
3: 例如
2: 譬如試過模型啊，未砌過嘅，即係嗰啲星球大戰啲黑武士啲模型咧。咁、我冇砌過，咁買咗翻嚟，咁只不過個盒佢已經係之前擺窗台曬到變咗色，甩咗色咁啦。咁我會 mention 埋，咁就。就平啲啦，俾時間。
1: 99% 新，
2: 即係
1: 100%
2: 舊啦，係啦。咁但係好彩模型呢啲人冇砌過，咁啊即係新啦。咁裏面喺個盒裏面，嗰次都好得意，因為每次出去交收咧，你唔會知道對方係咩人嚟噶嘛，直到見到面。嗰次我去交收嗰個模型嘅時候咧，佢係一個讀中學嘅妹妹嚟㗎。
1: 哦，
2: 我覺得好 surprise 嘅，因為
1: 你賣美少女戰士咩？
2: 咩唔係黑武士啊？
1: 黑武士
2: 啊，係即係我覺得 surprise， 咦？即係佢會識啦。同埋會鍾意同埋會買返去砌，幾得意喎，你估唔到啦。咁可能都可能唔係佢
1: 可以嘅，
2: 可能送俾阿哥咁啦，或者送咩嘢。
1: 你又唔可以咁諗喎，
2: 應該叫做咩嘢。
1: 我玩圖我都好多女仔玩喎，你都估唔到。
2: 但係咪新一代㗎嘛，黑武士唔係
3: 係一啲年份之前㗎嘛。
2: 即係佢出返木之功效男，咁可能而家突然就唔雖然都有出嘅係啦。咁但我覺得最近呢有一個交收呢，我係好深刻好深刻好深刻嘅。咁
1: 都係女仔嚟嘅。
2: 呢個唔係啦。所以就可以咁樣講啦。係啦。有時交收我女朋友會陪我一齊出去
1: 㗎。
2: 係呀。有時呢嗰時佢試過買咗嗰啲咩咩自己試過咩嗰啲水樽，自己識得煲嗰啲水樽呢，嗰啲咩
3: 咩燜燒鍋嗰啲
2: 呀。唔知呀，係
1: 呀。煲嘅，
3: 識得煲嘅，
1: 自己識得煲嘅水樽咯，我哋姑且咁叫佢咯。
2: 即係佢又唔係水煲喎，即係你係嗰啲暖水壺，但係佢自己識得可以煲咁去旅行用。跟住女朋友嗰次唔見咗啦，
1: 水壺，
2: 但佢自己可以煲嘅，係啦，係有唔同嘅咁。
1: 好啊，
2: 咁跟住就佢唔見咗，
1: 即熱水壺。
2: 係，好可能好似係嗰啲 friend 職業水壺啊，好似係 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一定要諗到，
2: 要諗到個名嘅，係啊。
3: 咁咪好重咯，佢會職業嘅話。
2: 所以去旅行用啊，因為你唔敢用酒店嗰啲煲水。
1: 咁但係點啊？你係用過㗎嗰個？
2: 唔係，個重點係女朋友本身有一個啦，類似，跟住唔見咗，屋企人整唔見咗，就買一個新嘅，買一個新未用嘅時候就揾翻舊嗰個。咁你新嗰個
1: 就冇用啦。
2: 即係開都未開，保養張單都即係咁，跟住就放啦。咁我就即係咁，佢會陪我出去。
3: 買咗人哋二手嗰個。
2: 系放翻出去咁啊，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咁我觉得都好嘅，即系你唔好嘥咗嘛，又摆喺个柜度唔知做乜咁啦。如果唔系，咁但系话最印象深刻就唔系呢个，头先你叫咩嘛？职业水壶啊，
1: 职业水壶啦，
2: 唔系职业水壶啊，系职业水壶，
1: 职业水壶吓。
2: 就系咧，我屋企有储好多漫画，其实都仲，但系真系亚位嘅，同埋我已經有啲新嘅喜好，要放啲figure 嗰啲咁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漫畫開始就慢慢想放咗出去，咁咧有一套漫畫我係收翻都齊嘅，就係、是、足球小將，我係由佢，因為佢出中文版嘅話咧，佢係由最初嘅唔知37本啦，跟住細青篇啊，佢有幾個篇章我全部都有嘅，咁但係咧佢。最新嘅篇章咧叫唔知咩 Rising Sun 啊，類似係咁樣嘅篇章咧，就香港嗰陣我冇記錯咧係冇中文版啦已經，即係唔知咩原因，可能因為已經都唔係呢個 generation hit 嘅啦已經，咁你冇買過即叫代理定版權咁樣就出中文版，咁我嗰陣時去旅行嘅時候就買咗日文版，咁嗰個心態咧就已經係真係攞嚟儲嘅啫， 即係我唔識睇日文㗎嘛。咁我就買咗五本係啦，即係日文版嘅。
1: 意思意思咁樣啦。
2: 喺你個 collection 裏面佢繼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到而家開始清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因為其實我真係唔會打開嚟睇，我都睇唔明。咁於是乎我最先願意捨棄同割愛就係呢五本啦。咁我逐批逐批放緊，咁擺咗上網。咁跟住我都唔知道會唔會有人要嘅。因為你話而家你要睇呀。即係同足球有關都係閃電十一人啦，
1: 係
2: 啦，即係足球小將真係我年我哋嘅年代或者再之前，
3: 衝鋒廿一係咪呢個？
2: 衝鋒廿一係
1: 籃球，
2: 係
1: 美式足球，
2: 美式足球嘅係
1: 美式足球。
2: 咁我擺咗上網之後，唔知個零兩個月定點啦，總之就有人有興趣要喎。咁我唔係放好，我五本好似都係你當100蚊至20蚊本咁啦，係啦。咁嗰啲我嗰個新嘅程度係，即係佢都有少少輕微變黃，但係唔係嗰種，因為你冇揭過，冇
1: 做過啲咩嚟啊？
2: 咩啊？
1: 你對佢做過啲？
2: 足球小將好難嘅，
1: 即係咪擺喺窗台曬得多，曬咗啲紙質咁樣。
2: 我已經特登冇擺窗台啊，我擺書櫃，唔好俾太陽直接照射。咁但係佢都有輕微，一定會正常啦，係啦。但係都好新淨，因為你冇揭過，你冇啲手汗啊、嗰啲油啊、嗰啲咁樣咧，會好啲嘅。咁同埋咧，嗰啲漫畫佢淨有個膠套套住佢，我係都冇拆到。總之係全身咁滯啦，嗰個感覺攞上手。咁跟住咁我國外就出去交手，我都好好奇交手嘅係咩人啦。咁跟住之後呢，佢係一個應該都50歲啊，起碼40幾50歲嘅一個男士嚟嘅，一個 uncle 啦咁樣。係啦，跟住之後佢我拎佢出嚟，跟住佢對眼發光啊！你見到
3: 佢好鍾意喎咁。
2: 佢話
1: 我搵咗好耐啦。
2: 佢點解你放啊？佢問我，佢話因為冇出中文版，跟住話我知係啊，所以我嗰時佢我去旅行嗰陣時買嘅，咁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冇去旅行或者冇買到定點啦，
3: 係啦，即係唔知
1: 未必揾到啦，
2: 係啦，嗰時咁我去都係嗰邊書局咁樣買啦，咁跟住佢話點解你會放嘅咁樣，跟住之後我仲攞俾佢，我即係我講頭先嘅原因啦，跟住我不過我都冇揭過，所以好新隻，
1: 因為黃曬，
2: 跟住個其實真係唔係好黃啊，我諗
3: 即係可能輕微，
2: 我諗同呢張紙其實差唔多嘅白嘅程度，其實好新嘅真係。
1: 因為你真係 99% 新啦，
2: 係擺個書架上面，跟住我仲要攞俾佢睇新正，跟住佢話：哇，你 keep 得好好喎！我話佢哋做咩賣咁平啊？同埋咁啊，即係佢喺各樣嘢之下，佢覺得點解咁平？
1: 好
2: 話未，即係對於佢嚟講，佢冇諗，因為好難揾到可能。
3: 喺佢嘅眼中，呢個應該好好好有價值。
2: 真
3: 係
2: 寶，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嘅，但係我係真係唔緊要啦，即係
1: 國外
2: 係啦，係同埋我會形容，我有同我女朋友講過呢件事嘅，即係我之後走嘅時候，我都有講話，即係對於佢嚟講，唔係對於我嚟講，呢啲漫畫咧，佢係你嘅心頭好啦。咁隨住佢放喺你屋企，你每日都會望住佢，觀賞住佢，佢慢慢。個收藏嘅價值，佢會隨住時間過去推移啊，你嘅興趣改變，佢低咗，咁你已經觀賞夠啦，佢已經完成咗佢嘅使命。
3: 佢喺你度嘅使命，
2: 係啊，那個使命完咗啦，咁所以咧就將佢交去第二個人手上啦。即係你好傷心，你可以講，咁你係咪對女人都係一樣都可以咁啦？即係你可以好衰嘅，當你攞樣嘢翻嚟觀賞夠之後，係咪啊？呢咁有啲人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比較啊，死物唔同嘅，
3: 呢單嘢唔關我事。
2: 係啦，咁
1: 你係咪咁樣俾人問過？
2: 冇啊，佢冇咁問，我就咁講啫。係啊，即係話啱啱個形容嗰件事好似講到係咁啦。Anyway， 咁跟住你係見到接收嗰個 uncle 咧，佢雙眼發光，同埋你感覺到佢對嗰件事好愛惜，會珍而重之嗰下咧，你覺得你冇揀，即係呢個
3: 揀
1: 遇到對，
2: 冇遇錯人係都唔係我揀嘅，係啊，即係你覺得佢揾到一處好人家，
1: 幾好，
2: 佢 deserve 比我更加好嘅地方，我未試過有一個咁。正面反應係啦，
1: 即真係識貨啊嗰樣嘢。
2: 佢仲要同我講，跟住係咁同我分享，佢就話佢係做某一門嘅生意，跟住話你上網你揾得到嘅，即係人訪問過佢，唔知嗰啲水族定咩咁。跟住佢話你知唔知我嘅人生係受足球小將啟發？佢就講唔知咩泰來嗰陣時不斷唔知搬好多地方，跟住佢話佢自己細個又係經歷類似啲乜嘢，同埋佢話嗰種唔放棄令到佢去做咗而家自己嗰門生意，跟住做到都叫做有啲成就咁樣啦，咁樣跟住所以佢就話呢一套作品對佢嘅影響係好深遠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即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晏晝喺黃地行嗰度，突然之間體會咗一個。咁有深度嘅一個交收，我係覺得嘩，
1: 係咪開心呢嗰個感覺？
2: 好開心，好開心！我即刻掹落去，我今日要即係唔係我即係我之後要翻嚟節目分享咁。
1: 因為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咧，我覺得買到心頭號 嗰樣嘢係容易開心，
2: 但
1: 係
2: 你
1: 賣到一樣嘢，你覺得係啱賣得啱，
3: 定為人哋嘅心頭好，係
2: 啊，好難。所以我又明白有啲開鋪頭，譬如小店咁樣，有時你 social media 久唔久會分享啦，即係你會知道哦，佢哋有陣時都唔係即係賺錢固然重要，有時佢話哦，原來為鋪頭嘅 product 揾到一個真係識貨之人啊，真係
3: 幾咁重要，
2: 係幾咁重要。原來嗰個 experience 係對雙方都會有一個咁樣嘅體會咯，即係我極難忘啊！即係我都試過有啲好難忘，即係譬如我賣卡咁樣，咁有個爸爸特登搭車去。唔知新界出嚟，就因為佢個仔仔想揾呢張卡，抽極都抽唔到。跟住咁，但係個仔仔好細個，又唔會即係識得用 social media。咁爸爸就想幫佢湊齊一套，佢就搭車出嚟同我交收啦。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哇！我嗰日聽到嗰下，哇個鼻即刻酸一酸咁啦。係啦，即係你
1: 愛嘅偉大，
2: 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嗰個交易係嗰個買賣係多咗重意嘅，即係有時係
3: 買賣咁簡單。
2: 係啊，有久不久有時傾幾句係會遇到呢啲人。我覺得幾得意，
1: 我好衰，我成日想喺呢啲位潑冷水啊！
3: 你
1: 啊，唔好收錢啊嘛你，
2: 咁又唔得，冇可能啊，係啊，
1: 唔係即係唔可以咁容易得到咯，即係要太容易得到咧，就唔會珍惜啊。

0: 即係有時我覺得唔係你賣到幾多錢或者賺唔賺到嗰個錢嘅快樂，而係你覺得佢揾到住好人家，你自己嘅心係會有種啊幾好過，係咪好認真啊？
1: 係，
0: 我人不嬲都係咁啊。
2: 我想不到怎樣應對你啊！啱啱嗰下係啊，但係冇啦，我已經唔知點樣補充落去。
0: 幾好啊！
1: 我受教啦，
2: 受教啦，
0: 下次買再話。
2: 你有冇嘢要買啊？你有冇多咗啲陀螺啊？
0: 冇啊，我對屋企所有嘢都好珍而重之，同埋我通常都咩嘅，我就比較少賣嘢。我真係可能捐咯，我好多舊嘅衣物啊或者電器，我就寧願捐咗。
2: 嗰啲我都捐㗎，因為嗰啲好難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警方话，下午近三点接报，一个工人在大潭道38号一个屋苑维修升降机的时候受伤。警方话，人员接报到场之后，话那个工人被困在升降机槽，并怀疑由大约10米高度下，头部严重受伤，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

0: 庭的質素。至於簡約公屋能不能夠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何永賢認為簡約公屋能夠發揮作用，又說現時傳統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大約 5.6 年，市區公屋或者要大約6年，而簡約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大約3年。中方公布孟加拉外長卡利勒聽日至今個月7號訪問中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发言人说，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意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一起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电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小河湾车厂。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中线有坏车，咁亦即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有坏车啦。现时龙尾已经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对开。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過了收費廣場少少。獅隧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在油站，龍翔道西行上獅隧以及荃灣方向，車龍排到接近永光書院。另外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車。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至于马纪仙峡道啦，就近住梅朵段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港景别墅同埋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段系稍为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啊！我煲爆咗啊！
8: 吓、啊！
7: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10: 阮盛峰、
11: Tita、
12: Wing Wing、
13: 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Jan 师
17: 去跟风。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
18: 请
19: 注意，
18: 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你是买嘢多定是卖嘢多啊？
1: 我想我的习惯呢都是偏向买嘢多的。因为我的生活我的一个很大的原则啦，就是享受咗先啦。趁仲有气有力，趁仲有能力的时候。

Richard 林伟俊的哎哟。以前呢，我希望身边会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呢都有人可以治愈到你。大大下唔好搞咁多嘢啦，一个人唔开心，买嘢食嘢消化咗佢。

宇谦谁转胜球，但我有一种坚持的，就是买还买，没说一定要贵才来买的。

Pandora 时光之灰，一个大细路总有方法去治愈佢自己嘅。就好似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嘅饼干罐，储起一啲生活累积落嚟嘅小物，可能系啲 poster， 可能系啲明信片，有一日打翻开。累积落嚟嘅系一种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是2126亿升幅2%，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上午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
2: 走落去，我自己个感觉，可能大家都会比较觉得啊，唔系嗰种好 band 仔啊嗰种嘅感觉嚟嘅。
3: 是咁其实睇即係当然都有啲代表嘅乐队去玩咗一啲嘅音乐或者推出咗一啲音乐，就慢慢可以 shake 到嗰种声啦，即係点样令到哦係会 meet West Emo 就係咁样呢。咁其中有一队呢都係好早期玩呢一种嘅即叫做前即叫做咩呢前辈啊，或者叫初型啦，未正式 shape 咗我哋后尾啲人去形容嘅 Midwest Emo 嘅。咁嗰时都有好多唔同嘅 band， 例如Sideshow 啊，咁另外有一对呢就係而家俾大家听一听先嘅。咁呢一对呢就叫做 Captain Jazz 啊，都有个 Jazz 嘅字喺度啊，你听啦。咁但係究竟係点样样呢，佢个初型係慢慢由 Captain Jazz 大家听到嘅呢种音乐，再之后 shift 到去再 Midwest Emo 啲嘅 Midwest Emo 啦。咁但我哋而家先听下 Captain Jazz 嘅呢首作品叫做 Old Messy Life。

0: 系咪啊？有嗰种，你可唔可以讲翻头先咪后你讲嘅嘢啊？
1: 我要知啲啊！
0: 系咪你就感觉到啦？你感觉到嗰种情绪啊？
2: 我完全明啊，同埋我头先咧，我都有揾下呢个到底系咩嚟噶啦。跟住咧，有一个网络嘅谣言咧，一个 post 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总结咗呢一个嘅genre 啦，就系话闪闪发亮嘅吉他、悲伤嘅歌词同埋问号唱功。完美，
3: 哦、即系一啲即系唱到好崩坏咁样啦，话把声
0: 系啦，但系你啱啱见到嗰个就真系好似向外 express 得劲啲，呢个就系都未正式叫定义咗后尾叫做即系 Midwest emo 最劲嗰、那个嗰、个啦，但系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演变过程当中噶啦。咁啱啱听嗰一首咧，系 Captain Jazz 嘅呢队乐队啦。咁因为

0: 其实当中呢有一对兄弟啊 ,Tim 同埋 Mike 嘅，咁其实佢哋玩 Captain Jazz 呢条 band 之后呢，散咗 band 之后呢，咁啊就即各自有做唔同嘅 band 啦，咁其中一位呢就创立咗呢后尾成为咗 Midwest Emo 最代表到呢个 genre 嘅一对乐队，就叫 American Football 啦。咁呢一对就真係好多人如果都讲 Midwest Emo 呢，就好快就会讲起呢一对㗎啦，即佢真係叫 shape 咗定义咗 Midwest Emo 究竟系一件点样嘅事啦。咁嗰時第一張專輯一推出嘅時候就已經嘩，即係喺嗰個年代裏面有啲即係可能樂評都會講返啦，喺即係90年代尾喺嗰個世代咁多類型嘅音樂當中，即係啲人亦都唔會抗拒 American Football， 即係90年代尾嘅99年佢淨出咗一張同名即係同樂隊同名嘅專輯啦，咁聽裏面嘅音樂包括而家聽緊呢一個嘅戰地音樂呢都是嚟自於呢張專輯嘅，咁就係話哦，係當嗰啲人聽緊可能有啲好控訴啲啦，或者比較 expressive 嘅音樂嘅同時，佢哋亦都唔會怕同人講，係我都會聽 American Football 呢一種 Midwest emo 嘅嘢㗎，咁樣係即係佢都代表咗大家去展露自己內心嘅一種形式咁樣咯。咁同埋頭先聽啱啱嗰一首即係 Captain Jazz 嘅 Old Messy Life， 你會聽佢後尾嗰啲嗰種咆哮，其實老實講
1: 有種碰撞感喺度。
0: 係啊，同埋嗰種嬲怒同憤怒，老實講嘅你唔睇歌詞，你未必聽到佢唱啲咩嘅。老實講，
1: 唔重要啊個內容。
0: 但係就係講緊
1: 情緒，
0: 個情緒啦，係啊，個情緒。但係講緊即係 Midwest Emo， Midwest Emo 點樣將呢一種嘅情緒再帶去另外一個蘇格層次，就係佢哋。会令到个音乐更加 melodic 啊，即系咩意思？就系嗰嘢会有更喺嗰啲歌词上面更加有旋律，你可以跟住唱到。头先嗰啲老实讲，佢嗰个音乐喺上面你嗰种嘅控诉，个控诉紧嘅内容，可能你未必就耳听得到，佢未必有一个好 melodic 嘅舒服嘅一个旋律性喺当中啦。我会话，咁但系 Midwest Emo 就将呢一种嘅歌词嘅演绎咧，将佢推到去更加 melodic 啲，可以跟住唱啊，舒服一啲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嗰个演变啦，其中之一系
2: 就
0: 系、
2: 是。点解波声唔听我电话？
0: 我真系好想揸 GTR 佬，即系
1: 把音乐做坏了的主持人。
3: 我觉得你哋好好啊，好讲到一啲例子咧，令到我即刻明发生咩事，
0: 系、
3: 啊、完全明晒。
0: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Midwest Emo 佢除咗头先讲更加 melodic 之外啦，即系歌词上面继续都系讲紧佢哋演繹者嗰種脆弱，但係佢喺音樂元素當中咧，啱啱阿斌講咗一樣嘢，即係芝加哥 jazz 啊嘛，第一位諗起，所以其實喺 Midwest Emo 裏邊，佢哋會融合咗 jazz 嘅嘢啦 ，jazz 嘅元素啦，
1: 有
0: indie rock 嘅元素啦，甚至乎 math rock 都會有，即係嗰啲打嘅節奏咧。是啦，他們那種是會有曬這些元素在 Midwest Emo 當中的，是啊，那就會變了就更加獨立了出來。
1: 很多東西的融合體啦，即因為我覺得越發展後期的音樂就會越多不同一些子分類的元素集合埋一齊嘅咁樣，
0: 係啊，咁當然佢呢一個 wave， 有啲人就係講話 Midwest emo 其實係 emo music 嘅 second wave 咁樣啦，就演變咗一種新嘅類型出嚟。咁跟住Midwest emo 頭先講即係90年代尾，即係慢慢可以 shape 到個樣被定義咗啦。但其實佢到千禧頭又叫做 fade out 咗，可能又演變咗第二啲嘢。跟住去到可能千禧尾啦，2010年代開始咧，佢又回歸翻咁樣，甚至乎可能當年嘅一啲 band 佢哋亦都重組翻，又可能會走下啲 tour 啊。咁甚至乎有埋網絡上面就會有嗰啲 memes 出現，即係佢講緊呢一種即係 Midwest emo 係啲咩咧？即係啲形容詞就頭先阿 Sean 你上網揾，即係見到啲人講嗰啲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呢一種嘅音樂亦都會更加代表咗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大家講 emo 嗰種感覺，我覺得係即係嗰種舒服一啲，唔係咁大聲嘅控訴。
1: 同埋我覺得嗰內容都係有好多變咗，係由一啲以前好想鬧人嘅一個感覺，變咗好個人化，
0: 典藏典籍咯，
1: 典藏典籍啲係
3: 扭下計，
0: 係啦，你扭下計嗰種咯，係咁。所以今日講完呢個 Midwest emo， 希望大家都感覺到嗰個氛圍啦。咁啊，呢一 part 揀嚟另一首歌就頭先一路講嘅 American Football 呢一隊樂隊，佢第一張同名專輯裏面嘅作品咧，呢一首都出名，大家就可以聽住感覺到啦。呢首歌叫做 Never Mi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上午十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0.5%至20%嘅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

0: 政府宣布经公开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就谢振中的任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日东酒店。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接近星河名居。另外，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香港大会堂。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启德站或者是送皇台站前往。另外，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交通改道措施。现时启德一带亦都是车多，包括就是城启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到宋皇台道咧，亦都系比较繁忙。而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亦都系慢车。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瑞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由细到大，
8: 有不明就问，
9: 想知旅团可不可以拍拖，就听我们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10: 真问你们可不可以拍拖的？
11: 个规定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如果有对象的话，一定要给他过目了先，不要令我质疑你们的 taste 那些。
10: 那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和阿大风，你觉得是过不过多经理人的眼光呢？
11: 我想一想，因为我到现在都
12: 我不会揀你们三个。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剛才講開衣帽這個題材，今日奔塵 Monday Blues 選一些很適合在深夜一個人聽的歌曲，有時要排解一下自己的憂傷或者是壓力都好，深夜一個挺好的選擇。

呢一種依摩狀態可以好多樣性，唔一定係深夜，可能係望住個落日都可以。唔一定係憂傷，有時只係微分。Elka 鄭紫棋。

奔神文地 Blues 最后带来有 Crispy 翠乐团呢，一丝不挂的忧伤，听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时正更换升降机降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否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可能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时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名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朋友一间公司的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名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人创立公司预置，并涉嫌安排另一名中学同学登记为预置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人在这间公司的实际东主以及当中拥有的利益。预置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及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取得两张和十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日东酒店。而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少少。 另外啟德體育園今晚主場館會有演唱會舉行，觀眾可以使用港鐵啟德站同埋宋皇台站前往。視乎情況，體育園一帶同埋鄰近地區或者會實施臨時嘅交通改道措施，請大家留意現場嘅指示同埋保持耐心忍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方向现时已经实施了间封，现时近住九龙湾出口一段是车多，另外启德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包括是城启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德朗村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到宋皇台道一段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而協調道去世運道方向近住 ASI 一段而家都是比較車多，龍尾去到文理書院。另外再提提大家，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去電信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思瑞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接近梅道。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近住青屿干线转车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欣澳，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带佢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石强。你好，我是 Alpelon 欧石强。我哋一个礼拜有五日，一路打落去咧，我哋一开始咧就请嚟一位资深的填词人啊。今日就轮到卢国沾啦。一开始咧，我哋揾阿恩妮姐，真系要用个姐字啊形容佢啦，因为佢喺乐坛上面真系哇声色艺俱全之余咧，哇嗰啲气势咧一出场咧。到晒所有呢隻歌咧，摆到明咧，当年都一定要赢噶啦。卢国沾一早已经预计啊，好多年之后香港乐坛会点咧，或者我哋人生会点咧？好多时候都喺佢嗰啲作品略知一二。歌名就叫做《明日》，哇，今天恩妮主唱卢国沾嘅作品。

我哋细个都知道咧，长江后浪推前浪。卢尖就话：，我想到旧年咧，就令到今年更多嘅挑战啦。歌名就叫《明日话今天》啦，当然原曲咧就日本歌嚟嘅。你知唔知道咧？呢只歌咧首唱嘅第一个唱嘅呢只歌系唔系恩嚟？第一次唱嘅咧就系电视剧集，就系《奋斗》啦。其实咧呢只《明日话今天》咧就系选咗咧做呢个《奋斗》嘅插曲嚟。第一次唱咧就唔系恩嚟，系个剧里边嘅女主角啊曾庆瑜啊，记唔记得曾庆瑜呢位演员啊？后来咧恩嚟一唱，当然已经系属于佢。咁一路落去咧都系卢尖嘅歌词嚟噶啦。跟住落嚟咧就呢个咧，亦都系讲翻阿卢尖咧，以前咧就少有地做晒咁多个电视台嘅高层同埋幕后嘅才子。包括編劇啊、度橋啊、宣傳啊等等呢，都是盧國尖一手包辦的。最初的時候呢，他在麗的電視呢已經是其中一個才子。咁有一個劇呢就令到 TVB 呢就真的哎呀輪流風水輪流轉啦。因為以前呢就是 TVB 那些劇集被贏曬的，但去到某一段的時間呢，麗的電視就出了很多很精彩收視很高的劇集。劇集叫做《大地恩情》，關節編主唱主題曲。

大地好大啦，但系只歌就好短。黎小田作曲嘅歌《卢沟清填词》啦，当然。跟住落嚟呢个无线剧集出场啦，讲紧就系剧集嘅主角啦，就叫做李寻欢啊嘛。佢最杀食嘅武器咧就系飞刀仔，讲到明力不虚发噶，一系唔飞，一飞咧就飞边度就中正噶啦。古龙笔下嘅咧全部都系好神奇嘅。主演嘅咧就系朱光啊，李寻欢啊嘛吓，即系好沉默嘅，但系呢个剧好受欢迎，尤其是阿罗文一出场唱嘅《卢国坚》呢个作品，哇，真系红到咧，嗰阵呢只歌真系 hit 到咧，由小朋友至到老人家，至到任何嘅阶层都会识唱，难得一身好本领嘅小李飞刀。

麗不虛發的羅文小莉肥道。跟住落嚟咧，卢尖嘅作品之中，除咗佢自己喺电视台嘅代表作咧，亦都系呢个歌手嘅代表作。歌手叫做叶振棠，咁啊叶振棠咧，其中一首我相当之喜欢，而且系好入肉嘅歌，叫做《戏剧人生》，叶振棠。

人生都是咁样嘅戏剧人生嘛，由好低音一路唱到好高音。今日就一路不断介绍卢国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都系佢另外一间电视台啦。佢咧真系有唔止几个阶段，有三个电视台阶段。呢、這、一个咧就系、是、叫做佳艺电视啊，我哋简称佳视啦。咁啊，当年咧卢国沾喺佳视嘅时候咧，亦都系文胆兼中流砥柱。当年呢啲大导演都系喺电视台出身嘅，包括79年嘅徐克导演咗呢一个叫做《金刀情侠》，主演嘅系黄韵诗，黄韵诗唱《金刀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话，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 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 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 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 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

0: 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发生，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相当挤塞噶，龙尾塞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的意外处理好噶啦，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塞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以及系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观塘道较后位置啦，都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曾经有意外发生，亦都系啱啱清场一阵噶啦，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至于反方向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就近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在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视乎现场的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的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交通改动安排，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协调道去西运道方向，近住 SI 这一段是塞到去启程村对开，城启道去土瓜环道方向，近住城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启程街，反方向去启程村方向就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至到宋皇台道这一段车多繁忙，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土瓜湾市政大厦。另外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仍然是实施间封，近住出口一段是车多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处理好了，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有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油麻村。最后亦都提提大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5: 师
4: 听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6: 吉他、
7: 永永、
8: 头仔、
9: 余峰、
10: 阿维、
11: Jan 师
12: 许金峰。
1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5: 健晕？你唔舒服咩？
1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6: 我们继续今天讲卢国沾这位我们香港经典的作词人的作品。因为卢沾以前也是各大电视台，三间电视台都做过，所有创作呢，即是剧集、编剧、宣传、歌词、都一手包办完，可以说是电视台的大内群英嚟。咁一听到大内群英，大家已经知道我要介绍叶振棠嘅大内群英啦。咁呢只歌咧，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咧，话说咧，就系我有嗰啲同学嘅，我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咧，就有个同学咧系演员嚟嘅，我哋识啦，咁成日坐喺隔篱嘅，上堂任你坐噶嘛 ，friend 啊嘛，咁突然间咧就住学，吓、啊？搞错啊，咁难入，入咗去一年级咗，你未毕业㗎喎。跟住唔读喎。唔读点解呢？哦，原来呢佢就係被选为呢个丽的电视嘅大内群英嘅第一男主角，并非别人。佢个名叫做万子良。哇，主题曲叶振棠大内群英。
17: 阵阵热风纷纷吹，莫莫纷争。

劲嘅一只歌啊！当年当然系卢国沾嘅拍档系黎小田啦，喺嗰阵系真系可以讲双剑合璧。咁啊，卢国沾嘅歌词嘅风格咧，我觉得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实话实说嗰啲，你俾好多想象力佢，而且喺武侠剧上边咧就更加即系有嗰个气氛。咁啊，最啱同古龙啊，因为古龙嗰啲咧又系即系佢又真系天马行空。咁所以呢两位咧。因为虽然佢哋未必一定识嘅，我觉得改编自古龙嘅另外一个丽的嘅电视武侠剧咧，就系《浣花洗剑录》出嚟之后咧，竟然系叫咗张国荣主演，咁啊女主角系文雪儿嘅，咁啊卫视咧就七八年，即系1978年，咁我记得咧77年咧，张国荣咧就同我一齐咧喺唱片公司一齐出道。大家一人灌咗一隻歌咁大把，就放一隻雜錦碟喺度。點知咧，第二年咧，佢就唔知點解會出聲，咦？點解咧？冇唱歌嘅，走咗去做電視劇，咪就係呢出啦，《浣花洗劍錄》，李隆基主唱。

先有叶振棠嘅《大内群英》，跟住有李隆基嘅《浣花洗剑录》，跟住落嚟都系当然系卢国沾嘅歌啦，而且佢亦都有填啲民歌嘅。但系咧，佢写还写写咗个景之后咧，佢一定会有一啲好重嘅信息喺里边。好似呢只叫做《雪中情》啦，原本咧就是一只校园民歌。叫做如果，但是一交到卢国沾的手，正值当年移民潮，真的讲起一个雪字，已经大家哎呀哎好惨咁。为什么正值加拿大那边就最多移民嘛，全部真的是冰天雪地，咁太太同埋啲小朋友在那边，然后自己就在香港继续拼搏，两地相隔，竟然弹了这只歌出来。大家你听下啲歌词你就明白。不过今次我哋唔揾原唱嘅关键期啦，我哋揾邓丽君，因为佢都话好鍾意呢一隻歌，喺佢第一张嘅粤语唱片里面都选录咗雪

当年即系所谓太空人年代啊嘛，咁诶两地情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香港、加拿大、加拿大、香港咁诶飞来飞去嘅人亦都有好多。香港嗰阵冬天下哇，嗰边咧就零下二十度，冰天雪地。正所谓感情上边咧，即系头先卢尖都写错啦，真金不怕红炉火啊，咁但系吓应该系真感情。就不怕雪中融，非常好听的一首我好喜欢的雪中情。所以我成日都话卢尖唔会平白咁俾嘅歌词，即系 let go 啊，写啲风花雪月就算啦。啊，佢写田园歌都好啦，咁亦都再次感谢佢。除咗如火闪闪咧，佢写咗另外一只我好中意，自己好中意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卢尖咪有一种先见之明，不得止，好似人哋睇上神仙咁嘅。因为当年我都是初出道冇几耐，更加未创办呢个音乐农庄啊，我从来冇提过耕种耕田呢个字嘅。但佢竟然写咗只歌咧，就系咁讲嘅，就话、是、我一去到呢个地方，已经好中意喺山上边耕种啊，过住田园农夫嘅生活。但系其实佢嘅歌就想讲，我厌弃咗呢个社会繁嚣嘅生活。希望可以在这个高山上面得到一种宁静。今天的民歌味道叫做青葱。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返啲农庄生活。

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上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

一去不回噶啦，上咗高山上面生活，点会仲挂住烦嚣嘅社会呢？个名叫做青葱，多谢卢国沾。咁啊，卢沾所写嘅歌，我谂以千计啩，定系讲电视剧咧都播唔晒噶啦。以前丽的电视有个人在江湖嘅剧集，主题曲就叫人在江湖啦，关智杰唱噶嘛。但系插曲咧，佢就人在旅途洒泪时，歌有歌源，人有人缘。咩意思呢？如果呢只歌唔系雷安娜唱，唔系雷安娜同关智杰唱，会系点呢？不得而知。因为当年呢只歌咧，原本已经配好晒，约都签埋，因为唱片公司已经同余安安啊签咗约，亦都系属意佢同关智杰合唱呢只歌嘛，但系唔知系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啊，去拍剧关系啊，冇办法唱，就揾咗个超新人叫做雷安娜顶上。人在旅途洒泪时，系边个同关智杰合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諗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说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嘅时候正系更换升降机嘅钢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系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翻你。大角咀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枫树街，亦即系九龙殡仪馆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意外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对开。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快线一度实施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啦，亦都取消咗啦。至于中九龙绕道反方向去九龙湾，间封亦都取消埋。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张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稍为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系塞到过去考明街。至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亦都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挤塞，车龙塞到去牛头角下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系车多慢驶，龙尾接近屯兴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啊，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酸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多时候我哋以为计较系一种保护，惊蚀底，惊被忽略，惊自己唔够重要。但系走到最后先发现，真正被消耗嘅其实系自己嘅心。你越找紧唔放，越容易被情绪牵住走。你越反复比较，越难感受到当下嘅美好。计较带嚟嘅从来都唔系多啲幸福，而系多啲疲惫。放下是选择将力气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将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将情绪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当你不再为小事折磨自己，心就会变得广阔，人生反而开始装得更多好事。少一些计较，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对你并不吝啬。

你越找紧唔放，越容易被情绪牵住走。你越反复比较，越难感受到当下嘅美好。计较带嚟嘅从来都唔系多啲幸福，而系多啲疲惫。当你唔再为小事折磨自己，心就会变得广阔，人生反而开始可以装得落更多嘅好事。

2025年5月4号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上个礼拜呢就介绍咗Long Vacation 嘅有长假期，即最近热议嘅一个日剧啦。原声大碟，即原本日剧嘅原声大碟啦，有主题音乐啦，有插曲啦，今晚都系揀嚟嘅。插曲叫做 Deeper and Deeper， 唱歌嘅 Anna McMurphy， 仲有头先嘅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兩首歌分別就 My Love 唱歌的是 Westlife， 同埋啱啱呢首叫 Miss You Finally 唱歌的朋友叫 Trademark。 其實剛才講到計較，前一排我真的有些不開心的事，真的有些計較。但是呢發覺過了一輪之後呢，又真的覺得其實件事是好少少，心就突然間廣闊很多。所以學會不計較，或者怎樣看得開一點，都是需要學習的。給點時間自己，不要那麼多責怪自己，讓經歷親自教我們，和親自跟我們對話。繼續我們有 Carmentus This Masquerade。

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啊。带嚟 Carpenters 嘅 This Masquerade， 结束我哋头半小时嘅甜淡情怀。稍后咧将会有8:30嘅节新闻简报，然之后继续我哋另外半小时嘅甜淡情怀，一样有好多好正嘅歌等住你，希望你唔好离开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话，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的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的时候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个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个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友人一间公司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个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个人创立公司预置，并涉嫌安排另一个中学同学登记为预置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个人是那间公司的实际东主和当中拥有的利益。预置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和第二被告的公司

0: 別攞到兩張同十張訂單，涉及款項一共超過200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服想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塞纳河畔的咖啡，
13: 北海道的飘雪，
1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13: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12: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3: 爱
1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開始呢半小時嘅節目啦，帶嚟有 Beautiful Self 嘅 Dream a Little Dream。提醒你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舊歌嘅音樂節目叫《恬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叫劉善儀。

Debauch 嘅 Who's Holding Donna Now？ 时间嚟到晚上8:08嘅半字啊！最近咧睇咗电影 Michael Jackson 啊，咁睇呢套戏好大嘅推动力咧，就系想睇下 Michael Jackson 嘅侄啊，即系 Java Jackson 应该系，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大佬 Jermaine Jackson 嘅仔，点样神还原 Michael Jackson 一举一动啊、声音啊、舞蹈啊咁？咁虽然咧。又真係有啲神還原㗎，但我又諗佢把聲會唔會都用 AI tune 過呢？咁到套戲係點樣一陣話你知道。

0: 是 Jackson Family 的 Daddy 一手撮合的搞手造成的这个 Jackson 5，有 Michael Jackson 做呢个主音啦吓，我细路哥嘅时候，歌名叫做 I'll Be There。咁头先又讲到个电影，我自己就觉得一般啦。咁只系咧好强调 Michael Jackson 嘅艰难咧，全部都系嚟自佢爸爸啦，细个毒打佢啦，大个去成名成利就嘅时候想控制佢啊，想利用佢啦。咁但系咧就冇乜讲，其实我好想睇到佢嘅即系跳舞或者佢即系个艰辛嘅锻炼究竟系点样，就冇乜提到，成到佢咧有啲小似一个嘅 MV 组成。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有時我想怎樣可以學回 Michael Jackson 的跳舞的方法呢？咁呢個的確喺電影裏面見到佢個侄咁樣跳法係幾厲害嘅，但係有 Michael Jackson 嘅 One Day in Your Life。

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在21至24度之间。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有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嘅。

之前带嚟嘅首咯，系 Mariah Carey 重唱嘅 Open Arms 啊。Mariah Carey 好多时都重唱，不过我冇谂过佢可以拣到一首系嚟自美国好大路嘅啲组合即乐队嘅一首歌。而啱啱结束今晚嘅电缆情怀，有 Melissa Manchester 嘅 Don't Cry Out Loud。记住我哋今晚嘅讯息，比较并唔会比你得到更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落嚟，系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嘅父母喺火灾中离世，佢话希望揾翻两个人嘅遗物，包括妈妈嘅首饰。亦都有居民嘅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项，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说，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丰收快活人，
9: 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11: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嚟正面嘅改变，
12: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3: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4: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3: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4: Or maybe it's
15: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6: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你追求的是唯一还是第一呢？想跟你说的是，当我们明白自己已经是唯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想要成为第一的了。唯一不需要跟任何人来到竞争又或者比较，亦都就没有任何对于他人的羡慕又或者妒忌在里面。至于第一呢，就有高低的排名了。不单只有高低的排名，更加有阶级的差别。所以一定要将其他人逼落去，你才能够抢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但是就算被你得到这个位置，亦都总会有一人会被另外一个人取代的。再解释落去的是，唯一是明白自己的绝对价值，而第一就不断地依赖其他人的客观评价。唯一是做回你自己，第一就是活在他人的眼光里面。你明明已经是唯一了，又何苦要苦苦追求那种注定不快乐的第一呢？

我哋拿捏得到唯一同第一嘅分别吗？唯一系明白自己嘅绝对价值，第一就要依赖其他人嘅客观评价。唯一系做翻自己，第一就系活喺他人嘅眼光里面。唔使谂啦，做翻自己，以你独特嘅姿态绽放，开出绝无仅有嘅花。唔系为咗其他人嘅批评或者欣赏，只系为咗你喜欢自己无可取代嘅芬香吧。

未来的日子里面，但愿你可以做回自己，以你独特的姿态绽放，不是为了其他人的批评又或者欣赏。开始今天2026年5月4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张国荣《奔向未来日子》，同埋夏韶星节目开首嘅《新交车点抄叉点》，将成日到晚上9:19。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仲有之前有张学友改编玉置浩二 Friends 嘅呢一首歌，叫做《沉默的眼睛》。9:27，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啦。晚间雨势逐渐转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天气将会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去到星期四，气温将会逐步回升。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渐转不稳定。9:30新闻前，黎瑞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明天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说，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说，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的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49,331 点，跌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219 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0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27，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67.09 美元，卖出 4568.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

0: 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4: 见晕？你唔舒服咩？
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4: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啊、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7: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生態係點，咁就要聽 Jens 許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8: 逢星期六下晝3點至5點，
9: 阮正峰、
10: 吉他、
11: 永永、
12: 頭仔、
13: 余峰、
14: 阿維、
15: Jens
16: 許金峰。
17: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18: 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至10點，音乐情人郑子成。

0: 你话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你唔敢再听翻呢首歌啦，因为呢首歌总系将你带回过往嘅某个时刻里面，而呢一个的而且确曾经系令你伤心嘅时刻。但系经过咗时间长河嘅洗礼，好奇怪，难过嘅感觉悄悄淡去。而家嘅你已经可以带住一种距离睇翻嗰个时候嘅自己。
1: 爱是极爱，怨是极痛，感受太深太酸。

0: 又是另外一首，
1: 另外一首
0: 夹杂住伤心片段的歌，但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当初难过的感觉好像慢慢淡去，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悲伤，反而你感到释怀，你心里面有一种透彻，当时你以为过不去的，如今一切已经成为往事了。

泰嘅乐队，我好中意佢哋啊，其中一首慢歌。而佢啱啱过去嘅演唱会里边都有现场演绎嘅他。早之前有梁汉文嘅《移情别恋》，仲有王杰嘅《为何分离》，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啊。

阿 Lam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早之前有安仔许志安嘅恋爱片段，早四分钟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晚间雨势将会逐渐转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之间。明日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将会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嘅。

0: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话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和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的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在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下午4点，有162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3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的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26点，跌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28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2.06美元，卖出4562.5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 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史敦虚。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嘅他。哇，几心情啊！
4: 系咯，突然
2: 我唔觉得心情，我觉得你个样衰。
4: 喂，住
3: 啱噶，其实
4: 你知唔知佢一讲嘢啦？嗱，我本来想讲吴家乐啊，你一讲嘢就知道系夜晚十点啦。点知兰子一出声，咦，似系朝头早。
3: 因为
2: 真系好啦，十二小时、廿四小时都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冇就计。
3: 因为我知道今晚呢位嘉宾同我哋都几熟下，我相信都会几嘈吵，所以我扮下斯文啲、心情啲个开头啫，跟住就梗系呼嚟啦！欢迎我哋嘅嘉宾啦，姚盈盈。
5: 盈盈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有好多盈盈上嚟啦，咁原来我哋有个佢有一个 special 嘅叫做 Y Y Y 喎，姚盈盈啊嘛。
5: 系啦，我系 Y Y Y。
2: 因为我哋之前我哋头先就讲嘛，阿子清话，哇，真系好好，上次拖盈盈上嚟咧，又要随时睇咧。按 call 36小时，随时就入厂啊嘛，咁样样。咁啊，头先讲嘅汤盈盈就系 T Y Y 啊，
5: 系啦，
2: 有几多个 Y Y 啊 ？Y Y，
5: 哇，好多好多，呢个行好多个盈盈。
2: 系啊，咁啊，个个都要有呢个 special 嘅嗰啲字嚟。
5: 唔系，系
2: 分系嘛？
5: 得我哋外围家嗰个厂，因为你谂下，盈盈，盈盈呢边。二号机咁喺厂咁，你冇可能，你明唔明？咁两个影都望住希点 ？Sorry， 咁系前台，一就系叫佢前台，
2: 系系
5: 系，一就叫佢 T Y Y。咁啊，佢哋就简单啲，啊 Y Y Y， 唔该呢边，
2: 号
5: 机踢你咁样。OK OK， 咁啊易啲咯，咁样大家
4: 好真
5: 系啊，几好噶呢个。
3: 于嗰阵时阿钱家乐同学，点解啲人会叫阿 B 叫阿 A 啫？唔系懒得意噶，有一嗌喂家乐就几个，
5: 两个都
3: 一齐望，
4: 系咁惨得过我，知唔知啊？我同阿徐子珊呢有一齐拍戏㗎嘛 ,ok?、嗯、但係个导演呢望住徐子珊，欸子清啊，嗱你一个动作然之后我就欸咩事，但係望住我嗱子珊而家到你行两步咁样，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2: 咦咁佢要食药喎，
4: 其实呢好多人见到我都会叫我做子珊嘅。但係最惨完我初初好难过喎，你哋都唔认得我嘅，点不知原来徐子珊啲人会叫佢做子清嘅。
2: 哦
4: ,ok。
2: 你哋前世系咪其实有一个细胞捞乱咗？
4: 唔系，因为呢一行好多子珊啊。
3: 系啊，等于邓兆尊咧，到依家啲人都叫佢安德尊一样。其实你慢慢会惯、
2: 但系黄燕姿同黄之贤，我是搞错，
4: 好多人都
2: 黄燕姿、黄之贤，
4: 系啦系啦，
3: 所以有时你
2: 谭文龙同埋呢一个
4: 林文龙，
3: 我哋身处其中嘅咧，其实已经习惯咗，知道你大概系想叫边个噶
4: 啦，
3: 同埋咧，我哋唔好回应得咁快，一叫。家乐，喂，唔好认住，
5: 因为
3: 我哋
5: 睇定啲，睇定啲。
3: 我哋幕后嘅导演都叫家乐噶嘛，又
5: 系啊，有啊，系啊，我哋有个导演系。
3: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咧，通常一叫咧，
5: 叫边个？
3: 谂清楚先，你叫边个啊？佢眼望住你，但系个明明佢唔系叫你噶。
4: 系啊，所以我一入行嘅时候，其实陈启泰咪就系叫我做子青咯，
5: 子青
4: 啊，子青咯。咁你因为我真系青啊嘛，系青 B B 咁，所以叫子青。我而家介绍亲咧，都啲人都即系我都会话，喂，你叫我做子青啦咁样，因为。费事啲人咧叫错我又难过，佢又尴尬，系咪？
2: 点解你
3: 我又难过？
2: 点解阿子清嗰啲即系呢个荧幕嗰个拍档咧咁中意叫佢青？呢、這个阿边个十郎咧叫佢惊惊青青陈子青，系惊惊青青，
5: 系咩？
4: 系啊，
5: 惊惊青青啊！
4: 唔系因为你紧张嘅，即系我紧
5: 嗱，你真系唔知
4: 系啊？
3: 今日唔同，今日咧最惊青嘅喺我手边呢、
5: 這个，系啦，我比较惊青，
2: 系佢真系惊青，
4: 佢系真
2: 系。大家原来个个都领受过佢噶惊青嘅，
4: 系咪啊？喺会系咁样咧，即系盈盈你，我听阿家乐讲噶咋，你对于今日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安排，你系有担心嘅，一路都紧张噶，系咪咧？
5: 系啊，因为唔知道你哋问咩咯。
2: 但系个问题原来咁巧咧，即系所以阿家乐讲得啱啊！我哋都未入正题，净系讲个名咧，咁已经嘻哈咁样样咧，原来个。 即系点讲啊？真系最旧啊！今日真系。
3: 喂，我冇谂过原来嗱，因为始终就系话阿兰子离开电视台嘅时候，我哋先入行啦、嗯。一见到面嘅时候话啊，原来佢两个曾经合作过噶吓，冇、啊、理由噶，莹莹同兰子原来合作
2: 過。我哋共生死噶。
3: 咁顶喂，咁不如就讲下先啦。
2: 我哋共生死嗱，喂，一知道今日咧访问阿 Y Y Y
5: 系啦，莹莹啦，
2: 真系平时咧喺个电视都见到佢咧，就唔会话咁样 recall 嘅。一知道今日咧。訪問佢嘅時候咧，琴日啲嘢又翻翻嚟，咁頭先阿瑩瑩又係話佢話又 record， 我哋嗰陣時係點解歐洲咁好玩，仲、要同邊個一齊咧搞嘢啦？阿波比歐陽，
5: 歐陽，
2: 哇，真係
5: 不得了喎、啊！
2: 我直情我聽啦，我人生喺熒幕誒嗰度咧賴尿咧，親身係死喺阿波比手上，就喺呢、這個誒好靚嘅大自然嘅英國嗰、那個
5: 蘇格蘭牆，
2: 蘇格蘭牆。咁樣點解我會賴尿呢？咁因為你知蘇格蘭牆嗰度咁樣呢，你已經喺度拍緊嘢呢，你再去個洗手間又好遠嘛，咁忍少少啦，嗰陣時以為自己嘅神好啲，得一樣咁虧嘅咁樣。咁跟住呢阿 Bobby 歐陽呢係著緊嗰條蘇格蘭裙，仲要喺度呢起步跳蘇格蘭舞，我就成日頂唔住踎到喺度就賴咗啲啦。
3: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2: 喔喔喔
5: 喔喔喔喔头咩？
3: 年中咯，都系年中咯。
2: 啊，过咗97噶，
5: 九五年先入行嘅，
2: 所以冇可能系头。
3: 哦、
5: ，after 应该96、97。
2: 系啦，咁跟住第二个生死系咩？佢就头先记得啦。我哋嗰阵时咧，每日咧，大家咧即系开一开，即系一好啦，
5: 上车
2: 系一上车，即系个通告啦。咁啊上车第一件事同阿莹莹咧就唔系话早晨啊嗰啲，唔系你屙咗未啊？
5: 系
2: 啊，你屙咗未啊？屙未啊？
5: 点解会咁？因为食得太多嘢去唔到。我哋系好似每一次嗰个 location 又长啦，总之一上车可能要下一个 location， 我哋就瞓觉。即系一直系食完饭瞓，即系好似冇乜菜，我哋日日就系食面包，一直一餐就食个零两个钟啊，食好耐嘅，就全部都系你知欧洲啲嘢啦，即系唔系有十菜食噶嘛 ，salad 即系少少少少咁样。咁总之我哋日日都系食。然之後翻到酒店可能好夜啦，瞓。然之後第二日起身好早咁樣又出發啦，所以好似都冇去過 relax 嘅廁所。
2: 人哋話咧食瞓屙咪最好嘛，我哋淨係做食瞓屙嗰下咧，我嚟瞓咗啦都係。

0: 男子你咪好開心囉，有人同你一齊喺度研究究竟有冇得去廁所。
1: 你知唔知道最好笑係咩嘢呢？平時呢我唔知道子清啦，即係如果去旅遊特輯同啲女仔一齊呢，你又即係就算我係即係都係平時散收收啊，唔會係執頭髮啊，或者係吹下頭啊，化妝咁樣呢，即係都係會有少少咁多，唔好太過分啦、啊、咁。同阿盈盈冇呢個困擾啊，初初我即係我係唔中唔會吹頭啊，唔會咩㗎嘛，咁我係點樣啦，戴假髮。咁跟住假髮最好啦，頭又唔使咁笠上去，我仲要戴一個冬菇頭嘅假髮，死人 Bobby 成日喺度笑，嘩咁樣。跟住我諗住嗰日佢笑笑，突然間阿盈盈出現呢，佢戴咗假髮自己爆炸頭。
2: 因為呢點解呢會戴假髮呢？我戴咗唔同嘅假髮嘅，好似。
1: 係咪我戴一個啫？
2: 我唔記得咗，好似有幾個唔同嘅。點解呢？因為唔識整頭啦。咁你朝早起身，喂，顧咗個妝都顧唔掂個頭啦，係咪先？咁之後，喂，最簡單就係收曬啲頭髮，笠個頭髮。粒嘅假髮咁啊 ，OK 啦，喂，拍得啦，咁
3: 啊，最好嘅，
4: 但係冇夾過㗎，係
2: 咯，冇夾，
1: 原來都係咁神，原來大家都係不修邊幅嗰啲，我諗個盈盈係嗰啲都係唔會話嗰啲咧，即係有粒墨啊，或者有少少污糟，就喺嗰個污糟嗰個位咧補20下嗰個妝嗰啲，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有一個拍電影啦，有個叫做又係姓陳嘅陳乜乜啦咁樣，咁咧淨係補魚坑嗰個陰影啊，跟住全部等佢半個鐘。
3: 哇
1: 是啊，咁跟住你知唔知？跟住唔知佢有個女同事咁樣啦，過嚟咁樣化妝。我一陣間你唔使查鼻影，你去佢個胸前咁樣碌一碌就 OK
0: 得嘅咩？
1: 因為我話佢喺度咁樣補嗰個陰影啊，補成半個鐘啊，未講個面啊。咁所以你有陣時同呢啲即係就算我哋係女人啦、女演員啦，咁遇到嗰啲都係係嘛？所以遇到佢好爽嘅一齊拍嘢。
4: 所以就係話咧，好多人以為我哋去旅遊節目咧好開心，其實都幾辛苦。苦噶啦，早起身就必然噶啦，冇得瞓，嘴肚方面要適應啦，因為真係唔會話真係突然間定定俾你話，去個洗手間先至出發，冇噶。
1: 唔係定定地啊！如果你萬一真係想去嘅時候，全 crew 人喺度等你，你好唔好意思？
4: 喂，有地方等你都話。車程中或者頭先你講喺蘇格蘭長，想等你都冇地方等。
2: 好似好冇時間咁樣噶，我哋都冇時間。同埋我哋轉好多酒店，我哋係咪唔知去5個城市定係乜嘢噶嘛？即係喺歐洲嗰度，所以嗰陣時係我哋。一尾就覺得個肚脹啦，
1: 越嚟越脹，跟住嗱個肚啊越嚟越脹啦，跟住個屁股越嚟越大喎，咁跟住我最記得咧，阿 Bobby， 即係唔好意思，即係講起呢一個旅遊特輯咧，即係一講 Bobby 就前面加個死人 Bobby， 幾衰，我淨係覺得我哋喺咁樣行啦，咁佢後邊啦，咁樣個導演喺度咁樣開 roll 緊機嘅時候，跟住佢喺我個屁股後邊，咁哇，點解你個屁股越嚟越大，而家可以擺12位？
2: 我俾佢笑咧，就係咧，因為我唔係好識化妝，都係用緊嗰啲老傳統嗰種咧，呢度要搽啡色啊，
1: 陰影嗰啲係，
2: 係啦，有一日
4: 影係啦，
2: 所以我有一日中手咗，之後話咩啊，冇洗手間佢之後諗住搽瘦啲就可以收，我失手啫，你明唔明？已經太攰啦，你明唔明啊？
4: 酒店房燈光夠光睇得唔清楚，
1: 但係真係開心嘅。同阿 Bobby， 你同阿 Bobby 拍戲你都笑唔停啦，跟住你仲要係拍旅遊特輯咁 free 咧，真係弊家伙真係。
2: 唔係，但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因為兩個傻傻地嘅女演員一齊係好搞笑啊！因為男子已經唔使講啦，佢一定係噶啦。但係盈盈其實咧，可能有好多觀眾都未必知道
1: 佢真係傻嘅，原來佢假傻，
2: 冇錯，即係佢係純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咧，你會發覺即係喺我而家咁多年冇見佢都好咧，佢都係仍然好單純嘅。你會發覺咁，然之後就好衰唔衰啊？黐住個陳淑蘭咧，
1: 唔係你呢一個陳淑蘭都衰咗俾死人歐陽震華，
2: 唔係所以就已經會睇到嗰個喜劇效果咯，係咪先
0: ？It's a very fun trip。
1: 同埋我哋遇到鬼咧，應該好驚噶嘛～驚完之後係笑到趴到喺個地度，因為我哋去到又係蘇格蘭嗰度咧，嗰啲咁有嗰啲入去類似監獄嗰啲咁嘅門咧，係重到不得了，幾個人都擁佢唔到。跟住我哋喺度，跟住阿 Bobby 咧就話：呢啲地方一定係有鬼啦！咁我同阿盈盈個樣應該係
2: 驚，我哋又驚，
1: 應該係唔信佢啊嘛！但唔知佢咁樣講，我哋兩個就靜咗。跟住結果嗰個門咧咁重咧，係自己咁樣閂，嚇到我
2: 哋兩個飆啊，走啊！其實我哋拍旅遊節目係開心嘅喎，嘉樂應該拍好多啦，
4: 好多啊！嗰陣時真係拍好多啊！ 我同阿子清去過啦。
0: 哦耶，我哋嗰個都好難忘。
4: 好嘢發生。
1: 不過咧，真係如果去呢啲咁嘅 trip 咧，最緊要真係要拍檔。有啲真係黑人憎嗰啲咧，真係。
0: 我哋嗰次係好嚴重嘅，有好夾嘅，亦都有好唔夾嘅咁樣。
4: 有時做嘢就係咁樣樣嘅，因為你話譬如話，大家一齊朋友又好啊，或者係工作夥伴都好，可能大家都會了解多啲。但係有時旅遊節目安排咗噶啦嘛，嗰十幾日、五十日冇辦法噶啦，你點都要對住啦。咁好唔好咯？當做嘢咯。
2: 係啦，做嘢咯，開心咁面對啊，咁先至開心咁。
1: 你多唔多拍旅遊特輯啊？影影
2: 多㗎，以前不嬲都係拍完劇，可能有個真空期嘅時候咧，就多數就會去旅遊特輯。所以我都去咗好多地方。我有一次。好得意嘅嗰陣時係次次都係去緊歐洲嗰邊，我話點解去歐洲？我想翻新加坡喎，點都攞唔到新加坡嗰支頭嘅喎，你明唔明啊？點解冇東南亞咧？個嗰啲 production 就話你傻㗎，去歐洲好啲嘛？之後話呀 ，but I want to go 翻屋企啊，咁我冇得翻。總之係去歐洲，
4: 一知道你翻新加坡就即刻你飛機就走咗去啦。
2: 咁又唔會啊，好咩嘅？
4: 係啦，喂，咁你同阿蘭子就因為旅遊節目而結緣啦，咁子清同你係咪因為拍劇咧？
2: 我喺度琴日喺度 refresh 緊，應該係一號王庭啦，係嘛？
0: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我而家覺得我有好多演員其實係同佢合作過嘅，咁但係真係諗唔起，等我諗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嘅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作安排。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工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话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的时候正是更换升降机的钢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在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紧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个人重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408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4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0.57美元，卖出4572.1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6: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7: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5: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6: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場 Boom Live 演唱會和推出同名專輯之後，他們已經是這寫 demo 的了。不過呢，他們就想樂迷今次聽到會有種沒有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所以無論在揀歌還是編曲上面，他們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孫文。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冠軍位置。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姚盈盈。
3: 我自己覺得我好嚴重嘅 delete 症啊！我自己覺得嚇，即係而家咧，你成日問我，喂，你同我邊個合作啊？你拍過咩劇啊？即係真係唔係講笑啊！有一啲嘅劇集，譬如迎星啊，所有嘢咧，都係啲粉絲話俾我聽，你拍過你唔記得咩？我真係完全唔記得。咁所以頭先盈盈話我哋一號黃庭五啦，咁然之後我問佢，喂，法政先鋒係咪你都喺度啊？我都有噶嘛。是不是
4: 我都想緊是不是法政我有呢還是法政我沒有法政是不是 Bobby 那套
3: 是啊又是跟 Bobby 一起即是總言之呢因為我們拍的劇呢實在太多了。
4: 是
3: 啊。那之後困的演員太多了。
4: 多
3: 那所以你說我跟阿盈盈會不會是已經是有合作過所有東西我覺得在大台有一個好處其實真的是一個大家庭來的。即無論大家在是不是在開同一套劇啦又或者我們有時有很多綜藝節目啦在一創化妝間啦 然後我們在服裝間啦又或者是我們劇集那邊的廠的化妝間永遠都會見到。一見到的時候呢其實等入廠呢大家已經在吹水了。咁然後呢有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同劇而熟而是我們等的時候就已經大家好熟
5: 在那條走廊那幾間廠等開工鬥快入廠鬥快收工
4: 是啦你還有幾多場啊喂你隔幾耐啊食飯啊就是在那條走廊
3: 啊。是啦
4: 冇錯。一間我放飯找你啊那些。是
3: 啦咁所以譬如俾我嘅感覺盈盈我就會覺得即係佢真係一個好乖。好乖好純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歲數我都仍然覺得佢係好純好。
5: 咩意思啊依家呢個歲數。
4: 係
3: 即刻
4: 做阿媽啦唔覺就係阿媽啦。
3: 即係你諗下唔係小朋友一出嚟社會嘅時候你會用純來形容他嘛但是你已經在這個工作崗位都做了一段時間仍然可以用這個字真是十分之難得的。
2: 盈盈是哪裡來的盈盈是不是參選港姐入去
3: 什麼新加坡
5: 新加坡小姐、
2: okay、因為我認識
3: 新加坡小姐
2: 認識他就是因為有一個叫姚康利都跟我們一起玩的他就是參加過香港小姐所以我就看看是不是他是參選過咯。
6: 我呢就係 actually 喺香港冇選過未嘅、我係去咗我係新加坡環球小姐咁、我就去咗、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啦參選、Miss Universe 咁啱同房就係袁詠儀係啦嗰日識咗袁詠儀即係 Miss Hong Kong 咁我哋一齊參選嗰啲囉一嚟到香港之後我就嚟香港探佢啦就話不如你留低啦我留低做咩入電視城啦嚇入電視城做咩嗰陣時我係做 modeling 㗎嘛。
2: 係。
6: 咁我係嚇咁即係點呀因為我陪過去好似保姆咁陪住佢拍戲呀嗰啲。我心諗我唔識講嘢㗎喎。我一句廣東話都唔識啦嗰個時候。咁之後試咗一次衰咗嘅。因為我係嗰次 interview 嘅時候我咁樣喎。我叫姚盈盈我都講唔到我就我my name is Eileen 又咁樣死啦你明白我而家唔係叫你去 Pearl 喎我而家去翡翠台喎所以衰咗嘅。所以 after that, 五年後九五年我再去試一次就係唔知添工想搵小龍女 casting。咁就想搵個 friend。
2: 小龍女搵你如果搵咗你做真係咪啦你連廣東話普通講都做到任小龍女
6: 呢個真係好好笑嘅。因為簽個 castle 嘅時候呢佢就排啦古裝仲難做㗎嘛係咪
5: 返幫囉。
6: 係啦
2: 難嘢呀做姑姑呀點做啫。
6: 之後呢簽哥就喺度OK。之後我聽到簽哥講啦就說記到行為記唔到對白。記得對白唔記得行為我就我嗰陣時都係好多 question mark 嘅因為我都唔係好明佢講緊啲乜嘢。然之後 ,but after that, 公司都簽咗我嘅因為佢哋就擺咗我去我冇劇拍㗎。我嗰陣時就要 train 我廣東話就擺咗我去做文化廣場。所以我起步係做文化廣場。
2: 文化廣場用廣東話
6: 廣東話好慘嘅。
5: 禮拜日朝頭早一
6: 早係啊係啊。咁之後我心諗嚇
5: 做 live
6: 咁 challenging no no no record live
2: 咪死得啦
6: 我幾驚啊咁嗰陣時係每禮拜五啊 因为多数是礼拜日录影嘅，六日录影啦，礼拜四五有稿嘅时候咧，啊嗰、那个 script writer 就惨啦，我嗰阵时买咗一支录音笔，你可唔可以同我逐句对啊？我要逐句译音啊，即系你嘅剧本或者你份稿俾我都冇用，因为我睇唔明，咁啊就试，应该系成年几两年啦，都系咁样嘅 practice 啦，将又学广东话啦，听新闻啦。即是自己出去，我記得我有一個做廣播的廣東話老師的、
2: 啊、
6: 是啦，即是做廣播的一個主持教過我廣東話咬字，等下丁曬得囉。
2: 喂，兩個盈盈都是不懂廣東話的，但是不過問題是什麼呢？這個 TYY 呢，湯盈盈呢，他的廣東話的發音好像好過你，會不會因為他其實他自己那陣時在外國呢，那陣時家他不懂看做一些中文字、但他是講廣東話的。你是 在新加坡是完全不講廣東話的。
6: 因為我們是講國語，同埋我是潮州人。
2: 哦，對照嘅。
6: 對照
2: 呢。我唔好
6: 笨
2: 啊。笨笨啊。
6: 知唔知叫笨唔笨啊？
2: 你明唔明啊？我唔系嗲照啊，我唔识讲嗲照啊。
3: 太好啦，盈盈，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咁样嘅陈淑兰咧，佢就成啊，一系
2: 上 cut 咗佢呢个，
3: 一系上海话，一系潮州话，
2: 玩劲咗系嘛？
3: 佢咧最正嘅一样嘢，佢就会知道我同阿嘉乐系唔识嘅。我哋唯有就係俾嘉賓去
2: 播新聞，播新聞佢
5: 播咗啦。
6: 冇想講咩啊？你係咪想講嘅健能啊？
2: 阿汪唔拔就做嘅，
6: 你唔拔就做嘅。
2: 但頭先我咪講唔拔咯，唔拔啱唔啱啊？
6: 我聽到你講
2: 唔拔，汪唔拔。
6: 啊 ，OK。
2: 即係我講嘅潮州話就好似你講廣東話咁。
5: 你再講專登嘅啦，
3: 盈盈你心地真係好。
5: 喂，咁嗱，咁樣講嗱，盈盈我同你咧。真係合作呢，我諗一隻手指數得晒。但係我同你呢，我真係識得好啦。我同你認識嗱，如果咁講，我同阿子青呢差唔多嘅啫。我記性都好差下嘅。我真係對住阿盈盈呢，絕對唔係話點樣開開心心啊，快快樂樂㗎喎。我同佢傾親呢，你愁我愁你咁樣啊。之後我哋好多心事傾㗎喎，唔知點解。
2: 但佢話點解話佢唔可以同你一齊夾嘅，因為佢是忍唔住笑嘅。我以為你哋歡樂時光。
6: 我哋識呢就應該係95年定唔係唔係 ,95,96 啊。我哋五尾五虎嘅，我記得你係其中嘅五虎，我就係五尾嘅。
5: 咁即係因為嗰陣時間我哋就成日對住要拍宣傳片啊，做宣傳啊咁。咁我哋對得好多。咁呢個女呢就真係要好錫佢嘅。因為佢真係唔識廣東話啦，又特別你知我哋嗰班呢，古希諾啊，古巨基啊，我啊，何遠行啊，海威啊，行姐啊，之至乎傅榮軒啊，全部都玩嘅。咁佢呢同埋曹仲呢兩個就好靜嘅，咁梗係聊佢哋玩囉。咁所以但係特別啦，佢就好被動啊。所以我就覺得啊，呢、這個朋友仔要好照顧，好照顧佢。咁所以呢變咗我哋咁樣呢就培養咗個朋友嘅感情來啦。Yeah.

0: 我记性咧都系差嘅，我有冇讲错咧？
1: 系啊，
0: 系嘛？因为我觉得我哋唔系同事咁简单咯，
1: 系啊，
0: 系嘛？即系我哋成日倾心事，
1: 我哋倾心事之后，我哋都会出嚟玩。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会打保龄？你哋教我嘅，因为你哋知道我离乡别井，我又冇乜人喺度。你哋好好，你哋即系 take care of 我嚟啦，出嚟食饭或者出嚟，即系小尊啊、长仔啊嗰啲都系一次过，即系慢慢识咁多朋友。
2: 喂，咁嗰阵时你学你话斋啦，离乡别井呢个成语你识咁犀利啊！离乡别井咁样遇到啲，即系佢哋咁俊朗啦，又咁窝心啦，咁好嘅，会唔会唔小心会爱上佢哋咁样样噶？会唔会啊？嗰阵时？
1: 又冇嘅，我哋系 friend 就系 friend，
3: 冇错，好听啲咧叫纯歪歪地就系钝。
2: 如果人哋笑啊嗰啲，都未必知啊。
3: 系啦，
0: 嗱，同埋又调翻转咁讲，我哋呢班人嗱，女性我好相信女性嘅感觉好强嘅。如果你身边嘅男性系有啲咩叮叮古灵精怪嘢，实 feel 到嘅。你谂下，莹莹，我不下车过你几多次翻屋企嗬？
1: 系啊，
0: 我同你真系喺车度倾心事，不知几多次。如果真系有嘢，女性一定会。一定会哇唔好啦，你唔使车系咪？我同佢真系 friend 到咧。
2: 嗱，我就系咁样，我以前嗰啲人咧冇追我嘅，咁跟住点解出事咁样？可能就无端端，但即系平时我又会癫啊，佢又会癫啊咁样。突然间有一个环境里面有机会坐咗喺度倾心事，诶，原来你有倾心事嗰面，诶，原来你有咁就 touch 咗啦。咁所以其實你哋咁樣車嚟車去仲可以講心事，真係好勁！你哋個絕緣係真係好勁。
0: 我哋嘅心事講緊，譬如話喺工作上面佢遇到困難啦，生活上面咧，因為其實咧，教之前佢講啦，其實或者睇翻啲報道知，佢離鄉別井一個人過嚟咧，其實佢都遇到好多嘅困難，中間好多都棘住咗，譬如話喺工作上面啦、生活上面啦、合約上面啦，同埋嗰種，即係佢好思鄉嘅。佢成日諗住返去，佢講咗好多次話
3: 咁。係啦，呢樣嘢我想追問一下嚇。其實你自己單槍匹馬咁樣嚟香港發展，你真係好勇敢。但係你頭先阿嘉樂已經話你又有思鄉病，其實點解你真係會咁奇妙咁樣留喺香港去發展呢？
1: 唔係因為有時咧，可能你做得唔好啦，你啱啱入行啊，即係開始。我頭先咪講咗做主持啦，做完主持之後開始拍劇啦。啊，咁好緊張，即係嗰陣時我第一套劇應該係 O 記，即係客串一集嘅啫。咁之後慢慢就一號皇庭啊嗰啲。咁你知有時你 NG， 因為係死喺嗰個位就死喺嗰個位。咁有時你 feel 到係全廠係 you wasting our time， 咁你係好壓力大。唯有就係翻屋企喊，聽日再嚟過。第 you have to wake up， 你唔可以出錯咁樣咯。所以嗰陣時。有時會想逃避，我咪翻屋企。我嗰陣時我好耐冇翻過屋企，咁我只會報喜不報憂嘅。即係因為可能我係大女啦，咁我就會係嗰啲想阿媽開心啲嘅，唔想佢擔心，或者所以咪會同佢哋傾咯。
0: 同埋佢嗱嗰陣時講翻啦，唔係好似依家我哋咁 digital 啦，嗰場戲嗰句停咗就喺嗰度可以起步翻。嗰陣時係要成場戲由頭拍過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好大
1: 好大
2: 親切，係佢真係好純啊！幾廿歲啦，而家講話掛住屋企都咁樣嘅，幾廿歲㗎啦我哋。
0: 你諗下，你知佢嗰
2: 陣好似一班幼稚園嗰啲，我要媽媽咁又嚟。
0: 唔係啊，
3: 佢好得意㗎，佢係好得。
1: 呢個我媽媽聽唔到啊！如果唔係我都擔心。
0: 你諗下嗰陣時再早期啲，佢細佬成日嚟呢度陪你香港，你諗下佢成家。阿妹成日即嗰陣時細佬係咪都為咗你想留喺香港做嘢陪住你？即其實我同佢屋企都真係熟嘅，佢細佬同佢都熟嘅，即係不過因為真係大家都開始成家立室啦，你細佬都成家立室啦，翻咗嚟新加坡。
1: 咁就細佬喺杜拜啊，依家
0: 係咩？
1: 杜拜啊，打緊仗。
0: O K 嘅嗰度。不過即係自己就係話，即係大家當成家立室之後咧，其實都變咗。譬如你有小朋友之後，我哋嗰陣時都有
1: 好多，我哋都有傾。我好記得你，好感激你。佢生完小朋友到我生，佢好多嘢都話你有啲咩唔明，你可以問我嘅，
3: 可以問佢啊。
1: 哥哥，係啊，佢係一個 big 哥哥。係咯，我好 desperate 嚟，我唔知應該點，因為我啲妹嗰啲喺新加坡啊嘛。咁我一個人喺呢度，咁點搞咧？我又唔想阿媽擔心啊。所以就好多嘢都問佢咯。佢好多嘢都話你啊，對住啊，差唔多幾多個月啊？你記住啊，係嘛？你有提我嘅，咁嗰啲 B B 洗頭啊，又點樣？
3: 喂，點解唔加落你唔提我嘅？ 我生嘅时候你冇理我嘅，吓，睇佢对眼。
0: 我头先有冇讲过我记性都比较差？冇咩？
3: 我要讲翻一样嘢啊，因为我哋喺一开始嘅时候，我同阿盈盈两个咧，好迷茫嘅眼神啊，但系我哋两个好似好熟，又好似好唔熟。我想话俾你听，完蛋啦！你知唔知点解啊？原来我同你合作多到痴咗。
4: 例如
3: 嗱，例如咧，我而家一路 scan 落去啦，即系刑侦一定有啦，即刻，然后一号王庭五啦，隐形怪杰啦，
0: 哇，
3: 妙手人心啦，网上有情人啦，即系你明唔明我？如果一路数落去咧，My goodness， 点解我同阿盈盈同一个病咧？就系有 delete 症
4: ，delete 症。
3: 你谂下嗰啲系我哋系。好少演員嘅，網上有情人裏面有阿 Ken 嘅 ，OK， 隱形怪傑係我同埋林家棟有你啊，所有嘢點解我哋會完全唔記得嘅？
4: 一定係可能我條線係同你唔同咯，即係可能我又孭咗喺入邊。
3: 隱形怪傑嗰啲咧，我哋係唔知好似報館啊定係乜鬼嘢好少人㗎。
4: 有啲
3: 係
4: 温天，我有温天嘅單一場。
3: 係啊，但係我哋真係
0: 因為個劇都話俾你聽，隱咗形。
3: 隱。唔係啊，即係你知唔知我一路掃落去佢嘅作品 ，OK 演出作品，咦？點解同我嗰啲咁熟？即係我一定要講翻啦，我費事啲人咧有一啲觀眾其實係好聰明，
2: 係心水清嘅，
3: 好心水清人，之後佢就會諗：喂，你兩個咪扮嘢㗎？
4: 唔係扮啊，即係有時
3: 真係唔記得啊。
2: 老母同埋呢啲
4: 係
2: 扮。
4: 我最記得你就係你有特輯，係
2: 啊，一個啫嘛。
4: 明寶，我就係諗一號王庭。
0: 我淨
4: 係
0: 知道你做愛回家啫，我乜都唔記得。
3: 愛回家呢一樣嘢都幾得意嘅，即係譬如嚇，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旅遊節目，即係我哋要困嘅對手開唔開心啊，所有嘢。愛回家都係一個經典嘅一個組合嚟嘅，即係你哋日日咁樣翻工，而家係咪已經係屋企人一樣嘅咧？
4: 係啊，係啊，
3: 係咪啊？
4: 係啊，
3: 好奇妙嘅，但係。Yeah.系啦，你覺得嚇，即係你譬如咁多年啦，你嗰啲廣東話都係走音嘅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喺工作上面咧，而家係做依啲咁 sitcom 係連續性，對你嚟講，你會覺得係得心應手啊？而家定係仍然有困難咧？
4: 好啲嘅，即係要 practice，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人是要講嘢，佢要 practice 嘅，即係你越匿埋咧，嗰陣時點解？即係我發覺原來越唔出聲就越死。你根本都學唔到嘅，一個語言就係你一定要講，你要大膽去講，所以好多時有啲人同我講，我唔識講英文，咁你要講㗎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其相关条文，给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要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夜晚九点，近184000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土瓜湾发生命案，两个长者倒毙在单位内。现场是乐民新村，警方话下午4点几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怀疑有人晕倒。警方话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的老翁同埋年约87岁的老虎明显死亡，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03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79美元，卖出456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 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第二集啦，我哋今次咧继续都请嚟一个经理人啦，副业就系动物嘅义工，牛女啊，
2: 牛女，
1: 做陈恒之喺度同我哋倾偈，
2: 咁啊，喺我传到啊，
1: 我要务求而家要令到好多人都知道你嘅全名叫咩名，
2: 多谢你。
1: 上个礼拜就讲咗关于牛啦，就令到你开始加入咗做动物义工呢个行业，但
2: 系
1: 因为实在太劳损啦，咁所以两年之后你就转移咗你最爱嘅地方啦，
2: 系啦系啦，其实好奇怪，都系因为牛嘅关系嘅。咁曾经有个记者朋友咧，就有一日就打俾我，喂，做做啊，我有间酒店咧，有啲毛巾唔要啊，我俾你牛肠啊。牛，我哋俾啲毛巾啦，牛肠做咩？保暖咯、啊。我话。嗰塊牛皮都應該會暖過嗰條毛巾嘅，你明唔明啊？我話即係牛場係唔需要毛巾啊，係冇用嗰啲毛巾。咁我就突然間諗起，咦毛巾？咦咁應該係咪狗場會啱啲咧？好啦，咁我就問佢，請問你有幾多條？我都以為可能10条、20条。佢話有千幾條。
1: 嚇！
2: 我話千幾條，咁點算咧？咁我就嗰陣時咧，就即係又喺個社交媒體啦，就揾啦，我就自己就今次真係真真正正真係揾一啲狗場嘅機構，咁、我就每個自己 search 啲名，首先 search 啲名先啦，跟住又要再去 fact check 究竟，喂呢、這個係真定假啊？點點點？咁、我就自己 列咗一個 list 出嚟嘅，咁跟住之後就再問人啦，周圍問人啦，喂呢個啱唔啱啊？可唔可靠啊？好啦，咁我就列咗自己大約5至6個出嚟啦、其中有一個係大樹下，
1: 係
2: 咁咧。原來咧最好笑就係我有個街坊由細識到大。原來佢一直幫緊大樹下做義工，佢同我講過好耐㗎喇。其實我一路都聽唔入耳，我都唔知佢講大樹下係乜嘢嚟
1: 㗎。
2: 咁直至到我有一日問佢，哦喂，而家呢有人送嗰啲毛巾俾我，我想俾啲狗場，其中一個大樹下，你覺得 O 唔 OK？我咪10几年前同你讲，我帮咗佢10几年噶啦。
1: 十几年，我谂你个街坊好灰。
2: 系啊，佢好灰，
1: 佢十几年，
2: 我都听唔入耳。
3: 可能佢每次都系我喺大树下做义工，佢真系以为佢喺大树
1: 下面做义工。
2: 因为佢系你讲得啱啊，因为佢冇 exactly 讲俾我听咩大树下义工，我唔知你讲啊，可能种树，我以为种树。咁我
3: 环保嘅讲，
2: 咁直至到我真系同佢讲，佢话呢个咪就系我同你讲咗10几年咯，你而家先至知咁样。咁跟住之後呢，我就嗰次呢就同酒店聯絡，我話呢我已經搵到幾個機構，咁樣啦，咁我就嗰、那個酒店仲要喺機場酒店，咁、我就揸車去到啦，咁跟住呢就第一次真係分毛巾啦，因為我唔知佢係啲咩毛巾、原來就沖涼毛巾啦，或者嗰啲地踩地嗰啲啦，或者同埋浴袍嗰啲啦，咁我就去到呢就同酒店講，而家有5间，咁仲要係好最總要最快速度分完佢即刻要走咁樣、
1: 你逐個人已經聯絡咗話俾你有毛巾。
2: 我系 A B C D， 我哋9点半喺咩酒店嘅卸货区等。好啦，咁个几架车嚟晒啦，咁咧就我就企喺上面个膊度开始就嗱，你俾你俾你俾你俾
3: 物资分派，
1: 我觉得好型啊！
2: 我全部人都唔识噶，其实
1: 系
2: 大家系讲咩一个顺字啫，
1: 系啊，
2: 真系讲个顺字咁啊分啦。咁第一日见到大树下嚟啦，就见到真生同埋燕姐，咁啊点解咁印象咁深咧？我未見過一個老人家咁型揸架農夫車嚟攞毛巾，我心諗你農夫車攞毛巾，後面冇嘢載，咪會飛起毛巾。我心諗點啊？但係我又覺得佢好有型，揸架農夫車嚟攞。咁我就嗰陣時第一次見曾生，係一個老人家同埋燕姐。咁就俾完毛巾囉。咁自此之後呢，就酒店耐唔耐有毛巾，我就開頭我就負責做呢樣嘢先㗎。即係負責分毛巾咁啊，大家講個順字。咁有啲可能有啲狗場或者貓場冇錢啊。我話唔緊要啦，我自己就包咗個 van 仔，佢就好似一架巴士幫我派。你派完呢間佢要夠啦就去第二間。咁我就自己出嗰個車錢，就咁樣分配啲毛巾。因為我覺得即係既然酒店都可以拎得啲毛巾嚟，咁我話如果我唔要啲毛巾會點呢？都係會去堆填區嘅時候，我就更加要落力去幫佢分曬毛巾。咁就嗰年幾兩年就不停去即係做呢樣嘢囉。跟住之後就我個 friend 就話，喂我搵日帶你入大樹下呢，就係嗰一次之後十幾年前 但
1: 你
2: 就
1: 留咗
2: 第一日之后就真係留咗喺嗰棵树，就到今日我諗有13年都有啦。
1: 哇，咁耐啊。
2: 有啊。
1: 咁喺入面我想问一下一样好特别嘅嘢，因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流浪动物嘅即係拯救嘅机构啊、又或者有好多特别嘅义工啊、每一区而家都有个小区小组小队咁样啦。我想问一下基本上係点样分嘅呢，而你又系咪嗰啲随时按 call 嗰啲嘅呢？
2: 哦，系啊，嗱，你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咁咧，其实香港
1: 真系我谂噶。
2: 哦，你好叻，你好叻。嗱，因为咧，其实香港，我成日觉得香港人，香港点解咁有福地咧？因为太多人会自己做自己嘅善事，系好多一啲独立人自己去收留一啲流浪动物。咁、其实以我知咧，其实都有几百个去自己去默默去经营啦，帮助啲啦、自己倾家荡产就去帮啲动物。每一个机构都有唔同自己嘅立场。咁、大树下嗰个系咩咧？头先你讲得好好，有啲其他机构可能系我系收留动物，我系可能有对 team 有啲后生啲嘅，我出去救人。有啲咩收到咩 call， 我会去救动物，即系比可能比政府部门更加早去救动物嘅嘢。咁、有啲就可能系会系专注就系俾人留宿、或者你养病嘅。咁、但系大树下咧就你就当系一个好似个老人院咁样。咁、我哋收留嗰啲咧，嗰啲动物咧，通常咧都系即系比较年老啲啊，俾人遗弃噶，俾人虐打过嘅动物。有冇啲系适宜系咪大部分都适宜领养咧？唔系、因为佢哋已经之前太坎坷啦，咁你再你佢去一个另一个家庭咧，佢要重新适合咧，未必啱，反而佢住咗喺狗场系会更加可能会好啲咁样，咁所以大树下就好似一个安老院咁，就俾佢哋安享晚年。至于你话会唔会收到一啲求助电话咧，我话我都帮你唔到，即系我自己
1: 我私底下听佢讲好多次噶，成日就哎呀边个边个又打我嚟，即系啲 friend 啊，佢已经喺所有 friend 面前，即系大家都会误会咗或者混淆咗。有咩 call 就做啦，
2: 即系我系其实咧，我都未必解决得到，但系尽量我好似一个接线生咁样，就安排你去，或者你揾呢、這个，或者揾呢个咯。因为即系我哋，其实你谂下，去捉一只狗，佢四只脚，佢你又唔识佢，其实要捉一只狗系好难噶，除非佢系真系好有灵性，佢好需要你去救佢，咁所以佢先至俾你去救。但系你要捉只狗，哇，你系冇办法去同佢跑过。

0: 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做做倾偈。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好多朋友
1: 接线生
0: 系啦，因为真系唔知道，因为调翻转我都唔知噶。我识咗做做好耐都好啦，我系真系有阵时耐唔耐就会一即系见到有嘢经过咧，
1: 百科全书咁样啊，一有问题就
2: 系啊，好多电话
1: AI 一样，
0: 系啊，做做入动物界嘅 AI 咁样啊，
2: 哎呀，
0: 你身边更加多朋友应该会比我更过分啦，系嘛？
2: 嗱，好得意嘅，有啲好耐冇见啦，除咗话要买演唱会飞之外咧，动物咧就话，哎呀死啦，做做咁有一次有个记者朋友咧，佢打俾我，我完全都唔知佢，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咁佢只猫有一件即系突然之啊，唔记得咗佢啊，佢只猫咧走咗过去隔篱屋。咁隔篱屋咧就好似好多嗰啲咧铁丝网，佢翻到嚟全身咧系俾铁丝网咧系伤晒，咁佢问我点算？我喺呢一刻系应该睇医生，因为原来有时有啲人咧系连你都识讲去睇医生，佢哋谂唔到啊，
1: 系啊，
2: 但系咧佢就系打俾我啦，咁我就同佢讲，佢而家咩伤势系点样嘅？你俾张相我睇，其实我都系。
1: 已经999咁样啦，好似
2: 我睇完之后，OK 嗱，呢个情形你需要去睇医生，因为我惊佢细菌感染，心声咧得，你住喺边头？大约边个呢啲医生？你揾呢个啦，
1: 十八区联网知噶啦，
0: 或者知道晒，
2: 或者我都要问人嘅，其实我都唔系咁叻嘅啫，即系咁啱啦，咁我就会话俾佢听，你而家要做啲乜？你要做啲乜嘢咁样？因为我系收过好多呢啲电话。亦都最多系咩呢？动物离世啊，动物离世亦都好多电话唔识处理好多。咁我嗰下我就要即刻个人咧就要即系有时可能有啲情绪，我就唔会噶，我会即刻教首先。我试过有一次凌晨三点几钟，有一个记者朋友打
3: 俾我，佢真系唔瞓觉凌晨三点，
2: 因为嗰时我拖紧狗。突然之间咧电话响，嗱夜晚黑电话响咧就通常都唔系好事噶啦，通常 WhatsApp 先噶嘛，佢打得俾你咧就一定系好 urgent 啦。跟住打到嚟喊晒，周周，我只猫死咗。我话 OK， 你继续喊啊先。好啦，你而家喊完啦，深呼吸。OK， 你而家想点？咁佢话我唔知点做。我话得啦，而家首先咧已经凌晨三点啦，亦都唔需要即刻去拎只动物要走嘅。如果你唔介意嘅，你可以放喺屋企。一只动物离世咧，嗱以我自己认知啊，呢个纯粹都系我个人观点啊吓。我亦都问过一啲宠物礼仪师，系可以放喺屋企六至八个钟，等佢慢慢走。咁我就好建议啲人咧，啲动物喺屋企等佢死得透啲，透啲系等佢唔系一断气就㧬佢走噶嘛。咁你可以慢慢喺屋企啊，等佢喺度，大家悼念一下，我会中意咁样嘅，咁样，咁我就建议佢咁啦。And then 我就俾个电话去，咁有啲宠物善终系24小时啊，或者有啲唔系嘅，咁我就或者你留咗 message 去，你叫佢听朝9点钟就嚟收只动物，咁之后要做啲乜，我就会话俾佢听。嗱，可以佢善终咧就系通常系拣火化，冲唔冲凉啊？咁我会话俾佢听呢啲情形，咁跟住之后咧，咁或者到你去悼念嗰日咧，你就可能带啲佢中意嘅衫仔啊，最好唔好有胶啊，唔好有铁啊，或者呢啲零食啊，或者我就好建议人哋咧整啲花束俾佢哋，系啦，咁呢个就我觉得几好咯。咁去到咁佢哋就会慢慢即系喺嗰下我就要即系安抚佢哋，就去处理呢个问题。
0: 其实佢而家除咗拯救动物之外，仲要做埋心灵慰藉师。
1: 唔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叫做咩啊，临危不乱嗰件事，因为好多。而是当下我相信主人面对动物的离世，除了伤心之外就是很乱，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同埋个人其实是会想不到嘢，就算几有经验的人可能他当刻都是想不到嘢，但是有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他可以打电话就是有人教我怎样去做，感觉上是一个安心很多。
2: 所以有时候我都不敢识电话的。
0: 这样东西讲到安心这样东西，亦都真的我都听过不少关于做做的故事，就是呢你知道如果秋风气爽的时候很多山火的嘛，亦都有很多其实狗场啊，又或者可能养殖场啊，甚至乎关于宠物的嘢都可能会喺郊区少少，系平啲嘛地下。跟住咧，一着火嘅时候咧，我听过做做一个古仔，佢系不停点样做 leader。點樣分工唔知幾廿架車，一齊安排去，仲要幫埋消防員一齊去做嗰個指揮，一齊去合作。哇！我覺得你真係好勁啊！呢個冷靜係由細到大已經係咁啦。
2: 因為我細個係童軍嚟噶嘛，所以有小朋友係要由細到大去 training 做童軍。
0: 真係因為咁啊！
2: 嗱，其实真系嘅，我其实应该咁讲，我细细个咧。我中一就唔系一年班、二年班已经系班长嚟，因为可能由细到大我系比人肥啲又高啲啦，咁所以咧通常都会拣班长都系拣最高啊大只嗰啲，咁我由细到大即系其实中二唔系小二已经系班长，到六年班，and then到中学，跟住。我个学校系有一个即系好似类似童军叫前锋会，就系暴操啊，教人成洁啊嗰啲嘢啦。咁我已经由细已经系 training 惯啦。咁到当时山火啦，咁其实好多个狗场，香港好多个狗场咧，其实水灾咧就会牵涉多啲嘅，即系突然一落雨就好多个狗场嘅水浸啦。但系大树下有一样嘢优势就系咩？因为我哋喺个山脚。咁係斜路㗎嘛，咁所以啲水只係向下落啦，咁但我哋都要去，因為有時會淤塞，我哋不停去筆水啦，咁就唔會令到有個水災令到我哋有危險，反而係山火啦，因為我哋係貼近個山嘛，我頭先講過我哋喺個山腳下面啦，咁喺2020年嗰時嗰場山火呢，其實呢嗰場山火就喺上水燒㗎，點知冇理由燒到兩日就燒到過嚟呢邊啦，咁當其時就山火就係夜晚十一点突然间收到电话，即系因为咧而家咧住喺元朗啊锦田咧，所有人一山火第一时间打俾我嘅，喂山火，你点啊？咁嗰次咧就其实都几危急嘅，咁就即刻揸车入去啦，咁我就即刻喺个即系电话嗰、那个
0: 社交平台
2: 咁啊讲，哇系即系因为好多人走嚟问打俾我啊，我而家飞紧车入去噶啦，
0: 咁多热心人系陌生嘅，
2: 系啦，
0: 冇做开义工嘅，
2: 系啦，咁样因为呢件事啦，咁跟住就好多热心人入去啦点解会全香港啲人都知道？其实系有一个社交平台咧，佢嚟咗做 live 啊，我系唔知道啊，因为我喺入面咧就同啲消防喺度研究紧，究竟要撤退嗱，其实就系撤退同唔撤退，撤退同唔撤退，
0: 同埋撤退边部分？
2: 你撤退去撤退去边咧？你点撤退咧？你有冇人手咧？有冇笼咧？有冇绳咧？有冇毛巾？有冇嘢？完全系。一个狗场其实佢经营已经好难，你话多条狗绳，其实我哋狗绳我话吓得五条啫，即系呢度有百几只狗冇噶，咁颈链咧冇噶，只只都唔戴颈链噶，咁你点搬只狗啊？咁你喺嗰下你就要运用细个嘅童军啊，咁可能我真系我又教开暴操以前，咁系咯，你要识得去分配咯，仲要系嗰阵时你要识得冷静啦，有人嚟挑衅你噶。喺个当日火场亦都有人挑衅我哋，咦你哋犯咗限聚令，你明唔明啊？咁你点样处理嗰个人呢？跟住啲镜头又对住你，哇！我直情睇翻啲片啊，我自己睇翻，哇！我都处理得几好
0: ，EQ 好高系咪啊？
2: 即系咦，都几叻噶，
0: 仲要系唔同，我听佢讲唔同嘅。动物啦，猫猫狗狗大又细咁样噶嘛，点样安排唔同嘅人嗰度，咁啊运佢走咁样，又系一个问题。
2: 即系最得意嘅就系咧，因为咧好多人好叻，识得揸5.5吨入嚟。OK， 咁突然之间咧，我哋要撤退啦。咁消防员同我讲，即系嗰时3点几啦，消防员
0: 凌晨三点，
2: 而家15分钟要撤退，真系要撤退，因为个火真系落紧嚟。咁啊要走啦。咁嗰阵时阿燕姐咧好笑，佢就话：我唔会走，我要同佢哋同归于尽。你哋唔好搞我啲猫，唔俾人上去猫房。咁啲人就走嚟揾我，喂，做燕姐癫咗啊！而家唔俾人上去救猫，你快啲去同佢讲啦。咁我就上咗同燕姐，我燕姐你乖，你嗱呢啲成人你就要安抚佢啦，唔使惊。我哋咧入定笼啫，入定啫，就未必会走嘅。我都唔想佢走，我都唔想佢哋喐啲猫。但系我哋咁样整咧，佢哋会安全啲。有咩事我哋都走得快啲嘛。咁好啦，我唔俾其他人嚟，我净系同另外一个人入去，我话得咁啊，咁样咯。咁你就氹咗佢捉猫，咁就预备啲笼俾佢，因为我哋嗰时有，其实猫系好难捉嘅，
0: 系啊，
2: 仲
0: 要惊嘅，
2: 三十几只猫，平时就算我哋喺度都见，有啲猫我哋见唔到嘅，咁你点捉啫？咁到最后都捉到30几只嘅，其实喺现场都系留低咗啲猫喺度，因为系真系唔知佢匿咗去边，咁我哋就数啦，一个笼入咗6只猫，咁嗰阵时咧我就即刻咧就揾咗嗰个揸麦豆啦，咁跟住咧另外咧。求其有一個男仔咧，就識得同我去調配，我就覺得呢個人係好 match， 即刻介紹佢哋兩個，你哋嗱即刻交換電話，幫我將啲貓運過去。其實我唔識得嗰啲人，咁就咁樣運曬過去。咁你會喺現場，你要即刻覺得呢個人係可以做到呢、這個，
1: 即係靠個信字，
2: 係啊，
1: 信字，
2: 其實信個信字㗎啫，咁就好安全，咁就運走啲貓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及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游客。入境处将是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名起诉这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的服务，其后在该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听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表示，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是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道琼斯指数是报49099点，刚刚跳了是49091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8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系英镑兑人民币咧系6.833，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7.75美元，卖出4528.9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0: 有快乐。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 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 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做一个落落大方嘅女仔啊。
3: 好啊，点做啊？
1: 就系分析紧而家呢个世代里面咧，大家会觉得落落大方嘅女仔咧嘅微习惯啊。
3: 系。
1: 如果做到呢啲嘅话咧，可能我哋都会俾人觉得我哋女仔咗啊。
3: 系。
1: 究竟系乜嘢咧？就系、是、首先啦，就系把声方面啊。
3: 系。
1: 记得咧讲嘢咧。我覺得呢一個香港人好難做得到啊，因為點解咧？講嘢要慢半拍，
3: 同埋要講嘢要高音啲，
1: 唔係要低一度，要低一度。
3: 吓唔系咩？
1: 系啊，因为高音咧会俾人觉得吵耳啊，
3: 同埋
1: 系啦，会俾人觉得好尖声啊。要点咧？要以前啦，可能大家会讲嘢点样又快又尖啦，同埋一卵嘴咁样咧。
3: 讲得大方喎。
1: 系啊，怕俾人打断。咁、但系而家咧，我哋要点咧？开口前。停两秒，跟住咧等把声咧喺胸腔里面咧缓慢咁样讲出嚟，即系好似我哋听电话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深呼吸一次，跟住咧如果我哋想博人嘅时候咧，我哋心里面咧要数三个数，跟住咧我哋嘅声音咧要放低啲，语速咧要放慢啲，突然之间咧我就会好想打自己。
3: 系啊，头先你讲话几多秒啊？我想话，
1: 我三个数，三秒啦，当
3: 三秒。我想讲三秒，你知唔知系几耐？
1: 1001 1002 1003，
3: 你话真系唔好你想打自己啊！我想自己打自己。
1: 我头先讲完嗰啲嘢，我已经顶唔顺。
3: 系啦，你同埋你谂下每一句说话，我当最后嗰一字三秒啊！你食咗饭未？好啊，我都想食。
1: 但系咁样俾人会觉得好温柔噶。
3: 好似喺度打你，我覺得一樣嘢應該
1: 講，係咪男生嘅認受程度同女仔嘅認受程度會唔同咧？
3: 唔係，我覺得佢哋都可能會覺得煩，只不過係你對呢個人有冇好感，或者呢一個人嘅氣質有冇出嚟。如果嗰個人係有氣質嘅話，其實佢講嘢可能快嘅話，你都覺得佢係大方，但係轉咗個名，你唔會話叫佢落落大方，你只會覺得呢個人豪爽。
1: OK，
3: 或者呢個人爽快。
1: 但係如果
3: 嗰啲好意思啊，
1: 我覺得呢個落落大方會俾人覺得係斯文嘅類型，即係有氣，係啦，優雅有氣質嘅類型。但係你真係如果你講嘢快嘅話咧，好難會俾人拎級到去好斯文嗰 part 㗎，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俾即係學你話齋咯，即係如果講嘢快啊，或者對答快，或者成日都一輪嘴咁樣，就會係爽朗咯、直接咯、比較開朗咯。嘅性格咯，但系你唔会拎 up 到去个大方啊、有气质啊、斯文嗰度咯，
3: 系，
1: 即系无论你个样系咁个样都好啦，你一讲嘢就已经好似露馅咁样，
3: 系，
1: 所以咧要学习，如果你系想俾人觉得你好有气质啦、好斯文嘅话咧，我哋讲嘢咧就要慢半拍，
3: 系，
1: 低一度，
3: 系，
1: 系啦，
3: 系，
1: 同埋咧唔好谂。人哋会点谂，我哋就只管咁样讲嘢就好啦。
3: 你而家咁样讲嘢咧，我突然间叮一声谂到一样嘢，
1: 系，
3: 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服侍紧格格。你有冇呢个感觉？你谂下，你谂下，真系你谂下，你同任何人倾偈，系，好啊，
1: 好，
3: 格格，遵命。
1: 我哋唔可以笑得咁大声噶。又冇咁样有啲劲，有啲难去处理。好，我哋慢慢学习一下，点样可以讲嘢慢少少。
3: 唔系，不过我承认咧，我哋讲嘢会特别快嘅。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做节目嘅关系。
1: 但系唔系噶，我听有好多节目嘅主持人咧，其实佢哋讲嘢都比较斯文噶。我觉得纯粹系我哋个人嘅呢个条件可能限制咗，或者我哋个人嘅性格系咁样噶咋。你唔好将佢套用到去所有嘅。人里面
3: okay,
1: 有好多人都系好温柔嘅，有好多人讲嘢都系好温柔噶，同埋你会听得好舒服噶，我好羡慕呢啲人噶，即系我哋可以好自在咁样。
3: 因为讲到我哋讲嘢好硬耳，
1: 又未至于，但系我觉得系对于一啲人嚟讲会觉得快咗啲嘅，相信系嘅，但系好难去控制噶，唔知点解咧？有时讲嘢想慢啲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你谂唔到有咩讲，
3: 系。
1: 即係我哋嗰個可能我哋講嘢嘅速度係已經慣咗係咁樣，我哋個腦先會跟到。但係當你可能停咗嗰一秒之後咧，你會發覺個腦，咦去咗邊啊？你會好似斷咗嗰條弦咁樣嘅。其實唔係我哋想講得快，係我哋個腦唔允許我哋講得慢。
3: 嗯，
1: 一講得慢咧，我哋自己不適應啊。
3: 係，
1: 所以呢個係要學同埋開始練習嘅。我哋慢慢練習下，睇下可唔可以喺未來嘅節目裡面咧，令到大家容易瞓著多啲。
3: 咁你慢啲啦，而家講嘢。
1: 我而家開始慢少少。咁第二個咧就係點咧？眼神
3: 喂，冇啊，即刻瞓，即刻瞓。
1: 第二个系点咧？眼神要有落点，唔好飘，唔好躲避。因为好多人讲嘢咧，可能怕尴尬啊，所以咧成日眼咧都唔望对方只眼。
3: 系咪咁啊？
1: 咁样有啲露啤啦，
3: 大家睇唔到。
1: 有啲空
3: 眼上面，我好肯定地咁望住。
1: 唔系最重要系咩？佢唔系直视，佢系斜啤噶。
3: 你啊嘛，你个人坐唔系好正中间对面啊嘛。
1: 系啦，咁你都唔使打侧咁样斜啤。系啦，有啲空眼同埋眼神有啲有啲狠对，有啲利落嘅感觉系啦。跟住咧呢个眼神俾你吓一吓，我唔知道自己讲紧乜添。系啦，眼神咧要有落点，唔好太过闪烁。点咧？如果你系觉得咧，都系好惊啊，唔敢望住对方嘅时候咧，可以尝试揾一个叫做对方嘅一个落眼点啊，即系未必真系要望住眼，有时真系眼对眼咧会有尴尬嘅情况。
3: 你望住佢嘴啦，
1: 系啦，
3: 但系唔好再望颈。
1: 唔系望上少少，
3: 系啦，望翻上啲
1: 鼻梁啦，眉心啦，有啲人会教系咩眼颈嗰个骨啊，啊，即系如果佢有戴眼镜，你可以望眼颈嗰个骨啦，就好似望紧只眼咁样。咁有呢一个。
3: 但唔係啊，我試緊嚟噶，都係會望到呢隻眼噶。
1: 會噶會噶，
3: 都會望到。
1: 總之，但係呢一個眼神堅定同埋俾人哋一個直視嘅感覺嘅話咧，會令到你個感覺係大方少少嘅。即係你對同佢要對視，都有感覺上係會好似禮貌啲咁樣咧，即係唔好話我同你講嘢，但你又唔望住我咁樣咧。好多時呢個眼神嘅交流咧係好必要嘅。
3: 其實呢一個係好基本嘅禮貌
1: 嚟㗎。但有時真係會有啲人怕尷尬㗎，好多人咧如果唔叻講嘢或者唔係咁叻社交嘅，尤其而家嗰啲 I 人咧。最驚嘅就係同人講嘢嘅時候要望住對方隻眼。
3: 我哋之前有講過啊，講過話其實望住人講嘢，唔知點解我哋會成日閃噶嘛，
1: 即係
3: 望下望去第二度，驚尷尬或者點都好啦，即係唔係藉口嚟嘅。但係如果係真係要望住人哋隻眼去講嘢咧，係真係要訓練㗎。
1: 真係要訓練，同埋要好舒服咁望，
3: 即係
1: 唔可以係好定睛
3: 咁
1: 樣，係啦，咁樣望住你咧，即係。眼都唔眨一下望住你咧，其實又有少少覺得，咦唔，好想避喎，自己會想避咯。
3: 有啲咧，我係見過咧，即係佢唔係兇狠望住你，佢同你傾偈嘅時候，佢好熱心地想話俾你聽，佢好想聽你講。
1: 即係個眼神好有力係嘛？
3: 佢嗰個力度錯到係連我都驚，我心諗其實我唔講嘢唔係真係咁即係咁緊要㗎咋，你唔需要用呢個眼神咁樣同我講嘢或者咁期待㗎。
1: 同埋有啲咧，可能係會覺得啊要俾反應先至尊重，但系俾錯反應，
3: 系
1: 即系嗰啲咧好浮誇嘅反應，或者系覺得每一句都要俾反應嘅時候咧，嗰件事就會有啲過咗火，所以點樣拿捏呢個度咧，可能真系需要慢慢咁去練習。

0: 啱啱就讲到两个啦，即系比较大方嘅一啲嘅习惯啊，可以慢慢咁去练习啦，令到你个人出落嘅时候咧，就更加有呢个女性化嘅魅力啊。仲有系乜嘢咧？要识得拒绝，但系拒绝嘅时候咧，就要温柔，但系唔好软弱。点样咧？呢个又系好难去做得到嘅，因为咧好多时咧，你越犹豫嘅话咧，人哋会有啲错觉啊，或者系人哋其实唔知道你系定系唔系，系咪想拒绝我嘅时候咧，会令到人哋好唔知点做。如果唔中意嘅时候咧，系要拒绝嘅。但拒绝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好硬性咁讲。可能今次人哋约你，你唔想出去嘅，你可能就要好，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时间真系排唔开啊，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咁样嘅情况下，即系你唔好解释咁多。咁但系咧，人哋就会越嚟越尊重你，即系好直接咁讲，唔得就唔得。唔好喺度，我到时睇下点啦。如果我得闲，我会出嚟嘅。咁人哋喺度等你，其实唔系一个好嘅事情咯。即系要识得喺适当嘅时候，或者要尊重自己嘅谂法去拒绝。但系识得拒绝嘅时候咧，又唔可以话我唔嚟啊，我唔去啊，唔想去啊，就唔得嘅。
1: 呢个好难噶，好有技巧噶。即系就算到而家呢刻，我觉得我自己都学紧噶。系我最衰嗰样嘢就可能系叫回避。
0: 系
1: 即系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嘅技巧嚟噶。系啦，但系点样为止？即系你要讲得好好，去说服到人，又唔会令人哋觉得你尴尬，系劲难嘅事咯。我想讲呢样嘢咧，我相信系啲好圆滑嘅人先会做到噶。系尤其是而家呢个方向啊，有机会可以得嘅。
0: 系
1: 而家就系科技太发达，可能系你要俾埋啲证据佢。我自己而家会噶。
0: O K，
1: 系啊，即系可能我会 cap 个图俾佢睇。唔系啊，唔好意思，你睇下，我真系骨。
0: 但系咧有呢多人会觉得咧太过解释，即系即系做多咗，即系会觉得，哎，我唔使咁样系嘛，我你讲就 OK 啦，又未至于我系咪怀疑到咁啊，即系唔会唔信你噶系嘛，即系未至于咁样，所以有啲人会觉得咁样嘅情况，即系俾埋证据或者 cap 埋图俾人睇咧，有啲人会觉得反而更加唔舒服嘅，
1: 系，
0: 只不过系你好直接咁样 ，OK 就 OK， 唔 OK 就唔 OK， 你建立咗一个咁嘅习惯之后，我相信大家会理解咯，
1: 系，
0: 所以点样去最适合咁样去拒绝别人，最好咁样去做到呢件事咧，系要需要慢慢咁去练习，同埋当佢认识咗你系会直接咁讲好同唔好嘅时候咧，佢就会相信你啦。未至于去到哇，我又要即系会俾人觉得，咦，我又唔系唔信你，使唔使啊？咁样咁嘅情况，仲有咧就系呢个要记得每个礼拜留半日，净系俾自己。set up 一个大小姐嘅时间，做你自己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无论系你可能去睇书，
1: 一个礼拜半日，
0: 一个礼拜半日，即系可能去做啲令到自己身心灵去舒服嘅事情。
1: 会唔会好少啊？
0: 起码啦，起码半日啦，系啦，留翻一啲自己嘅时间，即系可能你唔复 message 又得，放低电话又得，去饮咖啡又得，去行街又得，去 shopping 又得，总之系做一啲点样好咧？可能冇用噶，但系好快乐嘅嘢。
1: 呢一样嘢咧，其实就成日都讲嘅，身心灵好紧要啦，亦都系真系大家已经好遗忘咗嘅事嚟噶。呢一个遗忘咗就系我最近呢年纪开始啦，系经常性啲人成日都同我讲对自己好啲，
0: 系
1: 呢半。今日咧就系、是。即系大概解读啦，即系其实有好多时咧，我哋就净系对外嘅思考，就系话喂呢个人点啊？呢个人中唔中意自己，或者呢个人我要对佢好，因为佢好嘅时候你先要开心咁样。但系其实呢一个系咪真正你自己有几可以你系为过你自己去做一啲嘢咧？
0: 系
1: 可能系冇零啊，咁所以每一个礼拜，我觉得你俾半日自己太少啊，已经开始。
0: 你可以加多少少，但系呢一个有半日，起码有半日嗰样嘢就系起码揾翻自己最开心嗰个。因为点解咧？好多时我哋会俾人觉得我哋好舒服，好有嗰、那个舒适感，或者俾人觉得我哋好落落大方嘅原因之一咧，系我哋会有一个自己嘅节奏，有一个好满意自己嘅状态，同埋有一个好松弛嘅感觉。点解话头先你话拒绝人啊？我要 send 埋嘢俾人睇嘅时候，会有一个可能有啲人会冇咁接受，就系、是、你冇咗嗰个松弛嘅感觉。因为好多时拒绝人只系我自己想要嘅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无需要 日同人哋去解釋咁多，
1: 嗯，
0: 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嘅一個決定。當我哋可以保持有我哋自己嘅諗法啦、自己嘅決定啦、自己嘅生活節奏嘅時候，其實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個好鬆弛嘅感覺。
1: 嗯、
0: 而呢一個好鬆弛嘅感覺，唔單止係你會感受到，係人哋都會感受到你係一個好有主見嘅女仔，你有自己嘅一個想要做嘅事，佢哋會尊重咯，會尊重你，跟住會諗到一個方法去點樣同你相處咯。
1: 嗯，又或者咧，成日都講啊。呢半日啊，除咗系你放自己之外咧，你会发现有好多嘢唔同咗噶。因为当你喺个心里面嘅嘢，或者你啲负能量，其实某程度上喺呢半日里面，你系其实射紧货。你射完货之后咧，其实你会久而久之，你唔知道嘅情况下，你会发现你自己冇咁绷紧。你冇绷，你咁冇咁绷紧嘅时候，你无论做嘢啦，或者对住身边嘅朋友，所有嘢都好啦，和蔼可亲咗个人会。因为你冇咗嗰种绷紧啊嘛。如果你有绷紧嘅话，其实譬如你一嗌我啦 ，Siri 你嗌我。
0: 啊，宋怡，
1: 喂，点啊？
0: 啊，
1: 即系你会 feel 到嗰样嘢啊！但系如果可能我系寻日先开心完跳脱嘅咁样去玩完之后，你嗌我
0: 宋怡，
1: 喂点咩？即系你好明显，其实真系人系会有咁样噶心态，
0: 即系放咗假之后，点解人会特别神清气朗咗啊？就系因为咁嘅心态咯。同埋你当你自己可以放过自己啦，俾自己一个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啦，或者揾到一个自己舒服嘅方式，我相信你带俾人哋嗰个感觉咧，系脱胎换骨嘅，即系人哋都会感受到你嗰个发光嘅瞬间嘅。所以如果想做一个落落大方嘅女仔，只需要揾到大家自己嘅节奏，同埋咧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嗰个未必系一个真系好有用嘅事情。即系可能我真系要进修啊，或者真系要去学啲嘢，但系嗰样嘢系会令到你可以放低一啲嘅烦恼，或者觉得你嗰刻系完全地去放松嘅时候，当你再翻嚟，嗰个松弛嘅感觉系会令到大家都更加舒服。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号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838亿元，升幅 22%， 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 10%， 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 61%。 税务局估计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當局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及其相關條文，讓牌照處直接根據遊戲性質向個別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而無需相關處所取得公眾娛樂場牌照。文件提到，牌照處將會實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持牌人在處所的入口當眼處張貼告示，以進一步提高持牌裝置的辨識度。當局都會考慮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條件，對持牌裝置作出規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土瓜湾乐民新村有两名长者被发现倒闭单位内，警方话下午四点系寻日下昼四点左右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有怀疑有人系晕倒。警方指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老翁同埋年约87岁老妇明显死亡，警方正调查案件，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道琼斯指数系报49059点，跌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系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33美元，卖出4518.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有雨，和茂州吹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Bubble 社分享。
8: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
13: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点庆祝啊？
14: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13: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15: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4: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15: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祝愿所有妈咪
15: 母亲节快乐。
1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噔噔噔噔。
1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6: 中文歌曲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啊，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的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在这里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回来音乐说，先开始带来给你的有周欣婷 Yanting 的新歌《今世情人》。

两首都是非常荡气回肠的歌曲作品，都是属于情定今生的一份爱的承诺。先带你有严明戏演绎的今生今世，以及黎明今生不再。

若果时间能够逆转回到去那人、那地、那天，你会想改写一个怎样的结局啊？第二首 Edgar 为 Kelly 陈慧琳的创作《那人、那地、那天》。

让我哋透过呢两首作品一起回到过去啊！刚刚听过有周杰伦嘅一首经典旧作《回到过去》，而之前听过嘅呢一位男歌手，同大家做个小预告，喺今个星期三嘅晚上，一期一会环节将会迎嚟洪家豪嘅出现。今晚先听住一首佢嘅旧作《逆时车站》。

透过一阵熟悉的味道，重温翻旧时跟你的回忆，先带你有 Karen 莫文蔚的《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以及谢霆锋《香水》。

先带你有刘浩龙，记得紧接是的连诗雅，一起重温旧时回忆，在这个旧街角。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系极具挑战嘅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喺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嘅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埋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亦都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宗病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太太都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然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是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例如老鼠和田鼠的动物，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这类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48,974点，跌5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192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41美元，卖出4,5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 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气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我系郑雨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由细到大，
12: 有唔明就问。
13: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想分享。
14: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4: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1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Gen Z
10: 去跟风。
18: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9: 见晕？你唔舒服咩？
18: 唔係，我係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9: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㗎。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1: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2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23: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4: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不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在上个星期的一期一会环节当中呢，请来了安哥许志安亲自上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新歌作品。尤其歌中的最后一句，我会形容为是非常之有爱的一个结尾来的。当自己能够从低处再次振翅高飞之后，拿到这份力量，是今日恭喜你能够振翅高飞之后，至下一个可以将这份力量传给下一位朋友。人同人之间，社会之间，就应该将这份爱好好传递开去。带来许志安全新歌曲作品《顺天用》。

将呢份力量感染他人嘅同时，亦都好好送俾自己心底里嘅那个小孩，给你一只大口仔，苏雅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带嚟有曾比特全新歌曲 Change 以及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但你有 Eileen 江日林全新作品，哇，如果人生真的咁正啊，人生是飲飽食醉。

一连三首新歌，三首来自三位唔同女生嘅爱的告白，会唔会甜到糖分超标噶？先带嚟有 Cloud、云浩影、雪爱、黄咏林阿蛋、Missing Call 以及 Nancy 葵 ，You know I love you。呢一种甜丝丝嘅爱系冇任何年代年龄限制嘅。仲记得呢一份爱的心跳吗？

我想一年呢两首歌，除了歌曲本身都是讲的一份对当时当年的一份心跳回忆之外，亦都会属于你成长的青春回忆的一部分，先带你有容祖儿的 Hip 以及一个 crossover 演绎的版本，古巨基加埋应志月的心跳回忆。我想讲到这一份的心跳回忆，以下落来的这一首作品同样都可能会唤起你不少的青春回忆的。

0: Savage。
1: 见佢哋今晚将呢首歌带到上去启德主场馆嘅舞台，赢得一致嘅口碑，恭喜晒 FIFA Baby Savage。

你今晚节目尾声，玩多首好冇？嚟到今晚音乐说最后一首歌，带嚟 Eason。

我哋陈奕迅呢首重口味 National Cup Remix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准时再翻嚟 Radio 2音乐说，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日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嘅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838亿元，升幅是22%。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10%；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61%。税务局估计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都会考虑配合法例的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道琼斯指数报49064点，跌4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10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是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4.12美元，卖出452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
5: 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月五号啊，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外面嘅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5%啊。

欢迎来到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无论你哋而家喺香港啊，准备要瞓觉，定系喺度揸紧车，又或者做紧通宵工作嘅一班朋友啊，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要欢迎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上面啊，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嘅咁多位啊，你好啊！跟住落嚟呢四个钟头，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做好多嘅点唱嘅歌曲。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第一首歌一定系送俾我太太同埋佢肚里边嘅 B B 嘅。知唔知系边个乐队嘅歌曲呢？今次有少少唔同啊，虽然都系 Carpenters 嘅歌曲，但系呢首 Desperado 系有人点唱嘅。Copper Wong 啊，上个礼拜嘅点唱，送俾大家 Carpenters Desperado。

是啊， Desperado 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人都唱过的， Carpenters 当然也都有啦。是啊，听到这一段的音乐就知道我们今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第一段的点唱已经开始了。这个点唱是来自一位叫做金仔的朋友，他很喜欢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的社交平台留言区那里，就用写卡仔的形式亲手写一些点唱给我们。他今天写的是，你好嘛小姜，我是金仔，想告诉你我临近父亲的死期，想点这个这首歌回忆起我的爸爸，有陈百强的歌念亲恩。我本身今天都是要播陈百强的，是想播恋爱预告的，但既然你想听念亲恩，我就播给你听。他就说，我记得爸爸当年就喂我吃肠仔包的一些的时刻，当时小个我想他讲的话，小个很穷，因为有两三日的时间已经没有吃饭了。为什么他会记得呢？因为那时他总是眯埋自己对眼偷看他爸爸，小个很穷。我记得妈妈本来是要抌了我的， oh, oh no。但是那时候因为一脚踢妈妈应该是 BB 的时候，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咁啊，讲翻个包啦，妈咪曾经讲过一句，自己唔食咧，个细嘅都要食嘅，应该系同佢嘅爸爸讲。哇，爸爸肚饿啦，留翻俾佢啦，咁啊，搞到佢自己都唔敢食啦。之后仲经历咗金融风暴嘅日子，好景不在，经历咗好多嘢啊。系啊，其实我自己而家咧就嚟为人父母咧，睇到金仔你嘅呢一个留言咧，我都百感交集啊。最重要的是你現在都健在在這裡，還有都點唱這一首的念親恩，就代表其實你都沒有介懷，小的時候經歷了這麼辛苦的一些日子，亦都心裏面是存在一個感恩你的父母帶給你的愛和帶你來這個世界。好啊，事不宜遲，送這一首陳百強的歌曲給你。

好啦，听完陈百强之后，我哋睇到呢个留言区嗰度啊，有人写话今晚有冇哥哥嘅歌，梗系有啦。我哋即刻送上张国荣嘅《最爱是谁》，My Dearest。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冇錯啦，又嚟到我哋嘅小姜點唱機嘅環節啦。今次我哋嘅點唱係有兩位嘅朋友嘅，一位係寫得比較長啦，一位係淨係想點首歌。首先我哋聽聽周子啊，我哋留言區嘅常客啊，洋葱頭周子啊。他說早晨啊，小姜，感謝你和聽眾們的互動啊。節目的環節好考心思，尤其是點唱和 showtime， 構成了我和你和我們一道交心的橋梁啊。做一個四個鐘頭的節目都幾吃力的，節目呢就找歌都要多達四十幾首，又要配合 rundown 都幾累的，為聽眾們服務這一份的使命， keep it going， keep it going， 輕談淺唱不夜天，有你和其他的四位主持一連七晚用心製作啊，聽眾們的我們一定追捧支持你的熱誠熱心，多謝你先啊，周子換成了我聽你們輕談節目的動力啊，有交流，有音樂，有快樂，有抒情，有解困啊。期待小姜清還其他聽眾點的歌單債啊，現在還在還咯，之後才實踐我的點唱夢想啊，現在已經即刻送給你啦。他想點的是有我們歌神啊許冠傑的歌曲啊，歌曲解困憂，歌名嚟嘅，写埋系喺1981年推出嘅作品，三月发行嘅粤语专辑啊《摩登保镖》当中，同时亦都系电影啊同名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之一。填词嘅有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啊，歌词内容喺度劝紧啲观众啊，藉歌声忘掉忧愁啊同埋悔恨，充满绝情能量啊！哇，我想這個應該是這麼久以來最長最長的一次點唱環節的留言，多謝你啊周子。你的名字其實令我想起呢，當年我在電視台深夜的音樂節目那裡有一位跟我經常 partner 的，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呢，他的名字叫做周子區 Cyrus。 跟著還有一位叫做 Go Mayday 的朋友，Mayday， 不知道是不是想點五月天的歌呢？啊，不是，他想點的反而是徐小鳳。一次過送了兩首歌給大家。

记得我开始做轻谈浅唱不夜天之前呢，有一晚呢其实大家唔知㗎。我哋嘅刘佩龙大哥做緊节目嘅嗰四个钟头，我为咗训练一下呢，其实係嚟咗呢度半夜三更陪咗佢四个钟头嘅时间去训练点样去做一个 DJ 呀，先至开始开咪㗎。咁当时呢刘龙大哥就同我讲话呢，

小凤姐的顺流逆流，每次听到小凤姐的歌曲都会好爱想翻当年啊。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初期咧，其实所有嘅歌词啊，各方面系真系教晓咗大家好多人生嘅道理啊。尤其是去到我呢啲年纪啦，可能有少少大啦，开始就会谂起，其实人生有好多嘢咧，你自己真系要睇翻化少少啊，真系要顺流逆流啊，个感觉啊，你先至可以喺个社会度生存到听我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不嬲播完小凤姐就会有我哋乐坛的天后妹姐梅艳芳啊！今日送首《赤的诱惑》俾大家。

0: 又嚟到我哋要点唱嘅环节啦。呢封比较短少少嘅，有位 U Pen Man 啊，佢话姜杰你好，你删咗个文字啊，人哋叫做
1: 姜文杰啦。
0: 佢话我想点谭咏麟 Alan 嘅《情缘巴士站》，俾我嘅好朋友小燕子听，祝福佢美好啊！哇，讲到《情缘巴士站》呢一个歌名咧，令我谂起好多嘢啊！旧时真系好容易识翻啲异性嘅朋友咧，你只要够胆走埋去倾两句咧，就可以攞到佢嘅电话吓。无论讲紧系地铁啊，定系巴士站啊，定系的士站啊，其实旧时真系好好多啊。当然而家嘅方法唔同啦，可能你会上网去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倾两句就攞到人哋嘅电话 number 啊，或者系其他嘅联络方法啦。好啊 ，Epan Man 一阵间点播俾你听。跟住落嚟嘅嗰位朋友咧，其实佢今个礼拜系冇点播嘅。但是呢，他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所以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大家會有些共鳴。大家記得上一集有位阿俊，他想聽這個夢劇院的歌曲送給他的哥哥的。他說小姜，我覺得你點的歌這個環節呢，可以撫慰到很多人的心靈啊。我俾我家姐聽咗上個禮拜佢播嘅呢一首《再見是路地方》咧，佢馬上就感動流淚啊！現代人以為有咗互聯網，想做咩聽啲乜嘢自己決定就可以，但其實呢一種最原始喺大氣電波度啊，即係聽緊收音機啊播放嘅歌曲嘅模式咧，有共同分享同埋釋放嘅一種感覺啊！是現今的互聯網取代不到的，沒得上網，但是八九十年代是最好的時代，加油啊小姜，支持你啊，多謝你啊俊，你這個留言呢跟我剛剛說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的好和不好的地方，好的就是方便了很多，但是不好的就是大家脫節了，沒有那種直接的感覺，所以我才特登在輕談淺唱不夜天將它變成輕談點唱不夜天，讓大家有得點唱。事不宜遲，將譚詠麟的這個巴士站情緣巴士站送給 U Pen Man 先。

諗返當年我冇喺巴士站度識個女仔，但我有曾經喺地鐵裏面，我記得係呀，我記得有一次我係喺地鐵度問過一個女仔攞電話號碼嘅。我太太唔知有冇聽緊我今日嘅節目呢。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我信俾阿俊呀。係呀，我都係揀咗夢劇院俾你呀，今次係播天生一對呀。

次次聽到夢劇院嘅佢哋兩位女主音嘅把聲呢，都覺得佢哋真係好襯對方啊。時間好快已經去到2:50啊，出面嘅室外氣溫係22度啊，相對濕度85%。跟住落嚟呢，因為上個禮拜播完夢劇院之後呢，我見到留言區嗰度有一位朋友啊，佢叫做 Martin Wong Carman， 佢就話佢認識嘅女主組合呢反而係另外一對啊，叫做 Echo 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他最愛的歌呢？

旧时啲歌曲真系好中意 fade out 嘅形式去完结首歌曲啊！听到呢段音乐，知道又系时候去到小姜点唱机。跟住我哋呢个点唱啊，又系写得比较长嘅朋友啊 ，Connie Tam 啊，我哋留言区嘅常客啊。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就知道啦，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有一个留言板嘅。我每次节目都会画一张嘅图啦，今次就会见到我喺度跑紧步啊，然后前面有我三只嘅宠物啦，有 Peanut， 有金仔同埋有 Nara， 嗰度留言俾我就啱噶啦。Connie 今日嘅留言就话：小姜晚上好，轻谈朋友大家好，今晚又见到你陪伴住大家度过呢个晚上啊！听小姜播靓歌，同埋姜丽文唱嗰首 Showtime 好好听啊！支持小姜，多谢你啊！我先多谢你啊 ，Connie，Thank you 啊！Connie 话五月十号系母亲节啊，怀念与知亲嘅日子，教导我哋做人嘅道理啊，不会忘记，感到伤感，永远怀念啊。所以佢想点一首关谷英嘅温暖亲情最可贵，点俾小姜、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 嗯 ，Angel 冤周子啊，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啊，真系千祈都唔好话我麻烦，亦都唔使多谢我啊，因为有你哋嘅点唱，我先至有呢一个小姜点唱机嘅环节啊，亦都好开心，有啲听众同我讲咧，话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小姜呢一集咧，其实应该改名啊。话应该改名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啊，不如继续播埋呢首我特登为点唱环节而创作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欣赏下。呢首我叫做 Lullaby 啊，听完就播关谷英俾大家啦。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道琼斯指数是报48924点，啱啱跳咗是48927点，跌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是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9美元，卖出4515.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妥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回到嚟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名《轻谈点唱不夜天》啊。今日系五月五号啊，3:06啊。室外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嘅实验乐作品《In My Dreams》。

出面呢就寫住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啊。我啱啱拍架車拍低嘅時候呢都有少少雨粉啦，唔知而家出面咩狀況呢。如果你哋係揸緊車嘅朋友司機大佬嘅話，小心留意道路安全啦。如果是世界各地的朋友的话，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的社交平台。见到有个留言区，就是我画了有我啦，有金仔，有 Nara， 还有有我的 Peanut 的一幅白壁画作，那里就是留言区啦。那里可以点唱啦，或者讲下大家的心事，当自己家得的啦，大家都很 nice 的。點唱的朋友要留意返啦，我每一晚習慣咗呢每位歌手呢只會出現一次嘅啫，所以如果已經播過呢位歌手嘅話，你依然可以點唱嘅，但係可能我要下個禮拜先至還清個債俾大家。聽埋呢首歌我哋繼續點唱啦。

嚟到我哋再次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啊！我哋见到有啱啱先至喺留言板嗰度点唱嘅两位朋友啊，有位朋友就叫做林永思。林永思话：小姜哥哥，今晚可唔可以帮我播一首歌啊？家姐发生咗件事啊，佢好唔开心啊，仲伤害自己添啊。Oh no！ 希望你家姐冇事啊吓。如果听紧我哋而家节目嘅话，你一定要振作啊，唔好乱嚟啊。你嘅妹妹好关心你噶。我好想俾佢知道，妹妹一直陪伴住喺佢嘅身边，同埋爱护佢同支持佢。唔单止系妹妹噶，我哋世界上有好多人其实暗中都喺度支持紧大家噶。呢个世界而家好多嘢发生紧，大家都经历紧各自各样大家唔同嘅一啲难题同埋一啲嘅困难啊。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点样都好，一定要坚持落去啊！千祈唔好乱咁做啲自己会后悔嘅事，一定要记住身边有人一路支持住你啊！要振作，要坚强啊！佢好想播太极乐队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感激万分。好，我准备一下呢首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另外一个点唱，亦都系啱啱喺留言板度出现噶。小姜，我谂起一首歌系 Beyond 嘅《妈妈》，哦，真的爱你啊！呢首歌我谂起咗走咗嘅爸爸，好有心啊！呢一位嘅玻璃吹亮啊！当年我哋几兄姊妹一齐整咗餐晚餐俾妈妈，同佢庆祝母亲节嘅晚饭啊！差不多做好嘅时候，爸爸走喺厨房嗰度咧，就同我哋讲，不如播埋呢一首歌，一齐食饭，一齐听住首好歌，好有感觉咁话。系啊，播住呢首歌食饭，应该系好有亲情嘅感觉噶。佢就话，结果妈妈真系好开心啦。每当呢一只歌一播起，我就会谂起呢件事啊。唔知玻璃吹亮有冇叫晒屋企人准备一齐听呢首歌呢？我呢度准备好咗啦。再坚持讲多次啊！林咏诗嘅姐姐一定唔好乱嚟啊，因为我哋喺度一齐支持紧你噶。留言版嘅咁多位啊，快啲一齐集气啊，支持林咏诗嘅姐姐，要加油啊！我哋大家都咁爱你啊，一定会挨过去噶。之后首先送上玻璃吹亮嘅歌曲先啊，系 Beyond 嘅妈妈，真的爱你啊！

我都好想将呢一首嘅真的爱你，除咗送俾我自己嘅妈妈之外啦，亦都送俾我嘅太太啦，因为佢嚟紧都要做妈咪啦。仲有一位嘅听众啊 ，Low Tamin 啊，佢喺留言区嗰度问我可唔可以送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送俾佢嘅妈妈，连同星期日，因为佢嘅生日啊。不如就送埋啱啱呢一隻嘅真的爱你俾你嘅妈妈啦。呢一个时候我哋有另外一首歌准备好咗啊，係特登送俾啱啱一位叫做林泳姿嘅朋友。佢话想送呢首歌俾佢嘅家姐，叫佢加油啊。太极乐队嘅每一句说话。

今集节目真系好有亲情啊！希望呢位嘅姐姐会收到呢位妹妹嘅爱意啦。其实呢个时候反而唔系点唱嘅环节啊，我系想读出一位朋友啱啱喺留言区度写嘅一番说话。佢好咁提醒我应该点样控制呢个点唱环节咧。佢个名叫做 Julia Roberts， 唔知系咪茱莉亚罗伯斯识写中文呢？佢话 Benji 爸爸你好啊，仲未系爸爸，不过好快啦。你可以试下咧，将位机或者 open out 嘅方法啦。如果系唔想重复播同一位歌手嘅话咧，就譬如话同一首歌有好多其他嘅版本噶嘛，你可以播下外国嘅版本啊等等，咁咪唔会短期内播放咯。啊，你呢个方法好好啊！佢话明白你同刘龙咧都好有心啊，唔想播晒某一首歌或者播一个歌手，以示公平啊。系啊，系啊。佢话 by the way。AI 唔可以取代你哋，因为你哋系立刻可以用心去 reflect listeners 嘅 feeling 啊，即系话我哋系可以即刻听到啲听众啊佢哋嘅感受之后咧，即刻有回响啊。AI 有时候会奉承啲用家嘅，有时又会唔肯认自己嘅资料系错啊。啊，呢样嘢我真系好认同你。所以我都劝好多朋友呢，而家用 AI 呢要真係自己去 fact check 啊。唔好淨係聽咗個答案之後呢就覺得一定係啱嘅，因為真係會成日犯錯㗎。最後尾佢就話 ,Benji 爸爸妹妹係世上啊扮呢個姐姐最似嘅藝人啊。多謝你啊，我會同你話返俾佢聽。Pogo是我哋由佳藝開始睇佢嘅戲啊。嘩，大家都未必知道咩係佳藝啊，或者麗的呼聲等等啊。其實呢，我爸爸真係入行啊，講緊係就嚟八十個年頭㗎啦，八十年啊。有冇人識申請呢、這個呢啲叫做世界紀錄大全啊？可能我爸爸呢是活在這個世上啊，現在都還有拍緊戲的最長壽的男演員之一啊。他說林林姐和 John 哥啊，即是我的四叔啊，姜大偉啊，他們做戲呢都是做什麼似什麼的，永遠支持你們啊。你在電視台的功力啊，儲落的盡情發揮啦，現在做 DJ 啊，他應該是說多謝曬呢位嘅 Julia Roberts 嘅留言啊，好似有國際級嘅影后啊 Julia Roberts 留言俾我啊。跟住嚟呢一首歌咧，就唔係佢點嘅，係另外一位朋友點嘅。有位叫做 Haley Wong 嘅朋友啊，係喺上兩個禮拜留言版嗰度話想聽 Raiders 嘅歌曲啊。我記得我之前播過 Raiders 的傾心給大家，跟大家傾過 Chord Progression 這件事，但今天就不是播傾心，是播另外的這一首歌，沒有路人的都市，送給 Haley Wong。哇，好有八十年代的 beat 的感覺啊。不知开紧车的朋友们，无论是小巴定的士大佬，定是啲开车的姐姐，听着这首歌有没有精神翻晒呢？我就好精神啊，送给大家 Raiders 啊。

是啊，都讲了话而家是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点唱非常之多，但是我又好 enjoy 啊，因为有你哋嘅点唱呢，我反而觉得好有使命感啊。尤其是系睇到你哋有阵时候系写咗好多好长好长嘅一啲点唱啊，有目的嘅点唱啊，唔系就咁想听一首歌，系话俾我听点解你哋想听呢一啲嘅歌曲啊。我最中意就系睇完之后咧，谂翻自己当年又系点解中意呢一啲嘅歌曲啊，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上回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留言板那里呢，见到我和三隻宠物的那张照片的 post 就是那个留言板。在那里多些互动多些点唱，我都会陪大家一起去度过这几个钟头的。这个时候读出一个点唱先。浩川亮啊，佢叫做系咪梁浩全呢？我估嘅咋吓。佢话小姜，我都系翻通宵噶，希望点钟嘉欣嘅《你是我的一半》俾我女朋友小 J 听，希望佢快啲出院，快啲好翻啊！因为佢已经入院咗一个月啦。哇，咁啊，小 J 佢希望快啲好返啦，无论係身体发生咩事都好啊，最緊要就係听医生话，记得要食药啊，记得要准时啊，一定会好。

睇到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佢留言话想听另外一首歌。佢话小吉你好啊，星期一第一次听你主持嘅节目又嚟收听，啱啱差啲碰着失眠啊，失眠咪好咯，听我哋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嘛。可以聽到今晚你的節目，想點 Women in Love Barbara Streisand 的歌曲送給 Connie Tam、 Sweet CC、 小姜、姜嫂和未來伊曼元姜 B 好啊，盡量安排給你啊。雖然打破了我們小姜的時光機的次序啊，我們都是要去一去未來先，暫時放低80年代去到我們近代，有鐘嘉欣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送給這位的空川良。

跟住落嚟送埋另外一首点唱 Barbra Streisand 嘅嗰首歌曲俾大家。Woman in Love。

听完 Barbra Streisand 之后，跟住落嚟嘅一首点唱嘅歌曲系裘云峰嘅歌曲《半真半假》，点唱嘅叫做 Jenny Pang。

啱啱收听完由裘云峰嘅半真半假之后，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系由 Candy 妈点唱嘅《汪明荃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啊。

听完汪明荃嘅歌曲之后，跟住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梁锦发嘅。梁锦发话：小姜你好啊，我想点蔡国权送俾两位啱啱离开呢个世界嘅叔叔，希望佢哋喺天国开开心心。送上蔡国权嘅《寒武之兵》。

有啲嘅朋友喺私信度留言俾我，同我讲话点解啱啱讲嘢冇一啲嘅 background music 喺度啊？其实我想讲今集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咧，系有少少令到我心情有啲嘅凝重嘅，因为开始真真正正咁感受到咧，作为一个八九十年代 DJ， 当时啊好多 DJ 朋友会收到好多嘅电话来电啦，好多嘅点唱啦，好多人入打电话入嚟去分享佢哋自己嘅心事啊，又或者咧不妨会有好多时候会想点唱俾一啲啱啱离开咗嘅一啲嘅亲友啦。咁其实呢两集节目咧，我系比较收得比较多呢一啲嘅，同我一齐心。情比较凝重嘅一啲嘅点唱嘅，咁所以其实我喺呢度咧都好多谢大家嘅呢啲嘅点唱啦，俾咗好多嘅使命感俾我，等我知道我喺呢度做紧嘅呢一份嘅工作咧，其实系好有意义之外咧，最紧要嘅就系帮到大家。我都好希望小姜喺呢度继续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系同大家除咗好开开心心咁互动啊，系真真正正咁样运用我哋嘅大气电波，运用我哋嘅音乐啊，去触动大家嘅心灵。去 heal 大家。跟住嚟一位 Raymond Fulm FULM， 佢想点刘小慧嘅初恋情人俾大家。

时间嚟到3:57，我哋好快又要去一去新闻啦。但千祈唔好走开啊，因为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将会继续有好多大家嘅点唱嘅歌曲仲未送上噶。新闻之前播翻首大自然嘅感觉俾大家。彭健身啊，同埋校长啊，我爱大自然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挤在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十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直水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宽免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得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道琼斯指数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57美元，卖出4,515.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3%。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五月五号啊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听埋我嘅原创音乐啊，呢一首 A Night to Remember 嘅纯音乐作品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

0: 当香港电台一开始叫我去创造一啲纯音乐作品俾我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嘅时候，我都谂紧究竟应该做啲咩类型嘅纯音乐。其实我系好细心咁样咧，分开咗有几首唔同嘅音乐啦，每一首都系随住我哋嘅时间啊，一路去嘅时候播放啲唔同嘅感觉。四点钟系比较深夜嘅时候啊，所以就比较浪漫啦。啱啱嘅呢一首《A Night to Remember》啊，真系考咗我好多嘅钢琴 skills 噶。但是每一首歌其实最开心的都是真的拿起支 bass 去弹的时候，之后有几首都很 groovy 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呢？在这里提提大家千祈不要行开，因为你们的点唱呢逐一逐一都会在这里送上的，但是也都提下大家了。点唱的唯一方法就是上到去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 ,F 字头那个社交平台，在一张的小姜上面画了的8bit画作上面，今个礼拜当然就是我和我三只的宠物的画作那里点唱我才会看到的。那么提提大家啦 ,Winnie Wen, Dickie Zhang, Seeing Somewhere, Lisa, Wyman Ng, Nalin,Kate 琪琪湯啊，有阿 Sue 啦 ，Margaret 啦 ，Chuming J 啊 ，Dicky 曾啊 ，Nora Chan 啊 ，Amy Tang 同等等等等等等，更加多嘅聽眾，你哋嘅點唱好快就會聽到，所以千祈唔好走開。上個禮拜播過一首林子祥嘅歌曲啊，同《我愛夜來香》嘅電影有關。今次呢首歌曲就没有我爱两个字，反而是有夜来香林子祥的歌曲。
1: 那时间有未夜色，有白

唔知点解咧，永远听翻一啲旧时八十年代嘅呢一啲嘅歌曲啊，尤其是系通常都系啲真乐器录嘅歌曲嘅时候咧，都好带翻去嗰个年代嘅感觉嘅。啱啱呢首嘅林子祥嘅《夜来香》咧，都有出现到喺《我爱夜来香》嘅呢一套经典嘅电影里边嘅，但系就唔系佢唱嘅版本，反而系纯音乐嘅版本嚟嘅。呢一套戏都非常之好睇啦，带一点黑色幽默嘅一套戏啦，有林子祥啦，有我爸爸啦，有泰迪罗宾，有林青霞，当年好靓好靓嘅林青霞，大家有机会嘅话都上网去揾下啦，真系几好睇嘅。听到呢段音乐，当然知道又是点唱的环节啦。首先有 Winnie Wan 啊，系啊，你嘅点唱出场啦。Winnie Wan 就话。前年我仲带个妈咪去深圳睇钟汉良嘅演唱会，之后佢又跟咗香港几个 fans 飞去北京嗰度睇过，所以我上个礼拜都有播到钟汉良嘅歌曲俾佢啊。妈咪年轻嘅时候咧都好潮噶，都系追星一族嚟噶。Cliff Richard 嚟香港啊，嗰阵时佢追 Cliff Richard。佢咧一定去接机嘅，嗰阵时候仲带埋当时年幼嘅我一齐去，可能有啲遗传嘅关系啦。我自己嘅细个时候咧，到而家都有追星啊，不过只系追自己中意嗰两个。如果我冇记错咧 ，Winnie Wan 应该系中意杨丞琳噶，系嘛？除此之外咧，另外嘅點唱包括有以下有 Dicky 曾啊 ，Dicky 聲，佢做點唱嘅有曾海生嘅歌曲啦，有一位叫做 Seeking Somewhere 嘅朋友就點王菲嘅歌曲啦，有一位 Lisa 想點葉倩文嘅歌曲啊，冇問題，我哋之後逐一播俾佢哋啊。先嚟嘅有 Winnie Wan 啊，系找数嘅时候啦。你呢个点唱已经一两个礼拜啦，但系点唱真系好多啊，所以多谢你哋等候啊。呢度提翻咁多位朋友啦，如果你哋想点唱嘅话，方法好简单啊，只要上去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揾下我啦，尤其是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咧，轻谈小唱不夜天，我通常会出一个八必画作嘅 post 噶，嗰度好热闹噶，有几百个留言，大家喺度倾紧偈，喺嗰度点唱我就会留低噶啦。就算今个礼拜播唔到，我之后嘅礼拜都会逐一播上啊，所以放心去留言点唱啦，我睇到噶。首先送俾大家有 Winnie Wan 点唱 Cliff Richard 嘅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希望你嘅妈咪会鍾意呢首歌啦。阿云牌啊 ，Cliff Richard，We Don't Talk Anymore。

啱啱一路听紧嘅歌词有话 I'm missing you baby 啊，咁咧而家无端端喺留言板度越嚟越多人咧即刻想点播啊，等我自己处理一下先。有一位 Alien Sam Fat 啊，咁佢就话早晨小姜你好，唔知可唔可以播潘玮柏同苏芮嘅我想更懂你啊。我嘅母亲已经离开咗多年，有啲挂念佢嘅操心啊，咁啊希望关怀背后嘅心意啦，咁样多谢。啊，我真系唔知潘玮柏咁后生会同咁经典嘅苏芮有合唱歌，但系既然系挂住母亲，不如就播苏芮嘅《Missing You》俾佢啦。希望你嘅妈妈会收到呢份爱意啊！

希望呢首 Missing You 有送到俾 Alien Sam Fat， 佢聽到我哋嘅心意啦。跟住落嚟，我見到有人 post 咗一幅流星雨啊，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啊。小姜，呢位嘅 Amy 聽話，小姜啱啱睇到新聞啦，5月5號至6號台灣地區就會有機會睇到流星雨啊。你有冇見過啊？我都冇見過啊，可唔可以點翻首 F4 嘅流星雨俾我聽啊？梗係可以啦，呢首歌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希望大家陪我哋一齊唱啦。呢首歌經典到不得了啊，聽到呢個 intro 好多人都已經毛管動啊，諗返起90年代偷偷地睇流星花園嘅日子啊。即長頭髮嘅朋友，不妨好似 Vanessa 咁而家飄一飄日自己嘅頭髮啦。

唔知当年播出流星花园嘅时候，大家系咩年纪，做紧啲乜嘢，喺咩情况底下睇到呢套剧集呢？我记得我太太同我讲嗰阵时，佢系因为得个十几岁咧，要偷偷地啊打开妈咪房门啊，打开个小小嘅 gap 位嗰度就望入去咧，去睇到你睇住个电视机度播紧嘅流星花园，先知道个情节究竟系讲紧啲乜嘢。你哋当年几多岁啊？点样睇呢套剧集噶？喺留言版嗰度话我听啊！跟住我嚟，我要送翻首歌俾 Seeking Somewhere 啊 ！Seeking Somewhere 系一位听众嘅名嚟嘅，佢所点唱嘅歌曲咧系王菲嘅呢只《约定》啊！听到呢个 intro， 唔好以为系陈奕迅啊，系王菲啊！

我哋而家有一位叫做 Wyman In 嘅朋友啊，佢话：嗨，小姜你好啊，我系一位夜晚嘅工作者，一边听紧你嘅节目，一边工作，好有感觉咁话。佢话做嘢做起嚟上嚟都精神啲啊，多谢你。可唔可以帮我点翻首《至少还有你》俾我太太听呢？系林忆莲嘅歌曲。佢话太太喺屋企等紧佢收工啊，我都系啊。不过太太应该瞓咗觉啦，因为佢有 B B 啊嘛。万分感谢你啊，佢话。我多謝你哋就真啦，有點長。我記得上個禮拜有位 Nalin N-A-L-I-N 都係想聽林憶蓮嘅，一次過將呢一首嘅林憶蓮 Sandy 嘅《至少還有你》送曬俾你哋兩個啦。啊，係你哋三個字啱啊，因為 Wyman 係點俾佢嘅太太啊。

0: 跟住我哋系时候听下草蜢嘅歌曲啦。
1: 红唇的吻啊！

草蜢红唇的吻。跟住我哋呢首歌送俾 Kate 琪琪汤啊，佢之前点唱过想听郑秀文啊，不要惊动爱情。

跟住嚟有一个点唱嘅环节，就係 Chuming J 之前想点李克勤嘅红日啊，想听一啲励志正面嘅歌曲，又可以唤起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啊。我都想将呢首歌送俾而家啱啱留言嘅呢一位 Sam Law 听啊。佢嚟自上水，佢系一位单身嘅父亲，太太癌症离开咗十年，独自抚养咗佢嘅仔，而家都成17岁啦。佢想播嘅一首歌，我哋呢度未必揾得到啊，但系唔紧要，呢一首嘅红日绝对可以送俾你，大家一齐坚强啊！是啊，听我哋轻谈纸上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啊！人生系有好多事情发生，但一定要坚强，挨落去啊！加油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等，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域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本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的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括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这类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揸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的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亚克塞尔舒表示，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3，人民币系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2美元，卖出4,523.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每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嚟到五月五号嘅五点零六分，听紧嘅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主持嘅《轻谈点唱的夜天》啊，系啊，我嘅节目好多点唱嘅，有趣点唱嘅朋友，不妨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一个我小姜画嘅一幅八笔嘅画作，有我同三隻宠物嘅相啊，喺嗰度留言点唱就得噶啦。今个礼拜就算播唔到，下个礼拜都有机会播放。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81%啊，好似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啲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嘅。如果早起身准备定翻工或者翻学嘅朋友，听到我呢段嘅 base 啊，希望你带少少动感喺你嘅一日嘅新开始啊！我弹呢一段音乐啊 ，Happy Thoughts 就系希望大家都充满住正能量啊，脑里边充满住开心嘅事情啊，嚟迎接每一日啊！

準備好未？我哋開始點唱環節囉。係呀，我小姜主持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又叫做輕談淺唱不夜天，因為好多點唱嘅。有啲老花，除一除副眼鏡先。呢一 part 嘅點唱有嚟自阿蘇同埋 Margaret 啦，我將佢哋嘅點唱二合為一啊！因為有聽我哋節目嘅朋友咧，都知道上兩個禮拜佢哋呢兩位好好嘅朋友啊，隔空咁點唱咗俾對方，哇！真係友誼永固啊！佢哋今次嘅點唱話 ：Hello 小姜，我哋想點古天樂嘅男朋友啊，俾對方聽啊。想點呢隻歌其實唔係因為古天樂唱嘅原因啊，係因為呢隻歌呢係我哋一個年代啊，一個時代嘅回憶同埋印記。仲記得做學生嘅時候呢，我哋一齊星期六返學校到補課。放學一齊聽住部 Discman 啊，即係 CD 機啊，每人各自戴住一邊嘅 headphone， 聽住呢一首歌，一齊搭巴士，一齊食 M 記，一齊行三月 SOGO 金寶啊，一齊坐喺圍院兩粒幾鐘，呢一切一切都係我哋好開心嘅回憶嚟嘅。無論我哋而家各自生活喺地球唔同嘅地方，但係無論相隔幾遠，每當我哋兩個一齊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啊，所有當年嘅回憶都會返曬嚟啊！只要聽到呢首歌，我哋就會第一時間去 WhatsApp 對方啊，話俾對方知我喺度聽緊男朋友啊！所以話我真係好開心啊，喺呢個輕談點唱不夜天呢度有得完成大家嘅心願啊。同時間聽到你哋點嘅呢啲歌呢，亦都會幫我自己掀起好多無限嘅回憶啊。唔怕同大家講啊，當時呢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呢，應該係2000年左右啊，啱唔啱啊阿蘇。當時的我在溫哥華，還有一個叫做不知什麼的 function， 是請很多香港的歌手過去演唱的，每年都會有那個呢。當年就是請了古天樂啊，有張家輝啊，楊千華等等啊。而那一年呢，我是負責呢代我爸爸去帶古天樂去滑雪的。我還記得是我給錢的，租借那些的滑雪板等等啊。好啦，事不宜遲，送呢首男朋友，等你哋去懷念下你哋嘅童年啦。

古天乐古仔的男朋友啊。有冇发觉呢，我哋小姜嘅时光机呢其实都打乱晒嘅，因为大家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点唱，令到我哋嘅时光机去到而家先至去到四大天王嘅年代，平时差唔多三点几四点已经去到㗎喇嘛。但係喺度呢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啦，如果想点唱嘅话呢，我非常之欢迎嘅，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幅小姜所画嘅一个白壁画作。今日画的当然就是有我和我三只的宠物，有金仔 Nara 和 Peanut， 他们的这一张图下面就是我们的留言区，看到有很多人几百个人在聊天，那里就是的了。在那里写下你们的留言，最好是加上你们点解点这首歌啊，还有想送给边个。我今个礼拜播不到，下个礼拜都尽可能去播。现在我们去到四大天王年代，首先有 Dicky 曾，上个礼拜点唱想听到张学友的梦里的声音。

四大天王，我哋唔好俾佢停啊！接住落嚟系刘天王啊，情感的禁区。

听完刘天王嘅《情感的禁区》之后，调播播之后嘅两位天王嘅歌曲。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波哥夫城嘅歌我好鍾意揀返佢啱啱出道嗰时嘅一啲华语歌曲啊。旧城嘅 Tell Me Why， 定应该话係 Tell Me Why。

時間嚟到5:31，一路處理大家嘅點唱，今日好精彩啊！我哋嘅歌單，但都冇辦法播曬大家上個禮拜點唱嘅歌曲啊！我希望大家繼續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留言區嗰度，一路俾更加多嘅點唱我哋啊！Nora Chan 嘅 Whitney Houston 啦 ，Amy Tan 嘅陳奕迅歌曲啦，有多。

冇错，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一定有听过呢首歌嘅原唱啊！估唔到喺呢个年代仲会听到翻呢首歌嘅全新版本啊！

唔知大家啱啱听紧呢首歌嘅时候，有冇跟住原装版咁样喺度跳舞咧？吓！接住嚟送俾大家有钟伟彤，保存到点状区。

啱听过有 Tunis Chung 啊，钟伟彤啊，佢系港大唱作歌手，亦都系儿童音乐剧嘅导演，亦都系一位英语老师啊，多才多艺啊。而家不如听一啲英文嘅作品啊，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嘅。

后面虽然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的 Rain Me In， 接着这首很有 beat 的歌曲就是 Lizzo 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Lizzo의 Don't Make Me Love You， 跟住有嚟自香港啊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好啦，大家拖得住大家陪住小姜喺度轻谈点唱乜嘢天呢？呢几个钟头觉得非常之开心，因为有大家好多好多嘅点播啊！嚟到最后嘅呢一首歌啊，《The Fast Lane》送俾将会翻学同埋翻工嘅大家。跟住落嚟会有小白主持嘅朝头早节目啊，千祈唔好行开啊！下一集嘅轻谈点唱不夜天，大家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于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之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双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寻找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员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且妥善做好善后工作。非洲国家佛得角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国和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出发，是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角，但佛得角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8%。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到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雾无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系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4美元，卖出4,52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啊，2026年嘅5月5日，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今日农历3月19嘅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咧喺星期二嘅早上一齐加油努力，一齐接受今天嘅挑战，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出面嘅天气咧，今日都系唔稳定啊！咁啊，间中有骤雨，可能而家出边咧都系落紧雨，起码九龙塘呢度系啊。因为啱啱见到有同事收工嘅时候就话出边落紧雨，要 hold 一 hold 先。我咧就已经喺录音室入边啦，咁啊头先翻嚟嘅时候大概5:30左右啦，就见到冇乜雨水，轻轻嘅雨粉啊。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出门口嘅时候，记住望实个天，到底系乜嘢天气先。人啊，总系需要休息嘅。咁啊，中国人嘅智慧都相当之厉害。例如压力个压字啊，我哋见到有日有月，意思就话俾我哋知道咧，原来我哋日以继夜咁样不断去到做啊。有个犬字，即系好似俗称话，系咪做到只狗咁啊？咁啊，亦都见到有个厂啊。咁啊，点解呢？因为如果你唔好好休息，面对住压力嘅话呢，就真係可能要入厂啦。仲有个土字，朝头早就唔讲咁多啦，自己心领神会，理解得到。所以一有机会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啦。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11，日出时让街灯安睡，Jenny学友。

0: 6:15嘅时候，睇睇天气预测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
1: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咁啊，当然啦，就要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揭揭报纸咯。咁啊，今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咁啊，其中咧见到有呢一个咧都相当之啱，就系我哋嘅五一黄金周嘅旅客到港嘅成绩表啦，咁可以一齐咧就睇睇。嗱，一年五日嘅内地黄金周啊，咁啊去到咧就系假期咁啊结束啦。今日咁啊，入境处嘅数字显示，截至到寻日夜晚9点，总共有184,000人次咧就内地旅客入境噶。咁啊，连同之前三日数字啊，咁啊估计大概有接近900,000人次咧嘅内地旅客访港噶。咁啊，较去年同期咧就上升，有旅客咧就捉住假期嘅尾巴，去到咧就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嗰度有个展览就打卡啦。好啦，亦都旅客咧就选择乘搭咧就系、是、内地网红介绍嘅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咁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7点嘅时间咧，咁啊都有曾经咧就介绍过呢一个咧就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噶，咁啊可以咧就慢慢欣赏一下咧就香港嘅面貌。咁啊，位于九龙寨城公园嘅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啊，寻日吸引咗唔少内地旅客咧就到访嘅。咁啊，嚟自有广州嘅杨小姐更加话到，今次咧就趁住五一长假期咧就访港，今日将会咧就翻屋企啦。咁啊，因为住喺九龙城区啊，咁啊见到网红咧有唔少人介绍咧就呢一个嘅展览，咁啊于是乎咧就特登过去参观一下。咁啊，大赞布景咧非常之精致，尤其系咧就系中意在茶餐厅吃叉烧饭。咁啊，回想翻咧就以前嘅茶餐厅，咁更加特登咧就坐喺旁边嘅食叉烧饭嘅位置咧嗰度打卡嘅。咁啊，当然啊非常之好啦，好啦。咁另外咧就落日飞车开篷巴士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咧就乘搭啦。咁啊黄昏嘅时间啦，咁见到中环码头巴士总站咧，哇真系犀利，有超过咧就系2,000人咧，咁啊对唔住啊，系啦。但系超过200人咧就排队等候上车，咁啊单程票咧嘅时间要等2小时嘅，咁啊有旅客咧就话到都系睇咗网红嘅攻略介绍，咁所以嚟到香港4日咧就特登咧就安排坐呢一个嘅开篷巴士嘅，咁系嘅，我去到外地旅游嘅时间啦，都会坐下佢哋嘅开篷巴士，即系感受一下咧就系、是、当地嘅风光啊，或者好简单。好快脆咧，咁就已经可以睇晒咧，就成个城市整体嗰个嘅面貌，咁啊相当之好啦。咁啊，好啦，咁啊亦都有报章咧就讲到啊，有内地旅客咧就喺西贡火石洲附近咧就捕捉海胆生食啦，惹起热议嘅。咁啊有医生专科咧就更加话到啦，本港水域有好多船只出入，海胆同埋海水亦都可能有大肠杆菌噶。咁例如仲有就系鲈鱼病毒啦、沙门氏菌、溶血性弧菌等等。咁啊生食咧，咁有高风险啊，引致咧就肚痛、呕吐、发烧等等嘅反应。咁市民以及旅客咧就不应该咧就食用未经检测嘅海产咁讲。咁啊啱嘅。咁啊立例又好啦，又或者喺宣传教育方面咧要再做多啲。咁啊起码咧就等啲游人啊知道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食咗咧就会肚痛嘅啊。咁啊即系医生都系咁讲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是、保护海，即系叫保护海洋生物嘅种类之余啦，亦都咧要爱惜自己嘅身体啊。好啦，咁另外亦都有唔少报章咧就讲到啊，咁研究咧就夹公仔机发牌防止咧就系沦为赌档咁讲。咁的而且确咧夹公仔机嘅铺头近年喺香港各区咧就成行成市啦，加上新兴嘅一种咧就叫做弹珠机店铺咧就遍布大小商场，吸引咗唔少嘅青年噶，甚至儿童都会入场投币博取心头号。咁呢种以小博大嘅游戏虽然有赌博成分，咁但系现时香港并冇特定法例咧就规管夹公仔机等等嘅店铺嘅营运噶噃，包括奖品同埋嘅内容啦，同埋游戏收费啊吓。 咁啊，见到早前啦，亦都有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同埋赌博规例嘅相关条文，咁啊，令到牌照处咧就可以直接向个别嘅夹公仔机等等嘅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咁啊，相关嘅政府部门啦，咁啊，日后亦都咧就系需要喺入口嘅多眼啊，咁啊，名列咧就要求佢哋就张贴呢啲嘅告示，咁啊，各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发牌嘅条例，例如咧就加入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啊。咁啊，根据现行嘅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啊，咁啊，每局中奖嘅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蚊，咁啊，对于奖品价值亦都有严格嘅规限嘅。咁啊，条例建议喺下个星期一立法会就会讨论噶啦。咁啊，到时咧一有 update， 又当然会同各位听众睇睇啦。

0: 一首作品是郑容《下不为例》。猫猫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好啦，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咁记得咧上个星期曾经咧就同各位听众咧就系了解过，到底嗰啲即系天气干天气潮湿嘅时间，例如而家相对湿度93%啦，我哋嗰啲嘅海味到底点样整啦，或者点样认得出咧，就系佢哋系咪发毛啊、正常啊，咁到底系点样嘅，咁味道又会变成点啦？好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咧就要将呢一类型嘅叫做深溶海味好好地保存嘅话，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咁样嗱，香港潮湿嘅天气底下，唔同种类嘅海味保存方法其实亦都非常之有讲究噶。需要浸发嘅干货，存放重点咧在于防潮同埋温度。即食海味咧就需要冷藏同埋留意嗰个食用嘅期限嘅。举例啦，咁啊需要浸发嘅干货包括咧就譬如鲍鱼同埋圆贝，存放喺雪柜冷藏0-8°C咧就可以防止佢咧就系发毛。咁啊如果譬如花胶嘅话，存放喺通气嘅洗衣袋啦，咁啊又或者系入边放花椒同埋八角去到防虫。咁啊得闲嘅时间咧亦都可以攞出嚟咧就晒下太阳嘅。咁如果你话即食海味方面啦，开封之前咧就可以喺常温嗰度保存噶。嗱，开封之后就必须咧就系密封先至冷藏噶。咁啊等。建议大家咧就放入雪柜嘅冷藏价格0-4°C，咁啊鲜活嘅海鲜制品即时冷藏亦都不适宜超过两日嘅，咁啊好多人习惯咧就将所有嘅食材咧都塞入去个雪柜入边啦，系嘅，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咯，呢个并非咧就系适用于所有嘅海味噶，而且咧记住。必须咧就系、是叫做封实啊，密封佢咧，先至咧就处理适宜嘅。咁至于你话分级嘅保存有啲咩要注意咧？嗱，冰格咧就-18°C，可以放蚝豉啦、生晒蚝啦、已浸发嘅海味，譬如鲍鱼、海参、花胶啦。冷藏格0-4°C咧，就譬如虾米、虾干、鱿鱼、章鱼、裸头、鲍鱼、瑶柱咁样。常温咧就是、干身嘅花胶啦。冬菇啦，嗱长期唔食用嘅话咧，都要温馨提醒住各位听众，长期唔食用咧又系呢句啦，都要放翻喺个雪柜入边啦。如果唔系一发毛就真系哎哟一声啦，好似只过过敏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商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

0: 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一線 Vicky。
1: 6:35，各位听众早晨。出面咧落紧雨，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出门口，一定就要带遮啦。带齐你哋嘅雨具，要着水鞋嘅就着水鞋。而家出面气温21度咋，相对湿度91%。呢个时间邀请埋今朝6:00已经陪伴住各位听众嘅小白，小白早晨。
2: 早晨。
1: 琴晚瞓得好唔好啊？
2: 一般咯。
1: 点解啊？
2: 因为我又早起身啦，4:00其实我而家我呢排咧几次啊。1:00啦，跟住2:30啦，跟住醒啲，4:00啦。
1: 你係咪好大壓力哦？
2: 係啊，
1: 我身為同事當然關心一下同事啦。
2: 係咪真係關心㗎？係
1: 啊，真係啊，點解咧？因為多嘢做，湊小朋友。
2: 係啦，即係人生咧就係咁樣㗎啦。一多嘢忙碌咧，就好似我今朝晨光每一格咧講壓力個壓字，日月都喺度不斷奔波，日日夜夜都喺度做，有個犬字。
1: 跟住之後咧，我想講笑話，唔係咩批評定咩啊？但係屋企兩隻狗好嘆。
2: 係啊，
1: 屋企兩隻犬好嘆。
2: 係啊，我屋企隻狗都好嘆㗎。係
1: 咯。
2: 係啊，我屋企都有隻狗仔㗎。
1: 係，不過啲攰形攰聲啊，係咪？
2: 嗯。
1: 其實呢，我為何今早問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呢？
2: 嗯，因為行女有沒有？昨晚沒有了嘛。
1: 我昨晚就睡得好好、啊、
2: 咦，那就好咯。
1: 是啦，那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行女了，所以但是呢，原來呢最近都有不少人都說，哎呀好像很累啊，關不關落雨事啊？
2: 濕是不是濕？
1: 是啦，是不是濕啊？
2: 新困新困，
1: 不開心啊，沒有精神啊，甚至乎會覺得自己唉，老咗啦，攰啦，攰啦，成日都冇精神啊，冇體力啊，好大壓力啊，咁樣好多嘅負能量啦、啊。咁但係咧，最近有遺傳優生科嘅醫生就指出啦，其實呢一個咧，可能係同我哋嘅作息有關。作息咩嘢作息咧？就係、是、我哋瞓覺前，我哋用緊嘅嘢，又或者接觸到嘅。

0: 嘢，因为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候手机不离手啦，成日都会有平板啦，又或者玩电脑啦。原来咧佢哋曾经做过一个针对日行性灵长类嘅动物咧，做咗个实验，就系俾一啲嘅动物，即系呢啲灵长类嘅动物咧，每晚9点至11点接受2个钟嘅蓝光照射，
1: 哦，即系星星同马骝嗰啲咯。
0: 系啦，咁连续3个星期，究竟佢哋有啲咩变化呢？
1: 惨啊，星星！其实佢哋原本都冇谂住玩玩电话啊，嗬，不过就俾人笑。
0: 你冇咁啦。
1: 咩啊？
0: 我喊噶啦。嗯，多谢佢哋嘅。
1: 冇得瞓觉。
0: 唔系，但系3星期啫嘛。
1: 佢仲喺度谂，我要瞓觉，瞓觉。
0: 嗱，佢呢一个实验咧进行3个星期啫，可能之后咧就可以有翻系啦，有翻好好嘅睡眠质素噶啦。
1: 跟住受到马骝啦。我要瞓觉。
0: 嗱，点解要咁样？晨早流流吓，
1: 佢动物园
0: 咁咧，其实咧，因为佢连续3星期，9点到夜晚11点接受2个钟嘅蓝光照射嘛，你觉得佢好惨？其实我哋一样都系咁样，
1: 系啊，
0: 系我哋自己，仲要系自己俾自己添。你睇下，系啦，嗱，讲翻呢个动物咧，
1: 所以就配咗防蓝光嘅眼镜俾我仔。
0: 佢系咪真系瞓喺张床度碌嘅时候都用啊？
1: 冇，
0: 有冇真系好咗咁？
1: 佢冇瞓喺床嗰度碌手机嘅。
0: 哦，咁好，好好嘅习惯。
1: 系啊，呢、
0: 這个
1: 真系好好，我都
0: 好教得好好，
1: 我真系好欣慰啊！呢、這
0: 个系啊，呢、這个你教得好好。
1: 系啊，即系有阵时候大人都未必做到。
0: 系噶，
1: 佢做到、啊。
0: 我都真系晚晚碌电话，
1: 因为佢瞓上架床，咁即下都系书台嘛。
0: 哦，
1: 跟住佢就
0: 将佢将电话，
1: 佢冇特别插，有插电。跟住佢就上翻上床咯，跟住个电话就摆下低咯、
0: 哦，
1: 我觉得好好、啊、喎，
0: 好听话，好自律、啊。
1: 所以其实我哋人应该咧，将嗰个插苏咧摆远啲啊，成日谂住方便。
0: 系啦，我都开始喺度谂紧呢样嘢，系咪唔应该摆喺床边嚟到插电？
1: 系咯，
0: 但系我又好惊我、那個、
1: 你唔交电费咁断埋电咯，讲笑啫呢个。
0: 嗱，听众小白提议嘅，如果你唔想玩咁多电话，试下冇交电费。讲翻先，就系咧，佢呢一个嘅动物咧，就系进行咗3个星期，夜晚9点到夜晚11点接受咗2个钟嘅蓝光照射之后咧，3个星期发现佢哋对甜嘢食冇咗兴趣啦，唔再想去探索呢啲新嘅事物啦。活动能力咧系大幅下降，亦、
1: 哎、
0: 都出现咗典型嘅忧郁症状。咁所以呢个研究发现咧，其实唔系有阵时候我哋夜晚系咪要夜晚俾雷吓醒、令到我哋个睡眠唔好，又或者系咪我哋成日要去洗手间半夜，令到我哋个人好攰咁样咧？但系其实呢个研究咧就系、是、想同大家讲，有阵时候我哋可能个身体机能差咗啦，情绪差咗啦、精神差咗啦。有机会是因为光线令到我们的视网膜的传导直接冲击到掌管着我们快乐感觉的伏隔核。这个的伏隔核呢其实呢就是会令到我们因为有蓝光受到干扰之后呢，这个伏隔核呢，伏隔核、当中有超过300个基因呢是会判断住我哋嘅情绪开关啦，我哋嘅身体结构啦，我哋个大脑嘅功能稳定性啦，都系会受到破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尝试一下，宁愿真系最后嗰瞓觉前唔好碌电话，尝试一下几日啊，睇下个变化会唔会好大啊？因为个蓝光咧，其实乜嘢系蓝光咧？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会唔会见得到
1: 嘅？某一种嘅波长嚟嘅就
0: 系。系啦，冇错，蓝光其实就系一个波长比较短、能量高，亦都系可见光嚟嘅，介乎于400至500纳米之间。其实咧，太阳入面都有蓝光嘅，但系太阳入面嘅蓝光系可以令到我哋清醒、提升注意力，并且调节我哋嘅生理时钟啊。所以有阵时候我哋日头晒完太阳啦，我哋接触到太阳嘅蓝光啦，但系夜晚咧， 我哋就继续用我哋嘅电话去接收呢啲嘅蓝光，我哋嘅大脑咧其实都蠢蠢猪嘅，大脑就会以为，日头未完结，所以就会抑制住嗰啲嘅褪黑色素，令到咧我哋出现即系呢啲蓝光其实唔系唔好嘅嘢嚟噶，只不过系出现咗喺一啲错误嘅时间，影响我哋嘅身体。咁你话可以点样啊？咁你话当然好似小白咁啦，配个蓝光嘅眼镜啦、啊。
1: 或者其实电话咧，电话衰啊。为什么呢？它 update 了之后，其实以前很容易就会按到有一个
0: 夜光模式啊嘛。
1: 是啊，那个就会帮你瞄了个蓝光。
0: 是啊，就会调节到个灯光。
1: 那个 mon 那些色就没那么漂亮
0: 的。是啊，
1: 不过不紧要。
0: 黄黄地暗一点沉一点这样的。是啊，很 sharp。
1: 同埋你觉得你的画面衰啊，那就对了。你嗰啲畫面衰，你唔想睇，最好擺低佢。
0: 冇錯啦，所以就係同大家講，如果你話啊，我唔平時都唔戴眼鏡，咁我咪要即係配副藍光嘅眼鏡啊咁樣啦。咁你就可以真係聽話，乖乖地喺你瞓覺之前，嗱佢而家啱啱話兩個鐘嘛，我哋早多一個鐘，瞓覺前嘅三個鐘，假設我十點一定會落床㗎啦。俾埋自己預十點半會點下點下啦，喺張床度，咁我就點樣都要喺七點半至到八點呢段時間，將你手機較為夜光模式、夜間模式，黃黃地嘅，冇咁靚嘅睇個電話。咁但係起碼你就可能真係有陣時真係要做嘢噶嘛，真係離開唔到個電話，真係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咁就嘗試一下用呢一個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幫得到你啦。晨光百科嚟到六点四十四分，同大家讲下一个快速嘅晨光百科啊！嗱，小白煮嘢食嘅系咪？
1: 你都煮嘢食啊？
0: 冇错啦，咁我煮嘢食一定会用到一啲嘅调味料，酱油啊，即系啲蚝油啊，有呢一个生抽啊。老抽啊咁樣啦，咁呢一啲係我哋華人家庭必備嘅調味品啦，係咪？咁但係你多數開封咗之後，會存放喺一個常温嘅狀態啊，定係放入雪櫃嘅咧？
1: 嗰啲豉油，開咗之後咁好快脆用曬噶啦，我冇擠雪櫃啊，我唔成日煮餸啊嘛。
0: 係你啱，你呢個答案啱嘅，因為我就少啲煮嘢食。而家一個星期可能煮一兩次咁樣嘅啫。咁我咧開封咗之後，如果呢啲嘅調味料即係醬油咧，我就唔會放落雪櫃嘅。咁但係應該放落雪櫃定係唔使放落雪櫃嘅咧？我哋首先睇下醬油係點嚟先。製造醬油咧，多數都係以大豆又或者係脫脂大豆或者係小麥等等為原材料，咁係經過微生物發酵製成具有特殊嘅色香味嘅液體調味品。咁呢一啲嘅液體調味品，即係呢啲嘅醬油咧，其實開封咗之後係唔一定需要放喺雪櫃裡面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嘅專家就話啦，其實暴露喺空氣之中，如果你有冚埋蓋咧，係 very good。但係如果你話啊，我長期打開蓋嘅，或者個蓋冚唔實嘅，咁就好容易咧氧化啦。咁就會令到個新鮮度啊、口味上面就會產生咗一個變化。咁如果你話啊，擺落雪櫃又好唔好咧？放落雪櫃都有好處嘅，因為可以減慢成個嘅保質期，
1: 但
0: 係
1: 風味有啲唔同嘅。
0: 冇錯啦，但係放落雪櫃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令到個味道咧就會不一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放喺一啲常温嘅狀態裏面啊，只要你唔會真係無啦啦加啲水落去啊，唔會你無啦啦炒緊餸嘅時候用你嗰啲蔬菜水又滴到入去啊，咁其實呢咁樣保存佢呢係非常之好，亦都係呢係可以嘅，唔會有任何嘅問題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想保留佢嘅風味啊，想保留佢嘅品質啊，只要你唔加任何嘅水或者調味料落去嗰啱嘢裏面，亦都係每次用完冚實到個蓋嘅話咧，咁其實咧你只需要放喺常温就可以啦。咁但係你話好似 Vicky 咁樣咯，成日都唔煮嘢食嘅，咁我就覺得放入雪櫃啦，保存期耐啲啊嘛。

0: 晨，早晨。六点五十分，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而家出面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啊。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而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记住注意个天气啦，带齐雨具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2026年嘅5月啦，5月5号，今日朝头早咧，除咗有 Vicky 喺度，都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啊，最近咧，即系其实又见到好多唔同嘅太空嘅新闻啦，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啊，原来太空人咧，佢哋都会喺太空上面饮茶噶、哦。
2: 冇错啦，咁但系太空饮茶咧，就同我哋地面饮茶咧，完全两回事
0: 啊。我都好想知道你点样冲茶咧。
2: 系啊，因为咧，其实你上面即系你会好多挑战。嗯、即是你有即是那个地心吸力啦，跟住佢个水滚啦，我哋边度攞水啦，啲茶叶点样装咧，其实都系完全唔同
0: 嘅。系咧，因为啲水会飞嚟飞去啦，啲茶叶又会飞嚟飞去噶嘛。
2: 系啊，冇水又冇茶饮啦，系咪先？咁你知唔知太空嘅水咧，究竟系边度嚟嘅咧？
0: 系咪就系佢哋啲 VV 啊？
2: 冇错啦，当然啦，唔系纯粹系一定系呢个尿液净化水啦，其实都有啲咧系冷热水啦，或者系本身攞上嚟嘅水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大家可能心理关卡好似过唔到啦，但系其实咧，佢哋经过咗咧过滤之后咧，其实系个水质咧系好纯洁嘅，咁
0: 纯净水嚟，
2: 纯净水嚟嘅。咁咧呢个水咧，我哋咧要去泡茶，咁梗系要加热啦，系咪啊？咁但系加热咧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地面咁样咧去搵个水布煲嘅，因为佢冇热流啊。系啦，咁佢哋咧系要用加热板，系啦，加热板去做嘅。咁同埋个水温咧亦都系有限制嘅，因为咧我哋香港煲茶梗系水滚茶靓啦，系咪要滚水啦？但系其实太空系好少有滚水嘅，
0: 咁佢哋嗰啲水滚到去几多个度数就已经系最顶笼咁样噶啦。
2: 其实咧，佢哋基本上咧大概啦都系去到可能70-80度度已经系 maximum 噶啦，唔系话个技术做唔到啊，而系咧讲紧嗰个安全嘅一个 protocol 啊、就系因为始终咧你系太热嘅水啦，佢喺嗰个即系你谂下你喺个太空度有啲咩辣亲啊，或者系啲仪器掂到啲滚水、其实都有个安全嘅隐忧喺度咯。系啦，香港喺度要斟茶，我哋煲个水就将个茶叶即系杯度倒落去噶嘛，系咪？咁但系嗰度咧就要多咗好多其他嘅器具啦。咁、首先我哋讲个茶叶啦，个茶叶咧佢哋咧首先咧系一个个真空包装干燥咗咁样嘅。佢航天员通常咧会有红茶啦，同埋绿茶啦两种嘅选择 ，gram 数都好少嘅，就大概2克左右啦。咁、呢个茶叶咧，佢哋首先进行咗干燥啦、真空包装啦，咁去到咧佢哋要饮嘅时候咧，就要做一个服水嘅过程。咁佢哋就要将嗰个茶啦挤落呢一啲嘅饮水袋啊，系啦，透明嘅。
0: 咁嗰啲茶叶系圆片茶叶定系都已经磨成粉添嘅咧？
2: 我见个样咧系似圆片茶叶嘅，咁、但系咧佢就同我哋平日嘅散茶都会有区别，因为佢再做咗一啲嘅干燥嘅技术喺度啦。咁、而咧呢个茶因为咧都系可以重复冲泡几次嘅，咁所以咧佢可以饮2-3次啦。但系饮咧就同我哋平日即系好似哇茶杯度咁样好 elegant 咁样饮啊，完全唔一样啦，
0: 品唔到茶噶啦。
2: 唔系咧，个心态要变下咯。其实我睇啲相咧，睇啲 video 咧，可以食啫喱咁样噶。
0: 哦，
2: 系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哋饮用嘅方式通常系用吸管，系利用吸管。咁、那个茶咧，我哋首先咧就系将个茶包啦挤咗喺嗰个饮水袋同埋嗰啲水冻水先嘅，跟住再将佢去成嚿嘢加热。
0: 哦，
2: 系啦。咁 rather than 我哋平日就系就咁茶加热水嘅啫嘛。系啦，头先讲啦，就系等个水咧，我哋注咗落个水啊，譬如啦，覆水啦，跟住加热咧就系可以先至饮得嘅，跟住咧佢就会系好似咧细个冇食过嗰啲咧啫喱状嗰啲饮品啊，好兴噶嘛，
0: 啫喱状嘅正方形嘅啫喱就有食过，
2: 铝袋咁样啜嘅咧，
0: 哦我知啦，而家好似冇咗噶啦，银色袋噶嘛系咪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能量
0: 饮品嚟嘅，
2: 系啦系啦，有少少类似嗰、那个咁、样就系咧，但系佢透明嘅，咁佢一挤出嚟咧，佢就好似有嚿啫喱咧，就喺嗰个樽嗰、那个啜嗰、
0: 那个嘴盖，
2: 系啦系啦系啦，一个圆形嘅啫喱咁样啦。咁、那個航天員仲話咧啊，你擠咧都有技巧嘅喎，即係你擠得太細係唔夠飲啦，但你擠得太大力，真係變咗個波咧，佢就會飛走㗎啦。係啦，咁所以
0: 都有飲茶都真係要考牌喎。
2: 係啊
0: 係啊，好搞笑喎。咁但係佢哋有冇話點解係會特別去選擇紅茶同綠茶咧？
2: 紅茶同綠茶呢兩大類係比較 common 少少啦，係啦。咁同埋即係佢哋講真，佢哋去做 mission 都唔係真係啊專注我飲個大紅袍先咁樣。
0: 即係唔係
2: 啦，係啦，係啦，係 啦係啦，咁最主要都係咧佢哋維持翻佢哋首先一啲嘅營養素啦，係啦，咁同埋咧本身茶都係有一個安寧啦，令到佢放鬆嘅作用啦，同埋都可以補充一啲身體必須嘅維生素啦。咁其實對於航天員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補充品啦，係啦，咁同埋即係茶為國飲啦，即係你去到太空咧，有一杯茶都會令到你好似會 mind 到屋企嘅感覺咯，
0: 同埋舒服啲咯，那個感覺係咪？因為我見到咧，佢哋航天員嗰邊咧上面食啲嘢咧，其實都幾 dry
2: 好 dry 啊！
0: 但是你 dry 得嚟有翻啖茶暖一暖个胃咧，又真系好似舒服啲喎。
2: 绝对系噶，绝对系噶。甚至乎佢哋都推出咗一啲嘅纪念茶包啦，即系你话真系上太空嗰个咧就冇得买啦。系啦，咁不过咧佢哋咧都有一啲咧系因为纪念哦，佢真系第一次喺太空饮茶呢件事咧，咁就出咗一啲嘅纪念茶嘅。
0: 即系太空茶包。
2: 太空茶包系啦系啦。咁另外除咗茶包之外咧，佢哋有时咧都会用茶膏噶。
0: 哦，
2: 系啦，茶膏。
0: 即系我想饮茶。但是冲不到茶，我就拿这个茶膏踩自己的嘴的嘛。
2: 茶唇膏是不是？不是。是啦，茶膏呢其实呢就是本身已经泡好的茶。
0: 哦。
2: 那将它呢 condense 再 condense。
0: 哦。是啦。
2: 咁呢一譬如你個茶你一路越嚟越少水，咁佢咪越嚟越結囉，係啦，咁最後呢會形成膏狀咁樣嘅，咁就直接呢開水呢就飲得啦，係啦，
0: 咁呢個就係叫做一早預製咗㗎啦，
2: 係啦係啦，咁甚至乎就唔需要呢再處理嗰個茶葉囉，
0: 係
2: 啦，咁你個膏因為溶咗之後其實就已經食曬㗎啦嘛，你飲曬㗎啦，
0: 即係有陣時好似啲黑糖咁樣一個磚咁
2: 樣，係呀係呀係呀，
0: 跟住加啲水就溶咗佢，
2: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 exactly 就係咁樣啦，係啦。咁呢個其實咧，我有時去，譬如搭高鐵啊，或者去搭飛機啊，咁我冇咁多 equipment 嘅時候咧，我都會帶一粒細嘅茶膏，咁揾個保温壺加熱水，咁就已經可以飲咯。
0: 係咪喺香港都好常買到咧茶膏？我好似少啲見，係咪啊？
2: 國內多啲嘅，係啦，因為同埋始終通常咧保理茶我見係多啲嘅，係啦，保理茶都係熟茶。我試過飲咧，係我都幾 impress 嘅，即係個味道，即係一開始我對佢冇任何嘅 expectation 啦，即係覺得
0: 有啲咩好好飲嘅期望
2: 啦，即係飲好飲啦，係啦，點知一開出嚟咧係驚為天人
0: 嘅
2: 喎，
0: 即係唔假嘅，
2: 唔假嘅，好飲添㗎，係啦，即係靚嘅茶膏係唔平㗎，係啦係啦，咁以前即係以前皇帝都飲㗎嘛，係咪先？咁靚嘢嚟㗎嘛，咁而呢啲茶咧，基本上咧其實都會有一個 best before 啦，即係雖然佢係真空啦，同埋我哋講乾燥啦，但係其實咧佢哋為咗航天員嘅安全啦，佢哋都會有一個最佳嘅食用日期嘅，咁不過咧其實過咗咧係咪唔飲得咧？
0: 又唔一定嘅，但係要睇翻個環境。會唔會太過潮濕啊？白霧啊？
2: 冇錯啦，係啦，個擠耐咗，通常咧純粹係風味差啲啫。咁但係咧，其實咧屋企嗰啲茶葉咧，大家咧個 best before 咧就要自己都要觀察一下個茶葉先至再決定咯。
0: 係都係嘅，因為睇下你點放啦，係咪？
2: 冇錯。
0: 你放喺一啲唔啱嘅位置，咁潮濕嘅話，咁梗係唔會再飲啦。
2: 你未過 best before 都已經唔飲得啦，都已經唔好飲啦，係咪？最後啦，分享一個小故事啦，
0: 好啊、
2: 就係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喺國際太空站咧曾經咧出現。那個的氣體洩漏，他們甚至乎在機器是找不到究竟在哪裡氣體洩漏，就用了一個比較原始的方法，就是把茶葉灑出來，在微重力的狀態下，這些茶葉就沿著那個氣體洩漏的裂縫飛過去，就令到他們找到這個幾厘米的裂縫，然後就用一些膠帶去
0: 黏住
2: 它，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有趣，
0: 茶葉很有用啊，同埋佢輕飄飄啊嘛，即係佢走去周圍飛咧，都唔怕佢會可能整到其他儀器啊，又或者整損自己啊，係咪？係
2: 啦，係啦，係啦，
0: 好聰明喎、啊！佢咁樣即刻靈機一觸，攞茶葉咁樣去引嗰個嘅裂縫出嚟，其實都唔係叫做引嗰個裂縫嘅，係揾嗰個裂縫出嚟。
2: 冇錯啦，所以咧茶葉一飲又得，用都得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双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在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双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双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双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3: CIBS
14: 开箱
13: 社区声音。
1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6: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今天直播室里面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也见到有一些射击练习通告的，我们一起在早上的时间先看看。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就是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会唔会落雨呢？
2: 会。
3: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会。
3: 你点知噶？
2: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0: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早上嘅7:09准时出现，同各位听众啊见面。出边系20度嘅气温啊，先提提大家，出边都有啲雨水啊，部分地方可能都落雨吓，咁啊要准备定啲雨具啦吓。好，直播室入边咧有。交通監察員一號白元浩小白，
1: 有二號 Ficky 林永賢，
4: 三號 Didi 交通監察員，我真係打個突啊，小白。
0: 點解？
4: 你叫交通監察員咯。
0: 係啊，耐唔耐去你哋嗰度偷師啊，扮交通監察員啊嘛。
4: 唔好咁講，你都好熟嘅。
0: 我唔熟噶，我次次如果
1: 我哋都係問 Didi 嘅啫。
0: 去到嗰邊交通咧，因為佢嗰度有好多掣嘅，睇曬啲 cam 噶嘛，撳，我都問佢邊個掣啊，邊個掣打邊個掣啊，
4: 睇到部分咯。
0: 睇到部分啦，所以都係好犀利嘅，即係又有靠呢個網上面嘅資料啦，有靠政府發布嘅資訊啦，亦都有好多呢就係 cam 咁樣。不過啲 cam 其實即係 Didi 都有講過啦，其實我哋嘅手機嗰個政府有個 app 呢，其實都睇到啲 cam 嘅。
4: 係完全睇到
0: 嘅。係啦，咁但係交通组嗰度梗系揿得方便啲啦，
1: 因为佢哋个电视大啲，
4: 可以放大系，
0: 同埋一次过睇好多噶嘛，佢哋嗰度啲 mon，
4: 不过跳得好快咯，
0: 啲 mon 啊多过啲金融中心，
1: 可以停咁样噶，
4: 系啊，唔可以，
1: 佢自动转嘅，
4: 系啊，佢不停咁 hold 住，唔系唔可以 hold 住，所以有时比较咧麻烦少少。
0: 过咗之后咪自己揿翻转头咯，
4: 即系要等好多个循环啊，佢每一个区嘅镜都好多啦，咁啊等翻跳嗰度都要几分钟，
1: 系几秒咧？几秒转一次啊嘛？三秒，
4: 大约系唔止啊，大约系10秒到啦，即系你 hold 住个镜，大约10秒到佢就转一转咁样咯。咁你循环翻个镜咧，大约都要一段时间。所以唔紧要啦。
0: 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嘅。
4: 系啊，点解啊？
0: 我细个系坐喺屋企啦，跟即系住仲住大厦嘅时候啦，坐喺屋企，我系中意望住条街嗰啲人嚟
1: 嘅。我以为你话中意睇电视，嗰个闭路电视，我好中意睇嘅。
0: 以前我细个边有闭路电视啊？
1: 我細個有嘅，
4: 係。咦，你中
1: 搭 lift 啊？嗰啲閉路電視啊，會睇媽咪翻嚟未啊？
0: 搭 lift 邊有閉路電視啊？
4: 啊，即係因為佢哋而家電視機睇到嘅，因為我哋而家電視機會睇到，
0: 電視機睇到嘅，係而家係啦。
4: 睇到佢哋幾時翻嚟啊？
0: 但我細個住大廈嘅時候睇唔到噶嘛，
4: 可能未有咁。
0: 跟住我啱咧。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搬過去一城㗎嘛，即係三年第一城啦。咁第一城嘅時候嗰陣時啱啱咧就係電視機就可透過屋企嘅電視機睇到個叫個 lift 個閉路電視。
4: 係
0: 嗰陣時就真係就黑白啦，一睇嘅時候。哇！嗰陣時咧驚為天人，哇！真係睇到㗎，
4: 哇！可以知道媽媽幾時翻嚟啊？
0: 成日喺度撳
1: 住啊！媽咪搭 lift 啦，執玩具，
0: 成日喺度撳住咁樣。仲有以前咧，而家嗰啲電視遙控咧，咪就係有個 volume 嗰啲個音量個掣，咪撳咁啊收細聲大聲嘅。以前咧咁我阿媽咧翻工嘅時候咧。咁突然因為打電話嚟，即係辣更，睇下我哋三姊弟咧有冇掛住睇電視噶嘛？咁打翻嚟嘅時候咧，我同我兩個家姐就即刻，可能係媽咪打電話翻嚟啊！電視收曬佢，咁而且電視就遙控都冇噶嘛，就有個唔知 Didi 仲有冇去啲歷史博物館睇過？
1: 檸嗰只啊？
0: 唔係檸啊，左右撥嘅咋？
4: 左右撥係
0: 啊，佢係一條好似鋼杆咁樣嘅嘢，跟住左右撥啊，右邊就係最大聲，左邊最細聲，就係咁樣，發一聲就扭咗去最細聲咁樣嘅，跟住就派咯，即係家姐就即刻去，可能聽電話應付住阿媽，我啲講嘢唔叻嗰啲咧，就即刻咧跑去電視嗰度。 收細聲先，收咗個聲，有冇做功課啊？有做。
4: 咦，小柏，你話你講嘢唔叻唔係啊？而家講嘢咁叻嘅嚇，
0: 真係因為食過曳咯。喂，唔好講我咁多嘢，講翻交通先咁啊。
4: 好啊，
0: 係交通情況啊。
4: 今朝早咧有中交通，要大家要留意嘅喺沙田啊，沙田圍路咯，去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噶。我再講一次個位置啦，就係沙田圍路去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沙角街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黃大仙咧，由於有壞交通燈喺龍翔道同蒲崗村道交界啊，咁啊揸車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慈雲山方向嘅蒲崗村道啊。我講多次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慈雲山方向嘅蒲崗村道嘅。咁另外隧道方面咧，而家見到啦，紅隧咧今朝早咧九龍入口咧就開始車多啦，啊咁啊開始有少少龍尾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就接近呢個欣怡花園啦，咁獅隧出九龍咧就去到世界花園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咁近住華都花園個樽頸位啦，都係慢車，咁一路後少少啦，咁啊近住兆康嗰段咧都係車多喎，咁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富泰村嘅，咁今朝早可能落雨啊，所以咧路面咧就比較繁忙啲。
0: 咁大家譬如獅山隧道啦，咁亦都喺獅山隧道公路近博康村一带亦都有啲叫做道路改善工程啊。咁所以你由原本即係都行緊80呢就即係转咗做50公里我见到。咁、所以好多驾驶人士未必会習慣。咁但係都要即係安全为上啊。係啦，咁都要呢睇住呢一个嘅即係安全车速啦，亦都睇住同前车嗰个距离。係啦，因为你突然间收咗咁咁啱嗰个位就有个快上位啦。咁讲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哇咁我真係即刻收返佢先。你知一突然之间咁样收呢就好容易。
4: 好大件事。
0: 係啦，所以点解我都想温馨提一提示各位驾驶者呢，就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就多加留意啦。
4: 咁我今朝要提一提大家啦，我相信呢小白同 Ficky 都知啦，金管局呢就有一架叫做收银车。
0: 知道。
4: 因为啱啱五月份呢佢有个新嘅日程表，我略略讲啦，当然我唔会详细讲。详细呢大家呢好简单啫，只要呢上网站金管局佢第一页呢就已经写住搜寻。咁你撳收銀車就已經係列曬邊一日啦，幾時休息啦，去邊個地區嘅。咁我落略提大家提下啦。咁由今日啦至到7號咧，就喺荃灣區咧，就馬灣柏麗灣就有啦。咁由8號至10號咧，荃灣嘅海桂路嘅，佢有兩架車，1號車同2號車嘅。咁我頭先講就1號車啦。咁2號車咧就由而家至到10號咧，就喺依一個黃大仙嘅牛池灣嘅彩雲村附近啦。咁另外啦，11號至14號就喺東涌嘅盈東村。咁另外赤鱲角嘅暢達路南地面運輸中心咧就係15號至17號嘅，咁2號車咧就11號至17號啦，就會喺呢個觀塘嘅順利村啦，好屯門啦，屯門就18至到20號咧就喺屯門嘅富泰村啦，咁另外青山灣嘅黃金海岸商場都有，5月22啦至到24號嘅，咁而2號車就18至24號啦，喺小西灣村25到28就係馬鞍山嘅利安村啦，咁29到30咧就係馬鞍山嘅安陸街嘅，咁好啦，2號車咧就喺葵涌啦，5月26到28就喺葵涌嘅大窝口村，29号至到31号咧就喺葵涌嘅葵联村嘅。咁不过提一提大家啦，某啲日子啊，中间咧佢系会其中有一日咧系休息嘅，但我唔太详细啦，自己上网 check 翻咯。佢服务时间咧就系上昼10点啦，至到晚上嘅7点钟嘅。咁我觉得呢架车咧真系非常之便利到我啊，
0: 系，
4: 同埋好多市民啊，
0: 亦都冇错，便利到大家
4: 系
0: 系啦。咁我觉得佢7点钟呢个咧都好人性嘅一个选择。点解你话唔系朝九晚六嘅咁样？因为7点钟咧，可能有啲人都买埋最后嗰轮餸啊，跟住咧就可以攞住啲散银咧，就即刻去嗰度换翻先咁样。我觉得系一件即系啱嘅呢个时间配置得。
1: 又或者5点放工之后可以翻屋企拎嗰袋嘅散银纸，
0: 出
1: 去唱翻。
0: 系啦，我由细到大就冇话特别一个习惯咧，就有个散银盘咧就喺嗰、那个、
1: 我有个
0: 吓、
4: 我屋企个都有，屋企个长者都有，成日好中意储散纸嘅。其实都唔系我哋想嘅，因为姐姐买完数呢啲散纸俾晒我哋，我哋一定要储埋咯，所以都好有用。
0: 以前咧，嗱由细到大呢句都唔啱，应该话我好细个就系读紧小学嘅时候，就真系有试过咧，就有个1蚊银嗰啲就放喺门口。因为以前我细个搭地铁翻学嘅时候咧，就几兄弟姊妹。 即係我哋三個就每人攞住個一蚊，就落去攞兩個一蚊，跟住就落去，因為一程就一蚊嘅搭地鐵，跟住搭到去學校附近個站啦，跟住咧就一蚊即買月票，唔係買單程票咯，
4: 係
0: 以前冇咩八達通噶嘛，又或者學生月票都嗰陣時都好似未出添啊，
4: 係雖然時代唔同，而家年青人真係好少帶現金啊，多數都係嘟嘟咁啊攞咗手機，
1: 你諗下揸車之前咧過隧道都要俾客散銀紙啊，係咪？又散紙擺架車度啦，
4: 而家唔使啦。
0: 唔使啦，
4: 不過都始終咧都有一部分人咧都仲係需要呢樣嘢嘅，係咪先？所以提一提大家啦。
0: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1: Thank you，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五月五號嘅天氣預測啦。今日係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稍涼，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稍後驟雨就會逐漸減少噶啦，會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以及係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展望啦，聽日咧。早上仍然是比较清凉，天气都是不明朗的。现在出面气温就是20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至中2至4的水平的。
0: 看到整个星期的气温方面都是听日开始23度至29度之间的都是比较上都云多密云，大家留意着天气变化。早上的时间来到7点18分。
5: 晨光大学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今日喺電話旁邊邀請到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6: 早晨啦，早晨啦，小白。
0: 早晨，早晨，好啦，我哋之前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咧，就係話揸油車點樣可以慳到錢啦，又或者而家電動車個優勢係點樣啦？咁你見到其實政府每一年咧，即係對於電動車或者係嗰個嘅配套啦，都係搞盡腦汁嘅，盡可能都係有翻多啲嘅電裝。俾大家，咁如果你話你自己係有能力嘅，或者屋企環境許可嘅，咁可能都可以有電裝，咁嗰啲梗係最好啦。咁邊個唔知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冇辦法嘅，就成日都係咁噶啦，一定會見到嘅情況就係有啲停車場啊排隊咯 ，lunch time 嘅時候排隊咯，一路食住飯
6: 啦
0: 又係啦，一路食飯又一路排住隊啦咁樣。咁 Ringo 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如果冇記錯啦，喺呢個叉電嘅時間咧，快叉咧就最傷個電嘅。最唔好嘅，不過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個心入邊都會諗一句，我都知啦，冇辦法啊嘛 ，Ringo， 啱
6: 啊，
0: 係啦，喂，咁但係我哋就想知道啦，而家咧都仲有朋友咧就係有揸呢一個燃油車噶嘛，燃油車嗱相對嚟講第一樣好處，我就諗到嘅就係唔使插電，或者你每次增加佢個燃料嘅時候，你幾分鐘喺油站就走得喎，呢個就真係好方便喎 ，Ringo 係嘛？
6: 係啊，嗱，以後我哋揸燃油車嘅話咧，都要回憶下咧，揸完電車咧，
0: 揸電車係
6: 要回憶下，係啦，咁啊，油車有啲咩好處咧？好可能日後有啲人唔知嘅喎，咁因為佢而家學車已經係一買就買架電車，
0: 可能真係喎，係
6: 啊。是啊，所以小白呢，我同你揸油車揸咗好長嘅時間呢，咁我哋就要回顧下，喂，其實揸油車咩好處呢？除咗大食呀要畀錢之外呀，啲人好明嘅嘢嚟㗎。咁其實揸油車呢，大家都知道呢，第一呢就話個油車呢一般嚟計呢，你揸十年冇問題嘅，有機會揸20年都得㗎喎。即係特別喺香港呢，十幾廿年嘅油車係通街都係。
0: 所以見到啲，見到好多都係舊款嘅油車都繼續喺度行緊啦。
6: 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嘅油車嘅耐用性係咪好好咧？
0: 哦，咁電車嘅耐用性其實我諗而家大家都摸索緊啦，因為佢都係幾年貨仔啊咁講。咁其實有冇話佢電車真係行到幾多？我諗而家都大家都有個問號嘅喎。
6: 嗱，坦白講翻咧，車同車比較咧係冇分別，即係個車殼。
0: 車壳冇分别系
6: 各样嘢啊，冇分別。但最大嘅问题咧，系嗰个我哋叫电池。电池咧系有寿命期。
0: 系啊。
6: 同埋咧，你行得多或者插电嘅方法唔好等等咧，系会影响咗个电池。咁所以而家都好矛盾嘅。嗰、那个电车啊，嗰、那个电池又如果系唔系原厂保养，咁好坦白啦，个二手车价就好差噶啦。
0: 哦。
6: 分分钟咧，七八年。十年之後，因為你個電池打柴，仲要可能十幾萬先要換嘅，你不如唔好要架車啦。嗱， 架車係行得嘅，不過你電池唔喐得啊嘛，咁你點行啊？
0: 嗯，明白。咁咁嗱，而家電車就唔係行引擎啦，行摩打啦。咁摩打壞嗰個機率其實又高唔高嘅咧？
6: 嗱，摩打壞嘅機率係唔高。
0: 啊，
6: 摩打咧，同埋有一樣嘢咧，遲啲我都會講。其實摩打咧係要換油嘅。
0: 啊，摩打要換油嘅原來。
6: 摩打咧，
0: 我以前细个玩四驱车，摩打都好似冇乜点换油、
6: 啊。唔系，嗰、那个系太细个，唔系太细架，
0: 太细架。
6: 同埋咧，你用完掉咗佢啦，那个摩打或者架车就
0: 卅几四廿蚊咁样。
6: 但系你大车唔会因为个摩打唔得，你掉咗架车噶嘛？
0: 唔得、啊。
6: 所以咧，而家设计咧。呢啲電摩打咧，佢裏面咧係有啲 cooling 嘅，即係話類似啲潤滑油。咁一般嚟計嘅話咧，可能係幾萬公里咧，真係日後咧，以前就換機油，即係咧引擎嘅機油，我哋叫潤滑油。咁而家新興一啲咧，就係話，咦，你個摩打有少少囉囉聲啦喎，咦，或者睇個分數咧。咦 ，OK， 已經四萬公里，有機會有 sensor 線咧，著一燈咧係摩打。嗰、那個問題咧就話，通常咧你就要換一啲我哋叫摩打油，摩打油。咁我諗唔知你大家知唔知？嗱，摩打咧好多細即係好細嘅摩打咧，你就見到只個摩打。但係一啲大型嘅摩打咧，其實係有啲油浸住佢，等佢咧係第一有個 cooling。即係話咧，唔好發熱，呢摩打轉得好快，唔好發熱。第二咧就係話，亦都咧係有個潤滑嘅性。咁所以其實咧，電動車咧亦都有少少秘密咧，就話其實要換一啲叫摩打油。
0: 嗱、哦，
6: 除咗嗱，因為我哋一陣間而家路講緊有車嘅好處啦嚇。咁
0: 係
6: 油車嘅話咧，有車咧就耐用好好啦。咁同埋大家正話你都提咗，有車嚟計嘅話咧，如果以前我唔知啊，小白你有冇㗎？我去旅行去半個月，我回嚟仲可以揸著架車。
0: 哦，我有
6: 你今天揸架油嘅插電嘅車，好可能你半個月之後
0: 翻嚟咁樣
6: 有機會翻嚟，我唔知揸唔揸得著。
0: 因為佢係冇曬電，所以揸唔著啊。定還是係咩原因呢？如果電車揸唔著，
6: 有車嗱講有車啫，有車好處咧就。因為你個十二伏嘅電池咧，你就可以甩嘅電池頭，你記唔記得啊？
0: 我記得，係啊，係啊，或者用直頭用過光龍又好，或者你有啲係用啲大伏啲嘅電池，就咁駁到去個電池，其實都攤得著噶嘛。
6: 如果冇電，你就咁攤翻著佢，攤唔到咧，你就用個過光龍啦。
0: 係啊，
6: 但係一般咧，如果係醒目嗰啲咧，就甩咗個電池頭，甩咗電池頭正負極咧冇咗啦嘅時間咧，嗰、那個電池咧就唔會放電。但是你要记住你的电车呢、你怎样甩个电池头啊很危险的喎高压的喎。咁你有机会呢你冇得放那个甩个电池头。但你只能打一架总制但佢有机会呢个电池因为呢一般嚟嘅都仲会有放电嘅机会。咁所以电车呢太摆得太耐呢有机会未必真係摊唔着但有机会摊唔着。但你有车识得摆得耐，你甩咗个电池头咧，我哋当讲笑，唔好话半个月啦，有机会一两个月翻嚟搭翻着，你都有得着到车。
0: 哦，
6: 咁呢啲咧就系有车嘅好处。
0: 啊，
6: 咁另外嘅话咧，大家都明白啦。嗱，到而家嚟计，大家都知啦，加油同埋充电两回事啦。
0: 系啊，
6: 八个油站都唔够，我哋过往都最多排下队入去油站，顶晒笼。十分鐘已經出翻嚟啦嘛！
0: 而家有機會耐咗啊 ，Ringo， 我去入油嘅時候，因為我話就嗰啲減價時間啊，哇！而家入油都排長龍啊
6: ！OK， 咁呢個就係電車嘅問題啦，因為電車嘅問題啫，因為電車都係排開隊啊嘛，咁所以咧就俾到你哋都唔怕嗱，好啦嗱，咁有車仲有咩好處咧？大家要記住嘅咧就話有車嘅話咧，其實幾凍幾熱。冇问题噶，小白
0: 系，
6: 但系电动车咧好冻嘅时间咧，你系未必充到电，暂时嚟计。
0: 哦，好啦，嗱，如果你话落雪嘅地方，落雪嘅地方，譬如加拿大咁讲啦，加拿大你大家都可能即系认识啲，譬如多伦多咁，多伦多都偏冻啦。咁佢有阵时真系，譬如啱啱2025年，佢都试过零下20几度啊。咁有车，我听翻啲朋友讲咧。 佢就卡著咗之後，其實佢唔識個 engine 先嘅，因為佢哋都驚卡唔著。好啦，
6: 煲佢，
0: 係啦，煲佢，係啦，仲要煲幾耐添？咁你電車咁，其實面對呢個問題，佢係直頭唔著啊，定還是冇得煲嘅咧？
6: 嗱，電車咧，你如果充電夠嘅時間咧，凍咗咧，你有機會卡得著。
0: 嗯，
6: 不過喺咁凍嘅天氣係插唔到電啊。
0: 嗯嗯。
6: 我讲你插电啊，你插唔到啊，有夜晚黑插住掣去插电，哇，零下十度廿度，佢都插唔到个电都。
0: 嗯，
6: 咁呢一个咧就系油车同电车嘅分别。嗱，最大嘅问题到而家咧仲要解决嘅，油车咧有机会烧着，
0: 系，
6: 但系烧着通常烧死人就好少嘅。
0: 系，哦。
6: 因为佢耐啊嘛，即系燃着之后去到个油缸个爆炸咧。可能要十零廿分鐘後咧，係嘛？電動車唔係喎，分分鐘兩三分鐘就去到個電池嘅，即係暫時嚟計。不過當然咧，以後都係要改善嘅。咁你諗下，我正話講嗰啲回味，有車係咪都有啲回味
0: 咧？有啊有啊，即係我同 Ringo 都係啦。喂，有車有陣時嗰陣味都令到駕駛人士覺得，喂，我係揸緊車嘅感覺啊！
6: 大家都明啦，啊，就系我同你都系男士啦，不过外露啲啦，大家都明白。喂，有车 Formula One 点解咁热血啦？
0: 系啊，就系嗰下
6: 佢有声之外，
0: 又有味，
6: 有味啊嘛。
0: 系啊，
6: 系嘛，
0: 系系系。
6: 咁你 Formula E 啊都系好，但系而家点都唔够 Formula One 嚟啦。
0: 系，
6: 系嘛？因为点解？佢因為是油車
0: 同電車嘅分別啦，所以係個味道的而且確係唔同啊。咁但係都唔會好似即係話一日就淘汰曬嘅。咁好似嗱，我又舉多個例啊 ，Ringo。以前啲人咧就用馬去到代步噶嘛，咁而家馬都擺曬入去個馬場入邊啦，咪一樣玩。咁可能以前都係留翻譬如燃油車嘅，留翻嚟競技嘅時候就大家可以繼續玩咯。
6: 啱嘅啊，油車係值得回味，同埋值得咧有某啲咧。型号嘅油车系值得保留，
0: 啱嘅，
6: 呢个系因为个技术同埋工艺嘅问题，
0: 吓，
6: 但系呢个咧系大家都要留意翻。
0: 好，明白晒。好，今日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再麻烦你啦，唔该晒你，拜拜。
6: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此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有社媒网络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

0: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黄大仙农场道同埋蒲岗村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啦，依家已经修复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角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每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去到圣佐治大厦同埋希福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就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9: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听众朋友，今日我好开心啊，系啊，好想请一下啲拍档食下早餐，赞下啲听众靓，系啊，点解咧？讲两句，讲讲。听众靓系我请你食早餐赞听众靓，我都几好啊，我个人心底都几善。但点解我今日咁开心咧？
3: 咁开心。
1: 试完，琴日呢一个爱华顿，
2: 哦，
1: 和波，
3: 所以心曼城
1: 系啊，松一松张。
2: 所以即系，正如阿仙奴佢哋都讲啦，我哋而家领放六分，
1: 系
2: 佢哋一定赢嘅咩？
1: 系啦。是嗱，我就真系
2: 你真，我唔系阿仙奴迷，
1: 系啊，
2: 但系我就即系都系花生友。
1: 系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听啦，喺讲个正经题目之前，咁啊，阿仙奴就即系期待已久啦。咁啊，爱华顿就3-3啊，和波和咗呢、這个曼城，咁啊，曼城要失分啦，只系留到一分啦。
2: 不过真系犀利，其实唔系话0-0嗰啲噶，即系你见到
1: 爱华顿系赢3-1嘅原先，
2: 即系莫耶斯真系莫天才，真系都系真系其实真系天才嚟噶。
1: 莫耶斯其中一位我最最最喜歡的領隊，
2: 你現在更加愛他啦，
1: 是啊，用兵得宜，調兵遣將能力，教中小型班，簡直是無懈可擊。不是，這個講下笑啦。其實昨天10點還有場早場的，諾定咸森林作客，在這個史丹福橋又搞定了車路士。
2: 車路士呢就內界的歐洲賽呢，如果還要有入場券的話，這個機會率不是沒有，數字上都還有的，是那是要為拉就贏歐霸啦，咁維拉第五啦，佢亦都要掹住個第六嘅位置咧。如果冇記錯咧，喺呢一個法則底下咧，佢先可以踢到歐洲賽。
1: 係啊，所以依家反而諾定咸森林咧喺嗰邊雙歐霸杯咧，如果又接咗只杯仔翻嚟咧，都聯賽都可以放軟手腳，同埋逃離咗降班區啦。森林已經
2: 係啊，
1: 即係未至於篤定逃離，但係至少此刻嚟講，已經喺數字上領放咗其他降班或者有機會降班嘅隊伍啦。咁所以阿英超係吸引嘅。咁啊，唔好意思啊 ，Vicky 要你聽我哋講幾句足球，
3: 梗係好啦，
1: 偶爾都要咁，因為嚟緊。
3: 第二宮廷
1: 係嚟緊要習慣，因為世界盃。
3: 世界盃咧，2022
1: 咯。係啦，咁但係世界盃之前咧，咁啊講完啲開心嘢，講啲咧打工仔冇咁開心嘅嘢，就係交税啦，係啊，綠色炸彈啊，琴日殺到啦，收到未啊？喺郵箱嗰度，我收到，
2: 我未，
1: 我收到，
3: 可能屋邨，
1: 你哋會收到，唔好扮收唔到，因為扮收唔到仲麻煩。我建議你都係收到比較好。嗱，綠色炸彈咧，琴日已經殺到啦，稅務局啦已經發出咗277,000份。2025年至2026年啦，個人報税表啦，各方提醒咧，納税人係要喺今年嘅6月4日之前咧準時交還嘅嚇。咁啊，選擇網上報税咧，可以延期一個月，即係你實體報咧就6月4日，如果你咧網絡報咧就7月4日啦，大抵係咁樣啦。咁啊，2026至2027年度咧有更加多項嘅稅務寬減，不過喺個基礎底下，大家不如睇一睇上年度。嘅税收系历史嘅新高嚟嘅，证明哦，我哋好努力工作啊，
2: 系啊，
1: 好努力纳税啊，
2: 一齐建设香港，
1: 冇错啊，系啦，咁啊，增长动力咧源自印花税啦，咁啊，即系去到咧126亿嘅，讲紧个印花税嘅增幅咧达到61% 吓，咁都几强劲啊收入啦，咁呢个税务局嘅局长咧亦都讲到介绍到好多税务宽免嘅措施嘅，包括咧一次性咧宽减2025至2026年嘅薪俸税、个人入息税啊、利得税上限嘅3000蚊，系啊，听晒，你冇一听到宽减。個人入息税咧，個人咧就已經飲杯奶茶慶祝一下先，係入息税嘅上限3000蚊，係啦，有額度嘅咁樣，咁啊子女嘅免税額啦、供養父母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呢啲免税額咧都有所調升嘅，咁啊阿小白受惠到啦，子女免税額同埋供養父母呢啲係啊。
4: 咁啊幾好㗎其實都、嗯、你唔好咁啦寬容啲。
2: 唔係咁我係兩個家姐㗎嘛。
4: 係你寬容。
2: 咁佢哋都有。
4: 係喎、哦、要分。係、啊、我係喎、哦、我妹妹都分、啊、分個媽咪走㗎喎、啊。我就要咗爹哋㗎、啊。
2: 即係譬如 Vicky 咁樣可能佢哋即
4: 係。係喎、啊啊、
2: 交税嘅時候。咁佢、
4: 啊、都要猜勻㗎喎係咪都會猜勻。啊、即係講啲實際啲㗎因為我哋奉公守法做過好市民啊納税係啱
3: 啊。不過最尾嗰個妹妹就未出嚟做嘢。
4: 哦。
1: 好嘢喎。
4: 幸福啊幸福啊幸福啊
2: 叫佢加油俾心俾讀書
3: 所以家姐都年輕㗎
4: 唔使啊家姐撐起半邊天啊一個人搵晒啲錢
3: 啦我願意
4: 一個人搵晒啲錢啦
2: 廣百界小富婆
4: 係家姐
3: 心靈富有我心靈富足就開心啦生活係
4: 家姐係最犀利啊咁啊即係都係啦咁有好多內文同埋條款喺當中嘅咁但係即係都要提提大家啦即係6月4號之前呢就要去報税即係繳交這個叫做報稅表咁樣，都係嗰句啊，網絡交咧就遲一個月咁樣。不過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報稅呢家嘢咧，就係咩咧？上一次啱啱搞掂咧，今、
2: 嗯、
4: 一次又嚟即係我頭先入到直播室咧，你記唔記得我同 Vicky 同阿小白，我攞報紙睇嘅時候，我想講報稅呢壇嘅，啊又會啱啱交完稅冇耐，依家又嚟咧咁樣，真係好快我覺得。
3: 快。
2: 咁我哋即係加上即係大家都係啦，翻工嘅時候每一日都過得好快，咁你一個星期又過得好快，一個月又過得好快，
4: 係
2: 眨下眼啊，全部都係。
4: 你哋通常係揾出邊嘅會計公司幫你哋做。即係叫做搞嗰啲報税表嗰啲嘢啊，定還是
2: 自己處理嘅？
3: 係，
4: 因為咧我自己覺得自己處理咧，我試過有兩年係自己處理嘅。
2: 嗯，
4: 我發現咧自己有啲要填嘅嘢咧，其實又填得唔好喎。
2: 嗯，
4: 咁税局就打嚟啦，咁啊問好耐啊，即係都會查察翻，究竟個情況係點咧？阿蒙生咁樣，咁我就解釋啦。跟住我發現好多嘢都填錯咗咯。咁、
2: 嗯、
4: 搞兩搞就出去俾啲會計公司去搞嘅，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候你唔係即係自己當生意特別大或者收入特別多，你先真係需要去揾出面啲會計公司搞。即係我覺得其實填報税表有好多難目或者項目都幾難填啊，小巴你覺得係咪？
3: 而家上網咧有好多人教嘅，我覺得有啲你揾啱嘅網頁咧，
4: 哦，即係你睇 YouTube 嘅 YouTube 教你填報税。
3: 網上面有啲網頁去教噶嘛，啲步驟都有分享噶嘛。
2: 咁、哦、如果你話即係揾呢一啲網上面嘅資料，咁當然睇下邊一個寫噶啦咁樣。咁我絕對相信，即係唔少金融機構甚至乎政府嘅網站都會話俾你聽，其實點應該點寫嘅。咁、
4: 嗯、
2: 你咪照樣寫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本身除咗係有打工嘅，亦都係每一個月有定期嘅收入啊，或者唔定期嘅收入都好啦。咁你亦都可以選擇翻，譬如你老闆嘅，咁你又可以出邊揾可能會計嘅話，的而且確會方便好多。咁、
4: 嗯、
2: 但係如果你話不穩定收入嘅，咁應該點樣填啊？可能都有啲人都會覺得咧，其實係有啲難嘅。咁無可厚非係事實咧，唔係個。即係精於數學或者報税嘅條例㗎嘛，咁咪問多啲咯。
3: 寫文件嘢
2: 係啦，最直接你唔識嘅，你咪問税局咯。
4: 嗯，呢、這個都好重要啊。咁啊，當然啦，即係税局啲職員會不厭其煩咁樣咧，去答你嘅。咁啊，調翻轉頭咧，税局啲職員咧亦都不厭其煩咁樣咧問翻：咦，白生你有啲欄目，點解前邊同後邊好似啲數目字有啲唔對等嘅咁樣？咁佢就會問翻你咯。咁、
2: 嗯、
4: 你又？好耐心咁去解答囉。
2: 係啊。
4: 我試過同嗰陣時自己報税嘅年代呢，自己同個稅局職員講成個鐘頭。咁我對數字都敏感㗎嘛。但我又好似唔係好明佢講緊啲用詞。
2: 嗯。
4: 佢又好唔
3: 好難。
4: 佢又好明佢又好唔明我講緊啲用詞。咁唔緊要啦。係啦、
3: 啊。
4: 喂嗱講開報税講埋啦即係根據媒體報道啊咁我搵嚟呢香港啊打工皇帝。打工皇帝呢個字呢就真係好好聽㗎、
2: 啊、
4: 即係證明你搵好多錢跟住你要交好多税咁、
2: 啊、
4: 你就可以做到打工皇帝。
2: 如果佢哋交得多税呢其實某程度上嚟講
4: 係我哋累進㗎嘛，係
2: 幸福
4: 對於香港市民啦係呀香港嘅税制係累進嘅咁樣咁即係叫做越有錢越交得多税啦。
2: 嗯，
4: 我覺得呢、這個
2: 合理啊。
4: 細個讀經濟學都我都覺得咁樣都幾好嘅。
2: 嗯，
4: 咁但係實情你搵得多係咪即係交得多税呢？嗱，呢個我就不得而知啊，因為即係佢哋嘅洗費都好大㗎嘛。
2: 嗯，
4: 會報咗落去，哇！我啲洗費好多，喎，買架車，喎、嗯，或者買層樓喎，咁樣嗰啲嘢。
2: 咁如果係一個合法嘅情況底下，咁啊，
4: 咁佢又
2: 一個係
4: 啊，
2: 佢
4: 係啊。咁、啊、我頭先講嗰啲合法情況，咁我真係買架車買層樓喎，係咪先？ 系咪有得减先？系咪先？类似系咁啦。咁啊嗱，讲啲打工皇帝大概系做啲乜嘢啦？呢个都系媒体粗略估计，但系虽不中亦不愿意，因为佢公布佢年薪咧接近咧八亿嘅咁样。咁啊，接近八亿嗰啲，你都知佢大概做咩啦？嗱，好多咧，当然内地一啲嘅企业啊嘅企业家或者内地嗰啲咧CEO 嚟嘅，内地上市公司嘅 CEO。咁啊，我唔讲啲上市公司名啦，有一啲咧就专做小家电嘅，年薪咧5.2亿港币。即係小家電喎、即係講緊就係即係電風扇啦、即係做我平時最鍾意嘅氣炸鍋啊、
2: 抬頭燈啊呢啲、
4: 風筒啊，原來風筒好重要㗎喎，
3: 風筒係
4: 依家風筒啲技術含量好高㗎，你唔一定要買美國牌子啊，其實國產嗰啲風筒呢佢連個聲音都同美國嗰個牌子一樣可以做到、
2: 因為原理差唔多嘛。
4: 係啊，即係佢攞咗嗰個係啦，噴射式咁去吹到你啲頭髮又乾，跟住啲髮絲又柔順咁樣啦。咁啊呢個咧就揾五點幾億嘅，就講做小家電嘅，甚或乎做咧一啲叫做五谷機啊。佢最出名係咩、叫五谷機咧？就係將嗰啲核桃糊啊，即係芝麻糊啊，即係原先嘅核桃，原先嘅芝麻。就擺落個機嗰度，跟住就仲搞碎佢，跟住就整咗一碗嘢俾你咯。咁嗰一碗嘢，你知內地嘅說法，五谷係好養生噶嘛？
2: 係、
4: 即係你朝頭早除咗飲暖水咧，整碗呢啲五谷嘅叫做攪拌嘢咧，
3: 飲品啦、
4: 啊。咁你就乜嘢又有鐵質啊，又補腦啊，
3: 佢哋唔係淨係飲呢碗嘢，啲小米粥啊，佢哋會叫，佢哋會再繼續食饅頭啊，或者包啊，或者其他嘢，好豐富啲早餐。
4: 咁但係饅頭依家都即係話呢啲都係。經濟澱粉啦、即係而家內地一養生嘅養生好極致㗎嘛，我原材料擺落呢啲五谷機嗰度就攪碗，
3: 猜㗎啦，佢哋嗰啲麵包
4: 都但係麵粉都係精製嘅即係真係製過嘅，咁但係你對比我頭先講啲核桃係好原先咁樣去做一樣，好即係由 A to C 啦，接近咁樣去做啦。咁啊，唔係講五谷機嘅好啊，我自己都冇用過，唔夠膽講出嚟。咁但係另外一啲咧就做電能車啦，即係依家其實都扣翻頭先小白同埋阿李耀培啊，佢講嗰個題目就係、今次咁嘅電能車真係好璀璨嘅一個場景，而內地嘅電能車亦都係可以將電能車完整出海嘅。咁我哋亦都喺個電能車。工业入边喺整个世界独占无头嘅，唔系第一都系第二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内地嘅电能车车企，你落到嚟香港做一个营运嘅总监，你揾嘅钱亦都会唔少咯。咁啊，仲有一个打工皇帝都系唔难估嘅，就系、速递公司。因为速递系日日都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占据住一个无比。极重嘅地位，你叫外卖都系速递嘅一种。跟住你平时可能喺网络上边买好多嘢，你买完之后都系要速递公司。
2: 系啊，即系我哋可能喺网上边揿咗啲货物，其实嗰个货物又陕西嚟嘅又好，天津嚟嘅又好，吉林嚟嘅都好，其实都系经过运输嘅过程，所以运输系好重要。
4: 真
2: 系
4: 好
2: 夸张啊！
4: 头先我讲嗰呢三位嘅总裁咧。每位年薪都過5亿嘅，即係三位過埋呢已經有15亿嘅年薪。
2: 打工皇帝
4: 係啊，希望你哋為到香港嘅税收多多貢獻。

0: 燕听周恩婷《今世情人》。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越嚟越多 AI 喺我哋嘅身边咧嚟到出现啦，喺房协咧都要加入咗好多唔同嘅 AI 元素啦，希望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居民咧系更加幸福、更加安全噶。咁啱啱咧，佢哋咧都有同大家讲，即系之前有同大家讲，例如 AI 点样去监测个停车场啊咁样啦。但系而家咧，佢已经连接待员啊都系用到 AI。
3: 其实停车场咧真系好需要 AI 帮手。咁啊，话说咧，经常都会进入呢个停车场啦。咁啊，话俾你听边一层有几多个位咧？喂，好多时候都假嘅，
4: 系啊，成日都唔准噶。
3: 即系成日见到你绿灯，跟住又话谂住系有个位咯。
2: 呢
3: 个车拍咗，如果你真系要搵个 AI 望一望系真定假，你话俾我听啊！
4: 小白真系讲得好啱，好啱。我想讲咧，一啲旧嘅商场有十几年历史嗰啲咧，佢盏灯坏咗或者个 sensor 坏咗，我都算。有啲开咗三四年，有个尖沙咀嘅商场。我估大家都知道，我次次咧个 BEM 咧，佢都话冇啊！我次次你话冇我都入去，但都有噶。咁点解你话冇我入去系有咧？我理解唔到啦。跟住有啲聪明嘅网民或者听众话：，可能你一入到去有架车即刻可以走你有咯咁样。唔信，我觉得。一定是入面有啲警棍嘅，嗱讲笑啫，呢个纯粹。你哋觉得呢吓？
2: 所以而家有咗 AI 功能，有啲 AI 喺个停车场度 check 咪好咯。
3: 系咯，最紧要系啱。如果唔系你去翻即系最原本啦，咁你不如目测，跟住上面有个人嗌啦。而家有一个位，跟住佢就人手喐嗰个数字牌算啦。
4: 成日都要有个人噶啦，你出闸嘅时候，即系香港 sorry 呢个位真系希望可以再进步啲，我未车牌识别嘅，跟住先用个闸嘅，成日都识别唔到啲车牌啦。最后咧，即系喺个出闸位停车场要排长龙，最后其实都要人手，好多时候最后都要你揿去管理处嗰度，管理处就派个靓女出嚟话啊，我哋帮你搞，
2: 我系靓仔。
4: 咩啊？你系靓仔，系是但啦，
2: 系搞笑啫。呢个会唔会系因为其实个车牌污糟咗啊？或者有啲唔关事啊？
4: 系坏咗，
2: 即系你试过？因为我冇试过，我次次都识别咗个车牌，
4: 又系尖沙咀新新地个商场嗰度发生，所以。即个新啊，我想讲系新啫，系啊，我唔系讲地产公司啊，好交俾你
2: 讲。系啦，啱啱就讲到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AI 元素啦，今日咧有少少时间同大家讲下呢个 AI 接待员啦，就系啲乜嘢咧？原来当我哋有任何嘅问题啊，好想知下一啲嘅政策详情啊，甚至乎一啲交通路线咧，佢都有呢个 AI 接待员嚟到接通你嘅电话，然之后同你通话，佢系可以支援唔同语言啦，而且系口语化咁样同你去表达噶，咁就可以俾你咧就系更加。灵活咁样知道啊，究竟我而家屋苑嗰边啲巴士站啊，交通路线系点样啊，有冇塞啊咁样啦。咁除咗有呢个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元素 ，AI 嘅元素咧都加入咗嘅。而其中呢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有冇人高空杂物啊？究竟如果你有高空杂物嘅话咧，佢好快知道究竟系几多楼，边个单位掟出嚟，有咩嘢跌咗落嚟咁样。
3: 哦，咁先进过天眼，天眼都系即系抌咗落去，
2: 即
3: 系
2: 好似个闭路电视
3: 咁啊。但系 AI 唔同啊嘛 ，AI 佢睇。即刻偵察到喺邊一度啊嘛，跟住就通知人去處理嘛，
2: 咁就可以節省好多就係要人去調查啊，要翻看閉路電視啊等等嘅時間。咁呢一個我覺得幾好嘅。另外咧就係可以偵測埋咧有冇長者跌倒喎，即係如果有長者喺個走廊跌親咁樣，咁佢就會即時通知一啲嘅職員嚟到去協助啦。咁所以咧 AI 真係而家可以多啲融入去我哋唔同嘅屋苑裏面咧，都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清潔打掃啊咁樣。咁呢個稍後咧可以再同大家一一嚟到去分享，究竟佢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全民嚟到去善用 AI 啊？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涉